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
0: 环球资讯广播合作进行时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中国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的动力源。
2: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234人遇难，震后搜救工作持续进行。
0: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称美伊有望达成协议。伊朗多位高官明确，在美方满足伊方条件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2: 中国裁军事务大使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严正驳斥美国等炮制的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
0: 伊朗政府将里海法律地位公约提交议会正式批准，为里海沿岸国家首脑会议做准备。专家表示，如果会议如期举行，将有利于伊朗拓展外交空间。
2: 持续高温致波兰境内维斯瓦河水位下降，欧洲多国面临水资源挑战。
0: 国内方面，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多地受残余系统影响仍有大暴雨。积极防汛防台风，各地多措并举筑牢安全堤坝。
2: 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张安达险胜赵新彤，赢下中国德比，晋级16强。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0: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环球资讯广播合作进行时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中国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的动力源。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2: 非洲之角国家吉布提扼守着红海通往印度洋的关键航道，其港口装卸与远洋船舶调度等作业极度依赖气象预警。中国气象智能方案妈祖吉布提 1.0 版去年跨越山海，为当地防灾减灾注入新动能。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妈祖吉布提 2.0 正式交付。这款监测预警智能终端专为吉布提港等受天气影响大、网络弱、环境复杂的区域量身打造。吉布提国家气象局数据处处长奥马尔·哈桑·伊尔蒂雷表示，
3: 妈祖方案很好地回应了由联合国提出的全民早期预警倡议。我相信在妈祖方案的帮助下，我们的天气预报和极端天气预警工作会更加高效可靠。
2: 像这样智能化、定制化的中国方案，在巴基斯坦等其他妈祖落地的国家同样可以看到。未来五年，妈祖还将落地30余个国家，而这项服务多国的 AI 防灾实践，也正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理念的生动注脚。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宣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强调各国平等发展 AI 权利，弥合智能鸿沟。2024年7月，中国推动联合国通过加强 AI 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提升全球南方代表权。同年9月提出 AI 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及十项行动。2025年7月，中国政府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推动开放共享与智能平权。今年7月，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时指出，
4: 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中国的一系列主张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共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多部门地区办事处主任夏泽汉认为，
5: 习近平主席的信息非常明确，人工智能是为了公共产品和共享繁荣，这一点我们非常清楚的。此外，习近平主席强调了在这70年里人工智能是如何发展的，技术应该帮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它应该以人为中心。
2: 普惠开放的合作愿景持续获得全球学术界的支持与肯定。2025年图灵奖获得者蒙特利尔大学教授吉尔·布拉萨德称赞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力。
6: 我坚信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为全球树立双重标杆，一是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的范本，二是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扶持基础研究的范本，全球各国必须通力协作，所有科学研究乃至更广范畴都坚定秉持国际合作理念。
2: 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加速背景下，开源与开放备受各方关注。全球最大的开源 AI 模型托管平台报告显示，中国开源模型已占该平台阅读及总体下载量 41%， 超越美国模型。美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扎沃隆科夫认为，中国坚持推进开源人工智能，不仅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普及，也为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7: 过去3年来，我们看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不少企业选择将人工智能模型封闭化，发展专有模型，而中国则坚持开源路线。正是因为大规模推动开源，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得以更加广泛的应用，让更多人能够平等地使用人工智能，这也进一步加快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2: 习近平主席还强调，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在外界看来，这一论述展现了中国倡导的真正多边主义精神。德国国家工程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赫尔佐格表示，
8: 这对人工智能发展来说很关键。我主张各国应当在科研层面保持深度国际合作，后续就算有其他团队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开发产品，这也是行业常态。有人能抓住机遇，也有人错失机会，良性竞争也就由此产生。
2: 随着理念倡议落地生根，中国随即推出一系列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务实举措。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习近平指出，
4: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继续关注新闻。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持江十一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简称裁谈会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裁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
0: 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十一号通报，十号在该国西部发生了强震，已造成234人死亡。另据哥伦比亚首都城市协会统计，各省会城市共有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243栋建筑倒塌。
2: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0: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十一号接受美国彭博社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据伊朗媒体十一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往伊朗港口。
0: 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表示，该组织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胡塞武装袭击的是一艘商船，导致六人死亡，十人受伤。胡塞武装首席谈判代表兼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十一号报道，美国防部内部调查显示，美军2025年对也门发动的一系列打击行动造成数百名平民伤亡。
0: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十一号发表声明，对哥伦比亚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进行强烈谴责。
2: 匈牙利国会十一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匈牙利新当选总统鲍卡当天在国会表决后的演说中表示，重建与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将成为其总统任期内的重要任务。
0: 泰国上周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校园枪击案后，政府十一号宣布临时枪支管控措施，将暂停发放新的购枪、持枪和携枪许可，暂停更新已发许可有效期，同时对有效期内的许可重新审核。
2: 马里军方十一号说，今年六月一号至七月三十一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
0: 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称，委内瑞拉和以色列同意恢复领事服务。
2: 刚果金卫生部十一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哈尼斯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参与应对疫情的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0: 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十号晚上，也就是哥伦比亚当地时间十号上午，该国西北部发生里氏 7.5 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通报，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为234人。另据哥伦比亚首都城市协会统计，各省会城市共有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243栋建筑倒塌。
1: 地震发生后，灾区的救援人员正争分夺秒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来听总台报道员米歇尔·贝盖稍早前从重灾区

0: Pereira 发回的报道。
1: I'm in Pereira, a city that has been very much affected.
2: 我现在在佩雷拉，这座城市受到这次地震的严重影响。这里在地震发生的24小时内遭遇了重大的伤亡。我们从麦德林驱车大约6小时赶到这里。我们大约午夜到的，已经在这里待了大约2个小时，和许多民众交谈，很多人都想要提供帮助，已经有很多人在提供帮助。一家企业捐赠重型机械，哥伦比亚的警察也在现场协调。告诉他们什么时候进去，什么时候出来。志愿者、普通市民，他们拿着桶进去清理瓦砾。这次地震造成的破坏十分严重，现在寻找幸存者至关重要。他们相信这堆瓦砾下可能有一个母亲和一个孩子，人们正在清理这些瓦砾，以便搜救力量进来。我们知道这是一家5层楼的建筑，他们说可能是一个酒店，有一家药店和一家面包店。早些时候，距离这里半个街区的地方救出了5个人，所以仍有希望，人们还能找到幸存者。我们见过像委内瑞拉那样的场景，普通民众自发来帮忙。我们采访了一对带着食物过来的母女，他们被这种互助精神和情谊所打动，于是又带了些食物回来，并说希望接下来能继续这样做。
3: 初步统计显示，哥伦比亚全国共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5个省会城市，也就是佩雷拉、卡利、基布多、马尼萨莱斯、亚美尼亚城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其中佩雷拉市、卡利市伤亡较重。目前全国累计86栋建筑完全倒塌，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18条道路遭破坏，7座机场因设施受损暂停运营，大量航班取消或延误。从地震发生开始，各地的救援工作持续进行。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强震发生后，受灾较为严重的卡利市，救援人员从断裂的墙体中将被困人员救出，幸存者中还有婴儿。不少当地居民志愿者冲到救灾现场，和救援人员一起展开搜救。
5: 被埋在废墟下的，说不定就是谁的家人。面对这样的灾情，没有人能够冷眼旁观。
4: 佩雷拉市在地震中受灾严重，当地调派重型机械参与救援被困人员。
6: 有9个人被困在楼里，8个人已经获救，正在对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展开救援。这个人被困在2根立柱中间。
4: 10号深夜，多地救援人员仍然没有停止搜救工作。
3: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地震的震源深度为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为何造成严重人员伤亡？我们来听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分析。
7: 那首先呢，震源深并不意味着地震就没有破坏力，关键还是要看地震中释放能量有多大。震级每增加1级，我们释放的这个地震能量大约增加32倍，所以7级以上的地震，即使发生在500米深处，仍然能够产生很强的地震波能量。第二个，也就是造成这个伤亡最重要的关键的一点，是建筑本身的抗震能力。但这个世界银行的这个风险评估也指出，哥伦比亚一些城市存在大量的这个非正规的自住的这个自建的住房，啊，部分的建筑的材料、施工技术啊以及选址啊，都不是特别的标准啊规范。所以地震真正导致人员伤亡的主要途径，它往往可能不是说这个地面的绝对的晃动的这个强度本身有多大，而是这个地震的震动加上房屋墙体这个结构的破坏和倒塌啊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呢，此次地震中，卡利亚、佩雷拉等人口密集地区的城市出现大量的建筑受损，甚至整体倒塌啊，这也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地震的震中虽然位于人口相对稀疏的乔科山区，但是主要的受灾城市却包括佩雷拉、马尼塞莱斯和卡利。那这与深软地震的传播特点以及当地特殊的地形和地质条件有关。地震波到达地表后，它们覆盖的范围是比较广的，距离震中投影几十公里到100多公里的地区。另外呢，佩雷拉、卡利地区的那个部分的城市分布着比较厚的火山灰、河谷的沉积物以及软弱的土层，这可能也进一步放大了这个地震波。马尼萨莱斯呢，在建立在地形比较起伏比较剧烈的安第斯山地，啊，部分山脊和坡地还可能存在着地形的放大的效应，所以呢，对震中相对软一点的地方，它造成的这个伤亡和这个破坏，比震中附近的乔戈山区破坏更大。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来关注美伊局势。11号，巴基斯坦国防部长称，美伊有望达成协议。伊朗多位高官则明确，在美方满足伊方条件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11号，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接受美国彭博社采访时表示，过去两三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阿西夫说，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美国和伊朗官方对上述表态暂无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当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雷扎伊说，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
2: 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往伊朗港口。在该货轮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了两枚地狱火导弹。消息还说，截至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令3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与伊朗有关的船只开火。此后，该船似乎试图将船员转移到另一艘民用船只上。目前，该事件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11号说，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9月底前其日产能可回升9500万立方米，这个数量接近伊朗因战事而损失的天然气日产量的一半。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隶属于伊朗石油部的沙纳通讯社援引帕克内贾德的话报道，伊朗将在9月底前恢复因南部阿萨卢耶天然气处理设施遇袭而损失的约9500万立方米天然气日产能。据路透社报道，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天然气日产量减少约2.3亿立方米。帕克内贾德说，伊朗4座遇袭受损的天然气处理设施重建工程正在迅速推进，废墟已清理干净，重建承包商已经开工，预计将比计划日程提前完工，完全恢复战前产能。帕克内贾德7月表示，尽管美国取消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豁免并威胁海上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未受影响，一切照常。帕克内贾德当时说，伊朗多年来发展出一套可以抵消美国制裁影响的国家机制，其石油出口不会有问题。英国金融时报先前报道，面对西方制裁，伊朗数十年来一直奉行抵抗经济政策，鼓励自力更生和本国生产，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和国防产业，抗压能力较强。一名伊朗前经济官员认为，哪怕战事持续一年，伊朗经济仍能挺过难关。11号，也门海岸警卫队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上午在曼德海峡对一艘商船发动导弹袭击，造成包括船员和也门武装人员在内的6人死亡，10人受伤。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的报道。
3: 也门海岸警卫队说，6名遇难者中有4人为商船船员，包括3名巴基斯坦籍船员和1名印度尼西亚籍船员，另外2人为也门武装部队海军第二旅人员。10名伤者中有7人为商船船员，2人为海岸警卫队人员，1人为海军第二旅人员。声明说，商船遭胡塞武装多次导弹袭击后起火并严重受损，救援行动展开期间，胡塞武装再次向商船发射导弹，袭击波及救援行动区域，导致参与救援的人员 员出现伤亡。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11号，也门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对一艘运输沙特军事装备的船只实施了打击。也门政府总理赞达尼11号在临时首都亚丁主持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胡塞武装近期升级的恐怖主义活动，评估其对也门安全、经济和人道主义局势造成的影响，以及这一系列事态发展给政府各部门带来的责任。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4: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4: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4: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4: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4: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4: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4: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5: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6: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7: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6: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8: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6: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0: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6: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你好，程璐。
22: 你
0: 你好，常月。
2: 嗯，近来我们一直在关注台风白海豚，虽然它已经减弱到停止编号，但是残留还是和冷空气一起给我国多地带来明显的降水。
0: 嗯，
2: 啊，那就先跟我们说说全国天气最新的影响吧。
0: 嗯，好的，确实哈，白海豚已经减弱到停止编号了，但是它的残余环流还会在内陆回旋扰动，将北侧将南侧、东侧大量的水汽引入到内陆，尤其是河南一带，再叠加了太行山、伏牛山等地形影响的作用，仍然会有比较猛烈的这种降水。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双重的预警。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像河南、山东西部、湖北的中北部、湖南北部、西部、南部、浙江北部、东部、上海、安徽中北部、河北东北部和中南部、北京、天津、山西东部，还有广西的东部、广东中部、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西部、辽宁西北部和东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下几大的暴雨，其中特别是河南中东部和南部、安徽北部、湖北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大暴雨。那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那么在全国的降水当中，黑龙江西部等地局地降雨时还可能会伴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河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最大8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尤其是河南的朋友们，近期的降水强度有可能是同期罕见的。那此外，因为台风雨和冷空气共同的影响，今后三天黄淮、华北、东北等地炎热天气将会陆续缓和，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以下，部分地区25度上下，体感会舒适不少。长雨，
2: 嗯，那另外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天气吗？
0: 那我们来说说欧洲，因为过去两个月欧洲总体是温高雨少，伊比利亚半岛、西欧、中欧等地干旱发展，多瑙河、莱茵河等多条河流水位创新低，部分地区发生森林火灾，法国、西班牙今夏过火面积均列近年的前列。那今明两天的话，欧洲上空环流形势呈现出西高东低的这种趋势，那么降雨主要会是集中在北欧和东欧这一带的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也因此会降到20度以下，体感偏凉，秋意短暂突现。另外呢，在俄罗斯西北部的部分地区，近两天雨势也比较强，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受到暖高压控制的北欧南部、伊比利亚半岛、西欧、中欧等地还是降水稀少，主打晴朗，因此这些地方的气温还会有小幅攀升，高温进一步会增强。像西班牙局地最高气温还会达到40度上下，法国局地最高气温也会达到37度以上。身处这一带的朋友们还是要多注意防暑降温的问题。常雨，
2: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2: 我是常玉。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致慰问电。
2: 环球资讯广播合作进行时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了中国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的动力源。
1: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234人遇难，震后搜救工作持续进行。
2: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称美伊有望达成协议。伊朗多位高官明确在美方满足伊方条件前，霍尔木斯海峡不会开放。
1: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裁军事务大使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严正驳斥美国等炮制的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
2: 伊朗政府将里海法律地位公约提交议会正式批准，为里海沿岸国家首脑会议做准备。专家表示，如果会议如期举行，将有利于伊朗拓展外交空间。
1: 持续高温致波兰境内维斯瓦河水位下降，欧洲多国面临水资源挑战。
2: 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张安达险胜赵新彤，赢下中国德比，晋级16强。
1: 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7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持江发言予以严正驳斥，阐明中方立场。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杨春发回的报道。
22: 李持江大使强调，
3: 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团会平台搞政治操弄。美方为一己政治私利诱拉包括非财团会成员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参加共同发言，对中方提前通报导弹试射的善意举动吹毛求疵，无端指责，大搞麦克风外交。

0: 采取审慎且合理的措施，确保我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充分体现中方的善意和负责任态度。中方有关善意举措绝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李赤江大使表示，美方没有资格在导弹试射问题上对中方说三道四。中方至今仅进行过三次洲际导弹试射，在五核国中试射次数最少。美国是全世界洲际导弹试射次数最多、最频繁的国家，大肆毁约退群，斥巨资投入核力量建设，大搞核共享和延伸威慑安排，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未认真履行导弹试射通报责任，没有资格对中方提前通报的善意行为求全责备。李赤江大使强调，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多做真正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事情。
1: 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10号表示，如果不改变当前政策方向，澳大利亚将变得更加脆弱和不安全，其自主决策能力也将被继续削弱。特恩布尔当天在悉尼出席针对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及核潜艇合作的公开调查听证会时说，
2: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确让我们面临最大的风险，因为我们能否获得潜艇完全取决于美国和英国的决定以及他们的工业发展情况。毫无疑问，该计划将导致澳大利亚的主权遭受巨大牺牲，这一点毋庸置疑。只有当我们拥有主权自力更生时，我们才处在最佳状态，才最安全，才最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却动摇了这一点。我担心，如果我们不改变当前的政策方向，我们将变得更加脆弱，更不安全，而且我们将比今天拥有更少的自主权。
3: 特恩布尔等前政府官员以及澳社会组织代表、专家学者等出席了当天的听证会，从地区安全、国家主权、公共开支、核废料和军事技术等角度陈述意见并接受提问。会场外，民众自发组织了反对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及核潜艇合作的集会。
1: 2021年9月，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并开展核潜艇合作。澳大利亚是无核国家，三国推动极具核扩散风险的核潜艇合作，引发国际社会对三国深化军事同盟、破坏地区安全稳定的疑虑和担忧。
3: 日前，伊朗政府将里海法律地位公约提交议会正式批准，此举被认为是在为定于8月12号即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的里海沿岸国家首脑会议的召开做准备。
1: 去年8月，伊朗宣布将在2026年8月举行第七届里海沿岸国家首脑会议。今年2月，美以对伊朗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后，伊朗驻俄罗斯大使卡奇姆·贾拉利于今年4月明确表示，伊朗并未取消计划，目前仍在按原计划筹备。如果条件允许，首脑会议将如期举行。
3: 上一届里海沿岸国家首脑会议2022年6月在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举行。土库曼斯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伊朗、阿塞拜疆五国总统出席会议并发表联合公报。
1: 从目前局势来看，里海沿岸国家首脑会议12号能否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如期举行？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从目前来看呢，峰会似乎还是在向着如期举行的方向在推动。那么在此前，伊朗曾经明确表示，如果条件允许，峰会将会举行，并且呢，伊朗当下是加紧通过里海法律与地位公约，这很明显呢是在为峰会做准备。而且从公开信息来看，目前也没有沿岸国发布过峰会已经确定取消或者是延期的官方声明。那么的确呢，相关国家没有发布官方的领导人将出席活动的声明。那目前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仍然是中东局势的急剧变化。可以看到，目前美国和伊朗就谈判问题分别提出了新的

0: 立场主张，这就使得相关议题呢再度复杂化。伊朗同时面对军事冲突和经济制裁的双重压力，在此背景之下，是否有余力再举办一场高规格的峰会，的确存在着疑问。以及在这样的背景下，峰会将如何设定相关的议题以及预期的成果目标，也会成为与会国家讨论的重点和难点。很显然呢，各国的地缘政治诉求是不大一致的，大部分里海沿岸国家也不希望被动地卷入到中东冲突当中，更不希望与特定国家出现敌对立场。所以当下的地缘背景呢，让这场峰会面临着极大的现实挑战。当然，从伊朗的角度来讲，必然是希望这场会议能够以高规格的层级如期举办，因为这本身呢就是一种政治上的宣示，代表了伊朗有能力有意志维持正常国家运转和外交活动。但客观来说，这对伊朗的现实挑战是不小的。
1: 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有哪些？哪些议题能达成成果？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那如果峰会如期举办，我想主要的核心议题呢，可能会有这么几个。首先，也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关于里海法律地位公约的批准问题。这一公约呢，早在2018年就由五国元首签署，此后里海其他沿岸国家均已完成议会批准程序，只剩伊朗没有完成。那么如今伊朗也是在加紧完成相关程序，这将使得里海法律地位公约更值得期待。那第二个核心议题呢，就是有关里海的安全议题。我们知道，就在不久前，乌克兰曾经利用无人机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并且造成人员死伤。这本身也暴露出了里海法律地位公约当中有关禁止非沿岸国军事力量进入里海的条款在执行层面的脆弱性。而里海安全议题呢，也必然会成为本次会议的重中之重。那第三呢，就是有关地区内部的经济与交通走廊的合作，特别是在伊朗面对着外部封锁的背景下，像南北运输走廊等关键陆路通道将会成为伊朗的重要战略后方。那伊朗呢，是希望通过强化和里海沿岸国家的这些合作，来对冲在南部所面临的相关压力。因此呢，这一次的峰会如果能够展开，将会对未来的里海政治、经济与安全秩序都带来深远影响。另外，这一次的峰会也必然会涉及到有关里海油气开发、跨里海管道建设、航运规则，以及像渔业、环保、科研、反恐等一系列具体合作的技术性议题。那么如果峰会能够召开的话，将有望给当前动荡的地区注入一定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2: 在当前中东局势下，这次会议的举行对伊朗等里海沿岸国家有怎样的意义？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那我想，这次峰会对于伊朗的意义其实不仅在于里海事务本身。首先，第一条重要的意义就是能够帮助伊朗来打破所谓被孤立的这种叙事。伊朗目前面临着美国的海上封锁以及美西方的集体全面制裁，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能够在首都德黑兰齐聚里海沿岸国家领导人，这本身呢就是一个重要的外交胜利。那第二条意义呢，我想是可以来应对通道竞争所带来的焦虑。通过深化里海国家的这样一个多边合作，伊朗可以试图重新的嵌入到区域的运输和能源架构当中，那么避免此前欧亚大陆联通计划大多会越过伊朗这样的一个窘境，那么使伊朗在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拥有更多的抓手和话语权。那第三条意义呢，我想就是来帮助伊朗来构建一条北部的安全屏障，这里边实际上还是涉及到里海法律地位公约中的重要条款，也就是禁止非沿岸国军事力量进入到里海。那么这对于目前乌克兰的无人机已经打到伊朗在里海的商船这样一个现实事件面前，那么就已经从纸面条款变成了一个安全上的刚需。
1: 中央气象台11号17时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18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至15号河南等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2: 闻风而动，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堤坝，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11号维持针对浙江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向河北、河南增派两个工作组。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0号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安徽等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除危险、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导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2: 作为深入内陆最远的台风，尽管登陆后强度就已经减弱，白海豚为何还能给内陆带来大量的降水？在停止编号以后，是否就意味着风险解除呢？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翟宇的解读。
3: 那么白海豚的强度已经明显的减弱了，所以中央气象台已经对它停止了编号。但是从这个雷达图上我们看到，白海豚呢，它这个残余环流的体积还是非常的庞大，而且在未来两天将会呈现出徘徊少动的一个情况，所以在环流东侧和北侧的河南、安徽等地将会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尤其是河南可能还会出现这种具有历史极端性的强降雨。那累积降雨量之强，除了持续时间长之外，地形抬升以及冷空气的参与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我们知道河南它地处伏牛山的东侧、太行山的南侧，那么环流北侧的这个偏东风在携带水汽输送的过程当中，受到地形的阻挡，被迫抬升，水汽凝结的效率就会大大的增加，而且后期冷空气南下之后，冷暖空气激烈碰撞还会造成强对流天气的出现，甚至导致列车效应的产生，这就使得降雨的持续时间和降雨的强度都会大大的增加。
1: 近期持续高温和降雨偏少，导致欧洲多国河流水位持续下降。波兰最长河流维斯瓦河部分河段已降至历史低位。总台记者沃龙在波兰首都华沙采访发现，低水位不仅影响当地航运和生态环境，也折射出欧洲多国共同面临的极端天气挑战。来听详细报道。
4: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的影响，波兰华沙市中心维斯瓦河的水位不断下降，大面积的滩涂已经露出了水面，吸引了很多水鸟的栖息。与此同时，低水位也给船只航行带来了风险，相关部门提醒船只航行时务必格外小心。河水水位不断下降，也让不少当地居民感受到今年夏天与往年的明显不同。当地居民也注意到，问题不仅仅出现在维斯瓦河沿岸，波兰的其他河流乃至欧洲多条河流都出现了低水位现象，这给沿岸居民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一些当地民众认为，气候变化造成了包括维斯瓦河在内多条欧洲河流水位下降，情况十分严峻。
5: 这是我四年来第一次看到维斯瓦河水位这么低，都能看到河床了，看来情况很严峻。不只是波兰，很多欧洲国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水位过低将是一场生态灾难，因为华沙的自来水就取自维斯瓦河。
6: 我们必须做好心理准备，今后每年降雨量都会这么少，我们也确实有理由担心，因为最近气候变化的迹象非常明显，时而酷热，时而严寒。
7: 水位一直很低，这不仅发生在维斯瓦河，也发生在波兰乃至欧洲的很多河流。看看布达佩斯的多瑙河就知道了，那里的水位也创下了新低，核电站也已经部分关闭，这种情况未来可能还会不断出现。
4: 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水文预报专家米哈乌·希克拉表示，降水偏少、降水分布发生变化以及持续高温是导致河流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米哈乌·希克拉说，低水位影响的远不止河流本身，还将波及农业、工业、能源、旅游以及依赖河流生存的生态系统。
8: 低水位会影响农业灌溉、工业生产、能源供应和旅游业，对河流生态系统带来较大压力。根据目前的天气预报，未来一周波兰仍难以迎来大范围有效降雨，水文干旱还将持续，未来几周水位仍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
4: 米哈乌·希克拉认为，气候变化正在加剧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虽然波兰年平均降水总量变化并不明显，但降水方式正在发生改变，短时强降雨增多，持续性降雨减少， 加上气温不断升高，蒸发增强，使河流和地下水越来越难以得到有效。

0: 补充。
1: 去年维斯瓦河刚刚刷新最低水位记录，今年又再次出现类似情况，这说明此类现象正在变得越来越频繁。欧洲不仅需要适应这样的变化，也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提高应对水文干旱和极端天气的能力。
2: 事实上，维斯瓦河只是欧洲极端天气影响的一个缩影。近期，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等国连续刷新高温记录，多瑙河部分河段流量持续下降，一些依赖河水冷却的能源设施受到影响。德国莱茵河水位跌至新低，部分货运航运受到限制，欧洲内河运输再次承压。极端天气正在对农业、能源、航运和居民生活带来更加广泛的影响。
3: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4: 来关注体育方面，8月11号晚上，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在山西太原继续进行。在当天最晚结束的一场首轮较量里，张安达6-5力克前世锦赛冠军赵新彤，赢下中国德比的同时成功晋级16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远的报道。
5: 比赛上半场以进攻见长的赵新彤连赢3局，获得3-1的领先，但在中场休息后，明显有备而来的张安达步步为营，将比分紧紧咬住。关键的第8局，两位球员的状态都出现了剧烈的波动。球风稳健的张安达一度获得较大的领先，但他在收官阶段连续失误，导致赵新彤得到了上手清台的机会。然而，赵新彤在清彩球时同样犯下错误，张安达惊险地将比分扳成4-4。第9局，逃过一劫的张安达稳住阵脚，翻带上手，打出单杆134分，抢到了赛点。背水一战的赵新彤随后救下赛点，双方进入了决胜局的较量。在决胜局中，张安达率先打出57分的领先，没有退路的赵新彤提升状态，抓住机会上手，将比分反超至64-57。但他未能校位到最后的黑球，反而让张安达将比赛拖进了争黑球大战。最终，张安达利用赵新彤的失误将黑球打进，就此终结了比赛。纵观全场，张安达尽管开局不利，但充分发挥了自身优势，在复杂而激烈的局面中把握住了比赛节奏，全场打出1杆破百，还有3杆50加。在复盘时，他表示两次争黑在斯诺克里是很罕见的。
6: 阿童确实给了我一些机会，而且在决胜局争黑两次的这种情况下，其实斯诺克比赛很难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然后在争黑就是大家都是50-50的胜率，只是我今天是运气好的那一方。
5: 虽然获得了胜利，但张安达坦言这场比赛两个人都犯下了很多错误。
6: 其实我觉得双方今天打的并不是特别的好，很多盘球打的都比较零碎，然后连续得分都比较慢，然后比赛进程的也比较慢。
5: 赵新彤则说，
7: 在后半阶段，其实我已经知道自己哪怕要输，其实我自己已经接受这个结果，但我觉得自己还是能调整回来的。但其实到最后，哪怕最后一两盘，我觉得自己的机会还是特别多，但是还是没调整回来吧，可以整体来说，所以我觉得也不该赢。
5: 8月12号，本届赛事将进入16强赛。中国选手方面，新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当天将与大卫·吉尔伯特争夺8强名额。肖国栋则要挑战名将肖恩·墨菲，周跃龙将与刘宏宇展开一场中国德比。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报道。
8: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朝雨、新雨，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袁鑫，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Nation 则是名词。2026年盛夏，中国汽车产业迎来一轮火热的合资续约潮。值得注意的是，跨国车企也是密集宣布将产品定义权乃至全球车型开发主导权交予中国团队。英国媒体认为，产品 Definition 定义和技术路线图首次完全掌握在中方团队手中，这标志着跨国车企在中国的研发体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当由中国团队决定成为跨国车企的共同选择，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形象和定位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汽车正在承载着全球汽车业共同愿景，从造一辆好车走向 redefine， 重新定义一辆汽车。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现在
3: 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3: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同一天，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说，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9月底前其日产能可回升9500万立方米，这个数量接近伊朗因战事而损失的天然气日产量的一半。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 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

0: 穿越阿曼湾驶向伊朗港口。也门胡塞武装11号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上述言论作出回应。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政府军摧毁了位于马里卜市以西的一处胡塞武装通信站和导弹发射平台。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对哥伦比亚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进行强烈谴责。叙过渡政府外交部说，叙利亚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哥伦比亚政府的声明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基本原则。右翼的哥伦比亚新政府10号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哥伦比亚成为继美国后第二个做出这一承认的国家。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匈牙利新当选总统鲍卡当天在国会表决后的演说中表示，重建与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将成为其总统任期内的重要任务。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称，委内瑞拉和以色列同意恢复领事服务。公报称，两国同意建立协调机制，以便在需要时为居住在对方国家的本国公民提供领事服务。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哈尼斯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超过2000例死亡病例中约半数发生在过去20天内。他呼吁参与应对疫情的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全球最大再保险公司之一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说，今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估算已达100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1520亿美元大幅减少。但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破坏力，风险不容忽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导航仪。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本周中国航运企业将开通经俄罗斯北方海航道前往欧洲的常态化集装箱运输航线，引发外媒关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4: 英国金融时报8月10号发表文章称，随着极地冰川消融，缩短亚欧航程，且航运船舶力求避开海上战略咽喉要道，北极正逐步成为全球传统航运航线的可行替代方案。中国集装箱航运企业海捷航运将于本周开通首条穿越北极的常态化集装箱运输航线。报道称，这条周班航线从中国东部港口宁波出发，沿俄罗斯北方海航道航行，最终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航线能将两个港口间常规40天的航行时长缩短近一半。报道强调，尽管各方在北极区域存在地缘政治博弈，但航运企业对这条航线的兴趣与日俱增，以此规避红海、曼德海峡等海上战略咽喉。2025年夏季，北方海航道通航次数创下23次的历史新高，而2024年仅为15次。夏季，北极海冰向南消融，范围足够大，以至于船舶

0: 无需破冰即可通行。报道援引安联保险全球海运风险咨询主管拉胡尔·坎纳的话表示，船东和航运企业如今更多将北极和北方海航道视作机遇，一方面能节省大量时间与航运成本，另一方面还可以避开所有地缘政治咽喉要道和冲突海域。金融时报的报道还注意到，航运企业对北极航道的追捧还体现在冰级船舶订单的暴涨上。航运数据与分析机构统计显示，2025年全球共建造167艘冰级船舶，创下十余年来最高纪录。此外，还有164艘此类船舶计划在2026年建造完成。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的报道称，中国企业将开通的首条北极常态化集装箱航线被称作冰上丝绸之路，象征着东西方古老贸易纽带的接续。中国正试图通过这条北极航道重塑全球贸易地理格局。报道称，极地冰盖融化让沿俄罗斯北岸的东北航道通航条件大幅改善，成为苏伊士运河、红海传统航线的替代选项。由此，中欧航程可以压缩约一半，大幅降低燃油与运营成本。报道认为，船东选择北极航线不只是因为经济效益，全球主要航运咽喉所在区域局势动荡，让北极航道的吸引力愈发凸显。报道称，气候变化观测数据印证了北极通航的可行性。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研究表明，2024年至2025年北极冬季海冰最大面积锐减 5.8%， 为历史最大跌幅。2026年海冰面积有所恢复，但仍位列历史第二少。
1: 近期，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称中国制造业、新能源产业出口挤占全球市场空间，影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那针对这一论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八月上旬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进行了批驳。文章题为《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文章说，所谓中国挤压论并不是依据经济数据分析得出的，而是完全出于政治考量。该论调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亚当·图兹教授在评论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中提到，2010年，美国学者提出了所谓“中国冲击 （China Shock）” 这一概念，主要回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2020年，欧洲学者提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版本，主要是担忧中国电动汽车对欧洲汽车产业产生威胁。2026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了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说，在三种所谓中国冲击的论述中，中国挤压论是最离谱的，因为他对中国的批判完全基于反事实的推测。作者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文章说，两位印度学者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提出了所谓典范路径和比例分配两个核心假设。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指出了这两个假设的很多漏洞。首先是所谓典范路径，印度学者认为各国都应该从农业起步，逐步转向轻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再由此沿价值链向上攀升。在这一过程中，高收入国家应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让给低收入国家来填补。亚当·图兹教授批驳说，发展路径并不是单一的，也并非遵循某种特定规律，更不是排队的结果。每个国家都有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路径，所谓的典范路径根本不切实际。其次是所谓比例分配。印度学者认为，各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规模应与该国劳动力在全球劳动力总量中的占比相匹配。亚当·图兹教授批驳说，这种假设完全与现实经验相悖，无数实例足以证明，仅凭低廉薪资与低收入水平，无法打造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生产基地。他援引业内人士的话，在文章中写道，国际贸易的份额分配从来不以人口规模为依据，一个国家不能仅凭人口规模，天然享有同等比例的全球出口份额。文章进一步分析说，所谓中国冲击的三个版本，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发展并不是排队，我们不应该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该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 在现实的世界里，一个强大的

0: 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他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1: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公室主任穆罕默德·贾纳比近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基因测序显示，刚果金爆发的这场有记录以来扩散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实际开始于今年二月，比五月中旬官方宣布的爆发时间早了数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贾纳比说，相关基因测序结果显示，本轮疫情在被发现前可能已持续传播数月。
3: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and Uganda declared on the 15th of May。
4: 刚果金与乌干达于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阿胡卡教授团队开展的研究通过基因测序证实，此次疫情早在2月就已出现。疫情上报延误了近4个月，早期病例曾被诊断为伤寒、疟疾或更常见的扎伊尔型埃博拉。我们一直在追赶病毒，但病毒跑在了我们前面。
2: 贾纳比说，目前疫情防控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相当一部分病例未能及时进入医疗系统，约6至7成死亡病例出现在埃博拉治疗中心之外。刚果金东部部分地区安全形势不稳，也给疫情防控带来困难。他说，未来8至12周，加强社区动员，提高尽早发现病例能力，并推动治疗服务下沉，对扭转疫情发展趋势至关重要。刚果金生物医学研究所病毒学家史蒂夫·阿胡卡表示，
5: 如果只说一个挑战，那就是社区动员工作，因为我们需要提升民众认知，向本国民众进行更多科普。以阿鲁地区的经验为例，一旦民众真正了解这种疾病，就会主动上报病例，发出预警，应急处置队伍就能够及时赶来提供支援。
6: 欧洲新夏遭遇多轮热浪侵袭，持续高温降水匮乏，致使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大幅下降，部分河流水位跌至历史极值。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也就是波黑境内的重要河流波斯尼亚河，同样深陷干旱危机。受新一轮持续热浪影响，当地气温已有一周接近40摄氏度，波斯尼亚河河道接近干涸。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一组震撼的波斯尼亚河航拍画面，直观展现出气候变化与欧洲持久酷暑带来的严峻影响。曾经水流奔涌、碧波荡漾的河道，如今大面积河床岩石裸露，仅剩下一道道纤细的浅流缓缓流淌，昔日壮阔的河景不复存在。波斯尼亚河全长271公里，发源于波黑首都萨拉热窝城郊，最终汇入萨瓦河。常态下，这条河流河面宽阔，水量充沛，是当地重要的自然水系。而如今河道接近干涸，原本的水域沦为连片岩石滩，不少钓鱼爱好者只能在裸露的岩石间穿梭，艰难寻找残存的浅水潭抛竿垂钓。河流水位持续下降，不仅改变了自然景观，更直接威胁当地民生用水安全。萨瓦河流域管理局负责人阿尔米尔·普尔利亚查解释了此次河道缺水危机带来的连锁影响。
8: 如果未来几天没有大规模降雨，波斯尼亚河水位将进一步下降，极有可能刷新历史最低记录。相较于地表河道干涸，我们更为担忧地下含水层的生态状况。目前地下水位与地表水位同步大幅下降，这对居民饮用水供应造成了严重冲击。波黑大多数民众的生活饮用水都依赖地下含水层供给。
7: 作为巴尔干半岛为数不多未修建水电站、大型水坝的天然大河，波斯尼亚河孕育了大量鱼类及各类水生生物。当地渔业从业者坦言，如果干旱态势持续加剧，河道生态将彻底失衡，水生生物或将大量死亡。波斯尼亚河沿岸城市泽尼查市渔业协会成员阿尔明·福伊斯基奇说，
9: 低水位对鱼类生存是致命打击，尤其当水位特别低的时候，波斯尼亚河的水位在过去几天已经达到极端低值。鱼类生存最大的威胁就是水体缺氧，河道水流速度大幅放缓后，河水含氧量持续降低，鱼类会因缺氧窒息死亡。
7: 持续肆虐的极端高温也彻底改变了沿岸城市的生活图景。在泽尼查市，市中心核心商业街人烟稀少，格外冷清，当地居民纷纷居家躲避酷暑。泽尼查市民萨内拉·马哈穆托维奇顶着高温外出，直言酷暑天气

0: 让人想念冬天。
1: 如果现在能下一场雪降温，我真的会特别开心。此前一直有关于全球变暖的科普和警示，很多人始终不愿相信。我能明显感受到这里的平均气温已经升高了五六摄氏度。
0: 市民尼哈德·胡塞诺维奇短暂出门采购物资，便迫切想要回家，因为外面实在太热了。他对这场席卷整个欧洲的干旱充满担忧。
2: 我从未见过波斯尼亚河变成如今这番干涸的模样，不只是这条河，多瑙河、萨瓦河等诸多河流都陷入了缺水危机。这场特大干旱席卷了整个欧洲，河流水位普遍暴跌，这并不是我们单个国家面临的困境。
3: 波兰最长河流维斯瓦河部分河段近日已降至历史低位。总台记者沃龙在波兰首都华沙采访时发现，低水位不仅影响当地航运和生态环境，也折射出欧洲多国共同面临的极端天气挑战。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4: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的影响，波兰华沙市中心维斯瓦河的水位不断下降，大面积的滩涂已经露出了水面，吸引了很多水鸟的栖息。与此同时，低水位也给船只航行带来了风险，相关部门提醒船只航行时务必格外小心。河水水位不断下降，也让不少当地居民感受到今年夏天与往年的明显不同。当地居民也注意到，问题不仅仅出现在维斯瓦河沿岸，波兰的其他河流乃至欧洲多条河流都出现了低水位现象，这给沿岸居民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一些当地民众认为，气候变化造成了包括维斯瓦河在内多条欧洲河流水位下降，情况十分严峻。
5: 这是我四年来第一次看到维斯瓦河水位这么低，都能看到河床了，看来情况很严峻。不只是波兰，很多欧洲国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水位过低将是一场生态灾难，因为华沙的自来水就取自维斯瓦河。
6: 我们必须做好心理准备，今后每年降雨量都会这么少，我们也确实有理由担心，因为最近气候变化的迹象非常明显，时而酷热，时而严寒。
7: 水位一直很低，这不仅发生在维斯瓦河，也发生在波兰乃至欧洲的很多河流。看看布达佩斯的多瑙河就知道了，那里的水位也创下了新低，核电站也已经部分关闭，这种情况未来可能还会不断出现。
4: 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水文预报专家米哈乌·希克拉表示，降水偏少、降水分布发生变化以及持续高温是导致河流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米哈乌·希克拉说，低水位影响的远不止河流本身，还将波及农业、工业、能源、旅游以及依赖河流生存的生态系统。
8: 低水位会影响农业灌溉、工业生产、能源供应和旅游业，对河流生态系统带来较大压力。根据目前的天气预报，未来一周波兰仍难以迎来大范围有效降雨，水文干旱还将持续，未来几周水位仍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
4: 米哈乌·希克拉认为，气候变化正在加剧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虽然波兰年平均降水总量变化并不明显，但降水方式正在发生改变，短时强降雨增多，持续性降雨减少，加上气温不断升高，蒸发增强，使河流和地下水越来越难以得到有效补充。
8: 去年维斯瓦河刚刚刷新最低水位记录，今年又再次出现类似情况，这说明此类现象正在变得越来越频繁。欧洲不仅需要适应这样的变化，也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提高应对水文干旱和极端天气的能力。
4: 事实上，维斯瓦河只是欧洲极端天气影响的一个缩影。近期，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等国连续刷新高温记录，多瑙河部分河段流量持续下降，一些依赖河水冷却的能源设施受到影响。德国莱茵河水位跌至新低，部分货运航运受到限制，欧洲内河运输再次承压。极端天气正在对农业、能源、航运和居民生活带来更加广泛的影响。
9: 近日，澳大利亚一处智慧生活实验室展示了多款前沿适老科技产品，通过智能化、人性化的居家改造方案，帮助独居老年人以及有需要的人士提升生活质量。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这座沉浸式生活实验室

0: 是汇集了陪伴机器人、虚拟管家、适配型厨卫设施等一系列前沿实用的适老设备，专门针对独自生活的老年群体常有的行动不便、生活照料难等问题，提供一站式居家改造解决方案，让这些独居的高龄体弱人群轻松完成日常琐事。 82岁的玛格丽特·洛拉·托马斯现场体验了新型的智能水壶，这款水壶无需手提即可进行烧水操作，便捷的适老设计让玛格丽特倍感惊喜。I'm amazed to
1: see just how
0: 看到水壶发生这样的革新，我感到十分惊喜。来自莫纳什大学的科研人员展示了改造后的适老卫浴系统，配备可收放的固定扶手、无障碍淋浴设施， 力图解决老年人洗浴起身进出不便的难题，全程无需跨步抬脚，最大程度规避摔倒风险。莫纳什大学的研究人员利比·卡拉维表示，
2: 这款淋浴设施实现了淋浴前后无需任何跨步。据了解，这座生活实验室还配备了可调节水槽与护理床、定制储物衣柜、防跌倒智能感应摄像头等设备。此外，
0: 针对失智老人、智能机器宠物、 AI 语音助手等设备，可提供陪伴慰藉、生活提醒和娱乐服务，能有效缓解老人孤独感，守护居家安全。目前，每周有近50名民众前来体验各类适老创新设备。澳大利亚健康老龄化国家中心研究人员韦兰黛·斯里坎特表示，
3: 这类适老相关设施对于研究如何帮助人们实现更好的自我照护，在家中更长久的独立生活至关重要。这类设施可在全国推广普及。而对于老年人而言，便捷的适老科技不仅能改善生活品质，更能守护老年人的尊严与信心。
4: 82岁老人玛格丽特·洛拉·托马斯说：“英国南普敦大学近日发布消息说，一种无需冷藏的破伤风白喉疫苗在临床试验中取得积极成果。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将为您介绍疫苗为何需要冷藏，以及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
5: 新闻有营养， 资讯有知识，疫苗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制品，主要由蛋白质、多糖等活性成分组成，因此如果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下，就会失效变质。所以疫苗从出厂一直到接种前，都需要全程保持在一个稳定的低温环境中。那么这种让疫苗在生产、包装、储存、运输直到接种的全过程中，一直处于特定温度设备中的保护措施就被称作冷链。要知道，大多数疫苗的冷链温度都会保持在2到8摄氏度之间，而近日由英国生物技术企业研发的这款破伤风白喉疫苗则可在最高30摄氏度的环境中存放至少2年而不失效。 此外，研究人员还表示，该疫苗在经历3轮零下20摄氏度至零上40摄氏度的剧烈温度变化后，仍能保持稳定和完整效力。据了解，这款无需冷藏的疫苗所用技术的灵感源于一类极度耐旱的植物，名叫复苏植物。该植物在干旱时便会干枯，并呈现出类似死亡的状态，但遇到雨水后便能恢复生机。 这是因为复苏植物产生的大量海藻糖可在干旱时期对其细胞起到保护作用。那么这款无需冷藏的疫苗便先利用海藻糖将液态的破伤风白喉疫苗制成干燥粉末，并在室温下保存一年，等到需要进行注射前呢再加水使用。试验结果显示， 60名接受注射的成年人对该疫苗耐受良好，未出现与疫苗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 接种疫苗28天后， 所有受试者体内针对破伤风和白喉的抗体均达到保护水平，免疫应答与已获许可的疫苗相当。知识可为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6: 北京时间9点25分，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3天受台风白海豚和西风槽共同影响，
1: 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山西东部、北京中南部、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大雨，27到23度，上海中雨转小雨，30到26度，天津大雨转中雨，29到23度，重庆多云，37到28度，合肥中雨转小雨，30到22度，广州多云，37到29度，深圳多云，34到28度，香港多云，33到27度，澳门晴，33到28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你注意到了吗？很多人的消费趋势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以前大家习惯花钱买实物商品，现在越来越多人愿意为体验买单。今年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增速5.3%，跑赢了商品零售。跟着电影去旅行成了新潮流，一场演唱会能盘活一整片商圈。逛街变成了逛展、打卡、微旅行，服务消费逐渐站上账单 C 位。不仅消费玩法在变，生活质感也在越来越多硬核好物的加持下不断提升。能帮你做体检的智能镜子，陪老人聊天的机器人，带上就能意念操控的设备，这些新物件正从展品变商品，从尝鲜变成日常。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从买商品到享服务，从有钱花到花得值，这份规划不只是一组宏观数字，更是要将优结构、惠民生真正落实到普通人的生活中，进而将推动民生改善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奔赴。
2: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6: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7: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8: Ecosystem in China.
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8: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往伊朗港口。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同一天，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说，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9月底前其日产能可回升9500万立方米，这个数量接近伊朗因战事而损失的天然气日产量的一半。 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上述言论作出回应。美国《华尔街日报》十一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内部调查显示，美军2025年对也门发动的一系列打击行动，造成数百名平民伤亡。报道称，这份报告标志着特朗普政府首次正式承认其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规模。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十一号发表声明，对哥伦比亚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进行强烈谴责。叙过渡政府外交部说，叙利亚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哥伦比亚政府的声明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基本原则。右翼的哥伦比亚新政府十号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哥伦比亚成为继美国后第二个做出这一承认的国家。当地时间8月12号，新西兰国家党召开紧急党团会议，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在党内信任投票中获得党内支持，继续担任国家党领导人职位。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称，委内瑞拉和以色列同意恢复领事服务。公报称，两国同意建立协调机制，以便在需要时为居住在对方国家的本国公民提供领事服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十一号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表示，对哥伦比亚地震造成人员伤亡感到悲痛。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当局保持密切接触，正在为哥政府主导的救灾行动提供帮助。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十一号发布的最新统计显示，十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哥伦比亚地质局说，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震级最强的地震。当地时间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纳利斯表示，西欧今年6月至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创同期最高纪录。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2: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里，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5: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2: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5: 在北京持续开展的造林绿化、生态恢复、湿地恢复等一系列的生态保护修复措施，正在让森林汇成林海，水域相互连通，野生动物的迁徙通道和栖息地也随之不断延伸和扩展，生态空间共生共享。来听详细报道。
13: 每年4月到7月份是黑鹳孵化养育幼鸟的阶段，在北京市房山区拒马河和大石河两侧的峭壁上，野生动物保护人员到目前已经发现了12个黑鹳巢穴，并对它们进行了编号和监测。今年其中4个巢穴共孕育出14只幼鸟。现在黑鹳宝宝们已经陆续开始离巢锻炼，家长们也降低了喂食的频率。
14: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理事李李 黑冠呢，一般情况下是两个小时回来喂一次黑冠宝宝，但是现在呢，我们发现呢，可能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家长再回来喂鸟，逼迫它离开巢穴啊。这个老大呢，飞出去以后呢，马上就在河边呢就开始进行洗澡啊。

0: 空间的同时，系统性推进拒马河一度到十八度、大石河等水系的水域治理、生态廊道贯通以及湿地生态恢复项目，并专门为黑鹳预留了繁殖觅食的保护区域。黑鹳是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一般冬季会南迁越冬，而如今房山也成了一些黑鹳的越冬地。
1: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理事李李：
2: 黑鹳呀，它迁徙过来的时候呢，会有一部分选择留在北京越冬，和咱们越冬的这个黑鹳呢结为夫妻，然后在我们悬崖峭壁上啊去找了这个窝啊去做巢，所以呢一代一代的这样的小黑鹳呢就会繁衍出来。
0: 生态廊道持续修复，栖息地不断扩大。北京的黑鹳种群数量从最初的3到5只增长到100多只，分布范围也逐步扩展。
2: 以前呢，生态廊道并不在明显的时候呢，我们的黑鹳呢，我们看到的是在拒马河一带呢，也就是3到5只。那么随着这些年的栖息地的变化，生态廊道发挥了很大的这个作用。那么在拒马河呢和大石河呢，有70只到80只左右。大部分的北京周边的这些黑鹳呢，都是由房山的大石河和拒马河慢慢的扩散出去的，包括门头沟啊、延庆啊、平谷啊、密云啊。
1: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理事李李：生态廊道的修复和贯通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更多发展空间。北京最大的绿肺是地处朝阳、顺义、昌平三区交界处，面积达30平方公里的温榆河公园。这里是首都生态格局中连接北部燕山生态屏障与城市腹地的关键生态节点，已有明确的野生动物踪迹，印证了这处生态廊道已经实现物种连通功能。
0: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豹猫夜间活动的画面是今年6月份温榆河公园通过野外布设的红外相机清晰捕捉到的，而这已经是温榆河公园连续第3年拍摄到豹猫活动的画面。
1: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罗树金：
3: 豹猫和家猫是完全不同的物种，演化关系非常远。它们不仅会游泳，而且经常沿着河流扩散。野生动物在城市中长期生存，需要隐蔽的栖息空间、稳定的食物来源，也需要连接不同绿地和湿地的生态廊道。
0: 在发现豹猫的区域，还找到了豹猫的粪便。这些记录都证实豹猫是沿温榆河上游燕山方向的天然灌草植被带逐步扩散至公园区域，直接印证了燕山生态屏障与城市腹地之间的生态廊道已实现物种连通功能。
1: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罗树金：
3: 综合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可以初步判断豹猫已经在北京郊区的温榆河流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分布，而不再只是偶然经过的个体。
0: 而豹猫活动频繁的区域正是温榆河公园在建设之初经过生态监测因地制宜为野生动物保留的30%作为自然带进行封闭管理的区域，被称为一心三河。由清河、温榆河、老河湾三条自然河道和沿京城高速建设的林脉，这四条大的生态廊道串联成片。
1: 总台记者罗子英：
4: 这里呢是温榆河公园的一处桥下生态廊道，通过一条人造水系啊，将原本被市政道路分隔的东西两园串联起来，给鱼类、水鸟等亲水动物的迁徙提供便利。
1: 北京市水务局温榆河公园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李文宇：
5: 四条生态廊道呢，把一心三河进行了一个串联，它形成了一个廊道的系统。这样呢，有很多的野生动物会通过这些廊道找到自己适生的一个场所。
0: 根据最新监测，到目前温榆河公园动植物种类达880多种，较5、6年前增加了200多种。公园还实施了精细化、差异化生境管护措施，保障不同物种的栖息需求。
1: 根据北京市发布的最新信息，目前北京市正在郊野区域规划建设9条放射状楔形绿地，形成以大型生态斑块为基底、网络化生态廊道相串联的生态空间范围。温榆河公园就是其中一处，而分级分类的生态廊道构建了28条。平原地区绿地碎片化现象正在逐步缓解，平原绿海与山区绿屏正在交融接壤。 在北京密云与河北交界的雾灵山自然保护区，随着狍子、中华斑羚等

0: 野生动物种群的快速恢复，这里正在等待顶级捕食者华北豹的回归。
1: 雾灵山的密林中，保护人员正在布设岩砖，设置饮水点，为野生动物提供一些盐分和矿物质，增加体力。像这样在野生动物通行的关键节点布设的补给点位，在雾灵山现在共有87处。保护区设置的红外相机中，狍子、中华斑羚的身影频频出现，埋头舔舐，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岩砖深受它们喜爱。附近野猪家族也常来光顾。
0: 北京市密云区雾灵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工程师马志宏，
2: 通过它舔舐岩砖或者喝水的脚印还有粪便，咱们就大概能知道这点能有多少动物经过，都有什么动物。
1: 研究人员还在当地放生了10只带着定位项圈的狍子，通过传回的运动轨迹发现，它们在北京、河北两地畅通无阻，很快融入了当地种群。
0: 北京市密云区雾灵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主任房新民，
3: 我们和北京林业大学合作，就是通过在我们保区里边斑羚和狍子的动物粪便化验它的 DNA 组成吧，那狍子达到了150只左右，中华斑羚达到了120只左右吧。
1: 保护人员介绍，北京曾经是华北豹的老家，1867年华北地区第一个现代的豹标本就采集自北京的西部森林，但随着人类活动愈加频繁，华北豹身影减少，在北京的最后一次可信记录出现在30多年前的密云。而自2024年6月至今，位于河北省富平县的银河山保护区连续发现华北豹，距离北京约160公里，这也是近10年来拍摄到的华北豹距离北京最近的影像。地处燕山山脉关键区位的雾灵山，很可能就是华北豹从河北北部向北京方向自然扩散重要的一个潜在节点。
0: 北京市密云区雾灵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工程师马志宏，
2: 增加这些动物的廊道呢，让河北跟这边动物能够顺畅的通过，为华北豹回家呢增加它的食物链。
1: 据最新统计，目前雾灵山自然保护区动物种类较10多年前增加了30多种，狍子、中华斑羚等野生动物都在华北豹的捕食名单中。
0: 北京市密云区雾灵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主任房新民，
3: 经过13年的连续监测，我们这个动物种类越来越多，数量越来越多，达到285种。
0: 目前，随着北京200万亩平原造林工作收官，总面积3000平方公里的79处自然保护地串联成网，北京市森林覆盖率达到45%，为不同习性的鸟类提供了充足的筑巢觅食空间。除了前面提到的黑鹳，前不久在密云水库，监测人员还首次记录到了一对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在北京地区的繁殖行为。7月初拍摄的画面显示，位于密云水库北岸一处书店塔顶部的巢穴内，东方白鹳繁育的2只幼鸟已经渐渐长大。而在北京西部房山区的佛子庄乡，一对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雕已经在这里安家10年左右了。人们多次拍摄到它们叼着捕到的猎物从天空中掠过。生态摄影师刘彤，
4: 是这个大金雕给小金雕安排的一个固定的小饭桌，就是跟幼儿园的小孩一样，吃饭时候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小雕饿了会在这儿等，然后大金雕呢在周边的2-3公里范围之内抓到食物之后，会固定送到这儿给小金雕投喂。
1: 这只金雕看起来个头不小，但其实出巢才1个多月，正在学习捕食、飞翔等技巧。拍摄这里的金雕，当地有着明确的区域和要求，不能干扰到金雕的正常栖息。而长期的拍摄也让生态摄影师们对金雕的习性有了一定的了解。
0: 生态摄影师刘彤，
4: 金雕首先是在这个地域它是顶级的大型猛禽，它的存在呢也让当地比如说中华斑羚还有其他的一些松鼠啊，包括狗獾，它就是形成了一个优胜劣汰。
0: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邓文宏，
5: 金雕之所以能够稳定地在那生存啊，主要还是近些年呢，北京进行生态修复、水源涵养啊、保护区的建立啊等等，就是一系列的举措呢，使北京的这个山地的野生的这种生机呢是逐渐的恢复了。
1: 在金雕利爪之下，摄影师拍到过野鸡、野兔、松鼠、蛇、狗獾、中华斑羚等。 而附近养羊人家的羊羔也是金雕的猎物之一。
6: 有时候大羊一回来，小羊没跟着回来，那肯定就没了。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他们通过拍着抓羊，这才知道一注意，这才发现他真得羊。
1: 金雕的领地范围广阔，牧羊人马东家的300-400只羊，每年要生200多只小羊羔。一般长大了点的小羊才敢让他们跟着羊群上山吃草。会抓羊羔的不止金雕，还有狗獾、野猪等。而生态摄影师们驻点拍摄，也带动了不少游客在他家买羊。
0: 佛子庄乡牧羊人马东：
6: 有金雕越来的拍鸟人越来越多，因为他们知道我的羊是散养的，所以说我的羊就很好卖了。我挺爱看这种金雕的，那种霸气风采，人跟自然跟动物就是和谐相处，共同生存呗。
7: 当前人工智能发展日新月异，深度融入生产生活各领域，在人工智能加速迭代过程当中，它所带来的安全风险也随之凸显。相关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0: 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日前表示，其人工智能模型曾在网络能力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了3家机构的系统，而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也在不久前承认，该公司多个人工智能模型在内部评估时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入侵了运营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的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消息公布后， AI 工具安全问题、人工智能是否觉醒自主意识迅速成为大众热议焦点。这几起美国 AI 智能体安全事件到底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先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 专家澄清， AI 自主发起攻击属于目标驱动下的执行行为，并不等同于产生自我意识。
0: 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安全专委会委员王媛媛：
8: 这个研究人员呢，只不过是给大模型下发了一个任务，这个大模型呢，为了完成任务，自己规划了任务执行的路径，并进行了执行的操作。
0: 美国 AI 工具失控事件再次敲响人工智能安全警钟。专家表示，近年来各类 AI 工具带来的安全风险在国内也集中显现，风险类型主要分为三类。
1: 一是企业 AI 平台与编程智能体漏洞。今年年初，工信部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预警， Open Cloud 部署过程中信任边界界定模糊，可能出现越权操作，进而引发信息泄露、系统被控制等风险。七月，工信部针对 Cloud Code 后门风险发布警示，该隐患被 NVDB 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库评定为严重级别，相关 AI 工具可在未经用户授权的情况下实施隐蔽监控、窃取源代码等关键资料。二是大模型供应链安全隐患。今年四月，工信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安部、网安局等多部门先后发布风险提示， Open Cloud 权限设置过高，还存在插件投毒风险。三是深度伪造衍生电信诈骗。今年三月，青岛警方查获50000条 AI 动态人脸视频，这类可模拟摇头眨眼动作的视频被不法分子用来绕过软件活体检测。公安部2026年5月相关数据显示，本年度 AI 诈骗案件数量同比激增300%。目前国家反诈中心 APP 已经上线 AI 内容鉴别功能，助力防范伪造类诈骗。
0: 和传统网络攻击相比， AI 驱动的攻击具备哪些新特征？当前我国又有哪些法律法规能够对人工智能相关行为形成约束？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安全专委会委员王媛媛：
8: 第一类呢，也就是网络攻击的主体变了。那攻击者的主体呢，在我们以前来看呢，都是实实在在的自然人。那这些人呢，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需要一定的技术能力、还有经验以及速度的。那现在呢都不需要了 ，AI 大模型它可以自主去完成。那第二类不同点呢，实际上是它是 AI 大模型，它是模拟了人的攻击行为，是非常隐蔽的，传统的安全检测措施呢很难来进行检出。
1: 专家表示，现阶段我国针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法律规范重心大多聚焦于数据安全层面。
0: 中国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研究院院长张凌涵
9: 可以说，主要规制的是数据安全、平台责任、宪法治理等等方面的内容。
10: 随着人工智能加速落地应用，这类可自主访问网络、执行代码、操控设备的新型 AI 工具，突破了传统大模型仅被动应答的模式，衍生出全新风险场景。现有法律框架难以全面覆盖智能体自主行动带来的各类新问题，加快完善配套治理规则，补齐制度短板，迫在眉睫。
0: 中国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研究院院长张凌涵
9: 在刚刚闭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国提出安全和治理从来都不是二选一，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二者都要并重，不能偏废。那么在智能体给新的网络安全等带来严峻挑战的同时，我们国家也在推行抓紧研究高位界的人工智能立法，并且呢，人工智能法治的体系正在逐步建立起来。
0: 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安全专委会委员王媛媛，
8: 对于我们大模型的开发方来说，它是要严格的管控好自己的大模型，不管是在测试阶段还是在生产阶段，都应该有一定的安全防护措施。
0: 中国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研究院院长张凌涵，
9: 其实企业在部署人工智能的时候，尤其是这种具有自主行动的智能体的时候，也要充分的考虑到智能体的安全，而不能部署在网络上就不管了。同时，第三方独立的测评机制也要建立起来，不能成为一个企业自己部署、自己测试、自己认为安全的这样一个闭环。同时呢，对于相关的责任追究机制以及相关技术标准的建立，还是需要一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10: 防范人工智能安全风险，不仅需要企业压实主体责任，终端使用者同样不能放松警惕。普通用户在享受人工智能工具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专家提醒，普通用户应谨慎授权 AI 工具访问个人敏感信息，及时更新软件补丁，对异常索要权限的行为保持警惕。
0: 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安全专委会委员王媛媛，
8: 我们在建了这个平台进行大模型的应用的过程当中，自己也要自建一些网络安全的监测手段，来实时的监控到这些风险和威胁。
1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估算已经达到100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1520亿美元大幅减少，但是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破坏力，风险不容忽视。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该公司在最新报告中说，尽管有美国三月强风暴、委内瑞拉六月强震等灾难，但今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依然低于2025年上半年，并且比过去10年同期的平均水平低10%。2025年上半年1月，美国洛杉矶等地发生严重山火，3月28号，缅甸发生7.9级地震。瑞士再保险公司说，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主要源于7月至11月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威力。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活动，并可能改变其他地区发生洪水、野火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报告说，自六月以来，法国、西班牙等多地遭野火侵袭，数千所房屋被毁，大量基础设施受损。虽然目前为止给欧洲带来的投保财产损失比重相对较小，但野火已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极端天气风险。该公司灾害风险总监巴尔兹·格罗利蒙德表示，上半年损失较低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失，一场大型飓风、地震或野火都可能迅速改变局面。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ridge 桥梁。近日，中企在喀麦隆城建的尼永河大桥举行竣工通车仪式。大桥于2024年6月在马卡克镇动工建设，它既是中部大区路网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也是喀麦隆首座采用钢梁顶推工艺建设的 Bridge 桥梁。
13: 曾经在河水暴涨的雨季，人们每一次渡河都可能面临生命危险。附近一位村民激动地说，感谢中国人，中国人建了一座很好的大桥。他的家人几年前渡河时不幸遇难，他为亲人的遭遇而难过，更为这座大桥的建成而高兴。马卡克镇镇长

0: 表示，以后的每一年，他们都将举办庆祝活动。这座 Bridge 大桥远不只是基础设施，更是为当地民众带来了发展的新机遇。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9: Was a dream.
10: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9: 10 years ago.
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开。
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有益的传递。
10: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9: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5: It's called the Lunar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8: English 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19: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20: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同一天，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说，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9月底前其日产能可回升9500万立方米，这个数量接近伊朗因战事而损失的天然气日产量的一半。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政府军摧毁了位于马里卜市以西的一处胡塞武装通信站和导弹发射平台。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匈牙利新当选总统鲍卡当天在国会表决后的演说中表示，重建与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将成为其总统任期内的重要任务。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

0: 2019年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 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哈尼斯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 超过2000例死亡病例中， 约半数发生在过去20天内。 他呼吁参与应对疫情的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 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全球最大再保险公司之一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说， 今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估算已达1000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的1520亿美元大幅减少。 但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破坏力，风险不容忽视。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 截至12号上午6时， 受近期的台风白海豚和鲸鱼的影响， 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 菲律宾共有21人死亡， 14人受伤， 另有1人失踪， 受灾人口超过314万。 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 将由国产大飞机C919直飞， 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 此前C919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 先后参加了2届新加坡航展和1届迪拜航展。 记者从国航了解到， 国航将于9月4号起 新开北京布加勒斯特 萨格勒布国际客运航线。该航线的开通将进一步丰富在中东欧航空市场的网络布局，大幅缩短中国与中东欧腹地的时空距离。国航相关负责人介绍，国航持续在中欧市场优化网络布局，加大运力投入， 已通航27个欧洲航点， 每周运营近260个航班。 好的，感谢各位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2026年7月28号， 在美加墨世界杯落幕不久，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推出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拟成立一家商业公司，整合世界杯、世俱杯等核心赛事的商业运营。
4: We believe that the
5: 我们相信国际足联前进企业 FFE 将释放世界各个角落的体育潜力。
3: 然而方案一经宣布，就首先遭遇了来自欧足联的强烈质疑和反对。明年在巴西举办的女足世界杯，如果没有欧洲主要国家参加，那根本就不能称为世界杯。在多个大洲足联相继跟进，表示强烈反对后，因凡蒂诺不得不宣布计划取消，但他却因此惹祸上身，要求其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 资讯有故事，掌舵国际足联10年，因凡蒂诺陷入空前信任危机。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国际足坛最近上演了一场罕见的利益博弈与话语权交锋。 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 8月初在遭遇欧足联、 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 亚足联以及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后， 最终宣告搁置。因凡蒂诺由此迎来自2016年上任以来最严峻的权力危机。 8月10号， 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亚足联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的商业改革方案，也就是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 三家洲际足联表示，国际足联虽然已承认计划在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但仍主要将问题归结为沟通和程序失当。 而三方认为，在缺乏充分协商的情况下，以紧迫的时间表推进有关方案，致使成员协会无法充分审视其条款，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同时要求，对这项改革方案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而不能由国际足联自身、其工作人员或足球界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这是因凡蒂诺短短两周内遭遇的最新一次打击。8月5号，国际足联部分领导层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召开危机会议。经过数小时的闭门会谈，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和国际足联管理委员会在国际足联官网上重申了对因凡蒂诺的支持，称其是由国际足联全体211个会员协会选举产生的唯一官方领导人。然而，危机会议并没有真正化解危机。欧足联第一时间作出反应，表示对国际足联的表态绝不买账。英国天空卫视体育新闻首席记者卡维赫·索尔赫科尔随后对外透露，
1: 欧足联上周末已经明确表态，对因凡蒂诺的主席职能失去信任，目前他们仍持有这一立场。
3: 7月30号，欧足联及其下属55个成员协会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反对因凡蒂诺提出的世界杯重大商业改革方案，并要求国际足联领导层承担责任。很多人不禁发问，美加墨世界杯刚刚华丽闭幕，因凡蒂诺怎么就突然滑入如此危险的境地，甚至遭遇逼宫呢？
5: 我们相信国际足联前进企业 FFE 计划将释放世界各个角落的体育潜力。
3: 今年的7月28号，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不到10天，因凡蒂诺宣布推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拟成立一家商业公司，整合世界杯、世俱杯等核心赛事的商业运营，并将该公司约20%的股份以大概42亿美元的价格出售。因凡蒂诺对外宣称，这是一个机会，而不是承担义务。
5: 这是一个机会，而非承担义务。
3: 因凡蒂诺表示，通过引入私人资本，可以筹集数十亿美元来资助和发展全世界的足球运动。按照国际足联的逻辑，世界杯不应只是4年举办一次的比赛，而应成为一个持续创造价值的全球体育商业平台。通过引入市场化资本，可以提前锁定远期赛事收益，充盈国际足联资金池，进而加大对全球足球发展的投入。一直以来，国际足联的商业权益主要来自2大收入来源，世界杯的转播权和全球赞助。随着世界杯影响力和商业价值持续提升，掌控这些权益也就意味着掌握了一条不断增值的巨额利润渠道。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说，因凡蒂诺推出这个计划，显然是从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中尝到了巨大的商业甜头，希望趁热打铁。据国际足联估算，美加墨世界杯创造了约150亿美元收入，超过了最初110亿美元的预期。《华尔街日报》资深体育记者雷切尔·巴赫曼总结说，美加墨世界杯确实让国际足联赚了一个盆满钵满。
2: 这是商业化程度最高的一届世界杯，赛事中增加了补水暂停环节，加了中场秀。由于国际足联采用了动态定价，球赛票价和收益也都创下新高。
3: 因凡蒂诺也曾在今年世界杯举办期间表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届世界杯都超出了预期。然而，当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公开后，遭遇的反对和争议也超出了因凡蒂诺的预期。
4: 这简直是毫无廉耻，这显然暴露出一个人赤裸裸的贪婪。
6: 一切都被商业化了，都是为了钱，不再是为球迷着想。
3: 英国广播公司体育主播奥利弗斯特表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产生的利润最终能去哪里，这是最让人担心的。
7: 尽管国际足联认为这一计划能为足球创造更多收入，但私人投资

0: 投资者必然会追求利润，几乎可以确定，这些利润最终会流向足球体系之外，这是外界最大的担忧。
1: 有媒体甚至直接对国际足联的身份提出质问，国际足联究竟是一家服务全球足球发展的非盈利机构，还是一个掌控数十亿美元商业资产的超级体育企业？率先对因凡蒂诺掀桌子的是实力强大的欧足联。8月3号，欧足联旗下的威尔士足协宣布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随后，芬兰、塞尔维亚、瑞典、英格兰等欧洲国家足协相继表态跟进这场逼宫行动。欧足联副主席劳拉·麦卡利斯特放言，2027年举行的巴西女足世界杯，如果欧洲球队缺席的话，
2: 明年在巴西举办的女足世界杯，如果没有欧洲主要国家参加，那根本就不能称为世界杯。想象一下，如果卫冕冠军西班牙不参加，如果英格兰、法国、荷兰等足球强国缺席，这会削弱整个赛事，也会降低整个赛事的价值。而更重要的是，对于国际足联来说，这会损害赛事的商业收入潜力，因为没有任何转播商，没有任何赞助商会对一个大多数强队缺席的赛事感兴趣。
1: 面对巨大压力，8月1号，因凡蒂诺宣布放弃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在一封致211个国际足联全体会员协会的联名信函中，因凡蒂诺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我们对犯下的错误表示诚挚的道歉，并承诺不会再发生类似情况。然而，欧足联依旧紧咬不放，称已对因凡蒂诺丧失信心，将抵制国际足联接下来的重大赛事。有媒体分析，因凡蒂诺当前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国际足联特别大会程序被启动。按照国际足联规则，43个会员协会联合提出书面请求，便可在3个月内触发特别大会重选主席。眼下，拥有55个会员协会的欧足联理论上具备推动这一程序的票数基础。压力之下，要想保住主席之位，因凡蒂诺必须快速拿到国际足联超过半数，也就是106个会员协会的支持票。在国际足联内部，战线已经拉开。美国 ESPN 体育频道的分析认为，国际足联掌握世界杯这一顶级体育赛事，而欧洲足球控制着球星、豪门俱乐部和核心商业市场，双方争夺的不只是数十亿美元利益，更是谁将在未来的足球帝国版图中拥有主导权。相比之下，非足联和南美足联并未加入公开挑战因凡蒂诺的阵营，原因在于因凡蒂诺上任以来，通过国际足联的相关项目增加了对各地区足球发展的投入，获得了许多中小国家协会的拥戴。早前为推动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因凡蒂诺就曾承诺，未来4年内将向各国足协一次性发放最高4000万美元的发展资金。对于许多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会员协会来说，这无疑是一笔极具吸引力的资源。2018年，当时寻求连任的因凡蒂诺将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参赛队数量从32支扩员至48支。在一国一票制的国际足联，这无疑为他锁定了不少亚非中小国家的选票。一些此前极少受到关注的足球小国也获得崭露头角的机会，佛得角便是其中的代表。这个人口仅约50万的非洲岛国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40岁门将沃金尼亚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一战成名。6月15号，在佛得角的世界杯首秀上，沃金尼亚完成了7次关键扑救，帮助球队0-0逼平了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沃金尼亚当选全场最佳球员，一夜间涨粉无数。此后，佛得角又逼平前世界冠军乌拉圭队，最终以3场不败的战绩实现小组出线。世界杯之后，沃金尼亚从之前效力的葡萄牙低级别联赛转签智利豪门球队科洛科洛。

0: 身价从50,000欧元暴涨至500,000欧元。加拿大广播公司体育记者贝奈特评论认为，
1: 我认为国际足联会把佛得角当作典型案例，用来说明世界杯扩军并不是外界担心的洪水猛兽。
0: 因凡蒂诺在今年世界杯期间表示，各大洲都有球队进球，且至少拿到了积分。十支非洲球队中有9支闯入淘汰赛，这恰恰证明了给更多球队参赛机会的重要性。按照因凡蒂诺的计划，2030年世界杯的参赛队伍将从48支扩到64支，这意味着将有近1/3的国际足联会员国家获得世界杯正赛的入场券。拥有众多足球强队的欧足联批评此举是在给世界杯注水，但南美足联予以支持，亚非两个足联还未表态。在拥有211个会员协会的国际足联内部，非足联旗下有54个会员协会，亚足联有46个，南美足联有10个，三者合计达到了110个，超过半数，在国际足联内部拥有较大的投票影响力。今年7月30号，因凡蒂诺出席摩洛哥王位日庆祝活动，受到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6世接见。
2: 2030年
3: 世界杯当然将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届，它注定会是最好的一届世界杯，因为它将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之一摩洛哥举行。摩洛哥必胜。
0: 英国一家媒体分析说，因凡蒂诺此番摩洛哥之行意在争取非洲国家的支持。下届2030年世界杯将由来自欧洲、非洲和南美的6个国家联合承办。有报道称，作为交换，摩洛哥可能成为2030年世界杯冠亚军决赛的举办地。8月7号，因凡蒂诺又赶赴哥伦比亚城市卡利，出席当选总统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亚的就职仪式。回顾历史，因凡蒂诺如今面临的危机并非国际足联内上演的首次权力风暴。20世纪初，足球在欧洲和南美洲兴起，各国国家队之间的国际比赛逐渐增多。1904年，法国足球官员发起成立国际足联，旨在规范国际赛事并推动足球运动发展。1930年，受奥运会启发，国际足联创办首届世界杯，将国际足联推向全球化的关键人物被公认为是巴西人若昂·阿维兰热。作为国际足联的首位非欧洲籍主席，阿维兰热在1974年竞选期间走访80多个国家，以扩大亚非足球话语权、反对种族隔离等议题争取支持，最终赢得选举。在其推动下，世界杯决赛阶段的参赛队伍从16支扩大至了24支，国际足联也逐渐从欧洲和南美主导的足球组织转变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机构。英国天空卫视体育评论员罗伯·哈里斯评论说，
4: 事实上，你甚至可以说，国际足联做出的一些决定在全球范围内对许多大大小小的国家产生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联合国。
0: 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前后，国际足联加速商业化，与可口可乐、阿迪达斯以及广播机构建立合作。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世界杯的赞助、周边商品以及电视转播权价值高达数百万美元。与此同时，国际足联的核心权力也进一步集中于少数高层，尤其是由主席和21名成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执委会拥有将国际足联资金分配给会员国的权力，拨款用于修建足球场、举办赛事以及建立青年培训项目，但很多时候这些拨款没有任何监督机制。2012年，瑞士调查披露，国际足联长期合作伙伴国际体育休闲公司曾向多名足球官员支付秘密款项。阿维兰热被曝收受至少约150万瑞士法郎。阿维兰热卸任之后，他的长期盟友波拉特接任国际足联主席之后，延续了这一权力体系。2010年。

0: 1月，非洲足联年度大会在安哥拉举行，大会的主要赞助方是亚洲国家卡塔尔。时任亚足联主席、国际足联执委会委员卡塔尔人穆罕默德·本·哈曼也出现在会场。他当时肩负的最重要任务，便是通过非足联主席海亚图的高级助手阿马杜·迪亚洛与三名时任国际足联执委会成员会面，并确保他们将支持卡塔尔申办2022年世界杯。卡塔尔前媒体协调员、吹哨人菲德拉·阿尔马吉德曾向媒体爆料，
1: 那天晚上我们与三名国际足联执委会成员都见了面，一个接一个，每一次的情形完全一样，交谈内容也完全一样，承诺向每人提供$1.5 million换取对卡塔尔申办2022年世界杯的支持。这件事非常公开，就摆在桌面上，这就是我们提供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答应还是不答应。
0: 2010年12月2号，时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瑞士苏黎世宣布，
2: 2022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举办地是卡塔尔。
0: 当年同样参与申办的美国落选之后扬言报复。2015年，美国司法部揭开了国际足联历史上最大的腐败案之一，涉及多名国际足联高官和体育商业人士非法支付和贿赂金额超过$1.5亿。应美国司法部请求，瑞士警方在苏黎世巴尔拉克酒店实施凌晨突袭，逮捕了多名国际高级官员，震动国际足坛。2016年2月，因凡蒂诺当选国际足联主席。
3: 人们已经不再想到足球，而是想到其他事情，我们必须让足球重新回到中心。
0: 因凡蒂诺当年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承诺，以更高的透明度、更强的独立监督与阿维兰热布拉特时代彻底切割。有媒体评论说，因凡蒂诺以包容和代表性塑造自己的形象，以全球南方的声音扩大影响，但在这些象征性的姿态背后隐藏的现实权力逻辑并未改变，谁拥有选票和资金，谁就掌握着决定权。当地时间8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国际足联如果因任何原因考虑更换主席因凡蒂诺，将犯下严重错误。从目前各方的最新声明看，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虽已撤回，但对于如何认定此次事件，如何开展后续审查，各方仍存在分歧。接下来，有关国际足球未来治理模式、资本运作与足球公共属性平衡的深层较量，或许还将继续下去。本段节目部分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这里是资讯的呈现，这里是新闻的延展。资讯有故事，讲述新闻背后的故事。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受台风白海豚和西风槽共同影响，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山西东部、北京中南部、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大雨，27到23度，上海中雨转小雨，30到26度，天津大雨转中雨，29到23度，重庆多云，37到28度，合肥中雨转小雨，30到22度，广州多云，37到29度，深圳多云，34到28度，香港多云，33到27度，澳门晴，33到28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你注意到了吗？很多人的消费趋势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以前大家习惯花钱买实物商品，现在越来越多人愿意为体验买单。今年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增速5.3%，跑赢了商品零售。跟着电影去旅行成了新潮流，一场演唱会能盘活一整片商圈。逛街变成了逛展、打卡、微旅行，服务消费逐渐站上账单 C 位。不仅消费玩法在变，生活质感也在越来越多硬核好物的加持下不断提升。能帮你做体检的智能镜子，陪老人聊天的机器人，带上就能意念操控的设备，这些新物件正从展品变商品，从尝鲜变成日常。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从买商品到享服务，从有钱花到花得值，这份规划不只是一组宏观数字，更是要将优结构、惠民生真正落实到普通人的生活中，进而将推动民生改善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奔赴。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环球资讯。
6: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Sophie.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6: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6: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6: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4: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往伊朗港口。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同一天，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说， 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九月底前其日产能可回升9500万立方米，这个数量接近伊朗因战事而损失的天然气日产量的一半。也门胡塞武装11号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上述言论作出回应。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内部调查显示，美军2025年对也门发动的一系列打击行动造成数百名平民伤亡。报道称，这份报告标志着特朗普政府首次正式承认其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规模。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对哥伦比亚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进行强烈谴责。叙过渡政府外交部说，叙利亚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哥伦比亚政府的声明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基本原则。右翼的哥伦比亚新政府10号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哥伦比亚成为继美国后第二个做出这一承认的国家。当地时间8月12号，新西兰国家党召开紧急党团会议，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在党内现任投票中获得党内支持，继续担任国家党领导人职位。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称，委内瑞拉和以色列同意恢复领事服务。公报称，两国同意建立协调机制，以便在需要时为居住在对方国家的本国公民提供领事服务。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通报，该国8月10号发生的强震死亡人数已上升为234人。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超过2000例。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哈尼斯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超过2000例死亡病例中约半数发生在过去20天内。他呼吁参与应对疫情的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当地时间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纳利斯表示，西欧今年6月至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创同期最高纪录。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8: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5: 亚洲象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由于栖息地减少和人类活动影响，亚洲象长期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在山川毓秀、万物繁茂的中国云南，野生亚洲象找到了自在栖息的乐园。2021年，一群野生亚洲象北上南归之旅曾经引发一场全球观象热潮，让世界看到了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成果。如今5年时间过去了，在全球野生亚洲象数量减少的大趋势下，云南亚洲象种群正进入快速增长期，象群甚至出现了婴儿潮现象。资讯有故事，世界大象日，带您走进中国热带雨林深处的亚洲象群。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亚洲象分布于亚洲多个国家，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亚洲象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国的亚洲象主要分布在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等地。8月12号是世界大象日， 世界大象日设立于2012年，为了呼吁全世界关注身处迫切困境的非洲象和亚洲象。
16: 这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们走在山涧中，我们走在密林里，一不小心我们走成了网红。
15: 听众朋友是否还记得2020年3月，一群野生亚洲象从云南西双版纳雨林启程，随后开启了一场引发全球关注的长途出走。这只大象短鼻家族一路北上又折返，前后跋涉1300多公里，整个迁徙周期长达17个月。全社会用温柔与包容为象群让出通行之路。2021年8月，象群平安返回他们的栖息地西双版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0: 行动。当我们呵护自然时，自然也会回馈我们。道理就是如此简单。
1: Care of nature, because when we take care of nature, nature takes care of us. It's as simple as that.
2: 今年，这个野象短鼻家族又迎来两头小象出生。家族成员从2021年南归时的14头增至目前的21头。这群野生亚洲象的罕见迁徙和健康繁衍，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云南的野生亚洲象数量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150头增加到如今的近400头。云南省林草局近日宣布，在全球亚洲象数量减少的大趋势下，云南亚洲象种群正进入快速增长期，象群出现了婴儿潮现象。位于云南省临沧市的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野生亚洲象的重要栖息地之一。近日，国家林草局亚洲象研究中心主任陈飞率领一支科研团队在保护区内寻找野生象的踪迹。早上九点左右进山，一整天下来，虽然没有和大象正面相遇，但陈飞告诉总台记者，
3: 反正一路都是大象的痕迹啊、粪便之类的，倒是也没有见到这个大象尸体啊。我们路上还在说，走着走着可能听到山上有响声了，相互尽量不打扰吧。这个我们以红外相机和收集痕迹的形式来进行调查，尽量不要这种碰面就行了。
2: 陈飞介绍说，不同于西双版纳的亚洲象群，南滚河自然保护区内的亚洲象在基因种群上单属于贝塔系分支，也是中国境内唯一的贝塔种群分布，对于研究亚洲象种群及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常年生活在人迹罕至的保护区内，这里的野象不像其他象群那样习惯半人而居，往往在数十公里外就凭借异常灵敏的听觉与嗅觉感知到人类的活动，从而早早就隐匿踪迹。因此，在保护区与野生亚洲象正面相遇的概率很小。那这些野象为什么会把南滚河自然保护区当成他们的栖息家园呢？陈飞总结说，
3: 因为最必备的几个条件都非常满足。第一就是水源，你看这个南滚河这个水，然后就是有遮蔽场所，它喝完水可以上去这个山坡上面，可以有非常安全的遮阴遮蔽的场所。其次就是食物，有很多林下的草，包括你看这个竹叶、植物园、水源、遮蔽场所都能够满足它的这种稳定生活的条件。对，
4: 那大家有测算过吗？在这里面有多少种适合它食用的这个植物？
3: 大概有400多种食物是可以可供大象食用的，比如说棕叶芦、野芭蕉，就是常见的那些象草，它都是常吃的一些东西。
4: 所以其实它体型比较庞大，必须得有这么多种类的植物才能支撑
3: 它的
4: 需求。
3: 你看，比如说这个大象苹果，就是。
2: 陈飞说的大象苹果是一种叫五鸦果的植物，它长得有点像苹果，是野生象非常喜欢的食物之一。陈飞介绍，五鸦果放久了，闻起来的香味和榴莲颇为相似。作为亚洲最大的陆生动物，一头成年象每天进食需要大约200斤的食物。可以这么说，大象的一天除了在睡觉的6个小时外，其余时间不是在进食，就是在去进食的路上。保护区内五鸦果树随处可见，为亚洲象提供了充足的饭后水果。
4: 那整个它活动最核心的范围有多大？
3: 大概在5万亩左右吧，就是它的最佳生境。
4: 嗯，
3: 就是我们今天一路走过来，就是完全都是它最适宜生存的地方。
4: 那么这对于这个象群来说，这么大的区域它们拥有这么大的最佳生境，这是一个基本上的要求，还是一个很奢侈的一个家了？
3: 在我看来，差不多是达到小康水平吧。
2: 在河岸边沙地上，大象的粪便，岸边大象蹭痒痒的树，地上被大象踩倒的竹子，无一不说明野生象对这个地方的喜爱。陈飞介绍，大象怕烈日直晒，上午10点到下午5点之间一般都在山林里休息， 他们会为自己搭建一个

0: 舒适的避印场所。
1: 比如像这个通道的话，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大象通道，因为它的个体比较庞大，走过的时候就自然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适宜通行的一条通道，叫巷道。我们今天早上走的很多区域都是沿着巷道走的。
2: 大家能感觉出来吗？就好像这个竹子搭起来一个隧道一样。
1: 是的。
2: 但实际上是它走的时候有可能把一些竹子给撞倒了，
1: 清理掉了。对。
2: 然后撞倒了之后就出现了这样一条很宽敞的道路，好像自然而然就在这个山里面修了好多隧洞一样。
1: 是的。有一些竹子其实是大象它自己把它拉下来吃这个叶子，就是所以说为什么说大象是森林的工程师，就是形成一个巷道之后就可以为很多动物提供现成的天然的一个通道。
0: 在现场，陈飞和总台记者伸开臂展测算了一下，一个巷道的宽度大概在4至5米左右。穿过巷道，记者不由得惊叹，茂密的竹子自然弯曲成拱形状，层层叠叠地遮住了外面强烈的日光，顿时感觉周围也凉快了许多。
2: 哇，这里面，天哪，哇，这太漂亮了。
1: 是的，像一个房子哈。大象就特别喜欢这种空间，一个方面它由于这个竹林它有点老化，它是确实是需要这种垂下来，另一方面也是大象它给自己创造的一点这种活动空间。
2: 突然觉得好像我们趁着主人不在家来这个大象的房子里面做客了一下。
1: 是的，小心主人突然回家。
2: 如果说它在这儿休息过，那么有可能再次来到这里吗？
1: 会啊，会的，会的。它会觉得这里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了吗？它会有很好的记忆，并且不会被打扰，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很大一片区域是核心区域，就是为了这些野生动植物它们天然栖息的场所。
0: 从红外相机拍摄到的画面可以判断，南滚河保护区内目前至少有22头亚洲象，其中包括2个象群和2头独象。尽管看到了象群安逸地生活在保护区内，但随着亚洲象种群数量不断上升，适宜亚洲象的栖息地却越来越少。为了让生境更加满足亚洲象的需求，2017年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了800亩亚洲象食物源基地，这个基地也被叫做大象食堂，主要种植芭蕉、甜竹、鱼尾等多种植物。800亩地的食物通常一个星期内就会被大象消耗殆尽。基地管护站站长邓志明说，食物源基地的建立不仅仅是建一个食堂那么简单，更多的是想对亚洲象的栖息地进行科学修复，为人类和亚洲象共同打造一个和谐相处的家园。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深处，有我国首家也是唯一一家专门开展亚洲象救护繁育科研的机构，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自2008年成立以来，这家中心累计救助大象30余头次，成功繁育13头小象，成活率100%。中心一共23名工作人员，22名是大象饲养员。由于与大象们朝夕相处，他们被称为象爸爸。象爸爸的负责人是全国劳动模范保明伟。保明伟是个80后，从事野象救助和保护工作已有20多年。2020年象群北上那一年多，保明伟团队全程24小时轮班蹲守，野外麻醉转运大象是压在他们心头的一大难题，剂量多一分会损伤大象脏器，少一分则无法麻醉，每一次野外操作都是人和象双重生死博弈，半点马虎不得。2021年，短鼻家族迁徙途中，一头未成年公象脱离象群，独自游荡32天。保明伟带队连夜追踪、隐蔽观察，精准把控时机，完成麻醉转运，创下国内首例长距离安全转运野生亚洲象的记录。救助野生象最大的难题是缺乏专业医疗设备。 2010年以前，救助人员一直统一使用气管麻醉枪，但它的效果并不好。在打中大象皮肤时，注射器很多时候会在压力下爆管。保明伟反复试验测算剂量，亲手打磨改良出麻醉吹管，能在20米左右距离精准命中目标。只要肺活量不错的男性都能使用它。就是这个麻醉吹管，将单次野外救助大象的时长从3天大幅压缩至4小时以内。保明伟从此赢得天下第一吹的名号。
3: 从刚开始我第一次尝试觉得可行，所以我在日常当中，即使在不救大象的时候，我也会拿吹管跑到野外去，找一个类似的地点啊，一个坡上去吹，去找着向一个树的方向啊，甚至找一个20米左右的设一个平台，这样就不断的去练习。首先那是练习自己的肺活量，那最关键的还是要把握自己把握时机的这个能力，因为往往大象它真的路过就是很快，它就会速度会很快，它就路过了。如果那个时候，该吹你不吹。可能失去的就是整个战绩，就是一次救援的机会。
0: 对亚洲象最直观的保护，就是对个体生命的直接救助。2005年6月，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成立了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负责监测野生亚洲象的动向。当象群遭遇特殊情况时，他们就会搭一把手。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一群野生亚洲象进入到了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的视野。工作人员发现一头小象跟在象群后面。亚洲象具有极强的家庭意识，通常情况下，年幼的小象是整个象群的重点保护对象，在象群行进时会被护在队伍中间，小象落后本身就十分蹊跷。经过仔细观察，工作人员发现这头小象不幸踩中了一个铁夹子，小象拼命摇晃腿部，却始终无法摆脱束缚。高温与潮湿正加速着伤口的溃烂与感染，小象每迈出一步都伴随着铁夹与伤口撕扯带来的剧痛。但靠近小象救助很容易激怒母象，亚洲象怀胎22个月，通常只生一个崽，每一个象宝宝都是宝贝疙瘩。经过商定，营救小组制定了救助方案，决定将小象麻醉后立刻驱赶象群，然后再对小象实施救助。保明伟回忆，
3: 这个小象它已经麻醉，已经进入一个就是一个熟睡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已经躺在地上，但是大象还一直用鼻子啊来拖它的尾巴呢，这样来抽它，就是希望它赶快站起来走，就一直在护着它。
0: 营救小组随即向象群发射了催泪弹，受到惊吓的象群只能离开，但大家都明白这种离开只是暂时的，象群随时都可能去而复返，对营救小组展开攻击。救护人员迅速取下铁夹，进行伤口临时紧急处理。就在工作人员准备转移小象时，愤怒的象群突然返回。由于密林之中车辆无法通行，别无选择，这头重达800多公斤的小象只能靠人力一步一步抬出。在这场惊险的人象拉锯对峙中，救援团队顶住重重凶险，赶在象群合围之前成功将受伤的小象转移出密林。
3: 第一次救助他肯定是在麻醉的状态下，就我们要给他输液治疗，局部的输液而打破伤风之类都非常的方便。但是第二天麻醉药醒过来以后，你要再给他靠近治疗，他就会非常的不配合。
0: 苏醒后的小象对人类充满了警惕与抗拒，如何安全地给他打针喂药，当时几乎没有可供参考的案例。保明伟说，他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3: 当时就找了这个高压的喷雾器，就是保持一个很长距离几米外就可以把一些相应的消毒的药水给喷洒到它的伤口上。另外一个呢，就会把这些相应的药品藏在水果里面，
4: 当时小象真的很聪明，它吃过一次以后，第二次它的嗅觉特别的灵敏，它能够感受到这个水果里面有药，它就不会再主动的吃这个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跟小孩打交道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会不断的更换水果，比如说今天我们用的是香蕉，可能明天我们会用的是菠萝，到了后天赶快就更换成苹果之类的。
0: 在日复一日的耐心周旋里，工作人员用细致的照料一点点消解着小象的防备。半年后，受伤的伤口基本愈合，大家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然然。
5: 这个就是然然小时候被压伤的部位了，基本是长差不多了，但是走太陡的坡肯定是还会拉裂的，因为它伤口太深了。
0: 救助然然在中国亚洲象救助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亚洲象的救助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如今然然快乐地生活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2019年，然然诞下女儿景景，景景成为中国第一头由救助象繁育的小象。2015年8月的一天清晨，普洱当地村民发现一头瘦弱的小象，它被野生象群主动送至村寨边缘，村民第一时间上报管护站。繁育中心的救护团队确认，这是一头出生仅7天、伴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幼象，转运路上3次休克。当时中心请来会诊的国际兽医同行都直言，这么小的无母乳孤儿象，野外救助存活很难超过5岁。保民委回忆，他们放弃小象无法耐受的牛奶，摸索定制羊奶饲喂方案，并给它取名羊妞。羊妞单日最高羊奶投喂量达到40公斤，所幸羊妞活了下来，今年已经11岁了。2018年，青春叛逆期公象阿宝因独自闯入云南普洱城区而走红网络，经过象爸爸们多年救助和野化训练，2024年5月17号，阿宝被放归自然，成为我国第一头成功回归野外的被救助象。在茂密雨林中，保民委和同事们持续观察阿宝重归自然后的日常踪迹。
3: 我们的工作的最终的目的是希望所有的救助象，比如说像阿宝，都能够安全的顺利的回归到大自然，因为那里才是他的家。
0: 从一头象的绝处逢生到一个种群的逆势增长，从一次惊心动魄的救援到一整套科学完整的保护体系，这是中国为全球野生动物保护写下的温暖注脚。这份扎根雨林的实践也向世界交出了一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样本。好了，本期资讯有故事，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0: it.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efinition Define 定义 Definition 则是名词。2026年盛夏，中国汽车产业迎来一轮火热的合资续约潮。值得注意的是，跨国车企也是密集宣布将产品定义权乃至全球车型开发主导权交予中国团队。英国媒体认为，产品 Definition定义和技术路线图首次完全掌握在中方团队手中，这标志着跨国车企在中国的研发体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当由中国团队决定成为跨国车企的共同选择，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形象和定位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汽车正在承载着全球汽车业共同愿景，从造一辆好车走向 redefine， 重新定义一辆汽车。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

0: 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1: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0: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5: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5: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1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全力遏制冲突暴力。他说，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始终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公道一边，站在良知一边。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巴勒斯坦争取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推动早日结束巴勒斯坦人民苦难，为地区重回稳定，人民重获安宁做出不懈努力。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政府军摧毁了位于马里卜市以西的一处胡塞武装通信站和导弹发射平台。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匈牙利新当选总统鲍卡当天在国会表决后的演说中表示，重建与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将成为其总统任期内的重要任务。当地时间10号，驻日美军横田基地的一架 CV-22 鱼鹰运输机紧急降落在利木县陆上自卫队宇都公飞行场。日本防卫省截至12号已向相关地方政府通报了这一情况。美方称，此次降落是为避免发生事故而采取的预防性降落。该机已于11号离开该飞行场。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哈尼斯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超过2000例死亡病例中，约半数发生在过去20天内。他呼吁参与应对疫情的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至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军方还摧毁153辆皮卡车，其中包括40辆武装皮卡，以及11辆装甲车、230余辆摩托车和一批后勤装备。据印度尼西亚媒体12号报道，一艘客轮在当天清晨从印尼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目前乘客疏散和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巴厘岛当地官员表示，根据登船记录，该客轮载有111名乘客、114名乘客和17名船员。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截至12号上午6时，受近期的台风白海豚和鲸鱼的影响，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菲律宾共有21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314万。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环球直播间。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3: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6: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5: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9: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5: Andare subito in C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0: 大家好，我是新宇。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0: 首先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10号，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通报，此次地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234人。更多情况来听详细报道。
11: 在地震重灾区卡利、佩雷拉等城市，搜救工作正在持续进行。救援人员表示，希望把握救援黄金时间，尽可能找到被埋在倒塌建筑物内的幸存者。
12: 现在仍然是我们的重要窗口期，还有大约24小时，在此期间仍有希望找到幸存者。倒塌的建筑内可能有空气或生存空间，让幸存者能够存活的久一些。
11: 10号，在重灾区卡利，多名市民听到呼救声后，从一栋公寓楼废墟下徒手救出了一名婴儿。11号，一名35岁男子从废墟中被成功救出，该男子仅受轻微外伤。根据哥伦比亚交通和民航部门11号发布的消息，该国此前受强震影响暂时停运的7座机场中，已有3座恢复商业运营，其他几座机场仍在保留不同程度的限制措施。
1: 在重灾区之一的佩雷拉，整座城市遍布坍塌的建筑与碎石瓦砾，不少灾民痛失亲人。面对镜头，受灾民众倾诉内心的悲痛与无助，来听详细报道。
11: 由于坍塌建筑后方出现燃气泄漏，徒手挖掘存在安全隐患，豪尔赫·冈萨雷斯只能在现场等候大型救援设备进场，期盼能够尽快挖出亲属的遗体。
13: 我姑姑住在这栋楼最里面，她独自生活，不幸的是她至今还埋在废墟下面，燃气泄漏导致我们没法把它挖出来，现在我们只能等待大型机械设备进场，才能把它的遗体转移出来。眼下除了等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11: 地震发生后，建筑师海罗·巴尔加斯从外地驱车赶到佩雷拉，他的弟弟被困在一处坍塌公寓的废墟下。凭借多年建筑从业经验，海罗·巴尔加斯能够判断出废墟内可能存在生存空间。不过，现场的死寂告诉他，弟弟生还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
12: 可能获救的希望很小，建筑损毁程度一目了然。虽然我依然抱有一丝希望，虽然地地周边瓦砾形成的生命三角或许能够保护它，但我们再也听不到废墟下有任何动静。我不知道最终结果会是什么，心里只剩一丝微弱的希望。
11: 斯特拉加尔维斯所有家当在地震中全部损毁，多年的付出化为泡影，但万幸的是他和孩子伴侣都逃出升天。
14: 我们现在一无所有，这么多年辛苦打拼积攒的一切全部没了，所有东西都化为乌有。万幸的是我们奇迹般活了下来，我及时把小儿子带了出来，我的伴侣也顺利逃了出来。
11: 79岁的老人海梅·阿尔萨特耗费毕生辛劳才置办下房产，一场地震让他又回到了起点。看着满目疮痍的家园，老人满心心酸与压抑。
15: 心里满是煎熬与悲伤，耗费40-50年辛苦打拼才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小房子，结果顷刻间一切都付诸东流。
10: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一处居民区，争分夺秒的震后搜救正在进行。为了捕捉废墟下可能传出的生命信号，聚集着数百人的救援现场一次次陷入静默。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11号在救援现场记录下的一幕。
16: 哥伦比亚西南部的卡利市，这里是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在我身后，一栋已经完全坍塌的居民楼附近聚集了很多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现场已经拉起了黄色的隔离带。
17: 尽管正值中午，烈日炎炎， 现场的救援人员和自发赶来的志愿者仍在争分夺秒地搜寻幸存者。他们使用电钻、铁铲等工具，一点点破拆大块的建筑残骸，再排起人墙，将碎石和瓦砾接力运出废墟，装上停在不远处的货车。
16: 那么为了捕捉废墟中可能传出的求救声，救援人员会用手势示意现场保持绝对的安静。那么就在刚刚，原本聚集着数百人的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救援人员开始祭祀呼叫，通过扩音器向废墟中喊话。
13: 有人能听到我吗？发出点声音或者叫一声。
18: 有人能听到我吗？发出点声音或者叫一声。
17: 一片静默中，救援人员俯身趴在废墟之上，屏息凝神，仔细倾听，希望捕捉到废墟下幸存者发出的任何声响。为了避免干扰，现场救援指挥人员也尽量不发出声音，通过手势和唇语交流下一步可行的救援方案。
16: 那么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他们每隔十几分钟仍然能够听到废墟中传来的微弱的声音。对他们来说，任何可能的声响都可能意味着生命的存在。那么距离地震的发生已经过去了近30个小时，但搜救仍然在继续，大家都没有放弃从废墟中找到幸存者的希望。
1: 值得注意的是，哥伦比亚这次地震的震源深度为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为什么会造成严重人员伤亡？我们来听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分析。
19: 它首先呢，震源深并不意味着地震就没有破坏力，关键还是要看地震中释放能量有多大。震级每增加一级，我们释放的这个地震能量大约增加32倍，所以七级以上的地震即使发生在500公里深处，仍然能够产生很强的地震波能量。第二个，也就是造成这个伤亡最重要的关键的一点，是建筑本身的抗震能力。那这个世界银行的这个风险评估也指出，哥伦比亚一些城市存在大量的这个非正规的自住的这个自建的住房，那部分的建筑的材料、施工技术啊以及选址啊，都不是特别的标准啊规范。所以地震真正导致人员伤亡的主要途径，它往往可能不是说这个地面的绝对的晃动的这个强度本身有多大，而是这个地震的震动加上房屋墙体这个结构的破坏和倒塌啊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呢，此次地震中，卡利亚、佩雷拉等人口密集地区的城市出现大量的建筑受损，甚至整体倒塌啊，这也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地震的震中虽然位于人口相对稀疏的乔戈山区，但是主要的受灾城市却包括佩雷拉、马尼塞莱斯和卡利。那这与深软地震的传播特点以及当地特殊的地形和地质条件有关。地震波到达地表后，它们覆盖的范围是比较广的，距离震中投影几十公里到100多公里的地区。另外呢，佩雷拉、卡利地区的那个部分的城市分布着比较厚的火山灰、河谷的沉积物以及软弱的土层，这可能也进一步放大了这个地震波。马尼塞莱斯呢，在建立在地形比较起伏比较剧烈的安第斯山地，部分山脊和坡地还可能存在着地形的放大的效应，所以呢，这一震中相对软一点的地方，它造成的这个伤亡和这个破坏，比震中附近的乔戈山区破坏更大。
10: 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慰问哥伦比亚地震灾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松大使在安理会向哥伦比亚地震中的罹难者表示哀悼。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已对哥伦比亚地震灾区展开援助。来听央视记者曹健发回的报道。
2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发布声明，对哥伦比亚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伤亡的消息深表悲痛。
21: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saddened by reports.
22: 秘书长向哥伦比亚人民和政府表示声援，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同时祝愿所有受影响人员早日康复。随着房屋倒塌以及其他重大损失的报告不断传来，当局正在评估此次地震造成的全部影响。联合国正与哥伦比亚当局保持密切联系，并应政府请求支持由政府主导的应对工作。
20: 哈克介绍，在哥伦比亚政府提出国际援助请求后，世界粮食计划署已经开始动员援助，并准备通过提供粮食援助和现金援助机制帮助受灾民众。目前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哥伦比亚境内约有4500吨粮食库存，这些物资储存地点距离受灾地区较近，可以迅速运抵并用于救援。此外，还可以通过其区域和全球供应网络调集更多物资。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 联合国驻哥伦比亚协调员玛利亚·马乔在波哥大通过视讯通报，这场地震影响到哥伦比亚32个省级行政区中的14个，主要位于西部地区。这次地震造成的影响比此前预期的更为严重。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当天在安理会就中东问题举行的紧急公开会上，也向哥伦比亚地震灾区表示慰问。
2: 中方对哥伦比亚强烈地震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的慰问。相信在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1号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伦比亚地震救灾。
4: 方寸间聆听世界，动静间多维思考，梳理全球资讯，直播新闻热点。每天11点到12点，环球直播间，在环球资讯广播与世界热点同步。
10: 来关注美伊局势。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进行访问，并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等人进行了会面。此次访问是巴基斯坦方面为缓和美国与伊朗间的紧张关系所采取的措施之一。报道称，自巴基斯坦调解此次美伊冲突以来，这已经是纳维克第6次访问德黑兰。
1: 11号，巴基斯坦国防部长称，美伊有望达成协议。伊朗多位高官则明确，在美方满足伊方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7: 11号，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接受美国彭博社采访时表示，过去2-3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阿西夫说，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美国和伊朗官方对上述表态暂无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

0: 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当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雷扎伊说，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
1: 11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最新数据显示，11号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综合多方信息，11号当天至少有2艘船在中东地区海域遭袭。来听详细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11艘悬挂巴拿马国旗与伊朗有关的货轮失去转向能力。美军称，该船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向该船发射2枚导弹，目前该船已停止驶向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重申，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封锁。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发布通报称，当天阿曼湾海域发生一起涉及集装箱船的事件，一艘集装箱船在阿曼湾海域遇袭，船员紧急呼叫救援并准备弃船，被袭船只上的船员通过船舶间无线电公共频道通报，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湾东部边缘，船上共17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在另一份通报中称，一艘位于红海南部海域的货船当天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有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11号表示，该组织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则称，胡塞武装袭击的是一艘商船，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
3: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正式任命6人担任高级军事职务。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100%地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向伊朗提出战争索赔。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任命6人担任高级军事职务，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白宫向媒体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保持畅通，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还会制造麻烦。
5: It's open now. Look, the only one that has control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right now is
6: 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开放的。听着，现在唯一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海军。我们的封锁万无一失，简直是铜墙铁壁。现在情况有点复杂，因为伊朗会时不时的投放水雷，但我们100%的控制着海峡。伊朗会制造麻烦吗？是的，他们会，但他们已经破产了，没钱了。
4: 同一天，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注意到伊朗向美国索求战争赔偿，他现在也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及在众多冲突中制造的伤亡，包括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等。这一要求也将明确纳入到之后的美伊谈判议程中。此外，针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关于经济制裁扼杀伊朗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每当美国无力推动外交斡旋时，便诉诸制裁，若制裁未能奏效，便进一步加大制裁力度，这已不只是一种政策，而是形成了一种习惯，制裁成瘾，让美方丧失了自身的思考。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9号在参加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一档节目时表示，在战争开始之前就有军方人士警告特朗普，目前美军弹药库存无法支撑旷日持久的战争，但特朗普选择无视，如今他只能胡乱应付。
7: Before the war started, General Kane was warning Trump that we had limited stocks of munitions.
8: 战争爆发前，凯恩将军就曾警告特朗普，美军的弹药库存十分有限，无法支撑对伊朗的战争，更不用说陷入旷日持久的泥潭了。我认为了解这些情况的人士之所以泄露这些信息，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对伊朗的战争必须结束。我想此时此刻特朗普总统已经意识到无法赢得这场战争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是在胡乱应付。
7: There's no way he can win this war, and that's why I like to argue that he's flailing around.
1: 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11号说，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九月底前其日产能可回升9500万立方米，这个数量接近伊朗因战事而损失的天然气日产量的一半。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隶属于伊朗石油部的沙纳通讯社援引帕克内贾德的话报道，伊朗将在九月底前恢复因南部阿萨卢耶天然气处理设施遇袭而损失的约9500万立方米天然气日产能。据路透社报道，自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天然气日产量减少约2.3亿立方米。帕克内贾德说，伊朗四座遇袭受损的天然气处理设施重建工程正在迅速推进，废墟已清理干净，重建承包商已经开工，预计将比计划日程提前完工，完全恢复战前产能。帕克内贾德七月表示，尽管美国取消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豁免并威胁海上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未受影响，一切照常。帕克内贾德当时说，伊朗多年来发展出一套可以抵消美国制裁影响的国家机制，其石油出口不会有问题。英国金融时报先前报道，面对西方制裁，伊朗数十年来一直奉行抵抗经济政策，鼓励自力更生和本国生产，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和国防产业，抗压能力较强。一名伊朗前经济官员认为，哪怕战事持续一年，伊朗经济仍能挺过难关。
3: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11号，也门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对一艘运输沙特军事装备的船只实施了打击。
1: 也门胡塞武装11号发表声明称，愿与沙特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
3: 声明说，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也门境内由沙特支持的武装力量发动袭击，是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遭袭的回应。声明还指责沙特加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经济施压。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上述言论作出回应。
9: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1: 北京时间11: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环球直播间节目，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后新闻继续。

0: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受台风白海豚和西风槽共同影响，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山西东部、北京中南部、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大雨，27到23度，上海中雨转小雨，30到26度，天津大雨转中雨，29到23度，重庆多云，37到28度，合肥中雨转小雨，30到22度，广州多云，37到29度，深圳多云，34到28度，香港多云，33到27度，澳门晴，33到28度。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10名。3艘军舰均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往伊朗港口。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同一天，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说，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9月底前其日产能可回升9500万立方米，这个数量接近伊朗因战事而损失的天然气日产量的一半。也门胡塞武装11号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上述言论作出回应。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内部调查显示，美军2025年对也门发动的一系列打击行动造成数百名平民伤亡。报道称，这份报告标志着特朗普政府首次正式承认其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规模。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对哥伦比亚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进行强烈谴责。叙过渡政府外交部说，叙利亚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哥伦比亚政府的声明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基本原则。右翼的哥伦比亚新政府10号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哥伦比亚成为继美国后第二个做出这一承认的国家。新西兰国家党领导人、联合政府总理拉克森12号赢得本党国会党团信任投票，继续担任主要执政党国家党领导人。新西兰将于11月7号举行国会选举。拉克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从媒体报道等中可以明显看出，关于他领导地位的猜测正在增多。他宣布召集国家党12号举行国家党团会议讨论此事。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称，委内瑞拉和以色列同意恢复领事服务。公报称，两国同意建立协调机制，以便在需要时为居住在对方国家的本国公民提供领事服务。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通报，该国8月10号发生的强震死亡人数已上升为234人。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8: 聆听天下大事。
19: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20: It is very worrying.
21: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8: 追踪新闻热点。
22: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23: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24: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25: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8: 纵览全球动态。
26: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27: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28: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29: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8: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3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31: 大家好，我是新宇。
3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31: 来关注俄乌局势。11号，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再次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发动打击。此外，俄军过去一天控制2处居民点。乌克兰方面11号称，俄军袭击致扎波罗热钢铁厂7人死亡。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32: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和扎波罗热市的军工企业及物流中心发动了打击。 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一处用于生产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的自动化分拣设施，一处储存攻击型无人机的大型仓储中心，以及扎波罗热市一家生产军事装甲材料的企业。俄国防部十一号发布的24小时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谢尔巴科夫卡和扎波罗热地区的新波列两处居民点，在154个区域打击了乌物流中心、弹药仓库、攻击型无人机储存场地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摧毁一艘巡逻艇。俄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和931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一家矿业集团十一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市工业区发动弹道导弹袭击，导致扎波罗热钢铁厂7名员工死亡，21人受伤，钢铁联合企业已完全停产。袭击还造成该集团在扎波罗热市的企业、能源部门、基础设施以及焦化和高炉生产的设施受损。十一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通报，俄军当天袭击基辅市，造成1人受伤，一处仓储设施遭袭后发生火灾后受损。另外，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通报，乌军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一处物流设施，该设施遭袭后起火。此外，乌军还袭击了

0: 资源有限。
1: 近年来，在日元持续贬值背景下，日本企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普通民众生活负担也逐渐加重。日本经济专家表示，当前日本经济结构性问题凸显，日元贬值的负面影响更加严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日本静冈经济研究所专务理事横友仁表示，近年来，日本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不断将生产基地向海外转移，国内出口已经减少。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劳动力短缺也限制了海外生产基地的回流，经济结构问题已经限制日元贬值带来的利好效果。
3: 日本企业的生产基地正在不断向海外转移，因此日本国内出口量正在减少，也就是说日元贬值带来的积极效果已经难以充分体现，这就是当前的实际情况。日本国内同样存在劳动力不足等问题，因此企业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回流趋势，所以我认为日本经济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也就难以获得日元贬值带来的效果。
2: 横友仁表示，由于日本能源和食品自给率较低，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加重消费者生活负担，制约日本经济复苏。
3: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进口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目前日本的能源和食品大部分都依赖进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元持续贬值，导致进口价格进一步上涨，生活成本也会不断缓慢上升。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实际上进口价格上涨正在逐渐加重生活负担。
2: 横友仁还表示，当前日元贬值背后存在经济方面的结构性问题，仅靠政府实施汇率干预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日元走势，未来日元依然存在进一步贬值的可能。
3: 由于导致日元贬值的是一些结构性因素，即使实施了汇率干预，实际上也很难真正扭转汇率走势，使日元持续升值。市场普遍仍认为日元还有进一步贬值的空间。正因如此，即使日本政府不断释放可能进行汇率干预的信号，市场也没有做出明显反应，这就是目前的实际情况。
0: 我们再来关注泰国近期发生多起枪击案后，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阿努廷表示，全面禁止民众携带枪支离开住所，违规者将面临监禁。请听总台驻泰国记者李敏的报道。
4: 11号，泰国总理兼内政部长阿努廷就政府严格管控枪支的措施作出说明。他表示，政府正加快推动新版枪支法，同时已指示内政部和皇家警察暂停办理三类枪支许可证，即购枪许可、持有及使用枪支许可以及携带枪支许可，直至内阁作出新的决定。阿努廷强调，在此期间，行政部门和警方将设立检查点，加强对枪支和毒品的检查。除正在执行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外，其他人员一律不得携带枪支和弹药离开住所，违规者将被逮捕，在侦查阶段反对保释。他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听信携枪防身的建议，因为枪支是烫手山芋，往往最终反过来伤害枪支拥有者本人。阿努廷表示，对于非法枪支，政府准备制定相关规定，鼓励持有非法枪支或者因继承等原因无法办理枪支转让手续的人，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将枪支上交政府，将免于处罚。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据媒体报道，暖武里府行政组织办公楼内10号发生枪击，该府行政组织主席头部中弹后抢救无效死亡。7号，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案，据泰国媒体报道，枪手是一名14岁的初中生，7号前往学校作案前，先在家中枪杀其祖父母，而后在学校开枪打死3名学校工作人员和2名教师，随后自杀。一名在枪案中受重伤的12岁女学生8号在医院不治身亡。据报道，枪手作案的手枪系其祖父合法拥有。
1: 11号，世界气象组织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新闻发布会。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努利斯表示，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
5: Experienced its hottest 根据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数据，有十个国家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至七月。我强调，这发生在西欧，而不是整个欧洲。七月份是有记录以来全球第二个最热的月份。

0: 真正重要的是，七月份的全球海洋表面温度也是有记录以来最高的。
1: 英国环境局等部门10号发布公告说，八月以来持续少雨，英格兰干旱形势恶化，目前近四分之三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4500万人口受影响。来一起了解。
2: 公告介绍，英国政府为应对干旱而设立的协调机构国家干旱小组10号召开会议，并警告说，英格兰所有地区的水资源均面临压力，对农业、公共供水、航运和环境的影响日益加剧。八月以来，英格兰降雨量仅为预期的5%，七月英格兰水库蓄水量下降16%，为至少30年来七月最大降幅。目前仅有14%的河流水量处于正常水平，22%的河流水量处于异常低水平。八家供水企业已在全部或部分服务区实施临时用水限制措施。国家干旱小组主席托尼·格雷林说，除非出现显著且持续的降雨，否则干旱状况将继续恶化。他呼吁公众在保障夏季安全的同时减少用水，以延长现有储备的使用时间。10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表公报说，干旱在七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并还在进一步加剧。
3: 近期持续高温和降雨偏少，导致欧洲多国河流水位持续下降。波兰最长河流维斯瓦河部分河段已降至历史低位。总台记者沃龙在波兰首都华沙采访发现，低水位不仅影响当地航运和生态环境，也折射出欧洲多国共同面临的极端天气挑战。来听详细报道。
4: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的影响，波兰华沙市中心维斯瓦河的水位不断下降，大面积的滩涂已经露出了水面，吸引了很多水鸟的栖息。与此同时，低水位也给船只航行带来了风险，相关部门提醒船只航行时务必格外小心。河水水位不断下降，也让不少当地居民感受到今年夏天与往年的明显不同。当地居民也注意到，问题不仅仅出现在维斯瓦河沿岸，波兰的其他河流乃至欧洲多条河流都出现了低水位现象，这给沿岸居民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一些当地民众认为，气候变化造成了包括维斯瓦河在内多条欧洲河流水位下降，情况十分严峻。
5: 这是我4年来第一次看到维斯瓦河水位这么低，都能看到河床了，看来情况很严峻。不只是波兰，很多欧洲国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水位过低将是一场生态灾难，因为华沙的自来水就取自维斯瓦河。
6: 我们必须做好心理准备，今后每年降雨量都会这么少，我们也确实有理由担心，因为最近气候变化的迹象非常明显，时而酷热，时而严寒。
7: 水位一直很低，这不仅发生在维斯瓦河，也发生在波兰乃至欧洲的很多河流。看看布达佩斯的多瑙河就知道了，那里的水位也创下了新低，核电站也已经部分关闭，这种情况未来可能还会不断出现。
4: 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水文预报专家米哈乌·希克拉表示，降水偏少、降水分布发生变化以及持续高温是导致河流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米哈乌·希克拉说，低水位影响的远不止河流本身，还将波及农业、工业、能源、旅游以及依赖河流生存的生态系统。
8: 低水位会影响农业灌溉、工业生产、能源供应和旅游业，对河流生态系统带来较大压力。根据目前的天气预报，未来一周波兰仍难以迎来大范围有效降雨，水文干旱还将持续，未来几周水位仍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
4: 米哈乌·希克拉认为，气候变化正在加剧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虽然波兰年平均降水总量变化并不明显，但降水方式正在发生改变，短时强降雨增多，持续性降雨减少，加上气温不断升高，蒸发增强，使河流和地下水越来越难以得到有效补充。
8: 去年维斯瓦河刚刚刷新最低水位记录，今年又再次出现类似情况，这说明此类现象正在变得越来越频繁。欧洲不仅需要适应这样的变化，

0: 也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提高应对水文干旱和极端天气的能力。
1: 事实上，维斯瓦河只是欧洲极端天气影响的一个缩影。近期，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等国连续刷新高温记录。多瑙河部分河段流量持续下降，一些依赖河水冷却的能源设施受到影响。德国莱茵河水位跌至新低，部分货运航运受到限制，欧洲内河运输再次承压。极端天气正在对农业、能源、航运和居民生活带来更加广泛的影响。
2: 全球最大在保险公司之一瑞士在保险公司11号说，今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估算已达$1000亿，较去年同期的$1520亿大幅减少。但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破坏力，风险不容忽视。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该公司在最新报告中说，尽管有美国3月强风暴、委内瑞拉六月强震等灾难，但今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依然低于2025年上半年，并且比过去十年同期的平均水平低10%。2025年上半年一月，美国洛杉矶等地发生严重山火；3月28号，缅甸发生7.9级地震。瑞士再保险公司说，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主要源于7月至11月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威力。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活动，并可能改变其他地区发生洪水、野火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报告说，自六月以来，法国、西班牙等多地遭野火侵袭，数千所房屋被毁，大量基础设施受损。虽然目前为止给欧洲带来的投保财产损失比重相对较小，但野火已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极端天气风险。该公司灾害风险总监巴尔兹·格罗利蒙德表示，上半年损失较低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失，一场大型飓风、地震或野火都可能迅速改变局面。
4: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5: 视线转回国内，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明确未来5年我国生态保护工作总体部署与量化目标。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
6: 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将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明确到2030年4项关键量化目标：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进一步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主阵地；生态质量指数提升到86.5，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持续攻坚重点区域水土流失。守护江河安澜，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在扩大绿化面积的同时，更加注重森林质量提升。规划从生态空间格局、生态系统质量、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问题多个维度，搭建起可衡量、可考核的生态保护标尺。展望2035年，智慧高效的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体系全面建立，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生态保护修复坚持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推行草原、天然林、湿地、河湖等自然生态系统休养生息，严控围填海，落实休禁渔制度，同步推进国土绿化、水土流失及石漠化治理、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我国将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推进城市生态近自然修复，严控松柴线虫、红火蚁等外来入侵物种，强化生态质量监测评估，以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为引领， 推动高水平保护，实现高质量发展。
2: 体育方面，8月11号晚上，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在山西太原继续进行。在当天最晚结束的一场首轮较量里，张安达6-5力克前世锦赛冠军赵新彤，赢下中国德比的同时成功晋级16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远的报道。
7: 比赛上半场以进攻见长的赵新彤连赢三局，获得3-1的领先，但在中场休息后，明显有备而来的张安达步步为营，将比分紧紧咬住。关键的第八局，两位球员的状态都出现了剧烈的波动，球风稳健的张安达一度获得较大的领先，但他在收官阶段连续失误，导致赵新彤得到了上手清台的机会。然而赵新彤在清彩球时同样犯下错误，张安达惊险的将比分扳成4-4平。第九局逃过一劫的张安达稳住阵脚，翻带上手，打出单杆134分，抢到了赛点。背水一战的赵新彤随后救下赛点，双方进入了决胜局的较量。在决胜局中，张安达率先打出57分的领先，没有退路的赵新彤提升状态，抓住机会上手，将比分反超至64-57。但他未能较位到最后的黑球，反而让张安达将比赛拖进了争黑球大战。最终，张安达利用赵新彤的失误将黑球打进，就此终结了比赛。纵观全场，张安达尽管开局不利，但充分发挥了自身优势，在复杂而激烈的局面中把握住了比赛节奏，全场打出一杆破百，还有3杆50加。在复盘时，他表示两次争黑在斯诺克里是很罕见的。
8: 阿婆确实给了我一些机会，而且在决胜局争黑两次的这种情况下，其实斯诺克比赛很难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然后在争黑就是大家都是50-50的胜率，只是我今天是运气好的那一方。
7: 虽然获得了胜利，但张安达坦言这场比赛两个人都犯下了很多错误。
8: 其实我觉得双方今天打的并不是特别的好，很多盘球打的都比较零碎，然后连续得分都比较慢，然后比赛进程的也比较慢。
7: 赵新彤则说，
9: 在后半阶段，其实我已经知道自己哪怕要输，其实我自己已经接受这个结果，但我觉得自己还是能调整回来的。但其实到最后，哪怕最后一两盘，我觉得自己的机会还是特别多，但是还是没调整回来吧，可以整体来说，所以我觉得也不该赢。
7: 8月12号，本届赛事将进入16强赛。中国选手方面，新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当天将与大卫·吉尔伯特争夺8强名额，肖国栋则要挑战名将肖恩·墨菲，周跃龙将与刘宏宇展开一场中国德比。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报道。
5: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ridge 桥梁。近日中企在喀麦隆城建的尼永河大桥举行竣工通车仪式，大桥于2024年6月在马卡克镇动工建设，它既是中部大区路网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也是喀麦隆首座采用钢梁顶推工艺建设的 Bridge 桥梁。曾经在河水暴涨的雨季，人们每一次渡河都可能面临生命危险。附近一位村民激动地说，感谢中国人，中国人建了一座很好的大桥。他的家人几年前渡河时不幸遇难，他为亲人的遭遇而难过，更为这座大桥的建成而高兴。马卡克镇镇长表示，以后的每一年他们都将举办庆祝活动。这座 Bridge 大桥远不只是基础设施，更是为当地民众带来了发展的新机遇。
10: 到指尖，
11: 思想世界每一刻。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11: 世界无比精彩，
10: 世界在你指尖，
11: 世界在你指尖。
12: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1: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2: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3: 咿咿呀呀
2: 学说话声嘛。
3: 希望
2: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6: 是北京时间12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8: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
9: 环球资讯广播合作进行时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中国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的动力源。
8: 其他方面，安理会举行巴勒斯坦问题紧急公开会，中方代表强调国际社会应秉持八人治八原则，回归两国方案的正确轨道。
9: 巴基斯坦传出和平将至信号，伊朗方面坚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方满足一方条件。
8: 哥伦比亚震后搜救工作争分夺秒持续进行，专家称此次地震破坏程度高于预期，但和委内瑞拉强震没有直接关联。
9: 也门胡塞武装打击也门多地与沙特相关军事目标，同时称愿与沙特保持对话。五角大楼内部调查显示，美军去年对也门打击行动造成数百平民伤亡。
8: C919 今起直飞首条国际航线，国产大飞机国际化之路稳步迈进。

0: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
0: 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
2: 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环球资讯广播合作进行时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中国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的动力源。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3: 非洲之角国家吉布提扼守着红海通往印度洋的关键航道，其港口装卸与远洋船舶调度等作业极度依赖气象预警。中国气象智能方案妈祖吉布提 1.0 版去年跨越山海，为当地防灾减灾注入新动能。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妈祖吉布提 2.0 正式交付。这款监测预警智能终端专为吉布提港等受天气影响大、网络弱、环境复杂的区域量身打造。吉布提国家气象局数据处处长奥马尔·哈桑·伊尔蒂雷表示，
4: 妈祖方案很好地回应了由联合国提出的全民早期预警倡议。我相信在妈祖方案的帮助下，我们的天气预报和极端天气预警工作会更加高效可靠。
3: 像这样智能化、定制化的中国方案，在巴基斯坦等其他妈祖落地的国家同样可以看到。未来5年，妈祖还将落地30余个国家，而这项服务多国的 AI 防灾实践，也正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理念的生动注脚。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宣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强调各国平等发展 AI 权利，弥合智能鸿沟。2024年7月，中国推动联合国通过加强 AI 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提升全球南方代表权。同年9月提出 AI 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及10项行动。2025年7月，中国政府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推动开放共享与智能平权。今年7月，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时指出，
5: 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的一系列主张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共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多部门地区办事处主任夏泽汉认为，
4: 习近平主席的信息非常明确，人工智能是为了公共产品和共享繁荣，这一点我们非常清楚了。此外，习近平主席强调了在这70年里人工智能是如何发展的，技术应该帮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它应该以人为中心，
3: 普惠开放的合作愿景持续获得全球学术界的支持与肯定。2025年图灵奖获得者蒙特利尔大学教授吉尔·布拉萨德称赞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力。
6: 我坚信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为全球树立双重标杆，一是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的范本，二是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扶持基础研究的范本。全球各国必须通力协作，所有科学研究乃至更广范畴都坚定秉持国际合作理念。
3: 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加速背景下，开源与开放备受各方关注。全球最大的开源 AI 模型托管平台报告显示，中国开源模型已占该平台阅读及总体下载量 41%， 超越美国模型。美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扎沃隆科夫认为，中国坚持推进开源人工智能，不仅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普及，也为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7: 过去3年来，我们看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不少企业选择将人工智能模型封闭化，发展专有模型，而中国则坚持开源路线。正是因为大规模推动开源，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得以更加广泛的应用，让更多人能够平等地使用人工智能，这也进一步加快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3: 习近平主席还强调，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在外界看来，这一论述展现了中国倡导的真正多边主义精神。德国国家工程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赫尔佐格表示，
8: 这对人工智能发展来说很关键。我主张各国应当在科研层面保持深度国际合作，后续就算有其他团队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开发产品，这也是行业常态。有人能抓住机遇，也有人错失机会，良性竞争也就由此产生。
3: 随着理念倡议落地生根，中国随即推出一系列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务实举措。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习近平指出，
5: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往伊朗港口。
1: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匈牙利新当选总统鲍卡当天在国会表决后的演说中表示，重建与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将成为其总统任期内的重要任务。
0: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对哥伦比亚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进行强烈谴责。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说，叙利亚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哥伦比亚政府的声明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基本原则。右翼的哥伦比亚新政府10号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哥伦比亚成为继美国后第二个做出这一承认的国家。
1: 新西兰国家党领导人、联合政府总理克里斯托弗·拉克森12号赢得本党国会党团信任投票，继续担任主要执政党国家党领导人。新西兰将于11月7号举行国会选举。拉克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从媒体报道等当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关于他领导地位的猜测正在增多。他宣布召集国家党12号举行国会党团会议讨论此事。

0: 11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巴勒斯坦问题举行紧急公开会。联合国官员警告，约旦河西岸形势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临界点。来听总台详细报道。
1: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副特别协调员阿拉克巴罗夫通报称，截至8月10号，今年已有76名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死亡，3800名巴勒斯坦人因以色列定居者暴力房屋拆除和驱逐而

0: 流离失所，其中近一半是儿童。以色列定居者暴力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今年已记录了1430多起。约旦河西岸局势已到临界点，正濒临崩溃。
1: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待正在发生的一切，这些并非彼此孤立的事态发展，而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行动。他们正在重塑约旦河西岸，削弱巴勒斯坦治理，并推动事实上的吞并。
0: 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表示，以色列的目标始终没有改变，即保留最少的巴勒斯坦人，占领最大面积的巴勒斯坦土地。
2: Appeal to you. 我在安理会呼吁，请向我们的人民证明有一条和平的道路通向自由、尊严与安全，同时也请向以色列人民表明，殖民巴勒斯坦土地、控制和夺走巴勒斯坦人的生命，这条道路并不能通向安全、和平与接纳。
0: 中方代表指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局势急剧恶化，究其根本是因为国际法基本原则未得到遵守，巴勒斯坦人民享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长期遭到漠视，国际社会必须及时纠正一切否认侵犯巴勒斯坦正当权利的错误言行，保障巴勒斯坦人民获得平等权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
3: 保护平民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占领方应尽的国际法义务，以色列必须落实安理会第2334号决议，停止定居点活动，遏制定居者暴力，确保严肃问责。
0: 中方代表强调，国际社会应当充分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秉持八人治八的原则，回归两国方案的正确轨道，早日实现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和平共处，实现中东地区的长治久安。
4: 接下来关注美伊局势。11号，巴基斯坦国防部长称，美伊有望达成协议。伊朗多位高官则明确，在美方满足伊方条件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11号，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接受美国彭博社采访时表示，过去两三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阿西夫说，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美国和伊朗官方对上述表态暂无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当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雷扎伊说，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
6: 日前，伊朗政府将里海法律地位公约提交议会正式批准，此举被认为是在为定于8月12号即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的里海沿岸国家首脑会议的召开做准备。
4: 去年八月，伊朗宣布将在2026年8月举行第七届里海沿岸国家首脑会议。今年二月，美伊对伊朗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后，伊朗驻俄罗斯大使卡奇姆·贾拉利于今年四月明确表示，伊朗并未取消计划，目前仍在按原计划筹备，如果条件允许，首脑会议将如期举行。
6: 上一届里海沿岸国家首脑会议2022年6月在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举行。土库曼斯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伊朗、阿塞拜疆五国总统出席会议并发表联合公报。
4: 从目前局势看，里海沿岸国家首脑会议12号能否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如期举行，我们

0: 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 从目前来看呢，峰会似乎还是在向着如期举行的方向在推动。那么在此前，伊朗曾经明确表示，如果条件允许，峰会将会举行，并且呢，伊朗当下是加紧通过利害法利与地位公约，这很明显呢是在为峰会做准备。而且从公开信息来看，目前也没有沿岸国发布过峰会已经确定取消或者是延期的官方声明。那么的确呢，相关国家没有发布官方的领导人将出席活动的声明。那目前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仍然是中东局势的急剧变化。可以看到，目前美国和伊朗就谈判问题分别提出了新的立场主张，这就使得相关议题呢再度复杂化。伊朗同时面对军事冲突和经济制裁的双重压力，在此背景之下，是否有余力再举办一场高规格的峰会，的确存在着疑问。以及在这样的背景下，峰会将如何设定相关的议题以及预期的成果目标，也会成为与会国家讨论的重点和难点。很显然呢，各国的地缘政治诉求是不大一致的，大部分利害沿岸国家也不希望被动地卷入到中东冲突当中，更不希望与特定国家出现敌对立场。所以当下的地缘背景呢，让这场峰会面临着极大的现实挑战。当然，从伊朗的角度来讲，必然是希望这场会议能够以高规格的层级如期举办，因为这本身呢就是一种政治上的宣示，代表了伊朗有能力有意志维持正常国家运转和外交活动。但客观来说，这对伊朗的现实挑战是不小的。
2: 那么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有哪些？哪些议题能达成成果？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1: 那如果峰会如期举办，我想主要的核心议题呢，可能会有这么几个。首先，也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关于利害法律地位公约的批准问题。这一公约呢，早在2018年就由五国元首签署，此后利害其他沿岸国家均已完成议会批准程序，只剩伊朗没有完成。那么如今伊朗也是在加紧完成相关程序，这将使得利害法律地位公约更值得期待。那第二个核心议题呢，就是有关里海的安全议题。我们知道，就在不久前，乌克兰曾经利用无人机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并且造成人员死伤。这本身也暴露出了里海法律地位公约当中有关禁止非沿岸国军事力量进入里海的条款在执行层面的脆弱性。而里海安全议题呢，也必然会成为本次会议的重中之重。那第三呢，就是有关地区内部的经济与交通走廊的合作，特别是在伊朗面对着外部封锁的背景下，像南北运输走廊等关键陆路通道将会成为伊朗的重要战略后方。那伊朗呢，是希望通过强化和里海沿岸国家的这些合作，来对冲在南部所面临的相关压力。因此呢，这一次的峰会如果能够展开，将会对未来的里海政治、经济与安全秩序都带来深远影响。另外，这一次的峰会也必然会涉及到有关里海油气开发、跨里海管道建设、航运规则，以及像渔业、环保、科研、反恐等一系列具体合作的技术性议题。那么如果峰会能够召开的话，将有望给当前动荡的地区注入一定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0: 在当前中东局势下，这次会议的举行对伊朗等里海沿岸国家有怎样的意义？我们再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 那我想，这次峰会对于伊朗的意义其实不仅在于利害事务本身。首先，第一条重要的意义就是能够帮助伊朗来打破所谓被孤立的这种叙事。伊朗目前面临着美国的海上封锁以及美西方的集体全面制裁，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能够在首都德黑兰齐聚里海沿岸国家领导人，这本身呢就是一个重要的外交胜利。那第二条意义呢，我想是可以来应对通道竞争所带来的焦虑。通过深化里海国家的这样一个多边合作，伊朗可以试图重新的嵌入到区域的运输和能源架构当中，那么避免此前欧亚大陆联通计划大多会越过伊朗这样的一个窘境，那么使伊朗在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拥有更多的抓手和话语权。那第三条意义呢，我想就是来帮助伊朗来构建 一条北部的安全屏障，这里边实际上还是涉及到里海法律地位公约中的重要条款，也就是禁止非沿岸国军事力量进入到里海。那么这对于目前乌克兰

0: 兰的无人机已经打到伊朗在里海的商船这样一个现实事件面前，那么就已经从纸面条款变成了一个安全上的刚需。
1: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十一号说，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九月底前其日产能可回升9500万立方米，这个数量接近伊朗因战事而损失的天然气日产量的一半。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隶属于伊朗石油部的沙纳通讯社援引帕克内贾德的话报道，伊朗将在九月底前恢复因南部阿萨卢耶天然气处理设施遇袭而损失的约9500万立方米天然气日产能。据路透社报道，自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天然气日产量减少约2.3亿立方米。帕克内贾德说，伊朗四座遇袭受损的天然气处理设施重建工程正在迅速推进，废墟已清理干净，重建承包商已经开工，预计将比计划日程提前完工，完全恢复战前产能。帕克内贾德七月表示，尽管美国取消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豁免并威胁海上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未受影响，一切照常。帕克内贾德当时说，伊朗多年来发展出一套可以抵消美国制裁影响的国家机制，其石油出口不会有问题。英国金融时报先前报道，面对西方制裁，伊朗数十年来一直奉行抵抗经济政策，鼓励自力更生和本国生产，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和国防产业，抗压能力较强。一名伊朗前经济官员认为，哪怕战事持续一年，伊朗经济仍能挺过难关。
4: 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5: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7: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8: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9: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8: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6: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0: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环球资讯，
10: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你好程璐。
11: 你好星辰。
10: 眼下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台风白海豚的残留和冷空气会给大家带来的强降雨啊。那么请为我们说一说全国降水最新的趋势吧。
11: 好的，确实呢，白海豚已经停电了，但是它的残余环流还会结合冷空气继续在中东部制造降水。今天呢，像这个河南西部一带，再加上有地形的一个影响哈，所以降水会非常的强势。那在华北东北一带呢，主要是有高空槽东移，所以形成了一个西啊、南到东北走向的一个封面降水，和白海豚残涡引导的降水也是连成了一片。还有呢，大家要关注的就是浙江北部、东部、安徽等地，因为也是在这个水汽的输送带上，所以会有一些强降雨。那中央气象台我们看到今天上午在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双重的预警。从全国来看，今天午后到明天中午这个时段，河南大部、湖北北部、安徽中西部、上海、浙江东北部、山东的西部、河北的中南部、东部、北京东部南部、天津部分地区还有出现大到暴雨的可能。河南的中部、南部、河北南部、湖北的西北部、浙江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在河南的中西部沿山局地有特大暴雨。全国的降水当中呢，像黑龙江中西部局地还可能会伴有啊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会达到11级以上。那么在北京的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南部、河南中部、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小时雨量超50毫米，最大80毫米以上的这种短时强降水。那明后天的话，白海豚残余的低涡会继续缓慢东移减弱，再加上北方有冷空气南下，所以从华南一直到华东会形成一个低涡期变线，河南的降水会减弱，但是华南、江南东部、江淮等地还是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所以这里的朋友们转而要注意强降雨的影响。星辰。
10: 那么强降雨不少，气温上会受到影响吗？是不是会缓解暑热呢？
11: 会。未来3-4天有冷空气有降水，所以东部很多地方气温会明显的下滑，炎热区域整体会缩减，尤其是东北到长江沿线很多地方气温最高可以降到30度以下，华南的高温也会有减少的现象，比如说北京、石家庄都是如此。那另外呢，像江南南部、华南一带今天普遍还有高温，明天开始高温也会减少，广州、南宁明后天都会退出高温行列，福州15号开始高温也会暂停。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四川盆地还有新乡等地未来几天还是会有高温的，尤其是重庆今后7天高温会持续，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多在29度上。

0: 暑热还是从早会持续到晚，当然常年八月也是重庆一年当中高温日数最多的月份，炎热正当时，所以这些地方的朋友们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清晨，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程璐的详细介绍。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2: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
1: 环球资讯广播合作进行时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中国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的动力源。
0: 安理会举行巴勒斯坦问题紧急公开会，
1: 中方代表强调，国际社会应秉持八人治八原则，回归两国方案的正确轨道。
2: 巴基斯坦传出和平将至信号，伊朗方面坚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方满足伊方条件。
0: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哥伦比亚震后搜救工作争分夺秒持续进行，专家称此次地震破坏程度高于预期，但和委内瑞拉强震没有直接关联。
1: 也门胡塞武装打击也门多地与沙特相关军事目标，同时称愿与沙特保持对话。五角大楼内部调查显示，美军去年对也门打击行动造成数百平民伤亡。
0: C919今起直飞首条国际航线，国产大飞机国际化之路稳步迈进。 我们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 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通报， 该国当地时间10号发生的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 已上升到至少234人。 初步统计显示， 哥伦比亚全国共32个城市严重受灾， 5个省会城市，也就是佩雷拉、卡利、基布多、马尼萨莱斯、亚美尼亚城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其中佩雷拉市、卡利市伤亡较重。
1: 从地震发生开始，各地的救援工作持续进行，灾区的救援人员正争分夺秒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一处居民区，争分夺秒的震后搜救正在进行。为了捕捉废墟下可能传出的生命信号，聚集着数百人的救援现场一次次陷入静默。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廖开迪当地时间11号在救援现场记录下
3: 在哥伦比亚西南部的卡利市，这里是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在移动已经完全坍塌的居民楼附近，聚集了很多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现场已经拉起了黄色的隔离带。尽管正值中午烈日炎炎，现场的救援人员和自发赶来的志愿者仍在争分夺秒地搜寻幸存者。他们使用电钻、铁铲等工具，一点点破拆大块的建筑残骸，在排起人墙，将碎石和瓦砾接力运出废墟，装上停在不远处的货车。为了捕捉废墟中可能传出的求救声，救援人员会用手势示意现场保持绝对的安静。
4: 那么就在刚刚，原本聚集着数百人的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救援人员开始祭祀呼叫，通过扩音器向废墟中喊话：“有人能听到我吗？发出点声音或者叫一声。”一片静默中，救援人员俯身趴在废墟之上， 屏息凝神，仔细倾听，希望捕捉到废墟下幸存者发出的任何声响。为了避免干扰，现场救援指挥人员也尽量不发出声音，通过手势和唇语交流下一步可行的救援方案。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每隔10几分钟仍然能够听到废墟中传来的微弱的声音，对他们来说，任何可能的声响都可能意味着生命的存在。
0: 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了近30个小时，但搜救仍然在继续，大家都没有放弃从废墟中找到幸存者的希望。当地时间11号，哥伦比亚地质局专家贝尔卡拉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此次发生的哥伦比亚强震是该国有地震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地震之一。 同时，此次地震与今年6月24号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强震没有直接关联。
2: 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均属于地震活跃国家，地震活动都涉及构造板块间的相互作用。就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地震而言，其成因是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在哥伦比亚的强震中涉及的则是

0: 河谷或河流附近的城市，其地基多为未固结的沉积物。地震波在此类土壤中会被放大并产生共振现象，延长震动时间并增加强度。
1: 此次强震确实是哥伦比亚有记录以来震级最高的地震之一。就其造成的破坏力而言，它不仅震级特别高，还对哥伦比亚全国各地都造成了影响。这里我们需要了解场地效应，这就是为什么在某些远离震中的地区，按理说震感本应较弱，人们感受到的震感却异常强烈。这取决于场地效应和当地的具体地质条件，这不仅涉及土壤因素和地质构成，还涉及当地楼房、建筑物等基础设施的类型。所有以上因素都可能导致地震的破坏力和震感在某些区域显著增强，甚至比震中附近的震感还要强烈。
2: 从震源深度看，哥伦比亚的这次地震属于中原地震，那为何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呢？来听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分析。
3: 它首先呢，震源深并不意味着地震就没有破坏力，关键还是要看地震中释放能量有多大。震级每增加一级，我们释放的这个地震能量大约增加32倍，所以七级以上的地震，即使发生在500米深处，仍然能够产生很强的地震波能量。第二个，也就是造成这个伤亡最重要的关键的一点是建筑本身的抗震能力。但这个世界银行的这个风险评估也指出，哥伦比亚一些城市存在大量的这个非正规的自住的这个自建的住房，啊，部分的建筑的材料、施工技术啊以及选址啊都不是特别的标准啊规范，所以地震真正导致人员伤亡的主要途径，它往往可能不是说这个地面的绝对的晃动的这个强度本身有多大，而是这个地震的震动加上房屋墙体这个结构的破坏和倒塌啊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呢，此次地震中卡利亚、佩雷拉等人口密集地区的城市出现大量的建筑受损甚至整体倒塌啊，这也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地震的震中虽然位于人口相对稀疏的乔科山区，但是主要的受灾城市却包括佩雷拉、马尼塞莱斯和卡利。那这与深软地震的传播特点以及当地特殊的地形和地质条件有关。地震波到达地表后，它们覆盖的范围是比较广的，距离震中投影几十公里到100多公里的地区。另外呢，佩雷拉、卡利地区的那个部分的城市分布着比较厚的火山灰、河谷的沉积物以及软弱的土层，这可能也进一步放大了这个地震波。马尼塞莱斯呢，在建立在地形比较起伏比较剧烈的安第斯山地，啊，部分山脊和坡地还可能存在着地形的放大的效应，所以呢，对震中相对远一点的地方，它造成的这个伤亡和这个破坏，比震中附近的乔戈山区破坏更大。
0: 伦敦大学地震学家斯蒂芬·希克斯也表示，本次地震的破坏程度高于预期，可能和地震发生在俯冲板块内有关。
4: 此次地震属于相当强烈的地震，哥伦比亚常有地震发生，因为该国地处两大构造板块的活跃边界，很多地震的震源非常靠近地表，通常在地表以下10公里范围内往往会引发剧烈震动，而这次地震震源更深，理论上震感会有所减弱。然而这次地震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尽管震源较深，实际感受到的震动强度却增强了，至于其中的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科学研究来揭示。目前来看，灾情破坏程度略高于预期，这可能和地震发生在俯冲板块内有关，这是一类独特的发生机制。
2: 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慰问哥伦比亚地震灾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在安理会向哥伦比亚地震中的罹难者表示哀悼。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对哥伦比亚地震灾区展开援助。来听央视记者曹健发回的报道。
5: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发布声明，对哥伦比亚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伤亡的消息深表悲痛。
6: 秘书长向哥伦比亚人民和政府表示声援，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同时祝愿所有受影响人员早日康复。随着房屋倒塌以及其他重大损失的报告不断传来，当局正在评估此次地震造成的全部影响。联合国正与哥伦比亚当局保持密切联系，并应政府

0: 请求支持由政府主导的应对工作。
1: 哈克介绍，在哥伦比亚政府提出国际援助请求后，世界粮食计划署已经开始动员援助，并准备通过提供粮食援助和现金援助机制帮助受灾民众。目前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哥伦比亚境内约有4500吨粮食库存，这些物资储存地点距离受灾地区较近，可以迅速运抵并用于救援。此外还可以通过其区域和全球供应网络调集更多物资。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联合国驻哥伦比亚协调员玛利亚·马乔在波哥大通过视讯通报，这场地震影响到哥伦比亚32个省级行政区中的14个，主要位于西部地区。这次地震造成的影响比此前预期的更为严重。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当天在安理会就中东问题举行的紧急公开会上，也向哥伦比亚地震灾区表示慰问。
2: 中方对哥伦比亚强烈地震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的慰问。相信在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1号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伦比亚地震救灾。
4: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5: 也门海岸警卫队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上午在曼德海峡对一艘名为塔哈马号的商船发动导弹袭击，造成包括船员和也门武装人员在内的6人死亡，10人受伤。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的报道。
6: 也门海岸警卫队说，6名遇难者中有4人为商船船员，包括3名巴基斯坦籍船员和1名印度尼西亚籍船员，另外2人为也门武装部队海军2旅人员。10名伤者中有7人为商船船员，2人为海岸警卫队人员，1人为海军2旅人员。声明说，商船遭胡塞武装多次导弹袭击后起火并严重受损，救援行动展开期间，胡塞武装再次向商船发射导弹，袭击波及救援行动区域，导致参与救援的人员出现伤亡。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11号，也门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对一艘运输沙特军事装备的船只实施了打击。也门政府总理赞达尼11号在临时首都亚丁主持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胡塞武装近期升级的恐怖主义活动，评估其对也门安全、经济和人道主义局势造成的影响，以及这一系列事态发展给政府各部门带来的责任。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表示，胡塞武装动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支持的在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军事基地的人员集结武器库和指挥部实施了打击，相关打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10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叶海亚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对沙特方面的各类军事集结实施打击，称沙特的这些行动旨在升级局势并控制也门。
5: 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首席谈判代表兼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愿与沙特保持对话，但他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
3: 声明说，胡塞武装谈判代表团正就当前局势与地区及国际各方保持联系并举行会谈，没有关闭对话和谈判大门，但是声明同时指责沙特拒绝谈判，并准备在也门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这些言论作出回应。
5: 而就在也门局势持续紧张之际，美国《华尔街日报》11号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内部调查显示，美军2025年对也门发动的一系列打击行动造成数百名平民伤亡。
3: 去年3月15号，美国开始对胡塞武装进行大规模的空袭，胡塞武装随后对美国航空母舰及其随行舰只发动打击。同年5月6号，美国与胡塞武装达成停火协议。
5: 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11号向美国国会提交的一份非机密评估报告，负责中东地区美军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认定，在停火协议达成前，美军去年4月对也门进行的三次大规模打击行动，共造成平民153人死亡和243人受伤。
3: 报告同时说，美军中央司令部正在审查针对胡塞武装行动期间可能导致平民伤亡的另外15起事件。《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这份报告标志着特朗普政府首次正式承认其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规模。
5: 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正式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条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商业航线运营。从国内干线到地区航线，从航展亮相到海外订单， C919 正以稳健的节奏和步伐走向世界。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7: C919 是中国首款按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2023年5月完成首次商业飞行，至今已累计交付超过40架。此次乌兰巴托航线的开通，意味着 C919 商业化正式跨越国境。在直飞国际航线之前， C919 已三次在海外航展上惊艳亮相。2024年2月 C919 首次走出国门参加新加坡航展，两架 C919 与三架 ARJ21 组团登场， C919 进行了海外首场飞行表演，成为那届航展最受瞩目的机型之一。2025年11月 C919 飞赴迪拜航展，首次在中东地区展示并线上飞行表演，吸引大批国际展商排长队登机参观。2026年2月C919 第二次亮相新加坡航展，与 C909 医疗机同台登场，进一步向国际市场展示中国商用飞机的系列化发展成果。国际合作方面，2023年文莱奇迹航空订购15架 C919， 成为这款国产大飞机的首家海外客户，这是中国境外航空公司首次订购 C919 机型。此后，中国商飞持续拓展新兴市场。2025年10月，文莱民航局正式修订法规，认可中国民航局试航标准。此外，沙特阿拉伯正探讨在吉达设立 C919 组装线，巴西道达尔航空也计划采购四架 C919， 有望成为亚洲以外首家运营该机型的航司。截至目前， C919 海外意向订单已覆盖文莱、越南、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巴西等20多个国家。中国商飞已在印尼雅加达、新加坡等地设立海外服务机构，并积极推进欧洲联盟航空安全局试航认证。欧盟航空安全局已于2024年8月完成对 C919 的第四轮实地考察。
4: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3: 大约11号晚上，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在山西太原继续进行。在当天最晚结束的一场首轮较量里，张安达6-5力克前世锦赛冠军赵欣彤，赢下中国德比的同时，成功晋级16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8: 比赛上半场以进攻见长的赵欣彤连赢三局，获得3-1的领先，但在中场休息后，明显有备而来的张安达步步为营，将比分紧紧咬住。 关键的第八局，两位球员的状态都出现了剧烈的波动。球风稳健的张安达一度获得较大的领先，但他在收官阶段连续失误，导致赵新彤得到了上手清台的机会。然而，赵新彤在清彩球时同样犯下错误，张安达惊险的将比分扳成4-4平。第九局，逃过一劫的张安达稳住阵脚，翻带上手，打出单杆134分，抢到了赛点。

0: 背水一战的赵欣彤随后救下赛点，双方进入了决胜局的较量。在决胜局中，张安达率先打出57分的领先，没有退路的赵欣彤提升状态，抓住机会上手，将比分反超至64-57。但他未能较位到最后的黑球，反而让张安达将比赛拖进了争黑球大战。最终，张安达利用赵欣彤的失误将黑球打进，就此终结了比赛。纵观全场，张安达尽管开局不利，但充分发挥了自身优势，在复杂而激烈的局面中把握住了比赛节奏，全场打出一杆破百，还有三杆五十加。在复盘时，他表示两次争黑在斯诺克里是很罕见的。
1: 阿婆确实给了我一些机会，而且在决胜局争黑两次的这种情况下，其实斯诺克比赛很难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然后在争黑就是大家都是50-50的胜率，只是我今天是运气好的那一方。
0: 虽然获得了胜利，但张安达坦言这场比赛两个人都犯下了很多错误。
1: 其实我觉得双方今天打的并不是特别的好，很多盘球打的都比较零碎，然后连续得分都比较慢，然后比赛进程的也比较慢。
0: 赵欣彤则说，
2: 在后半阶段其实我已经知道自己哪怕要输，其实我自己已经接受这个结果，但我觉得自己还是能调整回来的。但其实到最后哪怕最后一两盘，我觉得自己的机会还是特别多，但是还是没调整回来吧，可以整体来说，所以我觉得也不该赢。
0: 8月12号，本届赛事将进入16强赛。中国选手方面，新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当天将与大卫吉尔伯特争夺8强名额，肖国栋则要挑战名将肖恩墨菲，周跃龙将与刘宏宇展开一场中国德比。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报道。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尚宇，代表监制王坚，主编玉洁，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efinition Define 定义， Definition 则是名词。2026年盛夏，中国汽车产业迎来一轮火热的合资续约潮。值得注意的是，跨国车企也是密集宣布将产品定义权乃至全球车型开发主导权交予中国团队。英国媒体认为，产品 Definition定义和技术路线图首次完全掌握在中方团队手中，这标志着跨国车企在中国的研发体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当由中国团队决定成为跨国车企的共同选择，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形象和定位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汽车正在承载着全球汽车业共同愿景，从造一辆好车走向 redefine， 重新定义一辆汽车。
6: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7: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6: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8: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9: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0: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6: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2: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3: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1: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4: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1: 环球资讯广播，
4: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同一天，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说，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9月底前其日产能可回升9500万立方米，这个数量接近伊朗因战事而损失的天然气日产量的一半。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内部调查显示，美军2025年对也门发动的一系列打击行动造成数百名平民伤亡。报道称，这份报告标志着特朗普政府首次正式承认其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规模。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对哥伦比亚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进行强烈谴责。叙过渡政府外交部说，叙利亚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哥伦比亚政府的声明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基本原则。右翼的哥伦比亚新政府10号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哥伦比亚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做出这一承认的国家。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称，委内瑞拉和以色列同意恢复领事服务。公报称，两国同意建立协调机制，以便在需要时为居住在对方国家的本国公民提供领事服务。新西兰国家党领导人、联合政府总理克里斯托弗·拉克森12号赢得本党国会党团信任投票，继续担任主要执政党国家党领导人。新西兰将于11月7号举行国会选举。拉克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从媒体报道等中可以明显看出，关于他领导地位的猜测正在增多。他宣布召集国家党12号举行国会党团会议讨论此事。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至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一家说，马里军方还摧毁153辆皮卡车，其中包括40辆武装皮卡以及11辆装甲车、230余辆摩托车和一批后勤装备。据印尼救援部门消息，当地时间12号，一艘船只在印尼龙目海峡航行过程当中发生火灾。事故发生后，救援人员迅速展开处置，船上114人已经全部安全撤离。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12号13时05分左右，日本熊本县天草鲁北地区发生4.9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10公里。此次地震无海啸风险。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20: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1: 哎，我看到你了。
22: 我也看到你了。
2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23: Hello
24: Bonjour
25: Hola
26: Konnichiwa
24: Comment ça va
25: Comment estas
2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5: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人 Peter。
27: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28: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Bonjour。
5: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来说一部最新上映的电影《八仙》。那目前来看呢，这部电影的票房是相当的喜人，网上评分开分便是8.3分，相当高了。总体来说呢，《八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主题。那这部电影呢，没有讲他们已经成仙以后的传奇，反而去讲他们成仙之前的普通岁月。他抛弃了仙侠片惯用的宏大斗法呀，或者说天降机缘的套路，以市井生活为底，以人生哲思为核，把高高在上的神仙拉下了云端，将八位仙人还原成一群有软肋、有迷茫的普通人。说到八仙呢，首先考考二位，目前在中国文化当中的融合融入程度怎么样啊？来提问，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是什么意思？
28: 完了，不知道哎。
5: 啊哈，没听过，
27: 听都没听过。
5: 好，
27: 我真的
5: 换一个，我估计这个应该是听过吧。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27: 更没听过，
28: 也没听过。
5: 那猜猜，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夸人呢还是？
27: 做了一个坏事，然后他不是个好事，不是个好人。
5: 啊，一个人做了一件坏事，他是坏蛋，
27: 对，坏事
5: 啊，
27: 所以他这个坏蛋
5: 啊。乐乐呢？
28: 我猜的应该也差不多，对。
5: 你们两个坏蛋，
28: 完了
5: 完了。那二位再问一个，
27: 的可能是、
5: 八仙桌，就是一个桌子，八仙桌
27: 啊，
5: 听过吗？
27: 八仙桌，
28: 八仙他们坐的那个桌子，
27: 坐在那个桌上，还有正好有八个座位，他们开了个会
5: 啊，
27: 好了，会是不是？
28: 好了，我们是不是在当小丑啊？
5: 啊，那倒不是，就是我就是通过这三个问题吧，来去测验一下，如果你们去看这部电影的话，是否会有很大的一个思想或精神压力？因为如果提到八仙的话呢？他的这样的，在我内心当中啊，他的这种传统文化的高度或者说地位，其实跟《西游记》不差的。
27: 嗯，
5: 他们是完全嵌入到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当中和日常的口语表达当中的，所以你们可以想象他的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或者说地位，是很强的。所谓的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说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事，碰到困难，你有你的长处，我有我的长处，都把问题给解决了。就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比如说我们碰到一个困难，约瑟夫说我会打拳击啊，那好，你用你的力量去解决这个问题。乐乐说我会好几门外语，那好，用你的这个长板去解决问题。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那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通常是约瑟夫我帮助你，但是你未必想接受我的建议，或者不想接受拒绝我的一个帮助。我说你看我为你好，你说得了吧 Peter， 我不想接受你的帮助或者建议。我说嘿，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就是你冤枉我的善意，你冤枉了我的善意。那所谓八仙桌呢，就是传统的那种四四方方的桌子，一个边可以坐两个人，四个边嘛可以坐八个人，那八仙桌其实也跟这个八仙来的，就是很传统生活化的一种我们的家具吧，明清时期的一个传统家具叫做八仙桌。所以二位可以感觉出来，这些话说实话并不生僻， 或者说这种物件也并不生僻，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应了过去约瑟夫经常说的，在中国学不完，一点学不完、
27: 学不完。
5: 那乐乐，你过去听说过八仙的故事吗？
28: 就听说过一些，但不是很了解、就是之前去了解一些中国传统的一些故事啊，或者一些传说。
5: 嗯，
28: 我听说过八仙的一些故事，但我看到了有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也觉得我不能就是，很着急的去看，因为我要先做功课，不然我可能你看刚刚你说的这些我都不知道，那我的功课还没有做好，因为我不知道这些，然后我去看那部电影，其实还能看，还能感受啊，是一部好电影，然后挺好玩的，
5: 嗯，
28: 但是会错过很多这种细节，会错过它的这个文化背景。我要足够了解才能去看。
5: 嗯哼，我听你说你已经看了那个宣传片了，一个先导片了。你看那个宣传片当时给你的感受怎么样？
28: 感受看上去很好玩的。
5: 嗯哼，
28: 它有很多笑话呀，它有很多幽默在里面的，但是有很多我没太懂他们为什么笑，就是他们的笑点我没有 get 到，我没有了解到，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做功课才能去看，不然。我只是傻傻的笑，但是我为什么笑我还不是很清楚。
27: 我同意洛洛，其实看这种电影它有文化背景的，那肯定是你要首先做个功课，尤其是对于外国人来说，你要是不了解这个角色，你就是随便去看这一部电影，确实我觉得差点意思，因为你完全不了解。
5: 所以这一部电影对外国朋友来说是一部很 Chinese 很中国，
27: 非常多
5: 元素很浓的这样一部电影，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所谓的门槛，文化门槛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文化是怎么一个来的，因为对中国人不用去解释，你就去看吧。所以约瑟夫，如果将来你跟中国朋友去聊聊西游记，大家可能会觉得哎中文不错，聊八仙，哎呀呵，连八仙都不知道，约瑟夫绝对给你点赞，就是对这个文化的融合程度又会上一个级别。
27: 你看现在最近我也看了一些跟文化相关的一些电影，
5: 嗯，
27: 它又是确实代表文化，他们那个电影开始之前前几分钟他会给你讲，是讲一下故事或者介绍一下这些角色，哎，这个人是谁呀、他是哪一年在的，然后他做了哪一些事儿等等的，简单的告诉你一些就比较重要的一些细节。所以我就希望这部电影如果是要翻译成英文的话，我觉得他看的票房肯定很有这个机会了，我觉得他要是翻译成英文，然后在其他国家出播，我觉得他们可以这个放这部电影，这个前几分钟在周董给周董介绍一下或者功课，让其他人哎不要很完全的摸上去看，我觉得也是一个想法。
5: 但是其实这部电影呢，它是用了小心思的，就像前面新闻当中所说，这个电影它没有着重的去描写这八位神仙的传奇故事，而是描写他们成为仙人以前的普通岁月。换句话说，说的就是八个普通人，他们怎么去努力奋斗，组团组队，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其实某种程度上是跳脱了我们中国所熟悉的那种传统文化，或者说所谓的神仙宇宙的那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他拉到这种更加平行的平等的这样一个视角的话，也许在理解整个的时候，影片的内容逻辑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挑战。这也是你看他这个英文的片名，如果八仙你直接译的话就是 Eight Immortals， Immortal 就是长生不老，我们中文也翻译成神仙，但这部电影的英语的名字叫做 All Wishes Come True，直译就是梦想成真，所以你看它其实跟我们的这种日常的现实生活，至少从片名来讲的话并不是很遥远的。所以乐乐，当你看到这个英文片名的时候，是不是精神压力会减一大半甚至更多？
28: 对，就感觉如果没有看到它的中文名，然后只看到它的英文名，就不会觉得它的文化背景是那么的浓，就感觉哎，就是个动画片嘛，然后应该讲一个这种梦想成真的故事的一个动画片，所以确实这个名字我觉得选的不错，就是对这个国际观众的话，减少一些压力，这个是真的。但我真的希望，就是我还没看，所以我不知道它什么样的感觉。啊，我希望它不要太复杂，尤其是如果它真的要就是到海外去播的话， 它太复杂的话，我觉得国外的观众会有点吃不消的。
5: 嗯，对，首先可能外国朋友他得先理解什么是神仙。
28: 对对对。
5: 对法国朋友来说，比如说哪吒或者说这个八仙，就是他们怎么能飞，或者说一个小男孩怎么能三头六臂等等的，是不是都无法理解。
28: 对，不太理解，因为他缺这个文化背景，而且他可能缺的看了哪吒一这部电影，但他还是能感受到这部电影哇很好看，然后做的很不错，所以还是能展现出中国的这个电影，就是动画片这个行业是真的很不错。
5: 嗯哼，
28: 但我觉得很好，因为在中国呢特别喜欢去突出这个文化这一块，
5: 对传统文化，
28: 就是，
5: 嗯，
28: 对传统文化。这个也是非常好的，这样就是对我们外国人来说也可以学到很多这个中国文化的一些新的一些知识。但是因为毕竟这些电影它的观众优先是中国人，
5: 对，
28: 所以我们的文化背景是不同，对他们来说可能零基础，对中文中国什么都不知道，那看这些电影是非常非常有难度的。你看如果 Peter 我跟你说我们要去看一个比如说希腊的一个传统的这种故事的电影，
5: 嗯，
28: 然后那你可能是会觉得哇我要去做功课，我要去看这个故事它原来讲什么，这些角色都是谁，对吧，
5: 嗯，对，
28: 那我们是一样的感受。
5: 对，可能有些相通的地方吧。我特别好奇，就是如果让你去给你的法国朋友解释一下神仙，你会怎么解释？
28: 是个很难呀，就是会跟他们讲是一些有特殊技能的，
5: 特殊技能，
28: 然后
5: 啊哈，
28: 对，有特殊技能的，然后就是他们是从普通人的角色变成了这个神仙，然后是永远不会死的，
5: 嗯，
28: 这么一个角色，
5: 就类似于像欧美文化的圣人。
28: 有点类似，
5: 嗯，
28: 对对对，有点类似。
0: Hello,
1: bonjour,
2: hola,
0: konnichiwa,
2: comment ça va,
3: comment estás?
5: 外国人的视角，
22: 你好，
23: 中国人的语言。
20: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7: 其实，在阿拉伯世界，如果你能怎么解释，还是阿拉伯人还是能明白，他们能了解，因为阿拉伯人本身他有这种宣传的这种这个神业的这些故事。所以你说圣贤呢，他也了解，因为阿拉伯人本身也有阿拉丁神的，
5: 嗯，
27: 他也是相当于一个超
5: 越。那你得靠那地毯飞，我们自己踩着云就飞。
27: 这是刚回到这个英文翻译，我觉得我更同意是，我更选是 immortal， 我觉得更接近这个
5: 啊，八仙之意的话是吗？
27: 嗯，我觉得还是 immortal 更合适，因为你确实要是你说 all wishes come true， 这个因为这拍电影它肯定有目的的。这个所有的电影不可能是随便拍的，它肯定有目的，它是为了让观众是什么呀，是笑啊开心啊，也是个目的。这个戏剧或者恐怖电影，它让多人害怕，或者让他就是担心，或者让他小心一些细节，在生活中的一些威胁的，他要意识到这些威胁。那么你看在这部电影，我觉得它更多的是讲文化，讲一个中国里很深入的里面的一个文化传统。那么我觉得更 immortal 还是更适应外国人来看，他觉得哎，确实这个跟咱们接触的不一样。什么叫 immortal？ 我没见过 immortal 的人。中国人原来是确实有 immortal 这个角色吗？确实有这样的人物吗？他们能做什么呀？为什么他们这些人是 immortal， 其他人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英文翻译还是挺重要的。It wishes come true， 它是个目的，它说明我要是专门就看了这个名儿，我会觉得什么？哎，这部电影可能是要鼓励我。继续努力，
5: 嗯，
27: 啊，不管你
5: 学习啊，这个励志片
27: 工作啊，对，励志片那个鼓励你，哎呀，你不要感觉到就是你要失望了或者失败了，你这是坚持下去，肯定会成功。我认为它是一个类似于这样的目的，但这部电影确实不是这样的，它是讲故事，真实的这个文化里面的一个传统。所以我觉得更 immortal 还是更合适一点。
5: 其实对你说的一点呢，就是当我们中国的电影影视作品它去走向海外走出国门的时候，这个片名的翻译到底应该是怎么样更好的把它中心主题思想更突出，才能让全球的百姓有这种吸引力愿意去看它。在我看来，其实这部电影呢应该是一个传统文化跟现在职场文化也好，或者我们日常每个人普通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结合体。
1: 你看，就是纯传统文化的，它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也是有一定门槛的，所以我们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把它拉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所熟悉的一些办事说话的逻辑，在嫁接我们传统的文化的这个核，或者说这个故事，更好的给它融合到一起。其实从一个市场的角度，商业的角度，也是一个最优化的解决办法了。现在这种合家欢的动画电影也是越来越多。二位觉得现在这样的一种市场趋势，是就在我们中国这个样子，还是在本国本地区也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趋势呢？乐乐。
28: 我觉得在国外也有这样的电影，在法国也有很多讲一些以前的一些故事啊，一些传统文化、传统这个法国历史有关的一些动画片。因为这种动画片的优势在于，就是小朋友看很喜欢，但是大人看了也能学到东西，也觉得有趣，大人和小朋友都会喜欢。这个他得加一些文化的历史的内容，我们大人才会觉得有趣。还有加一些比如说冷笑话呀，幽默啊，只有我们大人懂的一些幽默点啊，就是有文化背景的一些笑话等等等等，这样就觉得比较有趣。在法国也是一样的，就这几年出的一些动画片，我在这里也在中国也看过一些法国的动画片，有很多是非常有趣的跟历史有关的一些动画片，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1: 其实现在等于是小孩你负责乐，大人负责在里边找到一些细节或者与自己共鸣的那些桥段。而且目前现在中国的这种动画产业相关的人才啊，包括产业链也是越来越成熟了。那通过画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可能很多的场景总比真人演那种搭或者说特效，我猜想会容易一些。比如说蓬莱仙境，蓬莱那个地方在山东，也的确在中国存在的。那它这种通过动画的想象的空间会大很多，对吧？那你说所谓的仙境或者说神仙待的地方，它应该是什么样子？那每个人的想象感、想象力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靠动画，你这个天马行空的空间会更为广阔一些。这可能也是从一个视觉的呈现、视觉冲击力的角度，为什么动画电影越来越多，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猜想。
27: 我非常同意两位刚刚说的。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从小也开始也看过不少的这个动画片了。不管是什么故事，像比如说《一千零一夜》这本书的里面的很多的故事，也是后面就变成了动画片。我到现在到了这个年龄，我到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个动画片的市场是非常受欢迎，整个家庭都可以一块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我觉得更现实一点，因为你其实如果是选择，比如说孙悟空，如果你想拍这种电影或者电视剧，你选择主演是谁啊？孙悟空你选谁？就是我觉得这个演员他的长相或者他的性格不太适合。所以如果你确实选了这个主演男一号当当这个角色，很可能我一辈子再不会去了解孙悟空，因为我觉得他那个主演永远就觉得他不适合这个角色，演的不够好。那么动画片呢一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因为那都不是真的人，所以你没必要把真人来当生化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动画片更适合拍这种生化或者历史很遥远的这种历史。
1: 你前面提到说你小的时候那一千零一夜那一千多个故事，但是在阿拉伯世界，在今天没有像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电影市场当中，把一个可能就十分钟一集的动画片给它拉长到120分钟甚至更长，然后结合现代人的视角变成一部长电影、大电影，
27: 没有。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阿拉伯这个拍电影的这个他们导演他们，我觉得他们得向中国学习。拍的这种那么专业的动画片，我非常喜欢看。
28: 我也是小时候看了很多这个动画片啊，包括这个《一千零一夜》，我也看了，就很多的这些动画片，会记住。虽然就是你小时候你看了，你就觉得单纯的看，然后就是看一个故事而已，但是其实它会教你很多概念，教你很多做人的一些规则啊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就是动画片里面放什么讲什么故事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看的这些动画片它没有太多的文化与历史，它主要是跟你讲啊要做好人， 不要做坏事，要做个好人。然后现在的他还是有这种要做好人，要是一个好孩子，但是他还有这个文化背景，这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些成年人还是会挺喜欢去看。所以我非常希望，就是因为毕竟我说了法国那边也会出一些跟历史有关的动画片，但我觉得还是会出很多仅仅为小朋友考虑的动画片，所以我希望法国的这个动画片市场它可以出更多适合我们成年人
1: 联系到一起，对吧？
28: 对，
1: 就是现在很多的，你看在中国的这些动画电影，给我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小的时候很简单，非黑即白，然后你要选择做好人，不要做坏人。而现在很多的这种动画电影，它可能面临着一个选择，你往左走可能是个坏人，你往右走可能是个好人，但是那个诱惑又很强烈，就是它会去探讨你人在那个环境当中你要怎么做一个人生抉择，对，它也会带给每个人的一个思考，如果我在那里你会怎么去做。
28: 对，挺有趣，就感觉在中国动画片里面你说没有好人没有坏人也有，但是怎么感觉那些坏人没那么坏我感觉挺可爱的，
1: 就是你能理解他为什么变坏。
28: 对
1: 对，他不是一个简单说他是一出来就是坏蛋，对吧？
28: 对对对，他是有理由的，而且他可能最后又会变好的，所以我觉得还挺有趣的，这种角色的转变的。
1: 所以总结来说的话，别把动画电影仅仅看成给小孩看的，动画电影也是大有乾坤，也是大有市场的，至少目前在中国这个电影市场当中已经是趟出了一条路，也是希望呢中国的走出的这条路子可以被更多的国家或者说地区的电影市场所去参考和借鉴。好了，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27: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28: 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27: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姆，
28: 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比亚祖。
19: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黄淮、江淮西部、华北东部一带仍有明显降雨，其中河南及其周边一带雨势强劲，多地将现大暴雨。明天至十五号，受台风残余环流和北方降雨系统共同的影响，强降雨将逐渐向东转移，江淮和江南东部一带的雨势会再度增强，东北地区和山东等地也会有强降雨的现身。具体来看，今天河南、山东西部、湖北中北部、湖南北部及西部和南部、浙江北部和东部、上海、安徽中北部、河北东北部和中南部、北京、天津、山西东部以及广西东部、广东中部、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西部、辽宁西北部和东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你注意到了吗？很多人的消费趋势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以前大家习惯花钱买实物商品，现在越来越多人愿意为体验买单。今年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增速 5.3%， 跑赢了商品零售。跟着电影去旅行成了新潮流，一场演唱会能盘活一整片商圈，逛街变成了逛展、打卡、微旅行，服务消费逐渐站上账单 C 位。不仅消费玩法在变，生活质感也在越来越多硬核好物的加持下不断提升。能帮你做体检的智能镜子，陪老人聊天的机器人，带上就能意念操控的设备，这些新物件正从展品变商品，从尝鲜变成日常。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从买商品到享服务，从有钱花到花的值， 这份规划不只是一组宏观数字，更是要将优结构、惠民生真正落实到普通人的生活中，进而将推动民生改善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奔赴。
4: 从耳边到指尖，
20: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9: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22: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0: 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往伊朗港口。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同一天，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说，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9月底前其日产能可回升9500万立方米，这个数量接近伊朗因战事而损失的天然气日产量的一半。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内部调查显示，美军2025年对也门发动的一系列打击行动造成数百名平民伤亡。报道称，这份报告标志着特朗普政府首次正式承认其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规模。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对哥伦比亚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进行强烈谴责。叙过渡政府外交部说，叙利亚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哥伦比亚政府的声明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基本原则。右翼的哥伦比亚新政府10号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哥伦比亚成为继美国后第二个做出这一承认的国家。新西兰国家党领导人、联合政府总理拉克森12号赢得本党国会党团信任投票，继续担任主要执政党国家党领导人。新西兰将于11月7号举行国会选举。据日本共同社12号报道，驻日美军一架鱼鹰运输机10号在利木县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宇都攻击场紧急着陆，美方称之为避免事故发生的预防性着陆。报道称，这架鱼鹰运输机隶属于东京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已于11号离开宇都攻击场，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由于韩国东南部地区今夏迎来罕见的持续高温干燥天气，庆尚南道各地农业水库近日开始干涸，干旱形势日益严重。韩国政府为此发布了国家消防动员令，自12号起向干旱严重的庆尚南道提供200辆水罐车和400名消防人员进行供水支援工作。
6: 欧洲航天局11号在官网发布公报说，一个国际天文学家团队通过分析美国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2025年的观测数据发现，在银河系中心超大质量黑洞附近，一颗处于演化晚期的恒星周围存在水和富氧尘埃。这一发现表明，即使处于强烈的辐射环境中，演化晚期的恒星仍可持续向周围空间

0: 释放形成恒星和行星所需的物质。相关研究论文已发表在国际学术杂志《天文和天体物理学》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1954年12月25日，川藏公路与青藏公路同步全线通车，其中川藏公路东起四川成都，西抵西藏拉萨，全长2255公里，纵穿横断山脉，翻越14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跨越7条大江，穿行8条地质断裂带，被国外工程专家判定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筑路工程。如今往来川藏的车流络绎不绝，游客沉醉于雪山峡谷的绝美风光，却很少有人知道70多年前11万藏汉军民鏖战4载，3000余名年轻建设者永远留在高原冻土之下，用血肉身躯凿开了这条维系边疆安宁、民族团结的生命线。当年国家为何不惜代价举全国之力修建这条公路？没有大型工程机械，筑路大军要对抗怎样极端凶险的雪域绝境？雀儿山爆破英雄张福林，长眠怒江桥墩的战士刘继春，他们留下了怎样震撼人心的故事？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川藏公路英魂扑救的进藏天路。1950年初，解放军奉命进军西藏，彼时的西藏没有一寸现代公路，内地通往拉萨仅依靠千年茶马古道，骡马往返单程就要数月，粮食、药品、布匹等生活物资运输艰难，百万农奴长期被困闭塞苦寒之地。与此同时，境外势力勾结分裂分子不断制造事端，驻藏解放军后勤补给完全无法保障，稳固西南边防、改善西藏民生迫在眉睫。对此，毛泽东对进藏部队下达指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因此，川藏公路从诞生之初就背负着3重不可替代的使命。一是筑牢国防根基，打通内地至西藏后勤运输大动脉，保障驻军供给，粉碎分裂图谋；二是解救百万农奴，源源不断运送生产生活物资，彻底改变西藏贫穷落后的面貌；三是搭建民族交融桥梁，打破横断山脉的地理阻隔，拉近汉藏群众的心。1950年4月，川藏公路在雅安金鸡关破土动工，彼时还叫康藏公路。承担筑路主力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带着部队从四川出发，一边向西藏推进，一边在身后修路。第18军下辖的部队加上后来增援的工程兵、技术人员和民工，形成了前后方11万人的筑路大军。后方司令部设在四川新津，司令员陈明义、政委郎明德具体指挥，前线又分设几个工区和筑路总队，分段推进，边修边通。修路的命令下了，可是到底怎么修谁也不知道。我们后来所熟知的2255公里，在当时根本不知道要修多长，几乎没有现成的测量资料，要先有人走进去把路选出来，而这个人就是于炯。于炯1907年生，四川威远人，

上修公路的第一踏勘队，修筑康藏公路的资料就要由你们来提供。接到任务后，踏勘队背着簪把、帐篷，带着罗盘、计步器，走进了青藏高原。没有公路，没有地图，没有通讯工具，他们翻一座山，测一段线，设一条河，标一个点，历时一年三个月，翻越60多座大山，徒步行程4000多公里，勘测出3200多公里的比较线，涉淌了600多条大小河流。路上是什么滋味？白天走，太阳晒得人头皮发紧，紫外线把脸晒得脱皮；晚上睡，零下10几度，帐篷里结了霜，几个人挤在一起，靠体温把睡袋暖热。吃的是糌粑，喝的是雪水，有时候找不到水源，就把冰坨子含在嘴里等它融化。原始森林里没路，他们就拿砍刀开路，遇到悬崖就腰里绑根绳子，互相拽着往下放。蚂蟥、毒蛇、塌方、泥石流，样样都碰得上。最难的是中间有近4个月，他们和筑路司令部完全失去了联系。高原上没有电台，外界也不知道他们的死活，所有人都以为这支队伍已经牺牲了，其实他们正在澜沧江峡谷里跟绝壁较劲，在然乌湖畔跟暴风雪僵持。粮食快吃完了，就挖野菜啃树皮，指南针失灵了，就靠太阳和星辰变方向。他们硬是凭着罗盘和双脚，把一条又一条比较线带了出来。当他们完成任务回到昌都时，迎接他们的人几乎认不出这几个野人，衣衫破烂，头发长的能盖住耳朵，满脸胡须，面黄肌瘦，有的人脚指甲都冻黑了。陈明义司令员和冉明德政委接过他们手上的踏勘报告，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于炯后来提出的7条比较线，揭开了川藏公路沿线地理的真面目。最终采用的方案是，从然乌进波密，翻越色季拉山，经林芝到拉萨。今天的川藏公路南线大致就是沿着这条线走的，于炯也因此被誉为雪域高原的开路先锋。路选出来了，可真正要修，困难才刚开始。这条公路先后投入了11万军民，包括解放军战士、工程技术人员和藏汉各族民工，他们拿着铁锤、钢钎、铁锹和镐头，在横断山脉里一寸一寸往前走，总投资超过2亿元，开挖路基土石方2900万立方米，架设桥梁230多座，打通涵洞3600多条。工程的巨大和艰险在世界公路修筑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曲尔山海拔5000多米，被称为川藏第一高、川藏第一险。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人站着都喘不上气，还要在悬崖峭壁上打炮眼炸石头。筑路部队面临的是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雪崩从山顶呼啸而下，一整片工地转眼就被埋了。泥石流冲下来，帐篷、工具、刚修好的路基转眼就被卷走。施工区每年都有几个月被大雨笼罩，山体滑坡、路基塌陷是家常便饭。战士们一边修路，一边要抢通自己被毁的营地。在所有的险段里，二郎山和折多山是最先挡住去路的两座山。二郎山海拔3400多米，山上云雾缭绕，终年雨雪不断。当地有句话说，车过二郎山如闯鬼门关，公路要盘旋而上，一边是陡峭的山崖，一边是深不见底的山谷。冬天大雪封山，施工队被困在山顶，只能靠人力一点一点把路基刨出来。折多山更高，海拔4200多米，是川藏公路上的第一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山，山顶空气稀薄，人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气。战士们背着工具和粮食往上爬，嘴唇发紫，指甲发青，很多人上了山就再也没有下来。为了修通折多山，部队采取了分段包干的办法，一个连负责一段，一个班负责一个山头，硬是一寸一寸把路

了过去。技术上的难题更是硬骨头，要在高山峡谷里修公路，先得开山放炮，可山上的石头种类复杂，坚石、孤石、松石、片石各有各的脾气，炸药放多了会崩坏已经修好的边坡，放少了石头炸不开，工程进度就卡住了。再说渡河，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水流湍急，江面上连根木头都难找，要在这种地方架起能走汽车的桥，放在当时几乎是不敢想的事。可最难的还不是石头和江水，而是人。高原反应让部队大量减员，头疼、呕吐、肺水肿、血盲，几乎是人人都要过的一道坎。很多人刚上高原走几步就喘，晚上睡不着，嘴唇干裂发紫，冬天手脚冻裂，夏天被紫外线晒得脱皮，一个连队上去没几天病倒一半是常有的事。不仅如此，第十八军还有一条铁律，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粮食、盐巴、药品全部从内地运，连烧的柴火都要自己砍。战士们宁可自己饿肚子，也不向当地群众要一粒粮。施工第一年就有上千人牺牲或重伤，除了部队还有大批藏族民工和汉族民工参加，他们赶着牦牛运送物资，背石头、挖土方、架桥梁。史料记载有1000多名藏汉民工长眠在公路沿线，可以说这条路不是哪一支部队修的，是军人、工程师、民工一代人拼出来的。在110000筑路大军里，藏族同胞的身影格外让人难忘。那时候许多藏族群众赶着自家的牦牛从昌都、甘孜、阿坝各地赶来，为部队运送粮食、帐篷和工具。牦牛在高原上被称为高原之舟，一头牦牛能驮上100多斤物资，在陡峭的山路上稳步前行。没有牦牛，筑路部队的给养根本送不上去。还有不少藏族民工直接参加了施工，他们和解放军战士一起在冰河里捞石头，在悬崖上打炮眼，在雪地里挖路基，语言不通就用手势比划，风俗不同就互相尊重。战士帮老乡修房子收青稞，老乡给战士送酥油茶指山路，这种雨水情是川藏公路真正的根基。没有藏族群众的支援，110000筑路大军在高原上根本站不住脚，没有解放军的纪律和干劲儿，公路也修不起来。这条路从动工的第一天起就是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活见证。在4年筑路征程中，有3000名藏汉军民永远长眠雪域高原，平均每1.5公里公路就埋葬一名筑路英魂。他们中有人被雪崩掩埋，有人被塌方碎石吞噬，有人坠入冰冷江河，有人倒在连续昼夜施工的工地上。每一个牺牲者背后都藏着一段戛然而止的青春往事。爆破英雄张福林便是其中被永久铭记的代表。张福林1926年生于河南扶沟，1948年参军，先后2次荣立1等功。进藏后担任18军159团爆破班班长，常年在海拔5000米的雀儿山险断攻坚。他自创高效药式爆破法，仅40公斤炸药就能清除470方土石，大幅节省炸药，缩短工期。长期高寒作业让他患上重度贫血，时常头晕呕吐。领导多次安排他下山休养，都被他一口回绝。1951年12月10日，张福林去检查炸药室，刚进去，头顶突然塌方，一块2立方米大的巨石砸中他的右腿和腰部。等同志们赶到时，他已经昏迷过去。苏醒后，他第一句话是对指导员说的：“我不能再为党工作了。我的衣袋里还有45000元旧币，请你带我交最后一次党费吧。”卫生员要给他注射强心针，他竭力推开，催促大家赶快上工，不要耽误工作。1小时后，张福林
停止了呼吸。1952年，西藏军区后方部队党委追授他模范共产党员称号，追记一等功。1953年，国家交通部追授他为筑路英雄，他生前所在的班被命名为张福林班。今天，他的烈士陵园就位于在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雀儿山隧道东侧。如果说雀儿山靠的是硬拼，那么怒江大桥靠的就是命。怒江大桥桥墩里还封存着战士刘继春的悲壮故事。1953年怒江大桥修建阶段，峡谷昼夜温差悬殊，狂风裹挟碎石不断冲击施工平台，战士们昼夜轮班浇筑桥墩混凝土，连日超负荷作业，刘继春体力严重透支，不慎失足坠入正在灌注水泥的基坑。混凝土快速凝固，战友们拼尽全力施救，也没能将他拉出。部队最终决定保留这座浇筑着战士身躯的桥墩，不予拆除。还有道孚中烈桥，当年抢修桥梁时，11名战士被突发洪水卷走后全部牺牲，后人以中烈为桥命名，永久纪念。无数无名藏族民工、勘测队员、医护人员没有留下姓名与照片，一同化作3000英魂，静静守护着这条进藏天路。1954年12月25日，拉萨布达拉宫前，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举行通车典礼。那天，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上人山人海，藏汉群众穿着节日的盛装，捧着哈达，流着眼泪。40多辆汽车从内地开到拉萨，车上拉着粮食、布匹、药品和百货。当第一辆汽车缓缓驶过主席台时，欢呼声响彻拉萨河谷，两条公路像两条巨大的血管，一头连着内地，一头伸进世界屋脊。这一天，西藏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公路。过去从拉萨到成都，人畜驮运往返一次要半年到一年，现在同样的路程只需要数天。拉萨的物价随之下降，内地的物资不断运进，西藏的羊毛药材也开始外销。藏族同胞把这条路叫做幸福的金桥。7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川藏公路路面已经铺上沥青，雀儿山隧道打通了，怒江大桥也换成了新桥。过去骑马走一个月的路，现在汽车一天就能跑完。过去靠牦牛运输的物资，现在由一列列货车沿着公路送进西藏。拉萨的超市里有内地的蔬菜水果，西藏的特产也沿着这条路飞向全国各地。变化不仅发生在路上。1999年，二郎山隧道通车，海拔2170米的隧道让车辆不用再翻越3400多米的二郎山垭口。2017年，雀儿山隧道通车，7公里的隧道把过去需要翻越5050米山口的2小时路程缩短到只要几分钟。2018年，通麦天线被通麦特大桥和排龙隧道群取代，曾经的死亡路段变成了通途。2023年，川藏公路南线、北线一起入选第3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今天的川藏公路还承载着更多东西，旅游旺季，自驾车和骑行者沿着公路进藏，沿途能看到雪山、冰川、草原、藏寨。林芝桃花盛开时，公路沿线一片粉色。秋季的新都桥被称为摄影家的天堂，旅游业成了西藏经济的重要支柱，而川藏公路就是这条产业链上最重要的一条通道。与此同时，公路运输的物流网络也日渐繁忙，内地的新鲜蔬菜水果、建材机械、日用百货源源不断地进入西藏，而西藏的松茸、牦牛肉、藏药材、青稞制品也通过这条路走向全国。可有些东西一直没变，
德格县雀尔山隧道东侧的张福林立

0: 是陵园，八宿县怒江边那座没拆的老桥墩，还有每一辆经过怒江大桥时轻轻响起的一声喇叭。2255公里，每一公里都刻着海拔、冰川和岩爆。3000多名烈士，平均年龄不过20几岁。11万人用4年多时间把路一寸一寸凿进世界屋脊。1年3个月，于炯踏勘队用双脚丈量出第一条比较线。25岁，张福林把最后一次党费交给了组织。70多年，老桥墩仍在怒江边听着来来往往车辆的鸣笛。当年修建公路时形成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也一直传到了今天。这条路不仅是地图上的一条线，它更是新中国第一代筑路者用青春、鲜血甚至生命写成的一份鲜活档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ridge， Bridge 桥梁。近日中企在喀麦隆城建的尼永河大桥举行竣工通车仪式，大桥于2024年6月在马卡克镇动工建设，它既是中部大区路网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也是喀麦隆首座采用钢梁顶推工艺建设的 Bridge 桥梁。曾经在河水暴涨的雨季，人们每一次渡河都可能面临生命危险。附近一位村民激动地说，感谢中国人，中国人建了一座很好的大桥。他的家人几年前渡河时不幸遇难，他为亲人的遭遇而难过，更为这座大桥的建成而高兴。马卡克镇镇长表示，以后的每一年他们都将举办庆祝活动。这座 Bridge 大桥远不只是基础设施，更是为当地民众带来了发展的新机遇。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 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同一天，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说，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9月底前其日产能可回升9500万立方米，这个数量接近伊朗因战事而损失的天然气日产量的一半。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内部调查显示，美军2025年对也门发动的一系列打击行动，造成数百名平民伤亡。报道称，这份报告标志着特朗普政府首次正式承认其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规模。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称，委内瑞拉和以色列同意恢复领事服务。公报称，两国同意建立协调机制，以便在需要时为居住在对方国家的本国公民提供领事服务。利比亚西部城市扎维亚的石油设施近日连遭无人机袭击，东部城市班加西10号发生的汽车炸弹袭击致国民军情报负责人死亡。分析人士认为，利比亚局势近来动荡加剧，陷于停滞的国内政治进程恐进一步受阻。利比亚国民军11号发表声明说，10号夜间一辆装有炸药的汽车在国民军情报负责人福奇曼苏里坐车附近被引爆，曼苏里阵亡。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至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据印尼救援部门消息，当地时间8月12号，一艘船只在印尼龙目海峡航行过程中发生火灾。事故发生后，救援人员迅速展开处置，船上114人已经全部安全撤离。救援部门表示，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截至12号上午6时，受近期的台风白海豚和鲸鱼的影响，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菲律宾共有21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314万。多名知情人士11号披露，白宫已要求司法部考虑对曾受控蓄意破坏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重要地标林肯纪念堂前倒影池的美国前奥运选手提起新的指控。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与司法部的讨论属于非正式的早期阶段。司法部官员眼下正探寻是否有可能对美国皮划艇运动员、前奥运选手戴维·赫恩提起轻罪指控。赫恩起初受轻罪指控，但检方后续将罪名提升至重罪。赫恩所涉案件的主审法官定于9月举行听证会，以裁定司法部是否不得再以同一犯罪行为起诉赫恩。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种古城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

0: 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1: 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2: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3: 古琴它三千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2: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4: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2: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5: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2: 周一至周六下午两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5: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寻古中国》第三季。节目以溯源文明根脉、解码何以中国为核心主题，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考古成果，踏遍华夏古地，以考古实证、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为三重线索，系统展现中华文明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海的发展历程。节目聚焦早期中国区域文明、礼制起源、文字脉络、农耕密码五大核心板块，深入良渚、二里头、殷墟、石峁、三星堆等关键遗址，跟随考古工作者的脚步，揭开史前城址、玉器文明、青铜礼制、汉字起源的神秘面纱。节目不局限于文物呈现，更以小切口见大历史，从一件陶器、一片甲骨、一处遗址出发，串联起中华民族的信仰基因、生活智慧与精神底色，生动诠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来到《寻古中国·寻秦记》。农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一镌刻在中华文明血脉中的理念，在秦国的崛起与统一中得到了极致印证。从西部边缘部族到横扫六合的大秦帝国，秦国的强盛从来不是偶然，而是深深扎根于土地，以农业为基石构筑的国力丰碑。接下来，让我们循着考古发现与史料记载的线索，揭开秦国农业崛起的奥秘。
6: 上农除墨，前守世父。这是秦始皇东巡至今天的山东地区时刻在石碑上的一句话，说的是秦朝推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秦朝建立之前，作为周朝诸侯国和战国七雄之一的秦国的时候，就奉行这样的政策。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当中写道：“秦富天下十倍”，这就证明了这个政策的成功。
7: 在西北大学植物考古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对秦早期文化遗址毛家坪出土的碳化植物遗存进行量化分析。
8: 大小麦的出土概率也能到60%以上，
9: 这个数值确实比较高，比西周的时候要高出很多。
7: 量化分析结果表明，早在西周时期，秦人相比河南省函谷关以东地区的人群更早接受了西戎文化种植麦类作物的传统，麦类作物与粟、黍并重，成为了秦人主要种植的农作物。
8: 粟黍它是春种秋收，冬小麦的话有一个越冬的过程，刚好和粟黍的生长周期是错开的，所以它们两个可以互相搭配着一起种植。
7: 这里是位于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的魏家崖遗址，
10: 这就是要取的这个灰坑。
9: 这么多灰土，一看就能孵出好东西来。
7: 考古人员所说的灰坑，并非普通的土坑，而是2000多年前的先民倾倒生活垃圾的时间胶囊。

0: 有灰土，肯定都是草木灰，嗯，有很多植物的成分。
1: 魏家崖遗址被考古学界推断为文献记载的早期秦邑千魏之会，是秦国位列周朝诸侯后向东扩张进入关中的第一站。2022至2023年，在魏家崖遗址浮选的两周时期农作物遗存品种丰富，包括粟、黍、小麦、大麦、水稻和大豆。
2: 将不同生育特点、不同生育周期的作物放在一起种植和利用，可以很有效地规避一些天灾啊，或者是病虫害对于农业减产的一些影响，能够极大地稳定农业的产量。
1: 秦人从边缘部族一路向东迈向强盛，农业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
3: 前卫之会啊，背靠前河和渭河灌溉遍地，相比这个陇西的这样一些山地啊，它是更适宜发展农业，也可以为长期的战争啊做物资上的准备。
1: 这里是秦献公时期兴建的都城岳阳城遗址，考古人员揭露出一片珍贵的农田遗迹，龙犬的轮廓仍依稀可辨。那么秦人又是如何实行农田管理的呢？睡虎地秦简中的田律记载了要求将农作信息及时上报的法律规定。假以生后而语，以折言鱼少多，所立请数。旱即暴风雨，水潦中坤，群他物伤价者，以折言其请数。严格的田间管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农业丰收。随着粮食产量的稳步提升，秦国有了大规模的余粮储备。左传中记载了一次著名的援助行动。公元前648年，晋国发生大饥荒，向秦国求救。秦穆公慨然应允，以船队大规模运粮援晋，史称泛舟之役。正是这宝贵的粮食盈余，成为秦国走向强盛并最终完成统一大业的根本底气。那么秦国的粮仓又会是什么样呢？毛家坪遗址出土的一块碳化粟遗存，仿佛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的丰收图景。
2: 那它其实反映的就是一种不同的收割方式嘛。就比如我们现在以这根水稻为例，我们现在的收割的话，它一般就是整根的收割，然后脱粒进行储存。但是从现在的这个保存状况来看的话，它很有可能当时是利用了类似于这样子的石刀，然后直接掐穗收割并且储存的。
3: 1984年，我们在千河的岸边发现了属于西汉时期的仓储建筑。仓储形制非常大，建造是非常科学，距地面1米高的木柱把地面隔起来，它是早于汉代时期的。
1: 这件现藏于陕西考古博物馆的陪葬名器埙，为我们提供了秦国粮仓的直观样本。仓体架高壁朝，中部开口通风，圆锥形仓顶则利于排散雨雪，体现出2000多年前的智慧。
4: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仓律给出了答案：入河仓万担一机，岳阳20000担一机，咸阳100000一机。这说明秦朝的粮仓多为万担以上的规模，可见当时的粮食存储量已相当可观。而农业要丰收，离不开水利这个命脉。
1: 202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启动了对郑国渠首遗址的新一轮考古调查。经过一年的细致勘探，终于发现了淤沙层。
5: 终于找到了，一年工作没有白费啊。现在有几米了？
6: 一米、两米、三米、四米、四米五，
5: 差不多四米五了。那继续把这个打穿了。
1: 淤沙来自于流水的搬运与沉积，与周边其他自然地层形成了明显的区别，是确认古渠道的关键证据。郑国渠灌区覆盖的关中北部，过去是盐碱化相对严重的地区，即所谓泽鲁之地。金河流经黄土高原腹地，与黄河一样，同属多沙河流。郑国渠巧妙地化劣势为优势，用淤灌的方法，让含有大量泥沙和矿物质的金河水淤盖农田，使得渭北平原四万余顷的盐碱地变成了沃野千里的粮仓。史记记载，其亩产达到一钟。专家测算，秦汉时一钟为六担四斗，所能容纳的粮食重量约为100公斤到150公斤。自秦以来，历朝历代都沿用了引泾水灌溉的思路，在郑国渠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水利设施。汉代白公渠建成后，与郑国渠并称郑白渠。民歌《郑白渠歌》唱道：“泾水一担，其泥数斗，且盖且粪，长我何属。”考古人员在这条古渠道寻找到多处新的引水口，并对崖壁深处的淤沙及流水沉积物进行了取样，送往陕西省地表系统与环境承载力重点实验室，进行深度的科学断代分析。最新测年结果表明，流水沉积物的世光年代不早于距今6000年，沉积地层存在打破关系，确认这些引水口为人工修筑。郑国渠的诞生原本始于一场著名的皮秦之计。面对日益扩张的强秦，韩国为求自保，派水攻郑国入秦，献策修渠，意图消耗其国力。不料秦王嬴政却将计就计，将皮秦之计化为强秦之策。史记记载，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足并诸侯。
5: 秦人在修建的过程中，他还吸收了一些包括周边的戎人或者说是别的国家的一些居民，来同时修建这个郑国渠。
1: 在修建郑国渠之前，秦人已修建了都江堰。李冰父子设计的吴坝引水工程完美实现分流、排沙、灌溉，使岷江水流化险为夷、变害为利，堪称世界水利史上的不朽杰作。川西平原的万亩农田受益至今。秦并六国之后，秦始皇为统一岭南，调动军队和军需，又命史禄修建陵渠，连接湘江与漓江，使得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得以贯通，舟船便可直达岭南，
3: 形成了一种政治目标优先、经济发展服务于政治军事的这样一个治国的这样一个基本模式。
1: 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并不都是天生的肥田沃土，然而中华民族却在与江河湖海的反复博弈中，锤炼出一套集工程技术、资源调度、社会协作与生态智慧于一体的复合能力。那么拥有了肥沃的土地之后，秦人还有哪些手段用来保障农业生产呢？
4: 春秋中晚期，青

0: 铜材质的农具曾在秦国短时间出现，可是青铜的稀缺性和材质硬度的局限性，使得它终究没有能够推广到寻常农户的田野。当更加坚硬耐用且成本更低的铁质农具登上舞台，一场真正的农业革命才得以发生。冶铁技术的突破使得秦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加持，这不仅改变了土地耕作的深度与效率，更在某种程度上令生产力得到解放，为秦国的崛起夯实了重要的基石。
1: 这些锈迹斑斑的锄、叉、铧曾是秦国农耕的主要工具。战国中期以后，铁农具的使用和普及使精耕细作成为可能，促进了单位亩产的提高，从而提高了粮食总产量。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加强了对制铁业的控制和管理，从采矿、冶铸到铁工具的生产都有专门机构负责。睡虎地秦简中的旧院律规定，假铁器削弊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受物责。借用公家的铁器由于破旧而损坏的，文书上报损耗即可，不必赔偿。这也意味着秦国的铁农具已开始大规模应用，且算不上什么贵重之物。那么铁农具的出现与普及究竟给秦的农业带来了什么样重大变化呢？这批铁制农具让我们得以了解到秦国的标准化生产模式已经普及到铁制农具生产当中，农具构件损坏后可快速更换。同时，这件铁铧也为我们揭示出另一个重要信息，牛耕在秦国农业生产中出现了。西北大学的动物考古实验室里满布着动物骨骼，主要分为狗、牛、羊和猪四种，均来自甘肃省甘谷县的秦文化早期毛家坪遗址。在这批动物骨骼之中，黄牛骨骼数量远低于猪、狗、羊的骨骼数量。
2: 通过西周晚期到春秋到战国的这么一些数量统计分析，其实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黄牛可能食用的比例很小。
1: 睡虎地秦简中的旧院律记载，养牛成绩优异，田色夫可获酒肉，饲牛者能免徭役，若牛体受损，主管者则要受笞刑，说明耕牛是秦国极为珍视的生产力资源。牛骨骼上的劳损印记是其生前劳作的证明，千千万万头耕牛共同构成了强大的农业动力。畜力使用在提高生产能力的同时，也极大地释放了人力，使秦朝调度丁壮、投入军役与工程成为可能。战国策赵策中曾记载了赵豹与赵王的对话，且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列于上帝，令言正行，不可与战。这也表明战国时期牛耕作为秦国富强的重要因素，已引起他国的注意。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鞅曾明确指出，农业和军事是国家强盛的两大支柱，高效的农业生产带来充裕的粮食储备，使得秦国具备了持续战争的能力，形成耕战一体的强国模式。
3: 对农业的重视深刻强化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统一性与和平性的内在特性。
0: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对土地的深刻理解与依赖早已融入文明血脉。向天法祖开悟成悟，垦地成田，化兽为畜。这片土地上的丰收从来不只是天赐的礼物，而是人力与天时、技术与制度共同写就的史诗。以水利调控自然，以技术释放生产力，以制度激发潜能。农为邦本，在秦不只是一句口号，更是一套融合了基建工程、制度创新与技术管理的复杂体系。它所奠定的农业文明范式，让土地提供坚实的物资基础，让春华秋实转化为横扫六合的磅礴伟力，并在之后2000多年的岁月中持续滋养着中华农耕文明的更续发展。
4: 农为邦本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生存智慧与发展根基。从秦国到后世，对农业的重视、对土地的敬畏始终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寻秦记。
5: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黄淮、江淮西部、华北东部一带仍有明显降雨，其中河南及其周边一带雨势强劲，多地将现大暴雨。明天至15号，受台风残余环流和北方降雨系统共同的影响，强降雨将逐渐向东转移，江淮和江南东部一带的雨势会再度增强，东北地区和山东等地也会有强降雨的现身。具体来看，今天河南、山东西部、湖北中北部、湖南北部及西部和南部、浙江北部和东部、上海、安徽中北部、河北东北部和中南部、北京、天津、山西东部以及广西东部、广东中部、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西部、辽宁西北部和东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你注意到了吗？很多人的消费趋势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以前大家习惯花钱买实物商品，现在越来越多人愿意为体验买单。今年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增速5.3%，跑赢了商品零售。跟着电影去旅行成了新潮流，一场演唱会能盘活一整片商圈，逛街变成了逛展、打卡、微旅行，服务消费逐渐站上账单 C 位。不仅消费玩法在变，生活质感也在越来越多硬核好物的加持下不断提升。能帮你做体检的智能镜子，陪老人聊天的机器人，戴上就能意念操控的设备，这些新物件正从展品变商品，从尝鲜变成日常。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从买商品到享服务，从有钱花到花得值，这份规划不只是一组宏观数字，更是要将优结构、惠民生真正落实到普通人的生活中，进而将推动民生改善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奔赴。
8: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9: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8: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9: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 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8: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9: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8: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6: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往伊朗港口。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同一天，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说，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9月底前其日产能可回升9500万立方米，这个数量接近伊朗因战事而损失的天然气日产量的一半。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内部调查显示，美军2025年对也门发动的一系列打击行动造成数百名平民伤亡。报道称，这份报告标志着特朗普政府首次正式承认其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规模。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对哥伦比亚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进行强烈谴责。叙过渡政府外交部说，叙利亚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哥伦比亚政府的声明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基本原则。右翼的哥伦比亚新政府10号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哥伦比亚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做出这一承认的国家。新西兰国家党领导人、联合政府总理拉克森12号赢得本党国会党团信任投票，继续担任主要执政党国家党领导人。新西兰将于11月7号举行国会选举。据日本共同社12号报道，驻日美军一架鱼鹰运输机10号在利木县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与都宫机场紧急着陆，美方称之为避免事故发生的预防性着陆。报道称，这架鱼鹰运输机隶属于位于东京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已于11号离开与都宫机场，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由于韩国东南部地区今夏迎来罕见的持续高温干燥天气，庆尚南道各地农业水库近日开始干涸，干旱形势日益严重。韩国政府为此发布了国家消防动员令，自12号起向干旱严重的庆尚南道提供200辆水罐车和400名消防人员进行供水支援工作。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表现亮眼，延续强劲的增长态势。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45.5%。截至目前，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累计票房突破14亿元，成为本年度国产动画标杆之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寻古中国》第三季。《寻古中国》第三季延续前两季节目形式，融合实景考古、三维复原、专家解读、情景再现等多元手法，还原古中国风貌，让沉睡的文物开口说话。节目将晦涩的考古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故事，拉近当代人与古老文明的距离。《寻古中国》第三季以考古为要，以文化为魂，在寻根溯源中坚定文化自信，在文明对话中彰显中国精神。节目既为观众呈现一场震撼的文明探索之旅，也为理解何以中国提供最鲜活、最坚实的时代答案。从西垂僻壤的弱小诸侯国，到十年横扫六合、一统华夏的大秦帝国，秦的崛起与统一是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为何偏居西部的秦人能以雷霆之势终结春秋战国的乱世，奠定华夏大一统的格局？这背后藏着的是秦人务实的生存智慧，严苛的制度设计，更是一套贯穿军事、人才、生产的强国逻辑。接下来的《寻古中国·寻秦记》，我们将循着考古遗存与史料记载，解锁秦一统天下的深层密码。从军事革新到制度创新，从人才吸纳到疆域整合，秦以一套系统化的强国策略完成了天下一统的伟业。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走进这段历史，探寻秦人如何以制度为刃，劈开乱世，铸就华夏大一统的最初模样。
2: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述，秦朝疆域地东至海，即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延茂万余里。
3: 公元前230年，秦军铁骑踏破韩国军政中心新郑，拉开了一统天下的序幕。公元前228年，秦灭赵；公元前225年，秦灭魏；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公元前222年，秦灭燕；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十年，六国相继覆灭。十年，华夏一统。为何秦能够如此迅疾地并肩天下？穿过历史的迷雾，我们继续探寻秦一统天下的深层密码。
2: 甘肃甘谷，据天水之西北，扼渭水中游咽喉，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4: 2013年，我们在这个区域发掘了一座10匹马、3辆车的车马坑。
2: 车马坑中，战车与战马依旧保持着原有的架系布局。显然，这座大墓的墓主人身份显赫。但考古人员同时也发现，这些陪葬品相比同时期的其他列国有着显著不同。
5: 整体的器型啊，做的呢是非常粗糙、矮小啊，器壁呢也非常薄。相对于同时期的这个楚国，包括这个晋国， 它的这些器物呢，就做的呢，相对来说呢，就是要寒酸很多。
6: 军事上的青铜，无论是关中西部，还是甘肃东部，都

0: 明显的上午随葬特征。2059号大墓，墓主身边摆放着生前使用的戈剑，形成完整的近身格斗组合，显示其身为战将、死役戎装的军官身份。
1: 在春秋战国时期，经常发生车战，一个国家它车辆的多少，其实代表的就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实力。
0: 史书记载，战国时期的秦，战车千乘，骑万匹，带甲百万，弓弩不取。最终秦王政正是利用这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仅用了10年时间便一扫六合，完成统一。秦人起于西陲，资源贫瘠，当六国贵族还热衷于把大量的财富带进坟墓继续享受时，秦人已经凭借着务实的精神，把省出来的青铜铸造成兵器，用学来的骑射技能磨砺军队。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人祖先以善御幸于周穆王。考古人员在甘肃、陕西等多处古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秦马的遗存。
2: 因为马在当时是先进生产力的非常重要代表，所以秦人那个非常机动性非常强。
3: 那么秦人其实在动力开发方面，就是骡子的引入、驴的引入、骆驼的引入，秦人都是优先的。
0: 拇指大小的中臼马腹风靡，以雄浑的秦篆封存了最机密的马籍，这也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后秦标准化档案。秦人以养马起家，又与戎狄为邻，在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融合中，最终用制度把骏马奔腾化为铁蹄铮铮。
4: 1975年，陕西西安南郊沈家桥村，12岁的杨东风挥锄平地，一锄下去，当啷一声，一块青铜疙瘩从石缝里被带出来。兵甲之服，右在军，左在度。凡兴士披甲，用兵50人以上，必会军服，乃敢行之。凡岁之事，虽勿会服，行也。经文短短40言，却是一把钥匙，锁着秦国调兵遣将的制度。秦军是如何凭这样的青铜，让千军万马俯首，让六国之师溃败的呢？
5: 这件文物是我馆的一件一级文物，叫做杜虎符。这枚杜虎符身上呢有9列40个字的铭文，他说兵甲之符，也就是他是调兵遣将的时候使用的凭证。
0: 只有当一分为二的青铜虎符严丝合缝咬合在一起，才能调动超过50人的队伍。这也意味着此时的秦国已经高度中央集权化，军队不再由贵族掌控，而是归国军直接调度。杜虎符是目前中国出土最早、铭文最完整的虎符实物之一。公元前338年，秦惠文王继位，继续推行商鞅变法的政策，一方面把分散在贵族手中的军权逐渐收回，形成中央集权，另一方面把军功律法融入每一位秦人的日常生活。商君书境内记载了秦的军功爵制，能得爵首一者，赏爵一级，一田一顷，一宅九亩。
6: 无论你什么出身，你只要能够为国家做贡献，立下功劳，那你都可以获爵，获了爵位就可以去做官。
3: 你必须要立了军功，你才能够提升你的地位，光靠世袭不行了。
6: 老百姓愿意为

0: 国家去奉献卖力啊，通过战争啊，这个获得爵位，获得爵位以后又获得土地啊，这个和财富，所以秦人打仗非常勇敢，这就是所谓的秦人闻战而行。
1: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打开时，考古队发现墓主玺的右侧1155枚秦简贴着墓壁马发。
0: 我们通过玺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秦国的一些从底层的一个老百姓，他是怎么样靠着自身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自己人生的这样一个目标的。
2: 秦人他知道拿出人才，就跟引进人才一样。
3: 秦国他长期不行分封制，然后他注重的是客卿制度。
4: 我说秦的这种开放胸怀是比较典型的一种在历史进步中优胜的特点。
1: 当虎符把军权收归中央，军功爵制点燃秦人的战魂，闻战而喜便构成秦国区别于六国的上战气质。此时的秦国又该如何把分散经营的手工作坊升级为持续运转的标准化军工体系？
5: 1974年，震惊世界的秦始皇帝陵兵马俑俑坑呈现在世人的眼前。这里出土了4万多件青铜武器，其中1号兵马俑俑坑出土的一件青铜戈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戈的上面赫然刻写着“3年相邦，吾不为造”。

0: 早期在这个武器制造方面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监管制度，叫物勒功名。
1: 《吕氏春秋》记载，物勒功名，以考其成，公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秦王嬴政三年，由丞相吕不韦监造，名字为哲的四公，名字为义的臣，名字为调的工匠，分级负责铸造完成。
0: 把匠人的名字、铸造的时间等等全部铸造在青铜兵器上面，就保证后期如果武器发生了质量问题的话呢，可以追责到底。
2: 物勒功名不是从他开始的，但是他坚守了一个一种什么呢，就一种管理体制。
3: 秦他的这种质量检查制度很早就开始实行，他的这个管理形式比较先进，效率非常之高，这是一个秦和东方六国有明显区别的。
1: 战国末年，六国谈秦色变，他们惧怕的不是秦人勇猛，而是这支被制度精确到毫米的军队。
4: 秦的兵器里面，真正跟对方就是交战使用的武器量大的还是箭镞，在秦就是对六国的战争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秦始皇帝陵共出土了数万枚箭镞，根据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相关研究，秦国大量青铜兵器铸造中采用了优化合金配比，
5: 路程也就五天的时间。
1: 其中青铜足锭中偏低的锡含量可以维持其韧度和飞行中的平衡，而箭头中偏高的锡含量则确保了其硬度和锋利度。同样，青铜箭的箭脊低锡，而箭刃高锡，能够保证秦箭在使用时既锋利又不易折断。考古人员发现，秦国箭镞比六国的箭镞造型少，大多为三棱形，制型朴实无华，但极为标准。《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秦律杂钞公律》记载，为器铜物者，其小大、短长、广狭、弊等。军事装备的标准化生产及严格的质检制度，为秦军提供了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极大地提升了秦军的战斗力。秦人也开始用同样的标准化思维去丈量天下，把分散的城墙、河流拼接成一条最长的几何线。在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像这样遗留在山顶的夯土层多达250多处。这些夯土层是什么年代留下的？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吴起县秦长城遗址是秦昭襄王为防御匈奴南下而修建的早期长城之一，也是中原政权针对北方游牧民族构筑的重要防御体系。《史记》记载，公元前215年，蒙恬30万，却胡700里，设9原郡，迁3万户。长城把游牧与农耕的冲突线固化，却也在关口、互市、屯田的反复博弈中，让匈奴、突厥等部族与中原形成战、和、互市、内附的循环，最终大量边地民族编入州郡，融合进入华夏版图。
6: 长城的这个沿线的这些关隘 在非战争时期啊，演变为这个官方允许的中原农耕文明和游牧民族一个贸易的市场啊，中原的粮食啊、布匹啊、铁器啊与草原的这些产品啊，在这个地方啊进行交换，形成了一个长城经济带。那么这个呢，应当说从秦朝呢时期也就开始了。
1: 公元前221年，秦国兼并六国后，为统一岭南地区，修建陵渠，把长江、珠江水系连成南北漕运干线。中原的铁器、耕牛、司马顺流而南，岭南的珠玑、桂木、稻米逆流而北。
6: 他首次以人工的方式把中国的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两大核心流域连为一体。那么陵渠通航以后啊，成为啊军队啊、移民啊、官吏啊、商贾啊进入岭南的一条主干线啊，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啊、礼乐制度和行政体系啊，可以说加速了岭南地区华夏化统一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
3: 就是到东周时代啊，这个时候啊，天下的人们对于统一它是一种共同的理想，当时天下成为一个大家共同使用的一个语汇。
0: 当北疆被长城定格，岭南被陵渠贯通，秦朝在比战国七雄也比周朝更大的疆域里，让华夏有了更清晰的国境线。秦一统天下不是靠血统，而是靠制度，也并非简单的军事征服，而是通过制度创新让多元区域文化融合发展。他的制度化作大一统的底层逻辑，沉淀为这片土地上多元一体绵延2000年的文明底色。

循着考古与史料的线索，我们走完了秦从西陲小国到一统天下的壮阔征程，也读懂了秦之所以能终结乱世、铸就大一统的核心密码。秦的统一从不是偶然的军事

0: 胜利，而是务实精神与制度创新的双重加持，是人力与制度形成合力后的必然结果。资源贫瘠的秦人以务实之心聚敛力量，将有限的资源尽数用在征战与强国之上，以开放之怀广纳贤才，客卿制度让天下英才为秦所用，为国家发展注入不竭动力。杜虎符收军权与中央，军功爵制点燃全民战魂，让秦军拥有了所向披靡的战斗力。物乐功名标准化生产，让秦军的武器装备成为当时的顶尖水平。制度的严谨让秦军的强大有了坚实的基础。其留下的中央集权、标准化生产、广纳贤才的治理智慧，更沉淀为华夏文明的宝贵财富，绵延2000余年，深刻影响着这片土地的发展。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efinition Define 定义 Definition 则是名词。2026年盛夏，中国汽车产业迎来一轮火热的合资续约潮。值得注意的是，跨国车企也是密集宣布将产品定义权乃至全球车型开发主导权交予中国团队。英国媒体认为，产品 Definition定义和技术路线图首次完全掌握在中方团队手中，这标志着跨国车企在中国的研发体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当由中国团队决定成为跨国车企的共同选择，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形象和定位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汽车正在承载着全球汽车业共同愿景，从造一辆好车走向 redefine， 重新定义一辆汽车。
2: 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5: 环球资讯。

0: 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卡塔尔正在关注伊朗与阿曼之间谈判，最近几天已听到双方积极的表态，并正在等待新的进展。安萨里称，卡塔尔现在的主要优先事项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停火，并确保谈判推进。卡塔尔支持一切促进局势缓和的努力。卡塔尔现阶段的最低要求是根据国际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海上航行自由。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内部调查显示，美军2025年对也门发动的一系列打击行动造成数百名平民伤亡。报道称，这份报告标志着特朗普政府首次正式承认其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规模。利比亚西部城市扎维亚的石油设施近日连遭无人机袭击，东部城市班加西10号发生的汽车炸弹袭击致国民军情报负责人死亡。分析人士认为，利比亚局势近来动荡加剧，陷于停滞的国内政治进程恐进一步受阻。利比亚国民军11号发表声明说，10号夜间一辆装有炸药的汽车在国民军情报负责人福奇曼苏里坐车附近被引爆，曼苏里阵身亡。美国全国职业安全和卫生研究所日前发布调查报告说，美国东北部缅因州一木材厂5月发生的爆炸事故可能与消防人员灭火措施不当有关。该事故造成3人死亡，至少13人受伤。缅因州消防局长办公室5月底认定该事故属意外。爆炸发生后，来自缅因州4县46个消防部门的299名消防员到场支援，耗时数小时才控制火势。印度航空事故调查局11号发布声明说，正在调查印度航空公司一架客机近日在空中高度骤降，造成20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受伤这一事件，分析技术、医学、人为因素等方面的证据。印度媒体披露，涉事机长接受药检，结果显示为大麻阳性。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机长在检测中被查出大麻阳性，第二次毒检依旧没有通过。由中铁20局承建的刚果金艾迪安奇塞克迪大道沥青道路建设项目开工仪式11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刚果金总统费利克斯·安托万·奇塞克迪·奇隆博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奠基。据了解，该项目主线全长2020米，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金沙萨交通路网，提升区域通行能力，缓解交通压力。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2号13时42分，在新疆巴音郭楞州轮台县北纬42.2度。东经84.10度发生3.8级地震，震源深度17公里。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2: 2026年7月28号，在美加墨世界杯落幕不久，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推出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拟成立一家商业公司，整合世界杯、世俱杯等核心赛事的商业运营。
3: 我们相信国际足联前进企业 FFE 计划将释放世界各个角落的体育潜力。
2: 然而方案一经宣布，就首先遭遇了来自欧足联的强烈质疑和反对。

0: 明年在巴西举办的女足世界杯，如果没有欧洲主要国家参加，那根本就不能称为世界杯。
1: 在多个大洲足联相继跟进表示强烈反对后，因凡蒂诺不得不宣布计划取消，但他却因此惹祸上身，要求其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资讯有故事，掌舵国际足联十年，因凡蒂诺陷入空前信任危机。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国际足坛最近上演了一场罕见的利益博弈与话语权交锋。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八月初在遭遇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亚足联以及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后，最终宣告搁置。因凡蒂诺由此迎来自2016年上任以来最严峻的权力危机。8月10号，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亚足联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的商业改革方案，也就是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家洲际足联表示，国际足联虽然已承认计划在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但仍主要将问题归结为沟通和程序失当。而三方认为，在缺乏充分协商的情况下，以紧迫的时间表推进有关方案，致使成员协会无法充分审视其条款，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同时要求，对这项改革方案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而不能由国际足联自身、其工作人员或足球界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这是因凡蒂诺短短两周内遭遇的最新一次打击。8月5号，国际足联部分领导层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召开危机会议。经过数小时的闭门会谈，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和国际足联管理委员会在国际足联官网上重申了对因凡蒂诺的支持，称其是由国际足联全体211个会员协会选举产生的唯一官方领导人。然而，危机会议并没有真正化解危机。欧足联第一时间作出反应，表示对国际足联的表态绝不买账。英国天空卫视体育新闻首席记者卡维赫·索尔赫科尔随后对外透露，
2: 欧足联上周末已经明确表态，对因凡蒂诺的主席职能失去信任，目前他们仍持有这一立场。
1: 7月30号，欧足联及其下属55个成员协会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反对因凡蒂诺提出的世界杯重大商业改革方案，并要求国际足联领导层承担责任。很多人不禁发问，美加墨世界杯刚刚华丽闭幕，因凡蒂诺怎么就突然滑入如此危险的境地，甚至遭遇逼宫呢？
3: 我们相信国际足联前进企业 FFE 计划将释放世界各个角落的体育潜力。
1: 今年的7月28号，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不到10天，因凡蒂诺宣布推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拟成立一家商业公司，整合世界杯、世俱杯等核心赛事的商业运营，并将该公司约20%的股份以大概42亿美元的价格出售。因凡蒂诺对外宣称，这是一个机会，而不是承担义务。
3: 这是一个机会，而非承担义务。
1: 因凡蒂诺表示，通过引入私人资本，可以筹集数十亿美元来资助和发展全世界的足球运动。 按照国际足联的逻辑，世界杯不应只是四年举办一次的比赛，而应成为一个持续创造价值的全球体育商业平台。通过引入市场化资本，可以提前锁定远期赛事收益，充盈国际足联资金池，进而加大对全球足球发展的投入。一直以来，国际足联的商业权益主要来自两大收入来源，世界杯的转播权和全球赞助。随着世界杯影响力和商业价值持续提升，掌控这些权益也就意味着掌握了一条不断增值的巨额利润渠道。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说，因凡蒂诺推出这个计划，显然是从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中尝到了巨大的商业甜头，希望趁热打铁。据国际足联估算，美加墨世界杯创造了约150亿美元收入，超过了最初110亿美元的预期。《华尔街日报》资深体育记者雷切尔·巴赫曼总结说，美加墨世界杯确实让国际足联赚了一个盆满钵满。
0: 这是商业化程度最高的一届世界杯，赛事中增加了补水暂停环节，加了中场秀。由于国际足联采用了动态定价，球赛票价和收益也都创下新高。
1: 因凡蒂诺也曾在今年世界杯举办期间表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届世界杯都超出了预期。然而，当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公开后，遭遇的反对和争议也超出了因凡蒂诺的预期。
4: 这简直是毫无廉耻，这显然暴露出一个人赤裸裸的贪婪。
5: 一切都被商业化了，都是为了钱，不再是为球迷着想。
1: 英国广播公司体育主播奥利福斯特表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产生的利润最终能去哪里，这是最让人担心的。
6: 尽管国际足联认为这一计划能为足球创造更多收入，但私人投资者必然会追求利润，几乎可以确定这些利润最终会流向足球体系之外，这是外界最大的担忧。
1: 有媒体甚至直接对国际足联的身份提出质问，国际足联究竟是一家服务全球足球发展的非盈利机构，还是一个掌控数十亿美元商业资产的超级体育企业？率先对因凡蒂诺掀桌子的是实力强大的欧足联。8月3号，欧足联旗下的威尔士足协宣布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随后，芬兰、塞尔维亚、瑞典、英格兰等欧洲国家足协相继表态跟进这场逼宫行动。欧足联副主席劳拉·麦卡利斯特放言，2027年举行的巴西女足世界杯，如果欧洲球队缺席的话，
0: 明年在巴西举办的女足世界杯，如果没有欧洲主要国家参加，那根本就不能称为世界杯。想象一下，如果卫冕冠军西班牙不参加，如果英格兰、法国、荷兰等足球强国缺席，这会削弱整个赛事，也会降低整个赛事的价值。而更重要的是，对于国际足联来说，这会损害赛事的商业收入潜力，因为没有任何转播商，没有任何赞助商会对一个大多数强队缺席的赛事感兴趣。
1: 面对巨大压力，8月1号，因凡蒂诺宣布放弃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在一封致211个国际足联全体会员协会的联名信函中，因凡蒂诺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我们对犯下的错误表示诚挚的道歉，并承诺不会再发生类似情况。然而，欧足联依旧紧咬不放，称已对因凡蒂诺丧失信心，将抵制国际足联接下来的重大赛事。有媒体分析，因凡蒂诺当前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国际足联特别大会程序被启动。按照国际足联规则，43个会员协会联合提出书面请求，便可在3个月内触发特别大会重选主席。眼下，拥有55个会员协会的欧足联理论上具备推动这一程序的票数基础。 压力之下，要想保住主席之位，因凡蒂诺必须快速拿到国际足联超过半数，也就是106个会员协会的支持票。在国际足联内部，战线已经拉开。美国 ESPN 体育频道的分析认为，国际足联掌握世界杯这一顶级体育赛事，而欧洲足球控制着球星、豪门俱乐部和核心

0: 商业市场，双方争夺的不只是数十亿美元利益，更是谁将在未来的足球帝国版图中拥有主导权。相比之下，非足联和南美足联并未加入公开挑战因凡蒂诺的阵营，原因在于因凡蒂诺上任以来，通过国际足联的相关项目增加了对各地区足球发展的投入，获得了许多中小国家协会的拥戴。早前为推动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因凡蒂诺就曾承诺未来四年内将向各国足协一次性发放最高4000万美元的发展资金。对于许多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会员协会来说，这无疑是一笔极具吸引力的资源。2018年，当时寻求连任的因凡蒂诺将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参赛队数量从32支扩员至48支。在一国一票制的国际足联，这无疑为他锁定了不少亚非中小国家的选票，一些此前极少受到关注的足球小国也获得崭露头角的机会。佛得角便是其中的代表，这个人口仅约50万的非洲岛国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40岁门将沃金尼亚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一战成名。6月15号，在佛得角的世界杯首秀上，沃金尼亚完成了7次关键扑救，帮助球队0-0逼平了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沃金尼亚当选全场最佳球员，一夜间涨粉无数。此后，佛得角又逼平前世界冠军乌拉圭队，最终以3场不败的战绩实现小组出线。世界杯之后，沃金尼亚从之前效力的葡萄牙低级别联赛转签智利豪门球队科洛科洛，身价从50000欧元暴涨至50万欧元。加拿大广播公司体育记者贝奈特评论认为，
1: 我认为国际足联会把佛得角当作典型案例，用来说明世界杯扩军并不是外界担心的洪水猛兽。
0: 因凡蒂诺在今年世界杯期间表示，各大洲都有球队进球，且至少拿到了积分。10支非洲球队中有9支闯入淘汰赛，这恰恰证明了给更多球队参赛机会的重要性。按照因凡蒂诺的计划，2030年世界杯的参赛队伍将从48支扩到64支，这意味着将有近1/3的国际足联会员国家获得世界杯正赛的入场券。拥有众多足球强队的欧足联批评此举是在给世界杯注水，但南美足联予以支持，亚非两个足联还未表态。在拥有211个会员协会的国际足联内部，非足联旗下有54个会员协会，亚足联有46个，南美足联有10个，三者合计达到了110个，超过半数，在国际足联内部拥有较大的投票影响力。今年7月30号，因凡蒂诺出席摩洛哥王位日庆祝活动，受到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6世接见。
2: 2030年世界杯当然将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届，它注定会是最好的一届世界杯，因为它将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之一摩洛哥举行。摩洛哥必胜。
0: 英国一家媒体分析说，因凡蒂诺此番摩洛哥之行意在争取非洲国家的支持。下届2030年世界杯将由来自欧洲、非洲和南美的6个国家联合承办。有报道称，作为交换，摩洛哥可能成为2030年世界杯冠亚军决赛的举办地。8月7号，因凡蒂诺又赶赴哥伦比亚城市卡利，出席当选总统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亚的就职仪式。回顾历史，因凡蒂诺如今面临的危机并非国际足联内上演的首次权力风暴。20世纪初，足球在欧洲和南美洲兴起，各国国家队之间的国际比赛逐渐增多。1904年，法国足球官员发起成立国际足联，旨在规范国际赛事并推动足球运动发展。1930年，受奥运会启发，国际足联创办首届世界杯，将国际足联推向全球化的关键人物被公认为是巴西人若昂。

0: 阿维兰热。
1: 作为国际足联的首位非欧洲籍主席，阿维兰热在1974年竞选期间走访80多个国家，以扩大亚非足球话语权、反对种族隔离等议题争取支持，最终赢得选举。在其推动下，世界杯决赛阶段的参赛队伍从16支扩大至了24支，国际足联也逐渐从欧洲和南美主导的足球组织转变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机构。英国天空卫视体育评论员罗伯·哈里斯评论说，
2: 事实上，你甚至可以说，国际足联做出的一些决定，在全球范围内对许多大大小小的国家产生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联合国。
1: 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前后，国际足联加速商业化，与可口可乐、阿迪达斯以及广播机构建立合作。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世界杯的赞助、周边商品以及电视转播权价值高达数百万美元。与此同时，国际足联的核心权力也进一步集中于少数高层，尤其是由主席和21名成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执委会拥有将国际足联资金分配给会员国的权力，拨款用于修建足球场、举办赛事以及建立青年培训项目。但很多时候，这些拨款没有任何监督机制。2012年，瑞士调查披露，国际足联长期合作伙伴国际体育休闲公司曾向多名足球官员支付秘密款项。阿维兰热被曝收受至少约150万瑞士法郎。阿维兰热卸任之后，他的长期盟友波拉特接任国际足联主席之后，延续了这一权力体系。2010年1月，非洲足联年度大会在安哥拉举行，大会的主要赞助方是亚洲国家卡塔尔。时任亚足联主席、国际足联执委会委员、卡塔尔人穆罕默德·本·哈曼也出现在会场。他当时肩负的最重要任务，便是通过非足联主席海亚图的高级助手阿马杜·迪亚洛与三名时任国际足联执委会成员会面，并确保他们将支持卡塔尔申办2022年世界杯。卡塔尔前媒体协调员、吹哨人菲德拉·阿尔马吉德曾向媒体爆料，
3: 那天晚上我们与三名国际足联执委会成员都见了面，一个接一个，每一次的情形完全一样，交谈内容也完全一样，承诺向每人提供150万美元换取对卡塔尔申办2022年世界杯的支持。这件事非常公开，就摆在桌面上，这就是我们提供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答应还是不答应。
1: 2010年12月2号，时任国际足联主席波拉特在瑞士苏黎世宣布，
4: 2022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举办地是卡塔尔。
1: 当年同样参与申办的美国落选之后扬言报复。2015年，美国司法部揭开了国际足联历史上最大的腐败案之一，涉及多名国际足联高官和体育商业人士非法支付和贿赂金额超过 1.5 亿美元。应美国司法部请求，瑞士警方在苏黎世巴尔拉克酒店实施凌晨突袭，逮捕了多名国际高级官员，震动国际足坛。2016年2月，因凡蒂诺当选国际足联主席。
5: 人们已经不再想到足球，而是想到其他事情，我们必须让足球重新回到中心。
1: 因凡蒂诺当年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承诺以更高的透明度、更强的独立监督与阿维兰热、布拉特时代彻底切割。有媒体评论说，因凡蒂诺以包容和代表性塑造自己的形象，以全球南方的声音扩大影响，但在这些象征性的姿态背后，隐藏的现实权力逻辑并未改变，谁拥有选票和资金，谁就掌握着决定权。当地时间8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国际足联如果因任何原因考虑更换主席因凡蒂诺，将犯下严重错误。从目前各方的最新声明看， 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虽已撤回，但对于如何认定此次事件，如何开展后续审查，各方仍存在分歧。接下来，有关国际足球未来治理模式、资本运作与足球公共属性平衡的深层较量，或许还将继续下去。本段节目部分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这里是资讯的呈现，这里是新闻的延展，资讯有故事，讲述新闻背后的故事。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黄淮、江淮西部、华北东部一带仍有明显降雨，其中河南及其周边一带雨势强劲，多地将现大暴雨。明天至十五号，受台风残余环流和北方降雨系统共同的影响，强降雨将逐渐向东转移，江淮和江南东部一带的雨势会再度增强，东北地区和山东等地也会有强降雨的现身。具体来看，今天河南、山东西部、湖北中北部、湖南北部及西部和南部、浙江北部和东部、上海、安徽中北部、河北东北部和中南部、北京、天津、山西东部以及广西东部、广东中部、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西部、辽宁西北部和东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你注意到了吗？很多人的消费趋势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以前大家习惯花钱买实物商品，现在越来越多人愿意为体验买单。今年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增速 5.3%， 跑赢了商品零售。跟着电影去旅行成了新潮流，一场演唱会能盘活一整片商圈，逛街变成了逛展、打卡、微旅行，服务消费逐渐站上账单 C 位。不仅消费玩法在变，生活质感也在越来越多硬核好物的加持下不断提升。能帮你做体检的智能镜子，陪老人聊天的机器人，带上就能意念操控的设备，这些新物件正从展品变商品，从尝鲜变成日常。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从买商品到享服务，从有钱花到花得值，这份规划不只是一组宏观数字，更是要将优结构、惠民生真正落实到普通人的生活中，进而将推动民生改善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奔赴。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人

0: 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前局长约西科亨十一号称，以色列秘密行动人员曾多次前往伊朗福尔道核设施。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科亨在一场活动中说，我们去过福尔道核设施许多次，以了解这一场所。他没有披露详情，包括时间和具体行动。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科亨今年一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摩萨德曾策划对福尔道核设施实施一场大规模、高度复杂的秘密破坏行动，但因2015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而搁置。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往伊朗港口。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同一天，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说，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九月底前其日产能可回升9500万立方米，这个数量接近伊朗因战事而损失的天然气日产量的一半。新西兰国家党领导人、联合政府总理拉克森十二号赢得本党国会党团信任投票，继续担任主要执政党国家党领导人。新西兰将于十一月七号举行国会选举。据日本共同社十二号报道，驻日美军一架鱼鹰运输机十号在利木县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宇都攻击场紧急着陆，美方称之为避免事故发生的预防性着陆。报道称，这架鱼鹰运输机隶属位于东京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已于十一号离开宇都攻击场，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一号报道，美国东部地区当天遭遇强烈风暴，导致至少两人死亡，超过80万户用户断电。另据全美停电信息网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十一号午夜，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和肯塔基州共有超过80万户用户断电。第63届国际特洛伊节十号至十二号在土耳其恰纳卡莱举行，活动以古希腊诗人荷马笔下的特洛伊古城为文化依托，举办音乐会、展览、座谈等多项文化活动及体育赛事，吸引了众多来宾。特洛伊古城遗址位于恰纳卡莱省境内，因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记载的特洛伊战争而闻名于世。尼泊尔汽车进口商与制造商协会2026年尼泊尔出行博览会十一号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开幕，汇聚全球数十个汽车品牌，面向公众展示最新车型与出行科技。中国车企展台吸引众多观众驻足，本届展会为期6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亚洲象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由于栖息地减少和人类活动影响，亚洲象长期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在山川毓秀、万物繁茂的中国云南，野生亚洲象找到了自在栖息的乐园。2021年，一群野生亚洲象北上南归之旅曾经引发一场全球观象热潮，让世界看到了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成果。如今5年时间过去了，在全球野生亚洲象数量减少的大趋势下，云南亚洲象种群正进入快速增长期，象群甚至出现了婴儿潮现象。资讯有故事，世界大象日带您走进中国热带雨林深处的亚洲象群。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亚洲象分布于亚洲多个国家，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亚洲象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国的亚洲象主要分布在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等地。8月12号是世界大象日。世界大象日设立于2012年，为了呼吁全世界关注身处迫切困境的非洲象和亚洲象。
2: 这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们走在山涧中，我们走在密林里，一不小心我们走成了网红。
1: 听众朋友是否还记得2020年3月，一群野生亚洲象从云南西双版纳雨林启程，随后开启了一场引发全球关注的长途出走。这只大象短鼻家族一路北上又折返，前后跋涉1300多公里，整个迁徙周期长达17个月。全社会用温柔与包容为象群让出通行之路。2021年8月，象群平安返回他们的栖息地西双版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2025年访华时表示，他本人也关注了这群可爱的亚洲象。
3: First of all, this wandering group of elephants, what a story, what a beautiful story. And
4: we saw how people. 这群游走的野象创造了如此美好的故事。我们亲眼见证了人们如何守护它们。沿途没有人骚扰象群，即便他们穿越农田时可能造成破坏，但当地民众始终聚焦于如何确保象群能够自由迁徙。让他们平安抵达目的地，不遇到任何危险。这确实是一个例证，展现了人类文明应该如何行动。当我们呵护自然时，自然也会回馈我们。道理就是如此简单。
3: Take care of nature, because when we take care of nature, nature takes care of us. It's as simple as that.
1: 今年，这个野象短鼻家族又迎来两头小象出生。家族成员从2021年南归时的14头增至目前的21头。这群野生亚洲象的罕见迁徙和健康繁衍，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云南的野生亚洲象数量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150头增加到如今的近400头。云南省林草局近日宣布，在全球亚洲象数量减少的大趋势下，云南亚洲象种群正进入快速增长期，象群出现了婴儿潮现象。位于云南省临沧市的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野生亚洲象的重要栖息地之一。近日，国家林草局亚洲象研究中心主任陈飞率领一支科研团队在保护区内寻找野生象的踪迹。早上9点左右进山，一整天下来，虽然没有和大象正面相遇，但陈飞告诉总台记者，
5: 反正一路都是大象的痕迹啊、粪便之类的，但是也没有见到这个大象尸体啊。我们路上还在说，走着走着可能听到山上有响声了，相互尽量不打扰吧。这个我们以红外相机和收集痕迹的形式来进行调查，尽量不要这种碰面就行了。
1: 陈飞介绍说，不同于西双版纳的亚洲象群，南滚河自然保护区内的亚洲象在基因种群上单属于贝塔系分支，也是中国境内唯一的贝塔种群分布，对于研究亚洲象种群及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常年生活在人迹罕至的保护区内，这里的野象不像其他象群那样习惯半人而居，往往在数十公里外就凭借异常灵敏的听觉与嗅觉感知到人类的活动，从而早早就隐匿踪迹。

0: 水源遮蔽场所都能够满足他的这种稳定生活的条件。
1: 那大家有测算过吗？在这里面有多少种适合他食用的这个植物？
0: 大概有400多种食物是可以可供大象食用的，比如说棕叶芦、野芭蕉、就是常见的那些象草，它都是常吃的一些东西。
1: 所以其实它体型比较庞大，必须得有这么多种类的植物才能支撑它的
0: 非常大
1: 需求。
0: 你看，比如说这个大象苹果，就是
2: 陈飞说的大象苹果是一种叫五鸦果的植物，它长得有点像苹果，是野生象非常喜欢的食物之一。陈飞介绍，五鸦果放久了，闻起来的香味和榴莲颇为相似。作为亚洲最大的陆生动物，一头成年象每天进食需要大约200斤的食物。可以这么说，大象的一天除了在睡觉的6个小时外，其余时间不是在进食，就是在去进食的路上。保护区内五鸦果树随处可见，为亚洲象提供了充足的饭后水果。
1: 那整个它活动最核心的范围有多大？
0: 大概在5万亩左右吧，就是它的最佳生境。
1: 嗯，
0: 就是我们今天一路走过来，就是完全都是它最适宜生存的地方。
1: 那么，这对于这个象群来说，这么大的区域，它们拥有这么大的最佳生境，这是一个基本上的要求，还是一个很奢侈的一个家了？
0: 在我看来，差不多是达到小康水平吧。
2: 在河岸边沙地上，大象的粪便。岸边大象蹭痒痒的树，地上被大象踩倒的竹子，无一不说明野生象对这个地方的喜爱。陈飞介绍，大象怕烈日直晒，上午10点到下午5点之间一般都在山林里休息，他们会为自己搭建一个舒适的避荫场所。
0: 比如说像这个通道的话，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大象通道，因为它的个体比较庞大，走过的时候就自然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适宜通行的一条通道，叫象道。我们今天早上走的很多区域都是沿着象道走的。
1: 大家能感觉出来吗？就好像这个竹子搭起来一个隧道一样。
0: 是的。
1: 但实际上是它走的时候有可能把一些竹子给撞倒了，
0: 清理掉了对。
1: 然后撞倒了之后，就出现了这样一条很宽敞的道路，好像自然而然就在这个山里面修了好多隧洞一样。
0: 是的，有一些竹子其实是大象它自己把它拉下来吃这个叶子，就是所以说为什么说大象是森林的工程师，就是形成一个象道之后，就可以为很多动物提供现成的天然的一个通道。
2: 在现场，陈飞和总台记者伸开臂展测算了一下，一个象道的宽度大概在4至5米左右。穿过象道，记者不由得惊叹，茂密的竹子自然弯曲成拱形状，层层叠叠地遮住了外面强烈的日光，顿时感觉周围也凉快了许多。
1: 哇，这里面，天哪，哇，这太漂亮了。
0: 是的，像一个房子哈。大象就特别喜欢这种空间，一个方面它由于这个竹林它有点老化，它是确实是需要这种垂下来，另一方面也是大象它给自己创造的一点这种活动空间。
1: 突然觉得好像我们趁着主人不在家来这个大象的房子里面做客了一下。
0: 是的，小心主人突然回家。
1: 如果说它在这儿休息过，那么有可能再次来到这里吗？
0: 会啊，会的，会的。
1: 嗯，
0: 它会觉得这里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了嘛，它会有很好的记忆，并且不会被打扰，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很大一片区域是核心区域，就是为了这些野生动植物它们天然栖息的场所。
2: 从红外相机拍摄到的画面可以判断，南滚河保护区内目前至少有22头亚洲象，其中包括2个象群和2头独象。尽管看到了象群安逸地生活在保护区内，但随着亚洲象种群数量不断上升，适宜亚洲象的栖息地却越来越少。为了让生境更加满足亚洲象的需求，2017年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了800亩亚洲象食物源基地，这个基地也被叫做大象食堂，主要种植芭蕉、甜竹、鱼尾等多种植物。800亩地的食物通常一个星期内就会被大象消耗殆尽。基地管护站站长邓志明说，食物源基地的建立

0: 不仅仅是建一个食堂那么简单，更多的是想对亚洲象的栖息地进行科学修复，为人类和亚洲象共同打造一个和谐相处的家园。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深处，有我国首家也是唯一一家专门开展亚洲象救护繁育科研的机构，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自2008年成立以来，这家中心累计救助大象30余头次，成功繁育13头小象，成活率100%。中心一共23名工作人员，22名是大象饲养员。由于与大象们朝夕相处，他们被称为象爸爸。象爸爸的负责人是全国劳动模范保明伟。保明伟是个80后，从事野象救助和保护工作已有20多年。2020年象群北上那一年多，保明伟团队全程24小时轮班蹲守。野外麻醉转运大象是压在他们心头的一大难题，剂量多一分会损伤大象脏器，少一分则无法麻醉。每一次野外操作都是人和象双重生死博弈，半点马虎不得。2021年，短鼻家族迁徙途中，一头未成年公象脱离象群，独自游荡32天。保明伟带队连夜追踪，隐蔽观察，精准把控时机，完成麻醉转运，创下国内首例长距离安全转运野生亚洲象的记录。救助野生象最大的难题是缺乏专业医疗设备。2010年以前，救助人员一直统一使用气管麻醉枪，但它的效果并不好。在打中大象皮肤时，注射器很多时候会在压力下爆管。保明伟反复试验测算剂量，亲手打磨改良出麻醉吹管，能在20米左右距离精准命中目标，只要肺活量不错的男性都能使用它。就是这个麻醉吹管，将单次野外救助大象的时长从3天大幅压缩至4小时以内。保明伟从此赢得天下第一吹的名号。
1: 从刚开始我第一次尝试觉得可行，所以我在日常当中，即使在不救大象的时候，我也会拿吹管跑到野外去，找一个类似的地点啊，一个坡上去吹，去找着像一个树的方向啊，甚至找一个20米左右的设一个平台，在那里不断的去练习。首先呢是练习自己的肺活量，那最关键的还是要把握自己把握时机的这个能力，因为往往大象它真的路过就是很快，它就会速度会很快，它就路过了。如果那个时候该吹你不吹，可能失去的就是整个战绩，就是一次救援的机会。
0: 对亚洲象最直观的保护，就是对个体生命的直接救助。2005年6月，西双版纳野象古景区成立了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负责监测野生亚洲象的动向。当象群遭遇特殊情况时，他们就会搭一把手。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一群野生亚洲象进入到了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的视野。工作人员发现一头小象跟在象群后面。亚洲象具有极强的家庭意识，通常情况下年幼的小象是整个象群的重点保护对象，在象群行进时会被护在队伍中间，小象落后本身就十分蹊跷。经过仔细观察，工作人员发现这头小象不幸踩中了一个铁夹子，小象拼命摇晃腿部，却始终无法摆脱束缚。高温与潮湿正加速着伤口的溃烂与感染，小象每迈出一步都伴随着铁夹与伤口撕扯带来的剧痛。但靠近小象救助很容易激怒母象，亚洲象怀胎22个月，通常只生一个崽，每一个象宝宝都是宝贝疙瘩。经过商定，营救小组制定了救助方案，决定将小象麻醉后立刻驱赶象群，然后再对小象实施救助。保明伟回忆，
1: 这个小象它已经麻醉，已经进入一个就是一个熟睡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已经躺在地上，但是大象还一直用鼻子啊来拖它的尾巴呢，这样来抽它，就是希望它赶快站起来走，就是一直在护着它。
0: 营救小组随即向象群发射了催泪弹，受到惊吓的象群只能离开，但大家都明白这种离开只是暂时的，象群随时都可能去而复返，对营救小组展开攻击。救护人员迅速取下铁枷进行伤口临时紧急处理。就在工作人员准备转移小象时，愤怒的象群突然返回，由于密林之中车辆无法通行，别无选择，这头重达800多公斤的小象只能靠人力一步一步抬出。在这场惊险的人象拉锯对峙中，救援团队顶住重重凶险，赶在象群合围之前成功将受伤的小象转移出密林。
1: 第一次救助他肯定是在麻醉的状态下，就我们要给他输液治疗，局部的输液而打破伤风之类都非常的方便，但是第二天麻醉药醒过来以后，你要再给他靠近治疗，他就会非常的不配合。
0: 苏醒后的小象对人类充满了警惕与抗拒，如何安全地给他打针喂药，当时几乎没有可供参考的案例。保明伟说他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1: 当时就找了这个高压的喷雾器，就是保持一个很长距离几米外就可以把一些相应的消毒的药水给喷洒到他的伤口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会把这些相应的药品藏在水果里面。当时小象真的很聪明，它吃过一次以后，第二次它的嗅觉特别的灵敏，它能够感受到这个水果里面有药，它就不会再主动的吃这个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跟小孩打交道是一样的，我们会不断的更换水果，比如说今天我们用的是香蕉，可能明天我们会用的是菠萝，到了后天赶快就更换成苹果之类的。
0: 在日复一日的耐心周旋里，工作人员用细致的照料一点点消解着小象的防备。半年后，受伤的伤口基本愈合，大家给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然然。
2: 这个就是然然小时候被压伤的部位了，就本是长差不多了，但是走太陡的坡肯定是还会拉裂的，因为他伤口太深了。
0: 救助然然在中国亚洲象救助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亚洲象的救助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如今然然快乐地生活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2019年，然然诞下女儿景晶，景晶成为中国第一头由救助象繁育的小象。2015年8月的一天清晨，普洱当地村民发现一头瘦弱的小象，它被野生象群主动送至村寨边缘，村民第一时间上报管护站。繁育中心的救护团队确认，这是一头出生仅7天、伴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幼象，转运路上3次休克。当时中心请来会诊的国际兽医同行都直言，这么小的无母乳孤儿象，野外救助存活很难超过5岁。保明伟回忆，他们放弃小象无法耐受的牛奶，摸索定制羊奶饲喂方案，并给它取名羊妞。羊妞单日最高羊奶投喂量达到40公斤，所幸羊妞活了下来，今年已经11岁了。2018年，青春叛逆期公象阿宝因独自闯入云南普洱城区而走红网络，经过象爸爸们多年救助和野化训练，2024年5月17号，阿宝被放归自然，成为我国第一头成功回归野外的被救助象。在茂密雨林中，保明伟和同事们持续观察阿宝重归自然后的日常踪迹。
1: 我们的工作的最终的目的是希望所有的救助象，比如说像阿宝，都能够安全的顺利的回归到大自然，因为那里才是他的家。
0: 从一头象的绝处逢生到一个种群的逆势增长，从一次惊心动魄的救援到一整套科学完整的保护体系，这是中国为全球野生动物保护写下的温暖注脚。这份扎根雨林的实践也向世界交出了一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样本。好了，本期资讯有故事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ridge， Bridge 桥梁。近日中企在喀麦隆城建的尼永河大桥举行竣工通车仪式，大桥于2024年6月在马卡克镇动工建设，它既是中部大区路网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也是喀麦隆首座采用钢梁顶推工艺建设的 Bridge 桥梁。曾经在河水暴涨的雨季，人们每一次渡河都可能面临生命危险。附近一位村民激动地说，感谢中国人，中国人建了一座很好的大桥。他的家人几年前渡河时不幸遇难，他为亲人的遭遇而难过，更为这座大桥的建成而高兴。马卡克镇镇长表示，以后的每一年他们都将举办庆祝活动。这座 Bridge 大桥远不只是基础设施，更是为当地民众带来了发展的新机遇。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之间。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9: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0: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1: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2: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3: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13: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5: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卡塔尔正在关注伊朗与阿曼之间谈判，最近几天已听到双方积极的表态，并正在等待新的进展。安萨里称，卡塔尔现在的主要优先事项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停火，并确保谈判推进。卡塔尔支持一切促使局势缓和的努力。卡塔尔现阶段的最低要求是根据国际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海上航行自由。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内部调查显示，美军2025年对也门发动的一系列打击行动造成数百名平民伤亡。报道称，这份报告标志着特朗普政府首次正式承认其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规模。利比亚西部城市扎维亚的石油设施近日连遭无人机袭击，东部城市班加西10号发生的汽车炸弹袭击致国民军情报负责人死亡。分析人士认为，利比亚局势近来动荡加剧，陷于停滞的国内政治进程恐进一步受阻。利比亚国民军11号发表声明说，10号夜间，一辆装有炸药的汽车在国民军情报负责人福奇曼苏里坐车附近被引爆，曼苏里身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印度航空事故调查局11号发布声明说，正在调查印度航空公司一架客机近日在空中高度骤降，造成20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受伤这一事件，分析技术、医学、人为因素等方面的证据。印度媒体披露，涉事机长接受药检，结果显示为大麻阳性。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机长在检测中被查出大麻阳性，第二次毒检依旧没有通过。据美国彭博社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之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 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当地机场将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 C919 接风洗尘，这也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自2023年5月28号投入商业运营以来，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先后参加了2届新加坡航展和1届迪拜航展。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2号15时14分，在吉尔吉斯斯坦北纬42.02度、东经75.45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1937年7月，日军进逼北平，偌大的北京大学学生已经疏散，职员已经遣散，校长蒋梦麟远在庐山，其他负责人大多已经南下，偌大的校园只剩下秘书长郑天挺一个人。他后来在日记里写道，全校负责人均逃，余一人挽校长、教务长、文理法三学院院长、注册主任、会计主任、仪器委员长之印。一个人就是一所大学最后的骨架，而此前几个月，他的妻子刚刚难产去世，留下5个孩子， 最小的才五岁。家难未平，国难已至，这个中年丧偶独自带病的男人如何撑起北大最后的残局？在西南联大最艰难的八年里，这位北大秘书长为何要接任总务长，一当就是六年？在物价飞涨、敌机空袭的昆明，他又是如何让师生们按时吃上饭、领到薪饷？这个把奖状退回教育部的人究竟在捍卫什么？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挺身而出的西南联大大总管郑天挺。1937年春节对郑天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痛，妻子周志梅难产去世，留下两个女儿、三个儿子，最大的不过13岁，最小的才5岁。更为不幸的是，有两个孩子还患了猩红热，天天打针吃药。一个中年丧偶的男子，既要照顾病中的孩子，又要面对国难的逼近。七月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进逼北平，校长蒋梦麟南下，其他负责人纷纷离校，郑天挺没有走，他作为北大秘书长必须留下料理后事。那段日子极其煎熬，白天处理北大的各种交接事务，与北平的各大学负责人开会商议对策，晚上回到空空荡荡的家里，面对的是五个失去母亲的孩子。他在日记里很少写这些苦楚，但那些日子的艰难是不言而喻的。郑天挺按手续给经济困难的学生每人发20元路费，让他们尽快离校。他又遣散全校教职员和工友，把北大的账目、人事、图书仪器一一料理清楚。等到日伪准备接管北大的时候，北大校内已经空了。但北大的骨架没有散，北大的印信、档案、图书仪器都还在。一所大学的魂魄就藏在这些细碎的账册和钱印之中。后来担任伪北大校长沦为汉奸的钱道孙当时挽留他说，你走北大就要垮。郑天挺严辞拒绝，与其辩论很久。郑天挺决定把五个孩子留在北平，交给弟弟郑少丹照顾，而他自己则离开北平，南下寻找大部队。郑少丹为照顾侄儿女，年已40，始终未娶，这是郑天挺欠下的一份亲情债，也是他日后默默偿还大半生的牵挂。1937年11月17日，郑天挺与罗长培、罗庸、魏建功等最后一批教授离平南下，经天津、青岛、香港、梧州、桂林、长沙一路辗转，12月14日抵达长沙临时大学。长沙临时大学刚刚落脚，上海沦陷，南京失陷，武汉告急，局势急转直下，学校决定再度西迁昆明。1938年2月，郑天挺与部分教师包乘2辆汽车经越南入滇，3月1日抵达昆明。这一路并不轻松，汽车颠簸，山路崎岖，还要穿越镇南关进入越南，再转滇越铁路。他们带的不仅是行李，更是北大南迁的秩序和一群学者的身家。与此同时，另一批师生组成湘滇旅行团，徒步3000多华里，历时86天，从长沙走到昆明。这300多名师生跋山涉水，穿越湘西贵州，实为中国教育史上悲壮的一页。郑天挺后来感慨，国难当头，学者应当读中兴名臣集，因为移民诗文可以激励正气，而中兴名臣之作更能振发信心。千钧一发之际，没有匡济之术，何来复兴？到了昆明，联大校舍不足，常委会决定文法学院迁往蒙自。郑天挺负责蒙自北大办事处，同时讲授隋唐五代史。蒙自时期生活艰苦，却也有难得的诗意。他与闻一多做邻居，闻一多整天埋头读书，几乎不出门。郑天挺笑他何妨一下楼呢，大家一笑，闻一多后来便得了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 郑天挺还与陈

克、陈岱孙等教授同游黑龙潭，归途郁郁，一身泥泞。史学系师生在松岛开茶话会纪念孟森先生，大雨中张伞缓行，四顾无人，别绕野去。但这些闲趣很快被打破，昆明开始频繁遭遇日军空袭，跑警报成为师生日常。敌机一来，全城震动，师生们纷纷躲入郊外，教学和科研只能在警报的间隙中进行。有一次敌机来袭，郑天庭正在吃午饭，丢下饭碗就往外跑，这样的事后来成了家常便饭。1939年，郑天庭建议恢复北大文科研究所，战前文科学术研究所由文学院院长胡适兼任所长，此时胡适已赴美，郑天庭便请傅斯年兼任所长，自己任副所长。这个研究所的导师名单堪称当时中国学术的半壁江山，陈寅恪、汤用彤、罗长培、罗庸、杨振声、姚从吾、向达、贺林、傅斯年。郑天庭主张师生同住，采取书院精神，注重人格训练。研究所先在昆明电花巷三号，后迁北郊龙头村，傅斯年长期住重庆，所务实际由郑天庭主持。招生办法极为严格，报考者先送研究论文，由导师审查通过后才能参加笔试和口试。口试时，导师围坐一桌轮番提问，许多问题考生答不上来，这不是为难学生，而是要观察学生的学术造诣、治学方法和平时注意力。1939年8月第一次招生，录取杨志久、汪简、桑恒康、傅茂济、陈三苏、马学良、陆钦立等人。9月第二次招生，录取王明、任继玉、殷法鲁、严文儒、刘念和、周法高。1940年第三次招生，录取王永兴、李山、陈三苏、董树等人。这批学生后来大多成为50-6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领军人物。抗战时期北大文科研究所培养的这批人可谓新中国学术的火种，师生们朝夕相处。因为傅斯年是正职，郑天庭是副职，学生们还细做了一副对联：副所长是郑所长，郑所长是副所长，正副所长。贾宝玉乃真宝玉，真宝玉乃贾宝玉，真贾宝玉。郑天庭听后莞尔一笑，这是他繁忙行政生活中难得的一点轻松。1940年，西南联大总务长沈履辞职，梅贻琦、冯友兰、杨振声、黄玉生、查良钊等人轮番劝郑天庭接任。汤用彤和罗长培本来反对，怕他一身行政误了学术，又怕北大独任总务长招人怨恨，郑天庭自己也不愿就任。他曾从云南大学穿越出城，徘徊于田野之中，躲避前来劝说的人。他甚至向梅贻琦提议，改由教务长樊继昌接任，等钱端升回国后再任教务长。但众人留下“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的纸条。傅斯年和杨振声后来也劝他就任，说若不就职，恐伤及清华北大两校情感。郑天庭最终为维持三校合作大局，答应先做起来，说好只做一个学期，等钱端升回国便让贤。没想到他这一做就是6年。总务长管什么？经费申请与分配，宿舍建设与管理，岗位设置与变动，教工安顿与调动，学生招收与教育，事无巨细，均需过问。尤其在物价飞涨、资源匮乏的年月里，如何让师生吃上饭，按时领到薪水与粮饷，是全副重担。有人戏称总务长是拿着算盘打仗的人，可这算盘打不好，学问就做不成，人心就稳不住。郑天庭上任后先办两件事，一是调整低薪薪额，凡月薪不足200元者，学校先增添20元；二是设法带学生及教职员购办食米。当时米价已涨至每担105元，晚一天买就要花更多钱。他刚就任没几天，出纳主任辞职，出纳组停摆，而学生代金和教职员工薪水即将发放。
郑天挺召集出纳组人员，苦口婆心，温言厚礼，最终说服大家继续办公。郑天挺给自己立下规矩，月底发薪，绝不拖延。一次因人事更动，手续未齐，薪水拖到上午还没发，郑天挺大怒，立刻命人去找梅贻琦的秘书沈刚如盖章，责令当天下午必须发下去。他说，今非昔比，同仁中盖有不能迟半日者。在通货膨胀、物价一日三变的昆明，迟半日发薪就意味着有人可能买不起当天的米。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吴有训曾当着梅贻琦的面说，现在后方的高校没有一个不骂总务长的，只有西南联大例外。何炳棣也说，郑天挺担任总务长是三校合作成功的重要原因。汤用同认为，北大同仁能维系不续，端赖郑天挺办事公正，北大办事处仍在，北大精神仍在，这背后都有郑天挺的功劳。按照西南联大的规定，总务长可以不再教学，但郑天挺坚持授课，白天处理行政，晚上用菜油灯灯草三根读明史至深夜十二时，直到疲倦不堪才入睡，只为第二天的讲课有所准备。就在这样的忙碌中，他还完成了《清史探微》等著作，同仁称他是一身兼三职，是我们警卫队队长。虽然忙碌，却能开晚车做学术研究工作。郑天挺自己也很穷困，五年没有添过一件新衣服，棉袍破了请罗庸的夫人缝补，自己洗衣缝袜手都洗破，有人资助研究费，他让给别人。富商熊军想资助教授，梅贻琦推荐他，他辞谢说，无功受禄甚不安，且校中更有穷过我者。同仁为小报写稿挣钱，他耻于为之，偶尔给中央日报写学术短文，用稿费略补家用。总务长的日常不只是算盘和米袋，还把国家抡财大典放在心上。1944年初夏，何炳棣参加清华留美考试，成绩公布前两天，郑天挺在路上遇到他，对他说，有一份卷子，简单的问题答得不好，但明太祖开国规模和雍正一朝改革与建树两题答得极有创建，是不是你的？何炳棣承认后，郑天挺说，这份卷子得了74分，是最高分。何炳棣以为他会按每道题20分机械打分，郑天挺却说，留美考试是国家抡才大典，岂能按呆板式打分。何炳棣不知道的是，那次阅卷，郑天挺从上午8点一直看到凌晨2点，他先把15份弥封试卷编号粗阅一遍，再分题按号详阅，比较优劣逐题登分，最后汇总总分以求公允。第一题他甚至每卷各阅3遍，几乎一字不敢遗漏。他想起父亲郑书臣在甲午年北围任统考官时的笔录册，蓝笔登录吉祥，有以见而图去者，有以弃而重见者。他说自己早年两次相较浙江县长考试试卷，也是始功始慎，恐堕祖德，今日选拔留美人才更不敢稍有懈怠。除了学校的事务，郑天挺还把家事深深压在心底。他目睹蒋梦麟续弦后的家庭矛盾，认定不让孩子受委屈的最好办法就是自己不再续弦，于是他终生官居，五个孩子留在沦陷的北平，由弟弟郑少丹照顾。郑天挺在昆明的薪水和稿酬，除了维持最低生活，全部寄回北平。沦陷区的日子艰难，孩子们营养不良，最小的郑克阳12岁时体重仅20多公斤，但郑天挺始终坚持，无论多么艰难都要让孩子读书。1943年夏天，大女儿郑文由北平来昆明读联大，走到洛阳被困，郑天挺借钱继续做路费。8月14日，妇女在昆明街头相见，悲喜交集。此后跑警报时，他在汹涌人潮中一眼能看到女儿的身影，心里才踏实。然而家门不幸接踵而至，抗战胜利后，弟弟郑少丹于1945年春天病逝。
1946年7月12日，郑文在复原北上途中因飞机失事

日死于济南，年仅23岁。丧女之痛让郑天挺的日记戛然而止，但这些苦难没有压垮他，恰恰相反，正因为他在承受一切的同时，仍把学校、学术三校合作扛在肩上，他在西南联大八年的担当才更显分量。家事不是他逃避国事的理由，而是他更要把国事撑住的原因。1944年，教育部举办学术著作评奖，一等奖六人，西南联大占了两人，汤用彤、陈寅恪；二等奖六人，西南联大又占了两人，闻一多、朱光潜。而郑天挺的《发枪之地望与对音》得了三等奖。这篇论文探讨的是当时国际学术界急需解决的关于中国边疆划分的问题，学术价值极高。傅斯年曾夸郑天挺，不为文则已，为文则为他人所不能及者，指的就是这篇论文。但一向好脾气的郑天挺这次大光起火，他生气的原因不是等次，而是规则。评奖规定论文不少于5万字，他的论文不满5万字，便由二等改列三等。郑天挺说，能得三等已觉过分，绝无所愿，但学术论文应以分量衡量，不能仅看字数，若不合新规，应不予奖或退还，岂能由二等改三等？郑天挺致电教育部，要求撤销自己的三等奖。教育部次长吴俊生回电，万难撤销。不久，奖状寄到昆明，郑天挺当即退回。后来吴俊生来昆明公干，特意约郑天挺见面解释。郑天挺说，即便陈寅恪把我的论文列为五等，我也不愿。我不满的是，学术审议会仅以字数定等次，不了解这篇论文在国际边疆研究上的价值。我为国际学术，为个人人格，绝不能接受。教育部最终还是汇来奖金8000元，吴俊生再三劝他抱屈收受，郑天挺力辞，最终吴俊生只好带回。为保护学校，郑天挺习惯了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但事关人格和学术，他绝不糊涂。这次罕见的较真显示出一位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之尊严。1945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完成历史使命，三校准备复员北归。郑天挺结束长达6年的总务长生涯，奔赴北平接收北大。西南联大之所以成为传奇，不仅因为星光熠熠，也因为有他在灯火背后把柴米油盐、人世恩怨、家国悲欢一一托住。1952年院系调整，郑天挺奉调南开大学，一手搭建南开历史系，牵头创办全国高校首个明清史研究室，深耕讲台近30年，成为南开史学奠基人，直至1981年离世。他一生治学育人从未停歇。郑天挺去世之后留下的60多册日记，让后人得以看见一个大学在战火中如何存续，一群学者在艰难中如何守望。郑天挺的挺是临危不乱的担当，是清贫自守的风骨，是舍小家为教育的抉择。在西南联大群星闪耀的时代，他甘做幕后基石，以凡人之躯托举战火中的教育火种，将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融进一生一言一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同舟共进。原作者唐中华、刘怡庆，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黄淮、江淮西部、华北东部一带仍有明显降雨，其中河南及其周边一带雨势强劲，多地将现大暴雨。明天至十五号，受台风残余环流和北方降雨系统共同的影响，强降雨将逐渐向东转移，江淮和江南东部一带的雨势会再度增强，东北地区和山东等地也会有强降雨的现身。具体来看，今天河南、山东西部、湖北中北部、湖南北部及西部和南部、浙江北部和东部、上海、安徽中北部、河北东北部和中南部、北京、天津、山西东部以及广西东部、广东中部、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西部、辽宁西北部和东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你注意到了吗？很多人的消费趋势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以前大家习惯花钱买实物商品，现在越来越多人愿意为体验买单。今年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增速5.3%，跑赢了商品零售。跟着电影去旅行成了新潮流，一场演唱会能盘活一整片商圈，逛街变成了逛展、打卡、微旅行，服务消费逐渐站上账单 C 位。不仅消费玩法在变，生活质感也在越来越多硬核好物的加持下不断提升。能帮你做体检的智能镜子，陪老人聊天的机器人，戴上就能意念操控的设备，这些新物件正从展品变商品，从尝鲜变成日常。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从买商品到享服务，从有钱花到花得值，这份规划不只是一组宏观数字，更是要将优结构、惠民生真正落实到普通人的生活中，进而将推动民生改善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奔赴。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0: 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6: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0: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前局长约西科亨11号称，以色列秘密行动人员曾多次前往伊朗福尔道核设施。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科亨在一场活动中说，我们去过福尔道核设施许多次，以了解这一场所。他没有披露详情，包括时间和具体行动。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科亨今年1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摩萨德曾策划对福尔道核设施实施一场大规模、高度复杂的秘密破坏行动， 但因2015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而搁置。 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约翰·图恩有关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 最新斥资600万美元， 自12号起 在美国知名摇摆州密歇根州投放电视和数字竞选广告，阻击该州民主党推出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赛义德。 据报道，截至目前，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已为中期选举在全国范围投入 3.54 亿美元，其中仅本月就砸下1200万美元。 据日本共同社12号报道， 驻日美军一架鱼鹰运输机10号在利木县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宇都宫崎场紧急着陆， 美方称之为避免事故发生的预防性着陆。报道称，这架鱼鹰运输机隶属位于东京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 已于11号离开宇都宫崎场， 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11号指出， 当前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欧洲部分地区正遭受今夏第五轮热浪侵袭，经历干旱、野火与历史性高温。 此种极端反常天气由全球变暖持续高压系统等多重因素造成，并非由厄尔尼诺现象所致。世界气象组织气候信息负责人约翰·肯尼迪表示，随着全球气候持续变暖，极端高温天气正呈现发生频率更高、强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且覆盖范围更广的趋势。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号报道， 美国东部地区当天遭遇强烈风暴，导致至少2人死亡， 超过80万户用户断电。 另据全美停电信息网数据显示，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1号午夜， 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和肯塔基州 共有超过80万用户断电。 欧盟出台的商品包装新规12号起正式生效， 以减少包装废弃后所致环境和健康风险。 欧盟希望到2030年将废弃包装的总量较2018年减少 5% 到2040年减少 15%。 为实现这一目标，欧盟规定从2030年起，生产商和进口商需确保使用尽可能少的包装，新鲜农产品的一次性塑料包装将被禁止。 印度尼西亚一艘客轮12号清晨从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临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 目前已确认1名印尼籍公民死亡， 另有172人被安全撤离。 由于获救人数超过登记的登船人数，实际登船人数仍在进一步核实当中，对可能的失踪乘客搜救仍在继续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13: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哎，我看到你了！我也看到你了！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4: Hello,
15: bonjour,
16: hola,
17: konnichiwa,
18: comment ça va,
19: comment estás?
13: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 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人Peter。
20: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21: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Bonjour。
13: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来说一部最新上映的电影《八仙》。那目前来看呢，这部电影的票房是相当的喜人，网上评分开分便是8.3分，相当高了。总体来说呢，《八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主题，
14: 那这部电影呢，没有讲他们已经成仙以后的传奇，反而去讲他们成仙之前的普通岁月。他抛弃了仙侠片惯用的宏大斗法呀，或者说天降机缘的套路，以市井生活为底，以人生哲思为核，把高高在上的神仙拉下了云端，将八位仙人还原成一群有软肋、有迷茫的普通人。说到八仙呢，首先考考二位目前在中国文化当中的融合融入程度怎么样啊？来提问，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是什么意思？
21: 完了，不知道哎。
14: 啊哈，没听过，
15: 听都没听过。
14: 好，
15: 我真的
14: 换一个，我估计这个应该是听过吧。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15: 更没听过，
21: 也没听过。
14: 那猜猜，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夸人呢，还是
15: 做了一个坏事儿啊？他不是个好事儿，不是个好人
14: 啊。一个人做了一件坏事，他是坏蛋，
15: 对，坏事儿
14: 啊，
15: 所以他这个坏蛋
14: 啊。乐乐呢？
21: 我猜的应该也差不多，对。
14: 你们两个坏蛋，
21: 完了。
14: 那二位再问一个，
15: 的可能是、
14: 八仙桌，就是一个桌子，八仙桌
15: 啊，
14: 听过吗？
15: 八仙桌。
21: 发现他们坐的那个桌子就叫八仙桌，
15: 还有正好有八个座位
14: 哦，
15: 他们八个开了个会
14: 啊，好
15: 了，是不是？
21: 好了，我们是不是在当小丑啊？
14: 啊，那倒不是，就是我就是通过这三个问题吧，来去测验一下，如果你们去看这部电影的话，是否会有很大的一个思想或精神压力？因为如果提到八仙的话呢？他的这样的，在我内心当中啊，他的这种传统文化的高度或者说地位，其实跟《西游记》不差的。
15: 嗯，
14: 他们是完全嵌入到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当中和日常的口语表达当中的，所以你们可以想象他的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或者说地位，是很强的。所谓的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说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事，碰到困难，你有你的长处，我有我的长处，都把问题可以解决了，就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比如说我们碰到一个困难，约瑟夫说我会打拳击啊，那好，你用你的力量去解决这个问题。乐乐说我会好几门外语，那好，用你的这个长板去解决问题。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那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通常是约瑟夫我帮助你，但是你未必想接受我的建议，或者不想接受拒绝我的一个帮助。我说你看我为你好，你说得了吧 Peter， 我不想接受你的帮助或者建议。我说嘿，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就是你冤枉我的善意，你冤枉了我的善意。那所谓八仙桌呢，就是传统的那种四四方方的桌子，一个边可以坐两个人，四个边嘛可以坐八个人，那八仙桌其实也跟这个八仙来的，就是很传统生活化的一种我们的家具吧，明清时期的一个传统家具叫做八仙桌。所以二位可以感觉出来，这些话说实话并不生僻，或者说这种物件也并不生僻，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应了过去约瑟夫经常说的，在中国学不完，一点学不完啊，
15: 学不完。
14: 那乐乐，你过去听说过八仙的故事吗？
21: 就接受过一些，但不是很了解，就是之前去了解一些中国传统的一些故事啊，或者一些传说，我听说过八仙的一些故事，但我看到了有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也觉得我不能就是，很着急的去看，因为我要先做功课，不然我可能你看刚刚你说的这些我都不知道，那我的功课还没有做好，因为我不知道这些，然后我去看那部电影，其实。还能看，还能感受啊，是一部好电影，然后挺好玩的。
14: 嗯，
21: 但是会错过很多这种细节，会错过它的这个文化背景。我要足够了解才能去看。
14: 嗯哼，我听你说你已经看了那个宣传片，一个先导片了。你看那个宣传片当时给你的感受怎么样？
21: 对对对，感受看上去很好玩的。
14: 嗯哼，
21: 它有很多笑话呀，它有很多幽默在里面的，但是有很多。我没太懂他们为什么笑，就是他们的笑点我没有 get 到，我没有了解到，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做功课才能去看，不然我只是傻傻的笑，但是我为什么笑我还不是很清楚。
15: 我同意洛洛，其实看这种电影它有文化背景的，那肯定是你要首先做个功课，尤其是对于外国人来说，你要是不了解这个角色，你 就是随便去看这一部电影，确实我觉得差点意思，因为你完全不了解。
14: 所以这一部电影对外国朋友来说是一部很 Chinese 很中国
15: 非常多
14: 元素很浓的这样一部电影，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所谓的门槛，文化门槛来看。

0: 的一些电影，它又是确实代表文化。他们那个电影开始之前前几分钟，他会给你讲一下故事，或者介绍一下这些角色。哎，这个人是谁呀？他是哪一年的在的？然后他做了哪一些事儿呢？等等的，简单的告诉你一些就比较重要的一些细节。所以我就希望这部电影，如果是要翻译成英文的话，我觉得他看的票房肯定很有这个机会了，我觉得他要是翻译成英文，然后在其他国家出播，我觉得他们可以这个放这部电影这个前几分钟在这种给这种介绍一下或者功课，让其他人也不要很完全的摸上去看，我觉得也是一个想法。
1: 但是其实这部电影呢，它是用了小心思的，就像前面新闻当中所说，这个电影它没有着重的去描写这八位神仙的传奇故事，而是描写他们成为仙人以前的普通岁月。换句话说，说的就是八个普通人，他们怎么去努力奋斗、组团组队，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其实某种程度上是跳脱了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那种传统文化。或者说所谓的神仙宇宙的那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他拉到这种更加平行的、平等的这样一个视角的话，也许在理解整个的时候，影片的内容逻辑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挑战。这也是你看他这个英文的片名，如果八仙你直接译的话，就是 Eight Immortals，Immortal 就是长生不老，我们中文也翻译成神仙。但这部电影的英语的名字叫做 All Wishes Come True。之一就是梦想成真，所以你看，它其实跟我们的这种日常的现实生活，至少从片名来讲的话，并不是很遥远的。所以乐乐，当你看到这个英文片名的时候，是不是精神压力会减一大半，甚至更多？
2: 对，就感觉，如果没有看到它的中文名，然后只看到它的英文名，就不会觉得它的文化背景是那么的浓，就感觉哎，就是个动画片嘛，然后应该讲一个这种梦想成真的故事的一个动画片，所以确实这个名字我觉得选的不错，就是对这个国际观众的话，减少一些压力，这个是真的。但我真的希望就是我还没看，所以我不知道它什么样的感觉。那我希望它不要太复杂，尤其是如果它真的要就是到海外去播的话，它太复杂的话，我觉得国外的观众会有点吃不消的。
1: 对，首先可能外国朋友他得先理解什么是神仙。
2: 对，
1: 对法国朋友来说，比如说哪吒，或者说这个八仙，就是他们怎么能飞，或者说一个小男孩怎么能三头六臂等等的，是不是都无法理解？
2: 不太理解，因为他缺这个文化背景，而且他可能缺了看了《哪吒一》这部电影。但他还是能感受到这部电影哇很好看，然后做得很不错，所以还是能展现出中国的这个电影就是动画片这个行业是真的很不错。但我觉得很好，因为在中国呢特别喜欢去突出这个文化这一块，
1: 对，传统文
2: 就是
1: 化，
2: 对传统文化这个也是非常好的，这样就是对我们外国人来说也可以学到很多这个中国文化的一些新的一些知识。但是因为毕竟这些电影它的观众优先是中国人，
1: 对。
2: 所以我们的文化背景是不同，对他们来说可能零基础，对中文、中国什么都不知道，那看这些电影是非常非常有难度的。你看，如果 Peter，我跟你说我们要去看一个，比如说希腊的一个传统的这种故事的电影，然后那你可能是会觉得哇，我要去做功课，我要去看这个故事，它原来讲什么，这些角色都是谁，对吧？那我们是一样的感受。
1: 对，可能有些相通的地方吧。我特别好奇，就是如果让你去给你的法国朋友解释一下神仙，你会怎么解释？
2: 是个很难呀，就是会跟他们讲是一些有特殊技能的，
1: 特殊技
2: 然
1: 能
2: 后
1: 啊哈。
2: 对有特殊技能的，然后就是他们是从普通人的角色变成了这个神仙，然后是永远不会死的，这么一个角色，
1: 就类似于
2: 差不
1: 像
2: 多。
1: 欧美文化的圣人。
2: 有点类似，对，有点类似。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8: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3: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

0: 这些在阿拉伯世界，如果你怎么解释，还是阿拉伯人还是能明白，他们能了解，因为阿拉伯人本身他有这种宣传的这种这个神业的这些故事，所以说圣贤呢，他也了解，因为阿拉伯人本身也有阿拉丁神等，
1: 嗯，
0: 他也是相当于一
1: 那
0: 个
1: 你得
0: 超越
1: 靠那
0: 人，
1: 地毯飞，我们自己踩着
0: 对，
1: 云就飞。
0: 这 是刚回到这个英文翻译，我觉得。我更同意是，我更选是 immortal，我觉得更接近这个
1: 啊，
0: 这部
1: 八
0: 电影的
1: 仙
0: 名儿。
1: 直译的话是吗？
0: 我觉得还是 immortal 更合适，因为你确实，要是你说 all wishes come true，这个，因为这拍电影它肯定有目的的，这个所有的电影不可能是随便拍的，它肯定有目的，它是为了让观众是什么呀？是笑啊，开心啊，也是个目的。这个戏剧或者恐怖电影，它让多少人都害怕，或者让他觉得担心，或者让他。小心一些细节，在生活中的一些威胁的，他要意识到这些威胁。那么，你看在这部电影，我觉得它更多的是讲文化，讲一个中国里很深入的里面的一个文化传统。那么，我觉得更 immortal 还是更吸引外国人来看。他觉得，哎，确实这个跟咱们接触的不一样。什么叫 immortal？我没见过 immortal 的人。中国人原来是确实有 immortal 这个角色吗？确实有这样的人物吗？他们能做什么呀？为什么他们这些人是 immortal，其他人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英文翻译还是挺重要的。It wishes come true，它是个目的，它说明我要是专门就看了这个名儿，我会觉得什么？哎，这部电影可能是要鼓励我继续努力啊，不管
1: 这
0: 你
1: 个
0: 学
1: 励
0: 习
1: 志
0: 啊、
1: 片
0: 工作啊，
1: 啊。
0: 对，励志片那个鼓励你。哎呀，你不也感觉到就是你是要失望了或者
1: 嗯
0: 失败了？你这是坚持下去，肯定会成功。我认为它是一个类似于这样的目的，但这部电影确实不是这样的。它是讲故事，真实的这个文化里面的一个传统，所以我觉得
1: 哼，嗯，
0: 更 immortal 还是更合
1: 其
0: 适一点。
1: 实对你说的一点呢，就是当我们中国的电影影视作品它去走向海外、走出国门的时候，这个片名的翻译到底应该是怎么样，更好的把它中心主题思想更突出，才能让全球的百姓。有这种吸引力，愿意去看它。在我看来，其实这部电影呢，应该是一个传统文化跟现在职场文化也好，或者我们日常每个人普通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结合体。你看，就是纯传统文化的，它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也是有一定门槛的，所以我们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把它拉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所熟悉的一些办事说话的逻辑，在嫁接我们传统的文化的这个。盒或者说这个故事，更好的给它融合到一起。其实从一个市场的角度、商业的角度，也是一个最优化的解决办法了。现在这种合家欢的动画电影也是越来越多。二位觉得现在这样的一种市场趋势，是就在我们中国这个样子，还是在本国本地区也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趋势呢？乐乐。
2: 我觉得在国外也有这样的
1: 嗯哼。
2: 电影，在法国也有很多讲一些以前的一些故事啊，一些传统文化、传统这个法国历史有关的一些动画
1: 嗯，
2: 片。因为这种动画片的优势在于，就是小朋友看很喜欢，但是大人看了也能学到东西，也觉得有趣，大人和小朋友都会喜欢。这个他得加一些文化的。历史的内
1: 嗯，
2: 容，我们大人才会觉得有趣。
1: 对，
2: 还有加一些，比如说，冷笑话呀、幽默啊，只有我们大人懂的一些幽默点呀、啊，
1: 嗯，啊哈。
2: 就是有文化背景的一些笑话等等等等，这样就觉得比较有趣。在法国也是一样的，就这几年出的一些动画片，我在这里也在中国也看过一些法国的动画片，有很多是。非常有趣的，跟历史有关的一些动画片，我觉得
1: 嗯，
2: 还是挺不错的。
1: 其实现在等于是小孩你负责乐，大人负责在里边找到一些细节或者与自己共鸣的那些桥段。而且目前现在中国的这种动画产业相关的人才啊，包括产业链也是越来越成熟了。那通过画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可能很多的场景总比真人演那种搭或者说特效，我猜想会容易一些。比如说蓬莱仙境，蓬莱那个地方在山东，也的确在中国存在的。那它这种通过动画的想象的空间会大很多，对吧？那你说所谓的仙境或者说神仙待的地方，它应该是什么样子？那每个人的想象感、想象力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靠动画，你这个天马行空的空间会更为广阔一些。 这可能也是从一个视觉的呈现、视觉冲击力的角度，为什么动画电影越来越多，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猜想。
0: 我非常同意两位刚刚说的。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从小也开始也看过不少的这个动画片了。不管是什么故事，像比如说《一千零一夜》啊，《一千零一夜》这本书的里面的很多的故事都是也是后面就变成了动画片。我到现在到了这个年龄，我到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个动画片的时长是非常受欢迎，整个家庭都可以一块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我觉得更现实一点，因为你其实如果是选择，比如说孙悟空，如果你想拍这种电影或者电视剧，你选择主演是谁啊？孙悟空你选谁？就是我觉得这个演员他的长相或者他的性格不太适合。所以如果你确实选的这个主演男一号当当这个角色，很可能我一辈子再不会去了解孙悟空，因为我觉得他那个主演永远就觉得他不适合这个角色，演的不够好。那么动画片呢一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因为那都不是真的人，所以你没必要把真人来当生化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动画片更适合拍这种生化或者历史很遥远的这种历史。
1: 你前面提到说你小的时候那一千零一夜那一千多个故事，但是在阿拉伯世界，在今天没有像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电影市场当中，把一个可能就十分钟一集的动画片给它拉长到120分钟甚至更长，然后结合现代人的视角变成一部长电影、大电影，
0: 没有。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就是阿拉伯这个拍电影的这个。他们导演他们，我觉得他们得向中国学习学习，拍的这种那么专业的这种动画片，我非常喜欢看。
2: 我也是小时候看了很多这个动画片啊，包括这个《一千零一夜》，我也看了，就很多的这些动画片，会记住。虽然就是你小时候你看了，你就觉得单纯的看，然后就是看一个故事而已，但是其实他会教你很多概念，教你很多做人的一些规则啊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就是动画片里面放什么讲什么故事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看的这些动画片它没有太多的文化与历史，它主要是跟你讲啊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事，要做个好人。然后现在的他还是有这种啊，要做好人，要是一个好孩子，但是他还有这个文化背景，这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些成年人还是会挺喜欢去看，所以我非常希望，就是因为毕竟我说了，法国那边也会出一些跟历史有关的动画片，但我觉得还是会出很多仅仅为小朋友考虑的动画片，所以我希望法国的这个动画片市场。它可以出更多，
1: 成人世界联系到一起，对吧？
2: 对，
1: 就是现在很多的，你看在中国的这些动画电影，给我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小的时候很简单，非黑即白，然后你要选择做好人，不要做坏人。而现在很多的这种动画电影，它可能面临着一个选择，你往左走可能是个坏人，你往右走可能是个好人，但是，那个诱惑又很强烈，就是它会。去探讨你人在那个环境当中你要怎么做一个人生抉择，对，他也会带给每个人的一个思考，如果我在那里你会怎么去做。
2: 对，挺有趣，就感觉在中国动画片里面，你说没有好人没有坏人也有，但是怎么感觉那些坏人没那么坏我感觉挺可爱的，
1: 就是你能理解他为什么变坏。对，他不是一个简单说他一出来就是坏蛋，对吧？
2: 对对对，他是有理由的，而且他可能最后又会变好的，所以我觉得还挺有趣的，这种角色的转变的。
1: 所以总结来说的话，别把动画电影仅仅看成给小孩看的，动画电影也是大有乾坤，也是大有市场的，至少目前在中国这个电影市场当中已经是趟出了一条路，也是希望呢，中国的走出的这条路子可以被更多的国家或者说地区的电影市场所去参考和借鉴。好了，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米勒，
0: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2: 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0: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2: 感谢大家的收听，阿彪周。The world in a
3: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efinition， define， 定义 ；definition 则是名词。2026年盛夏，中国汽车产业迎来一轮火热的合资续约潮。值得注意的是，跨国车企也是密集宣布将产品定义权乃至全球车型开发主导权交予中国团队。英国媒体认为，产品 definition 定义和技术路线图首次完全掌握在中方团队手中，这标志着跨国车企在中国的研发体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当由中国团队决定成为跨国车企的共同选择，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形象和定位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汽车正在承载着全球汽车业共同愿景，从造一辆好车走向 redefine， 重新定义一辆汽车。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7: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0: 让我安心。
6: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5: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2: 巴基斯坦表示正全力促使美伊重回谈判桌。
10: 专家认为，美伊达成任何临时性协议都面临多重障碍。
12: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数字下调至216人。总台记者深入重灾区卡利市直击救援现场。
1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2025年对也门打击行动造成数百名平民伤亡。
12: 日元持续贬值，暴露日本经济结构性问题。美方高调表态托举日元，帮扶盟友表象下，意在筑牢金融防火墙。
10: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安理会紧急审议巴勒斯坦局势，中方强调保护平民不是口号，是义务。
12: 全球七月气温创历史第二高，高温干旱山火交织，航运、农业、能源多行业承压，上半年灾害损失达1000亿美元。
1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美国媒体感叹人形机器人加速进场，凸显中国竞争优势。
12: 体育方面，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金玉挑战并存，中国短道开启追赶之路。
10: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2: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
10: 首先来聚焦美伊局势。随着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不断临近，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也愈演愈烈。尽管美伊双方都有过谅解备忘录实质上已失效的表态，但一直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仍在做着努力。
12: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12号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抵达德黑兰，正在与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安德拉比还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
10: 而此前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彭博社采访时更是表示，过去2-3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如果美伊真的在谈某种安排，最可能涉及哪些核心内容？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13: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讨论了安全航行、环境监测、海事服务等相关机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称协议进入到了最后阶段。那这一层面的核心呢，是以新航道来替代战前的航线，建立通行管理的新制度。但是在政治层面的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把海峡作为筹码，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那么目前伊朗方面的要求，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如果说有可以落地的安排，大概率呢也是二者折中，也就是以伊朗和阿曼航运通道协议为外壳，附带模糊的政治承诺，比如说双方原则上同意延续谈判的态势，不重启全面军事行动，在制裁和资产解冻等议题上呢，使用逐步讨论的措辞留出空间。但是这种临时性安排呢，可能不能解决根本矛盾，只是一个临时性，给美伊两方寻找一个台阶，不排除又会出现类似于今年七月这种短期海峡通行有限恢复，但在实践过程当中随时可能会因为突发事件而导致航路的再度中断。
12: 巴基斯坦作为地区国家和调解方之一，主动释放这一信息背后有怎样的考量？他对当前美伊接触能起到什么实际作用？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13: 巴基斯坦选择此时高调释放积极信号，那背后的考量可能有这么几方面。第一呢，就是巩固斡旋者的地位。巴基斯坦自今年四月美伊停火以来，一直是美伊双方的核心调解方，但近期呢，美方曾经取消过一次前往巴基斯坦的线下会面，理由是伊朗的决策架构不清晰。但这事实上在客观方面挑战了巴基斯坦的调解角色。巴基斯坦防长阿西夫的公开表态本质上是向华盛顿和 德黑兰同时证明斡旋管道仍然有效，巴基斯坦仍然不可替代。第二呢，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巴方从巩固地区影响力出发。那我们知道在前些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和沙特是刚刚签订了麦加防务协定，如今如果能够在巴方的斡旋下，地区有望变得更安全，那巴方的安全承诺也会变得更有价值，可以更好的来获得相关的战略红利。第三呢，其实从巴基斯坦的务实经济利益考量，巴基斯坦的经济和财政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和海湾国家的经济状况其实是紧密联动的，地区长期动荡对巴基斯坦自身的经济也会造成严重冲击。对于美国和伊朗方面的接触来说呢，巴基斯坦能做的并不是替双方来做决定，而是提供一个包装方案，帮助伊朗找到不显得屈服的表述框架，同时帮助特朗普包装成交易大师的胜利叙事。巴基斯坦是通过营造一种积极的氛围来帮助美伊找到一个能够达成政治和解的关键台阶，这对于缓和当下的地区局势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
10: 从目前伊朗内外局势看，达成并落实任何安排的条件是否具备，以色列和海湾国家等因素会如何影响这一进程，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13: 达成并落实任何临时性安排呢，其实都面临着多重的障碍。从伊朗方面来看的话，内部最突出的矛盾是经济面临危机，但是政治和安全逻辑又不允许轻易让步。特别是我们看到最高领袖现在既给总统佩泽西启扬的政策路线进行了背书，同时又任命了诸多的极端强硬派掌控实权职务，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伊朗内部的政治平衡。那新军事领导层如果此时同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而没有获得对等让步，将会被定性为投降，动摇其权威性与合法性。伊朗的强硬派和务实派的博弈放在当下地缘政治大背景之下，就会变得更加的敏感和复杂。第二重障碍呢，就是以色列的因素是必须要考虑的。以色列显然是支持对伊朗的持续封锁，压力的持续加大，对于推翻伊朗政权的目标是没有放弃的。以方更担忧特朗普可能绕过核问题，宣布结束在海湾的行动。那如果美方接受了不含核条款的临时性安排，以色列不排除可能会采取单边行动，以方的搅局能力已在此前多轮谈判中被反复验证。第三呢，就是海湾国家的态度可能会更为复杂。海湾国家呢，希望海峡重新的恢复开放，同时也担心美国的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因此呢，在不断的强化内部的自主安全与防务安排。而这些变化都会对于美国与伊朗确定自身立场以及谈判策略产生相应的影响。
4: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2: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的冲击。预计2026年全球每日石油需求将下降160万桶，降幅较上月预测扩大51万桶，全球每日石油供应预计下降430万桶。
10: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卡塔尔正在关注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最近几天已听到双方积极的表态，并正在等待新的进展。安萨里称，卡塔尔现在的主要优先事项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停火，并确保谈判推进。卡塔尔支持一切促使局势缓和的努力。卡塔尔现阶段的最低要求是根据国际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海上航行自由。
12: 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前局长约西科亨11号称，以色列秘密行动人员曾多次前往伊朗福尔道核设施，他没有披露详情，包括时间和具体行动。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科亨今年1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摩萨德曾策划对福尔道核设施实施一场大规模、高度复杂的秘密破坏行动，但因2015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而搁置。
10: 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政府公报称，委内瑞拉和以色列同意恢复领事服务。公报称，两国同意建立协调机制，以便在需要时为居住在对方国家的本国公民提供领事服务。
12: 利比亚西部城市扎维亚的石油设施近日连遭无人机袭击，东部城市班加西10号发生的汽车炸弹袭击致国民军情报负责人死亡。分析人士认为，利比亚局势近来动荡加剧，陷于停滞的国内政治进程恐进一步受阻。利比亚国民军11号发表声明说，10号夜间一辆装有炸药的汽车在国民军情报负责人福奇曼苏里坐车附近被引爆，曼苏里身亡。
10: 今天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 C919 圆满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

0: 在近期也门局势持续紧张之际，据多家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当天向美国会提交了一份评估报告，报告公布了对美军2025年在全球所有军事行动中造成平民伤亡情况的评估，其中也涉及也门。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认定，美军2025年4月对也门进行的三次大规模打击行动共造成平民153人死亡和243人受伤。美国中央司令部还在审查针对也门行动期间可能导致平民伤亡的另外15起事件。华尔街日报称，这份报告标志着特朗普政府首次正式承认美军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规模，这也标志着特朗普政府首次公开承认美军在冲突中对非战斗人员造成了重大伤害。
2: 由于连年冲突，也门陷入长期的人道危机。当前也门政府军控制下的南部港口城市亚丁正承受着高温酷暑和电力短缺的双重压力，部分地区每天停电时间甚至超过18个小时，这给普通人的生活和医疗服务带来巨大挑战。来听详细报道。
3: 最近亚丁白天的气温一般在35度以上，由于停电，很多人因为中暑进了医院。在亚丁一家医院，中暑患者赛义达·马哈茂德告诉记者，
1: 当时我在家里等着来电，突然我的血糖升高，感到头晕，然后就晕倒了，被送到了医院。
3: 供电不稳定还直接影响部分医疗服务。医院肾脏透析中心主任阿玛尼·马吉德说，
4: 如果停电，透析中心就会停止工作，无法继续为肾功能衰竭患者透析，病例就会积压，我们无法为这些患者继续提供服务。
3: 为了应对电力供应严重短缺的问题，也门政府为一些大型公立医院搭建了专门的供电线路，或配备额外的供电设备。世界银行2018年启动的也门紧急电力获取项目，通过太阳能等方式改善电力供应。项目一期共为220个卫生中心提供太阳能发电系统。在高温与停电的双重压力下，亚丁的医院正努力维持医疗服务。
0: 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根据最新的消息，哥伦比亚官方已将该国10号发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由之前的234人下调到216人。
2: 卡利市是此次哥伦比亚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那么当地救援进展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最近亚丁白天的气温一般在35度以上，由于停电，很多人因为中暑进了医院。
5: 据介绍，在哥伦比亚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卡利南部的一座受灾居民楼里，救援人员成功救出了6名被困人员，目前还有2人被埋在废墟下，救援人员正在积极救援中。在记者抵达后不久，人群中传出一阵欢呼，当地居民告诉记者，有一名被困人员即将被救出，现场的志愿者正在协调救护车

0: 希望第一时间救治伤者。卡利机场今日早间恢复运营后，记者第一时间抵达这里。从今天在卡利的探访情况分析，目前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今天走访了几处建筑倒塌现场，红十字会救援人员、消防人员以及自发赶来的志愿者正在废墟上展开搜救。他们使用电钻、铁锹等简易工具破拆建筑残骸，随后组成人墙，将碎石一块块传递出去，再装上附近的卡车运走。现场还有一些来自当地大学的医学生守候在旁，随时准备为获救人员提供紧急医疗救助。此外，也有不少市民自发组织为救援人员分发食物和水。目前，卡利医疗卫生系统继续维持红色警戒状态，当地也采取特别措施，保障伤员救治和医疗机构正常运行。根据记者观察，目前卡利一些区域仍处于停电状态，部分道路上的红绿灯没有正常运转。当地的一名居民告诉记者，卡利南部三个区仍然没有恢复供电。此外，卡利也进一步加强了夜间管控措施。卡利市长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为保障救援人员、志愿者以及仍被困在废墟下人员的安全，卡利今晚将再次实施宵禁，时间从晚间9:00至次日早间6:00。他同时表示，将继续在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区域部署军队，维持秩序。
1: 11号，秘鲁政府向哥伦比亚运送超过12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秘鲁总统藤森庆子表示，这是秘鲁向哥伦比亚提供的首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政府同时已准备专业救援队，将在与哥伦比亚方面协调之后前往灾区开展搜救。此外，墨西哥、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智利、巴西等拉美多国政府均表示愿意与哥伦比亚政府协调提供物资或人力支援。
2: 在10号的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对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意味着日元在干预后录得的升值幅度已经损失了一半以上。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0号释放信号，称美国或将不惜一切代价协助日本托举日元。而七月底正是美日28年来首度联手买入日元，美国此举真的是为了盟友的利益考虑吗？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美东时间7月31号，日本财务省与美国财政部同步出手，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这是美日自1998年以来首次联手买入日元，也是自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此举是向日本释放有益的信号，同时也有助于维护全球经济稳定。美国财长贝森特更是暗示，美国可能采取不惜一切代价的方式帮助日本支撑日元。但经济学家们却一眼看穿，美国买的不是日元，是自己的安全。美国参与稳定日元汇率，本质上是在为自身金融市场筑起一道防火墙。日本媒体记者报道称，
4: 熟悉美国的专家小谷哲男认为，美国选择在中期选举前3个月进行干预，是为了防止日本国债可能出现的崩盘，引发连锁反应，进而导致美国利率进一步上升。小谷教授还表示，未来美国可能会直接表达对高市政府财政及货币政策的担忧。
3: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方此次并未按惯例卖出美元买入日元，而是卖出了欧元。欧洲央行是在交易执行完毕之后才被告知此事。部分欧洲央行高级官员认为，美方此举是对西方货币主管机构间长期合作惯例的空前违背，但欧洲方面只是表示令人遗憾，并没有出来公开批评美国。类似的做法在美国的政策史上并不罕见。1971年，美国国内通胀加剧，美元大量外流，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元暂停兑换黄金，同时对进口商品加征 10% 附加税，迫使日本与欧洲接受本币升值。2022年，美国为遏制国内通胀启动激进加息，不少国家货币贬值，美元债务随之上升。西方媒体指出，尽管美元短期内仍然难以替代，但是其主导地位下降的趋势已经确定。美国前财政部官员马克·索贝尔此前表示， 白宫的政策正在像蚂蚁一样侵蚀美元全球地位的基础。而更让市场质疑的是，美国此次直接下场买入日元推升他国汇率，算不算自己长期定义的汇率操纵？汇率操纵一词在美国财政部每年发布的两次外汇报告中常常被用来指责他国，其标准主要包括是否拥有巨额贸易顺差，是否进行大规模外汇买卖，以及是否干预汇率。
1: 尽管美国财长贝森特暗示美国可能采取不惜一切代价的方式帮助日本支撑日元，但市场人士指出美国实际可动用的干预资源有限。
2: 与此同时，日元持续贬值引发的国内压力正持续发酵。近年来，在日元持续贬值的背景下，普通民众生活负担也逐渐加重。来听报道。
3: 日本静冈经济研究所专务理事横友仁表示，近年来，日本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不断将生产基地向海外转移，国内出口已经减少。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劳动力短缺也限制了海外生产基地的回流，经济结构问题已经限制日元贬值带来的利好效果。
5: 日本企业的生产基地正在不断向海外转移，因此日本国内出口量正在减少，也就是说日元贬值带来的积极效果已经难以充分体现，这就是当前的实际情况。日本国内同样存在劳动力不足等问题，因此企业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回流趋势，所以我认为日本经济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也就难以获得日元贬值带来的效果。
3: 横友仁表示，由于日本能源和食品自给率较低，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加重消费者生活负担，制约日本经济复苏。
5: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进口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目前日本的能源和食品大部分都依赖进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元持续贬值，导致进口价格进一步上涨，生活成本也会不断缓慢上升。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实际上进口价格上涨正在逐渐加重生活负担。
3: 横友仁还表示，当前日元贬值背后存在经济方面的结构性问题，仅靠政府实施汇率干预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日元走势，未来日元依然存在进一步贬值的可能。
5: 由于导致日元贬值的是一些结构性因素，即使实施了汇率干预，实际上也很难真正扭转汇率走势，使日元持续升值。市场普遍仍认为日元还有进一步贬值的空间。正因如此，即使日本政府不断释放可能进行汇率干预的信号，市场也没有做出明显反应，这就是目前的实际情况。
1: 新西兰主要执政党国家党领导人总理克里斯托弗·拉克森12号赢得本党国会党团信任投票，继续担任国家党领导人。详情我们来听报道。
4: 拉克森12号召集本党议员在国会举行了3个半小时的闭门会议，力图平息党内近期对他领导地位的疑虑。拉克森在闭门会议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赢得了本党国会党团的全力支持，将继续担任本党党首。近期，拉克森发表的一系列言论引发争议。他日前在一次电台直播采访中表示，愿意就国家选举制度举行全民公投，但据说他事先并未与党内人士讨论过这一想法。另外，拉克森还曾在一个商会的早餐会上说，一些企业需要成熟起来，而不是向政府频繁寻求帮助。这番言论马上招来批评，迫使他事后不得不为此道歉。然而，这些争议性言论和一些相关的媒体报道还是引发了公众对拉克森领导地位的猜测。新西兰先驱报10号报道称，一名国家党议员说自己接到多个有关可能更换党首的电话，并表示最高领导职位将会发生变动，问题只在于接任者会是谁。新西兰中右翼的国家党在2023年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胜出，但因所获议席未超半数，选择与优先党和行动党组成执政联盟。今年11月7号，新西兰将迎来新一届议会选举。本月7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作为主要执政党的国家，党的支持率为31%，主要反对党工党的支持率为27.8%。 按照拉克森11号在社交媒体上的解释，正是因为从媒体报道等方面明显看出关于自己领导地位的猜测正在增多，他才决定在12号召集国家党议员开会讨论此事。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
7: 世界在你指尖。
8: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9: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8: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0: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8: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1: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8: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2: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3: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8: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9: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8: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4: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4: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5: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6: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7: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4: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9: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4: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8: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9: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8: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8: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8: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6: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23: 金强你好。
1: 今天啊，全国降水不少，尤其是台风白海豚的残留和冷空气给我们带来的强降雨啊，来给我们说一说全国降水的最新趋势吧。
23: 好的，
0: 今天白天呢，白海豚残涡导致的这个降水和高空槽连成一片，这个降水呢波及到了华北到黄淮江淮等地。那白海豚残涡带来的降水核心呢是在河南湖北西北部一带，未来呢这个残涡会继续的向东移动，再加上北方有冷空气南下，在华南到江南的东部江淮一带会形成一个低涡切变线，河南一带的降雨就会逐渐减弱了，但同时像江苏、浙江、上海、江西、广东、广西等地降雨会增多。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晚上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还有强对流天气蓝色双重的预警。从全国的角度来看，在今天晚上到明天这个时段，河南中南部、湖北中北部、安徽西部、江苏中南部、上海还有河北的中南部和东北部、天津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南部、湖北北部、江苏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外呢，像东北地区、江南东部、南部、华南北部、贵州东部等地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那么在全国的这些降水当中，像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中部、黄淮西南部、江淮西部、江南东部等地局地可能会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相随。那么东北地区中西部和南部、华北东部、黄淮中西部、江淮西部南部、江南中东部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短时强降水，特别像河北南部、天津南部、河南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湖北北部、湖南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小时雨量可能会有50毫米以上，局地最大的是可以达到80毫米以上，所以大家外出还是一定要多关注临近的各类预报预警，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好的，那么说完了降雨，再给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气温的走势。
0: 好的，未来3-4天呢有降水有冷空气，所以东部很多地方气温是有下滑，炎热的区域会大幅的缩减，从东北到长江沿线很多地方最高气温都可以降到30度以下。像今天还比较炎热的东北一带，甚至有点闷热的东北一带，明天有冷空气影响都会降雨降温。哈尔滨、长春、沈阳最高气温今天还有32-3度，明天基本上都是降到二字头，那哈尔滨、长春25度，沈阳28度最高哈。那华南很多地方高温也会减少，像南宁、广州未来3天降水会增多，也会有高温暂退出这个高温行列的这种现象。不过未来几天呢，像新疆、四川盆地仍然有高温天气，尤其重庆今后7天高温会持续，明天到下周一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到39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会接近30度，暑热昼夜不停。那常年8月也是重庆高温最多的月份，所以这里的朋友们还是一定要注意全天候的防暑降温景象。
1: 好的，非常感谢程璐的介绍。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巴基斯坦表示正全力促使美伊重回谈判桌，专家认为美伊达成任何临时性协议都面临多重障碍。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数字下调至216人。总台记者深入重灾区卡利市，直击救援现场。
3: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2025年对也门打击行动造成数百名平民伤亡。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安理会紧急审议巴勒斯坦局势，中方强调保护平民不是口号，是义务。
3: 全球7月气温创历史第二高，高温干旱山火交织，航运、农业、能源多行业承压，上半年灾害损失达1000亿美元。
1: 全球媒体聚焦今日关注，美媒感叹人形机器人加速进场，凸显中国竞争优势。
3: 体育方面，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机遇挑战并存，中国短道开启追赶之路。11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巴勒斯坦问题举行紧急公开会。联合国官员警告，约旦河西岸形势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临界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3: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副特别协调员阿拉克巴罗夫通报称，截至8月10号，今年已有76名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死亡，3800名巴勒斯坦人因以色列定居者暴力房屋拆除和驱逐而流离失所，其中近一半是儿童。 以色列定居者暴力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今年已记录了1430多起。约旦河西岸局势已到临界点，正濒临崩溃。
5: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待正在发生的一切，这些并非彼此孤立的事态发展，而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行动。他们正在重塑约旦河西岸，削弱巴勒斯坦治理，并推动事实上的吞并。
23: 巴勒斯坦

0: 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表示，以色列的目标始终没有改变，即保留最少的巴勒斯坦人，占领最大面积的巴勒斯坦土地。
1: Appeal to you.
2: 我在安理会呼吁，请向我们的人民证明有一条和平的道路通向自由、尊严与安全，同时也请向以色列人民表明，殖民巴勒斯坦土地、控制和夺走巴勒斯坦人的生命，这条道路并不能通向安全、和平与接纳。
1: Peace and acceptance.
0: 中方代表指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局势急剧恶化，究其根本是因为国际法基本原则未得到遵守，巴勒斯坦人民享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长期遭到漠视，国际社会必须及时纠正一切否认侵犯巴勒斯坦正当权利的错误言行，保障巴勒斯坦人民获得平等权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
3: 保护平民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占领方应尽的国际法义务，以色列必须落实安理会第2334号决议，停止定居点活动，遏制定居者暴力，确保严肃问责。
0: 中方代表强调，国际社会应当充分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秉持八人治八的原则，回归两国方案的正确轨道，早日实现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和平共处，实现中东地区的长治久安。
4: 当地时间11号，世界气象组织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新闻发布会。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努利斯表示，全球七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
5: 根据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数据，有10个国家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至七月。我强调，这发生在西欧，而不是整个欧洲。七月份是有记录以来全球第二个最热的月份。真正重要的是，七月份的全球海洋表面温度也是有记录以来最高的。
6: 近期持续高温和降雨偏少，导致欧洲多国河流水位持续下降。波兰最长河流维斯瓦河就是其中之一。这条河的部分河水水段的水位已经降至历史低位。总台记者沃龙在波兰首都华沙采访时发现，低水位不仅影响当地航运和生态环境，也折射出欧洲多国共同面临的极端天气挑战。来听详细报道。
7: 在波兰华沙市中心的维斯瓦河畔，受持续高温和干旱的影响，这条河流的水位不断下降。那么从镜头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面积的滩涂已经裸露出了水面，吸引了很多水鸟的栖息。与此同时，低水位也给船只航行带来了风险，相关部门提醒船只航行时务必格外小心。河水水位不断下降，让不少当地居民感受到今年夏天与往年的明显不同。低水位现象给沿岸居民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当地居民基列尔说，
8: 这是我4年来第一次看到维斯瓦河水位这么低，都能看到河床了，看来情况很严峻。水位过低将是一场生态灾难，因为华沙的自来水就取自维斯瓦河。
7: 当地居民马克说，
9: 水位一直很低，这不仅发生在维斯瓦河，也发生在波兰乃至欧洲的很多河流。看看布达佩斯的多瑙河就知道了，那里的水位也创下了新低，核电站也已经部分关闭。
7: 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专家米哈乌·希克拉表示，今年维斯瓦河水位持续偏低，近期创下当地水文站有记录以来最低值，这主要是持续水文干旱造成的结果，而降水偏少、降水分布发生变化以及持续高温是导致河流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
10: 今年以来，波兰持续受到水文干旱影响，冬季降水明显偏少，而今年夏季降水主要以局地雷暴为主，这类降雨持续时间短，难以有效补充地下水和河流径流。
7: 专家表示，低水位影响远不止河流本身，还将波及农业、工业、能源、旅游以及依赖河流生存的生态系统。近期，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等国连续刷新高温记录，多瑙河部分河段流量持续下降，一些依赖河水冷却

0: 风险不容忽视。
1: 报告说，自六月以来，法国、西班牙等多地遭山火侵袭，数千所房屋被毁，大量基础设施受损。虽然目前为止给欧洲带来的投保财产损失比重相对较小，但山火已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极端天气风险。
0: 在古巴，持续的能源短缺让居民每天只能面对两三个小时的供电，风扇转不动，冰箱无法制冷，照明成了奢望。但在哈瓦那塞罗地区，一座在社区内设立的光伏充电站悄然出现，它用阳光给电器充上了电，也给这里每一个人的生活加了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史月带来的报道。
2: 每天上午十点，位于哈瓦那塞罗地区的小院便开始热闹起来，附近的居民们带着电风扇、照明灯、便携储能电源等陆续赶来，只为完成一件关乎每日生计的大事——充电。当地居民何塞·阿蒂梅斯告诉记者，
3: 我家就住在一个半街区之外，我几乎每天都来，我带来了风扇和储能电源，风扇直接插在这上面，充好了就能直接用了。
2: Solinera 是西班牙语字典中找不到的新词，在这个西班牙词语里，前面的部分代表太阳，后面的这部分来自单词加油站，两个词结合可以理解为光伏加油站。在能源围困的当下，这个新词代表古巴人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人们从阳光中汲取能量给生活加油。这个社区充电站安装了36块580瓦的太阳能板，每天上午十点到下午五点对公众开放，仅收取非常低廉的费用，却为无法在家中安装太阳能板的大部分民众解决了最紧迫的生活难题。技术人员弗朗西斯科·哈维尔说，
4: 这里居民到访量很大，我们设置了26个充电插座，可以满足移动电源、风扇、充电灯等各种设备的充电需求。
2: 受到美国能源围困政策的影响，古巴电力系统严重缺乏燃料，包括首都哈瓦那在内的全国各地居民每天仅有2到3小时的供电时间，其余时间大家不得不依靠便携储能电源、充电风扇、充电照明设备等维持基本的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社区充电站就成了保障日常生活的关键设施。当地居民奥克塔维奥·雷东多说，
5: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巨大的便利，考虑到我们目前的电力状况，这真的帮了大忙。
2: 小小的社区光伏充电站像能源危机中的一片绿洲，让生活得以在困境中继续前行。像这样的社区光伏充电站是古巴政府应对能源危机、推动可再生能源战略的重要项目之一。截至今年八月，全国已有超过20个这样的充电站投入使用，还有更多类似站点正在建设和规划中。塞罗市镇发展部门主管雷纳·曼富加斯表示，
6: 充电站汇集了社区及周边地区的居民，我们计划建设更多充电站，这将汇集更多民众，并有助于缓解当前形势带来的影响。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刊文称，在北京，机器人制作咖啡已成为当地颇具趣味的生活场景之一。但中国企业的雄心远不止于此，将人形机器人部署到工厂车间和装配线上，才是当前产业竞争的核心赛道。来听详细报道。
3: 该媒体的记者探访一家中国机器人企业实验室时感叹，现场氛围与其说是工厂，不如说更像科幻电影中的货仓。该公司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并非为表演、跳跃或功夫特技而设计，而是聚焦于重物搬运和经济生产场景，单台承重能力最高可达50公斤。文章称，制造出具备足够力量的机器人仅是挑战的一部分，教会机器人理解复杂多变的现实环境难度更大。报道分析，当前最大的技术瓶颈在于数据积累，正如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依赖海量文本学习，人形机器人也需要从数十亿次动作中持续训练。

0: 为此，中国正在快速建设专用机器人训练中心，让机器人在模拟场景中反复执行日常任务。目前，部分机器人已走出实验室，在药店等商业场景中承担拣选与配送工作。文章援引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的数据报道称，到2050年，全球人形机器人保有量可达10亿台，潜在市场规模超过5万亿美元。中国目前制造了全球约90%的人形机器人。业内专家分析，当前中国机器人产业仍处于商业化早期阶段，汽车制造、物流和电子组装将成为率先大规模应用的领域。北京力争到2026年底打造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专家预计，未来两年内，大量机器人将进入工厂作业。报道最后说，随着新一代机器人逐渐成型，中国真正的竞争优势并非体现在一杯咖啡的趣味体验上，而在于赢得工厂车间里的竞赛。
1: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今天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多重挑战摆在眼前，武大靖能否扛起大旗，助力中国短道速滑实现突围？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分析报道。
2: 32岁的武大靖参加过3届冬奥会，他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赢得男子500米金牌，为中国代表团夺得该届赛事首金，也是唯一一金。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由他领衔的中国队夺得2000米混合接力的金牌。今年1月，他宣布退役，通过公开竞聘走上中国短道速滑队教练岗位。7个月后，便完成了从运动员到国家队主教练的身份跨越。此前，他已经在吉林大学体育学院任教。冬季运动管理中心7月底宣布，为备战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本次选聘专门为冬奥双金得主开放了破格通道。武大靖的竞聘陈述围绕对短道速滑项目发展趋势的见解及国家队训练思路展开，最终从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在中国体育界里，由冬奥冠军转型做教练的不乏其人，但对于武大靖来说，可以说是机会与挑战并存。本次主教练的聘期覆盖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备战周期，所以对于武大靖来说，需要与时间赛跑。这次主教练公开选聘的启动有着明确的现实背景。米兰冬奥会上，中国短道速滑队以1枚银牌的成绩收场。刘少林、刘少昂兄弟未来注定将淡出，队伍的核心框架出现松动，男子接力的战术体系需要重新搭建，女队无人站上领奖台，老将范可欣已经33岁，米兰冬奥会后是否继续征战还是未知数。目前队伍的核心骨干是谁，战术体系围绕谁来搭建，这些问题武大靖都需要给出答案。从国际竞争格局来看，米兰冬奥会上荷兰队独揽5金，韩国队、意大利队都占得一席之地，加拿大队的年轻选手迅速崛起，中国短道速滑队在男子1000米以外项目上的竞争力被大大压缩，王牌之师的身份已经被写进了过去时。在中国短道速滑队出现人才断档，来到重建与调整的关键时期，武大靖的大赛经验和在队内的威望成为他被选中的关键因素。他不仅是世界纪录保持者，更曾在多个国际大赛中顶住压力夺冠，这种硬实力对于提振信心非常重要。武大靖作为冬奥会冠军，他的参赛经验是中国短道速滑队宝贵的财富，他的个人能力或许能够帮助他实现从运动员到教练的无缝链接，能够给队伍带来短期提振。当然，从项目的长期发展来说，青训体系的厚度、教练团队的稳定性、科研保障的精细度环环相扣，必须依赖体系的优化。无论如何，选择武大靖这个人选，代表着中国短道速滑队希望以全新的面貌，以追赶者的姿态迎接新的冬奥会备战周期。
3: 美国科学家近日发布了一项最新的研究结果，宣布利用人工智能设计出了自然界中不存在的新病毒，引发科学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来为您介绍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
4: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美国研究团队此次用来设计病毒的工具是基因组语言模型。 众所周知，我们平常使用的AI 大语言模型是通过海量的文本语料来训练的，而基因组语言模型的训练内容呢，则包括大量的天然基因组的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DNA 序列，由此该模型便获得了识别自然界中长期演化形成的 DNA 结构模式，并据此生成全新基因组的能力。研究团队此次选择了噬菌体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它基因组较小且易于通过实验验证， 同时还被广泛应用于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工程和医疗等领域。话说团队利用两种基因组语言模型，以一种天然噬菌体为模板，生成了一批候选基因组，其中有约300个被人工合成并在实验室进行测试，最终得到了16株具有活性的噬菌体。值得注意的是，这16株噬菌体的基因组不同于任何已知的天然噬菌体，具有不同的 DNA 序列结构和适应性，由此研究人员认为AI模型能够设计出与自然界中完全不同的噬菌体基因组，并具备预先设定的特征，而这在未来便有可能帮助人类开发出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法。不过该研究也引发了人们对AI是否会用于设计和制造危险病原体的担忧。 研究人员表示，为了降低风险，他们此次特意将能够感染人类和其他动植物的病毒数据排除在了 AI 训练之外，但团队也承认 AI 制造新病毒确实在生物安全、生物遏制和生物安保层面引发了值得考虑的重要问题。知识维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美国彭博社十一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之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一号报道，美国东部地区当天遭遇强烈风暴，导致至少两人死亡，超过80万户用户断电。另据全美停电信息网的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十一号午夜，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和肯塔基州共有超过80万户用户断电。
0: 印度航空事故调查局十一号发布声明说，正在调查印度航空公司一架客机近日在空中高度骤降，造成20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受伤这一事件，分析技术、医学、人为因素等方面的证据。印度媒体披露，涉事机长接受药检，结果显示为大麻阳性。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机长在检测中被查出大麻阳性，第二次毒检依旧没有通过。
1: 印度尼西亚一艘客轮12号清晨从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临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目前已确认1名印尼籍公民死亡，另有172人被安全撤离。由于获救人数超过登记的登船人数，实际登船人数仍在进一步核实中，对可能的失踪乘客搜救仍在继续进行。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尚宇、金晓，代表监制王坚，主编玉洁，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明天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ridge 桥梁。近日中企在喀麦隆城建的尼永河大桥举行竣工通车仪式，大桥于2024年6月在马卡克镇动工建设，它既是中部大区路网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也是喀麦隆首座采用钢梁顶推工艺建设的 Bridge 桥梁。曾经在河水暴涨的雨季，人们每一次渡河都可能面临生命危险。

0: 父亲因为村民激动地说，感谢中国人，中国人建了一座很好的大桥，他的家人几年前渡河时不幸遇难，他为亲人的遭遇而难过，更为这座大桥的建成而高兴。马卡科镇镇长表示，以后的每一年他们都将举办庆祝活动，这座 Bridge 大桥原不只是基础设施，更是为当地民众带来了发展的新机遇。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2: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1: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3: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爸好啦，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鸭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 大自然中的家。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 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一些新提议。按路透社的说法，泽连斯基此次提出新提议正值舆论预期美国总统特使即将首次访问乌克兰之际，俄罗斯塔斯社1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在7至10天内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 8月12号，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抵达德黑兰， 正在与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纳克维访问伊朗的目的是讨论双边关系、安全相关问题和地区发展，特别是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安德拉比还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

0: 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的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预计2026年全年全球每日石油需求将下降160万桶，降幅较上月预测扩大51万桶，全球每日石油供应预计下降430万桶。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1号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内部调查显示，美军2025年对也门发动的一系列打击行动造成数百名平民伤亡。报道称，这份报告标志着特朗普政府首次正式承认其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规模。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区安全部门一名消息人士12号称，库区首府埃尔比勒当天上午遭到4架无人机的袭击，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的军事基地驻有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近期，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频繁遭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8月11号，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称，8月9号在南苏丹瓦拉普州通吉北县发生武装团体袭击事件，致60多名平民死亡，50多人受伤。袭击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居民财产被破坏和抢劫。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11号指出，当前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欧洲部分地区正遭受今夏第五轮热浪的侵袭，经历干旱、野火与历史性高温。此种极端反常天气由全球变暖、持续高压系统等多重因素造成，并非由厄尔尼诺现象所致。世界气象组织气候信息负责人约翰·肯尼迪表示，随着全球气候持续变暖，极端高温天气正呈现发生频率更高、强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且覆盖范围更广的趋势。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7: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到，我是湘怡。
8: 周三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7: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台风白海豚停编，但是给多地带来的气候影响仍在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比方说像北京就有226个气象站累计降水量是达暴雨量级，我们一起来关注全国多地的情况以及未来的气温走势。
8: 最近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力荐去中国看看，那是什么让马斯克母子联手种草中国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7: 同时，今天是世界大象日啊，中国亚洲象数量已近400头。那5年了，北上短鼻家族回家之后到底怎么样了呢？首先来问问大家伙儿，他们为什么叫短鼻家族？有没有朋友知道啊？另外一个呢，也是我们总台记者介绍说，大象路过成熟的火龙果田没吃，哎，它有自己特别钟爱的顶流美食，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到底是什么。
8: 我们还会关注到天象的情况，一面日全食，一面流星雨，地球昼夜两面将上演双重天象奇观。我们国家呢，可以观赏到英仙座流星雨，欧洲大陆将迎来本世纪的首次可见日全食。 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1: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7: day。现在大家伙见了面，第一句话聊的都是关于天气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停止编号，但残留云系仍在发威。其首次登陆地是浙江玉环，12号是出现了大暴雨天气，再次实施午停。那今天呢，黄淮、江淮西部、华北东部等地是雨势强劲，河南多地是有大暴雨。明天至15号，江淮、江南东部、东北以及山东等地也将出现强降雨。同时华北、东北等地暑热将缓解，南方多地最高气温会持续偏低。
8: 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北京、中南部、天津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据气象北京官博的消息，8月11号12点到12号12点，北京全市平均降水量是33.0毫米，城区平均呢是33.8毫米，均达到了大雨量级。全市共226个气象站累计降水量超过50毫米，达到暴雨量级。
7: 入汛以来，北京降雨是明显偏多呀，短时强降雨以及像冰雹等极端天气频发。针对严峻的防汛形势，北京交通部门是依托智慧调度、应急值守等多项措施，守护市民以及游客出行安全。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9: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应急指挥大厅内电子大屏实时展示全市重点点位防汛值守动态。今年交通部门启用防汛指挥调度一张图系统，将山区风险路段、地铁出入口、下凹式桥梁等重点设施及点位全部纳入管控，逐点明确值守责任人，叠加实时雨情数据，一旦出现涉汛风险，指挥部直接对接，快速处置险情。
10: 今年呢，我们组织全市的道路养护应急力量达到5800余人，装备车辆呢有1900余台套，还有各类的防汛的物资，随时做好应急准备。全市的这个159个应急的力量点位，500余台套的铲车、挖掘机等等一些大型的装备，全部登记造册。养护应急力量随时的待命。
9: 交通指挥体系之外，各项具体应对措施也同步启动。在北京地铁双井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暴雨来临时，他们会将挡水板插入进出口地面的卡槽中，配合沙袋加固，防止雨水灌入。
11: 挡水板呢，每块的高度在20厘米，同时呢，我们要在挡水板后方设置沙袋。我们每个防汛物资柜里呢，存了100个防汛沙袋。
9: 此外，降雨时地铁车轮抓轨能力下降，雨帘影响司机视线，地面线路将执行降速运行和人工瞭望驾驶模式，保障行车安全。同时将结合雨情及客流变化，延长运力投放时长，加开临时列车，最大限度降低极端天气对乘客出行的影响。
8: 那大家要问了，这个强降雨天气我们还适合外出游玩吗？因为大家对，因为现在感觉这个温度也不是特别的高哈，所以大家就想着要不要再出去玩。那如果这个游玩的途中遇到了像山洪啊、泥石流啊等等的险情，又该如何自救呢？那接下来呢，这份安全指南请大家一定要收好。
12: 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是指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向社会公众发布的预警信息，分为台风、暴雨、强对流、暴雪、寒潮等。预警种类有14类，各地可根据自身的气候背景对预警种类进行增减。预警信号的级别依据气象灾害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划分为4级，依次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
13: 要看懂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就是看灾种变等级见行动。一是要看什么种类的预警信号，汛期常见的有暴雨、台风、强对流等，不同灾种有不同的防御办法。二是要看等级，预警信号一般分蓝、黄、橙、红4级，颜色越深代表越严重，致灾风险也相对较高。三是要见行动，不同种类不同等级的预警信号对应的防御策略也不同。一般来讲， 蓝色、黄色预警要引起注意，做好防御准备，而橙色、红色预警就是避险的指令，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
12: 当前华北雨季已全面开启，叠加前期区域降水偏多的基础条件，华北大部地区防汛防洪形势严峻，压力倍增。气象部门提醒，华北雨季强降雨突发性强，强度大且有一定的极端性，公众需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报预警信息，暴雨前后切勿前往山区、河道、河谷等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高风险区域，遇到城乡积涝时应远离低洼地带、地下空间等危险区域。
7: 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一个走势。今明两天呢，北方多地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也迎来清凉。其中今天华北是显著降温，大部分地区的降温幅度可达4摄氏度到10摄氏度，多地最高气温会降至不足28摄氏度。那么后天呢，东北地区也将出现4到8摄氏度的明显降温，沈阳等地的最高气温会降至25摄氏度左右，体感是十分清凉的。
8: 不过呢，在新疆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天气还是仍然强盛。比如说我们就以重庆为例，未来七天将出现持续的高温天气，其中呢8月16号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9摄氏度，天气酷热。华南明天开始呢，高温天气将明显缩减，但是多地的最高气温仍可以达到33摄氏度左右，并且呢相对湿度较高，体感十分闷热，大家仍然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7: 现任的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是在回复社交媒体平台的一篇帖文时直言说，中国太棒了，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随后呢，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也转发了他的帖文，并写道，中国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魅力，有不同的文化景点可以游览，建筑和街道都很干净，维护的也很好，人们是彬彬有礼，勤劳努力，相互尊重。他还特别强调啊，他说，我感到安全，所以很享受去中国。那么据了解呢，梅耶马斯克曾透露自己说几乎每个月都会来中国啊，并表示中国总是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8: 那么这个母子哈都是对中国有特殊的好感。那此前呢，马斯克在接受英国经济学人访谈的时候就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就说哈，中国 AI 公司很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成为领导者，并且指出中国的电力供应能力远远超过美国，而且是拥有大量生产机器人的实力。我们来听一下采访录音。
14: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they are the leaders at some point.
15: 中国很有可能成为 AI 领导者。
16: Are you worried?
17: 你担心中国会迎头赶上，甚至反超吗？
14: Given that the Chinese AI companies are doing as well as they are.
15: 考虑到中国 AI 公司在计算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表现如此出色，如果他们拥有充足的算力，很有可能成为 AI 领域的领导者。到某个时间节点，他们会有充足算力的。中国很有可能成为 AI 领域的领导者。你可以把 AI 的制约因素归结为电力和 AI 芯片。至于物理 AI 领域，也就是机器人领域，中国也有一些非常优秀的机器人公司。中国在机器的领域非常强大。如果你看看发电量，你会发现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会受到芯片和发电能力的制约。中国的发电量远超美国。事实上，中国的发电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欧洲和印度的总和。
7: 确实啊，这样的点赞实际上是出于他们亲身的这样一个些经历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呢，是跳出到西方媒体的单一叙事，靠亲身游历是建立了客观的认知。跨越山海的游客是亲眼看到鲜活的中国是这样的，深夜依旧治安无忧的街头，一部手机可以解决衣食住行的数字便利，还有像覆盖广泛的公共纳凉空间与稳定的电力供给，那么同时还兼具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的多元 全生活图景，所以说这个中国式安全感就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热门的话题。无人值守的商铺、遗失物品顺利寻回等等场景，都给外国朋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8: 没错，那我们也是观察到，美国彭博社在8月12号也是发表文章指出，去年来华外国游客数量大约是3500万，中国已经跻身亚。

0: 州最成熟旅游目的地之列，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彭博社的文章说，2023年起，中国扩大过境免签适用范围，并先后对多国实行免签。去年，免签入境外国游客占入境旅客的70%以上，比2024年增长了50%。2026年上半年，外国游客入境总数同比增长超过20%，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约1800万人次。文章说，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全球多国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好感度创历史新高。以西方人追捧喝热茶等中国生活习惯为代表的 China Maxim 极致中国化等潮流也在网上迅速走红。文章提到，28岁的新加坡人克莱尔图姆被社交媒体上的爆款短视频所吸引，而前往中国旅行。他的行程安排还包括参观香氛商店、体验模拟滑雪等。现在他正在计划下一次中国之旅，云南、新疆和哈尔滨是他最想去的地方。文章注意到，入境旅游热潮也提振了中国的零售业，体验高科技产品、在主题商店购物、吃火锅等都入列外国游客的必做清单。文章还提到，美以伊冲突也重塑了人们的出行习惯，使过境客流转向中国而非中东。文章最后说，来自法国的23岁历史系学生维吉尔·凯拜利在首次中国之旅中游览了成都、重庆、西安和北京。他表示，仍会再次回到中国。我真的很享受这次旅行，以及我在那里所发现的一切。
0: 我们说，随着中国持续优化入境政策，丰富旅游产品，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打卡式观光，而是选择多次赴华，深入探索中国不同的地区，体验各类前沿科技场景也成为了热门旅行主题。从经典线路到深度体验，中国正吸引越来越多的赴华游客们回头客啊！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2: 来自英国的沃尔维已经3次赴华旅游，目前第4次也在计划中，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旅游回头客。从经典线路北京上海，再到古都西安，再到这次的青藏高原，甚至珠峰大本营，每一次旅行都带给他新的惊喜。
3: I absolutely love China because it's an amazing, incredible.
4: 我非常喜欢中国，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去中国是今年5月份，我去了西安，然后从西宁乘坐青藏线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非常喜欢西藏，还有长江游轮之旅。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5月我打算再去，重走丝绸之路。
3: In May next year again.
5: 越来越多的西方游客在去过一次中国之后，就希望进行更多的深度探索，旅行社也据此设计出更多的个性化路线，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游回头客。
2: 近年来，很多英国游客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关中国旅游的视频后，主动咨询，希望体验创新多元的中国。旅行社也不断调整行程设计，将更多有特色的目的地纳入线路。
6: 举个例子，在重庆有那个就是那个无人机秀，对不对？很多地方有独特的地方，还有用那个无人机可以来送那个咖啡啊，这些，那这些的话都是引人入胜的，我们都喜欢让我们的客人去体验。只有把这些都包容进去，再才是一个完整的去体现中华民族还有整个中国这一种不同的体验，我们才有可能在他们想走遍全世界的时候，却能够不断地回到中国来看。
7: 某旅游公司客户体验经理吉米·麦克林。
8: Oh, they love the speed, they love the cleanliness, they love the efficiency.
7: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以及惊人的速度。我们的一些游客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的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2倍，在中国高铁总是准点，似乎从不晚点，车厢总是干净整洁，是一种非常棒的出行方式。我们的乘客经常给我反馈说，乘坐高铁是他们中国之旅的一大亮点。
2: 随着中国对英国等国家实施免签政策，赴华旅行的便利程度进一步提升，不少中国的长期粉丝也愿意分享自己的见闻，把对中国的好奇种进更多人心里。
4: 今年实施免签政策之后，给了人们更多旅行动力去探索这个国家，去的人越多，正面反馈也就越多。
3: More people have more positive feedbacks.
9: You only really know about China what you say here in the media.
10: 人们对中国的了解通常都来自本地媒体报道。

0: 道，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比亲身前往中国与当地人交流更好的了。我是一名教师，当我回到学校时，我可以做一些小项目，所以我做了一些关于中国的项目，能和我教的孩子们分享我的经历真的很棒。
1: 看到子金说耳听千遍不如亲临一见哈，出则说马斯克力荐来华探访哈，海外游客不断的奔赴中国，古韵与摩登相遇，配套完善，体验成熟，真正的东方是值得大家亲身感受的。
2: 确实是这样哈。同时呢，其实我觉得对于马斯克来说呀，他更是有更多的一些亲身体会啊。如果没有中国数十年来基础设施的翻天覆地以及产业链的完整韧性，你看他在中国所设厂是吧，他的这个电动汽车走向了世界更多的一些地方，他是最有经验以及最有亲历可以来说出这些话，来为很多的这个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来推荐一下中国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文啊。北京时间8月13号凌晨，2026年全年唯一一次日全食将上演，这也是自1999年以来欧洲大陆首次迎来日全食。全食发生时段呢，因为我国啊已是夜间啊无法直接观测。那么根据了解呢，本次日全食的全食带有着清晰的行进轨迹，比方说呢，在格林尼治时间12号17时左右，全食带是从俄罗斯最北部开始，经过像北冰洋、格陵兰岛、冰岛、大西洋东北部、西班牙到地中海西部。随着这场罕见日全食临近，欧洲多国是掀起了观测镜抢购热潮。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3: 西班牙将在当地时间12号19时左右迎来日全食，这是1912年以来伊比利亚半岛首次可观测到日全食。专家介绍说，西班牙是本次日全食最主要的观测区域，在首都马德里，不少天文爱好者提前规划观测行程，有人选择就近在马德里周边寻找观测点，有人则计划长途奔赴地中海沿岸的塔拉戈纳观测。
4: 我打算去塔拉戈纳，我有位朋友住在海边，我将在海平面仰角接近4度的位置观测，一想到能够亲眼见到这样的景观，我就特别激动。
3: 专家提醒民众，观测日全食必须做好眼部防护。对此，不少民众早早开始抢购日食观测镜。西班牙国家自然科学博物馆张贴的通知显示，观测镜库存已耗尽。该馆是西班牙30家参与政府免费派发日食观测镜活动的机构之一。本次活动计划免费发放200万副观测镜。本次日全食狭长的全食带同样扫过冰岛最西端，西峡湾区域全食最长，可持续2分13秒。不少天文爱好者专程赴冰岛等候这场天象。气象预报显示，12号冰岛首都周边或有降雨。不过，人们表示，即便天气不佳，观测之旅也会充满乐趣。尽管法国不在本次日全食的全食带内，但西南部部分区域太阳被遮挡的比例接近99.8%，视觉效果依旧十分震撼。在巴黎市，当地民众排队抢购日全食观测镜，部分药店已经断货。当太阳、月亮、地球三者成一条直线时，就会发生日食。月球本体投影投射至地球表面，其覆盖区域内太阳光被完全遮蔽，形成日全食，半影区域只能遮挡部分日光，为日偏食。
1: 那虽然我们国内的朋友这次没有办法欣赏到日全食，但是您不要急，北京时间8月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将迎来极大。那大家就要问了，这同一个月亮为什么既能促成日食，又能助攻流星雨呢？更多有关天象的观测指南，我们稍后回来给您好好讲讲。
2: 是，千万不要走开。当然，有没有要去观察这个流星雨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打打卡啊！因为有的朋友留言说已经到了内蒙古，要准备看看流星雨了。
1: 我们稍后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黄淮、江淮西部、华北东部一带仍有明显降雨，其中河南及其周边一带雨势强劲，多地将现大暴雨。明天至15号，受台风残余环流和北方降雨系统共同的影响，强降雨将逐渐向东转移，江淮和江南东部一带的雨势会再度增强，东北地区和山东等地也会有强降雨的现身。 具体来看，今天河南、山东西部、湖北中北部、湖南北部及西部和南部、浙江北部和东部、上海、安徽中北部、河北东北部和中南部、北京、天津、山西东部以及广西东部、广东中部、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西部、辽宁西北部和东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你注意到了吗？很多人的消费趋势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以前大家习惯花钱买实物商品，现在越来越多人愿意为体验买单。今年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增速 5.3%， 跑赢了商品零售。跟着电影去旅行成了新潮流，一场演唱会能盘活一整片商圈。逛街变成了逛展、打卡、微旅行，服务消费逐渐站上账单 C 位。不仅消费玩法在变，生活质感也在越来越多硬核好物的加持下不断提升。能帮你做体检的智能镜子，陪老人聊天的机器人，带上就能意念操控的设备，这些新物件正从展品变商品，从尝鲜变成日常。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从买商品到享服务，从有钱花到花得值，这份规划不只是一组宏观数字，更是要将优结构、惠民生真正落实到普通人的生活中，进而将推动民生改善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奔赴。
5: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7: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一些新提议。按照路透社的说法，泽连斯基此次提出的新提议正值舆论预期美国总统特使即将首次访问乌克兰之际。俄罗斯塔斯社11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在7至10天内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8月12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抵达德黑兰，正在与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纳克维访问伊朗的目的是讨论双边关系、安全相关问题和地区发展，特别是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安德拉比还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 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预计2026年全球每日石油需求将会下降160万桶，降幅较上月预测扩大51万桶，全球每日石油供应预计下降430万桶。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新闻。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区安全部门一名消息人士12号表示，库区首府埃尔比勒当天上午遭到了四架无人机的袭击，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该消息人士说，其中一架无人机在苏兰地区坠毁，导致了一处民房受损，另有一架无人机在哈里尔地区坠毁并引发了火灾，民防部门已经赶赴现场控制火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机场管理局宣布，该省阿巴斯港国际机场将于当地时间15号，也就是周六，恢复航班运营。当地时间8月11号，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称，8月9号在南苏丹瓦拉普州通吉北线发生武装团体袭击事件，致60名平民死亡，50多人受伤，袭击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居民财产被破坏和抢劫。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11号指出，当前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欧洲部分地区正遭受今年夏季第五轮热浪侵袭，经历干旱、野火与历史性高温，此种极端反常天气由全球变暖、持续高压系统等多重因素造成，并非由厄尔尼诺现象所致。世界气象组织气候信息负责人约翰·肯尼迪表示，随着全球气候持续变暖，极端高温天气正呈现发生频率更高、强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且覆盖范围更广的趋势。12号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 C919 圆满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之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资讯非常道。
5: 全球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13: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14: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15: of the Roman city.
5: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16: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17: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斤。
18: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5: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2: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江怡，
1: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2: 刚才我们说到啊，8月13号凌晨呢，2026年全年唯一一次日全食将上演啊。但是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所以正好是我国的夜间，咱没有办法直接观测哈。但是咱可以看流星雨，是吧？8月13号上午呢，10点到12点，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将迎来极大。如果天色晴朗呢，大家伙儿可以连续观测两晚。
1: 嗯，那时间呢是8月12号和13号的22点到第二天的天亮之前。那前一晚呢是在英仙座流星雨极盛期的前夕，后一晚呢是流星雨极盛期的尾声。由于英仙座流星雨呢在极大值期间会出现多个小高潮，连续两晚观测可能会有意外的收获哦。
2: 嗯，那几乎呢同一时间段内，地球昼夜两面呢，一面追逐日食，另一面呢是守候流星，堪称奇观。那更有意思的是呢，两场重磅天象背后都藏着 同一位隐形主角，那就是月亮。同一个月亮为何既能促成日食又能助攻流星雨呢？
1: 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能够促成日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就说哈，在日全食这场遮天大戏里，月亮当然是主角哈。这个发生日全食的时候，月球刚好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那么从全食带内看，月球完全遮住了太阳。
2: 那月亮又是怎么助攻流星雨的呀？王科超就解释呢，说月光是观测流星雨主要的天然干扰之一，若遇上满月，大量的暗弱流星就会被天光掩盖，而在新月前后呢，月亮大致与太阳同升同落，入夜之后便隐身不见，少了月光这盏天然的探照灯啊，不仅明亮的流星更加的醒目，更多暗弱的流星也会有机会来现身呢。
1: 而且这次观测流星雨这个天气情况还是比较好的哈，比如说以北京等中纬度地区为例，12号和13号晚日落之后，辐射点是逐渐升到东北方比较合适的高度，越到后半夜啊，位置越高，观测条件也越好，说在理想的环境下，咱每小时可以看到大约100颗流星。
2: 但是毕竟啊，这段时间是有这个白海豚的这个影响啊，所以大家还是要看一下整个山区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就是最重要的，咱们还是安全第一。同时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选择四周无建筑以及像树木遮挡且没有灯光污染的空旷地带躺下或者是半躺，尽可能的放宽视野观测。这一看，因为北京像受到白海豚的影响，就不可能躺下啊。不必只盯着辐射点的方向，这个应先做流星雨，明亮流星的比例比较高，偶尔还会有机会看见更亮的火流星，观测全程是不需要望远镜。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世界大象日啊。今天呢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在我国云南境内活动的亚洲象种群呢，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约150头增至如今的近400头，可以说是象丁兴旺。本月呢是迎来短鼻家族北上南归五周年，2021年这群云南大象一路向北是跨越了1300多公里，用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全世界认识了他们。五年过去了，这群明星家族过得怎么样呢？家族当中有没有新生命的到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总台记者蒋寿林的蹲点观察。
15: 这里是西双版纳景洪的一个村寨，脚下这条路，那么顺着这条路啊，这个山头就是连续几天短鼻家族聚在一起吃大餐的地方。因为最近这个雨比较多啊，大家来看这一路上都是非常泥泞的。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在不打扰它正常活动的情况下，来一点一点的去靠近它。
3: 一路泥泞，一路水坑，记者顺着这些天然路标一点点靠近这些大块头。
19: 这个就是
15: 成年大象的一个脚印，比我们的这个脚大太多了。
19: 对，
3: 越往林子深处走，植被越密，一片火龙果田出现在眼前，果实挂满枝条，熟得正好。但奇怪的是，大象天天在这片区域活动，居然没动它们一口。
15: 大家来看，火龙果现在正进入盛花期和成熟期，那么大象在这个区域活动竟然没有对火龙果下手和下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9: 因为像火龙果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小刺，所以大象可能碰到这个刺以后就觉得不要尝试这个东西，他觉得还没有进入他的这个食谱里。
3: 原来大象也有自己的挑食清单，最新统计显示，大象的食谱已经从几十年前的100多种增加到现在的400多种，但真正让他们心动的也就四五十种。这个季节玉米才是顶流，糖分高，口感好，一片玉米地个把小时就能让一家子吃得心满意足。
15: 在道路两边，我们这块玉米地里看到了这群庞然大物在一顿美食之后留下的这个痕迹，地里边有很多很多这种脚印，另外呢还有很多粪便，记者还看到有这种吃到半截的玉米棒子。
3: 就在我们顺着踪迹越走越近的时候，意外发生了。摄影师一脚踩进了红火蚁窝，一不小心被一群红火蚁盯上了。
15: 怎么了？怎么了？
20: 咬了两口红火蚁，蚂蚁。
15: 红火蚁是吧？
20: 它反应很快，它只要是看到，有人和蚂蟥一样，有人有热量，它就直接往身上吸了。
3: 好在有惊无险，安全处理后，前方密林里突然传来一阵低沉的吼叫声，无人机起飞搜寻象群。
15: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在这里坚守了三五个小时啊，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大象的踪影， 我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显示屏上非常清晰地记录了象群里边的一个成员正在这前方探路。
19: 从这几天观测下来看，应该是短鼻家族，因为他们数量的话应该是22头。
3: 22头，这是短鼻家族5年交出的成绩单。而就在不久前，监测员用无人机拍到了一头母象胎动的珍贵画面，短鼻家族的第23只成员已经在路上了。
1: 哎，短鼻家族，大家说这个大象这长长的鼻子为啥叫短鼻家族哈、啊、哎，其实哈、啊、因为这群象群中啊有一头年轻的母象因鼻子明显

0: 亚洲象的一个腹部不断的一个隆起，证明它进入了一个孕晚期的一个状态。肚子里面的宝宝不断的在可能踢妈妈的肚子，可能它已经迫不及待的想来认识这片雨林，来感受这片雨林的。
1: 亚洲象的孕期通常为18到22个月，近两年的漫长孕期十分消耗母象的体力。但云南亚洲象保护队伍通过长期监测发现，象群会自发地围在孕象身边觅食开路，抵御危险，共同守护这份新生命。
0: 因为亚洲象的每一次胎动都是小象和妈妈的一个无声的一个互动，也是我们亚洲象种群繁衍的一个希望，也是我们野生动物保护成果的重要的一个体现，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的一个表现。
2: 那大象有什么样的一些生活特点啊？包括就是世界上到底有哪些大象，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3: 目前世界上有两种大象，分别是亚洲象和非洲象。非洲象又分为非洲草原象和非洲森林象，其中非洲草原象是世界上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雌雄性均生有突出于口外的象牙。亚洲象体型和耳朵比非洲象小，多数情况下只有雄性象有突出于口外的象牙。非洲象通常以母系群体为单位生活，由年长的母象担任首领，带领群体觅食迁徙。亚洲象的群体相对较小，由雌象带领，有时雄性象会单独活动。大象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之一，拥有强大的记忆力，它们还会表现出共情、合作等复杂行为。大象长长的鼻子还有玄机，大象的鼻子有超过10万块肌肉组成，灵活无比。它不仅能像手一样抓取食物和水，还能举起几百公斤重的东西。大象还可以通过次声波进行远距离交流，这种声波频率大多在14到24赫兹之间，人类无法听到，能够帮助它们在广阔的草原或者森林中传递信息。
2: 那其实也有很多朋友想知道啊，大象到底是站着睡觉还是躺着睡觉呢？因为我们也看到啊，就是全球都特别关注那幅画面当中，短鼻家族是一起躺着睡在一起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中心检测室主任周晨浩的介绍。
0: 一张照片是引发了全球人民的关注，就是那张带他们集体睡在林子里的那张照片。很多人就会疑惑，大象到底是站着睡觉的还是躺着睡觉的？其实从我们日常监测上来看，一般小象的话，它都是躺着睡，因为它的体型较小，而很多成年的母象，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它也会躺着睡，但大部分时间它会站着守护在小象的一个身旁。同时呢，小象在睡觉的时候，象妈妈和它的阿姨，都会不知疲倦的通用树枝来帮它驱蚊、防伤风，这都是一个亚洲象有一个母爱的一个体现。亚洲象大部分的时候，只要周围的环境安全，大部分会选择躺着睡觉。但是呢，他们躺着睡觉时间并不会很长，因为他们的体重较大，长时间的躺的话会压迫自己的内脏，通常的话就是10分钟到2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
2: 就是大的成年象，因为它体重比较重嘛，就比较少它是躺着睡的。但是啊，就是这两天云南普洱市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是用无人机捕捉了罕见的一幕啊，七头亚洲象是在玉米地里侧身酣睡啊，它们的长鼻是盘卷收拢，全然没有紧绷的戒备感，又像是仅仅意味着成年象入眠，憨态可掬。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啊？就是说按照他们的生活习性来说呢，象群休息的时候都会安排几名成员轮流警戒啊，但这一次集体都躺下了，就说明这一群象对于此处的生态环境跟人象关系已经建立了信任。
4: 哎，我突然想到哈，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你好像问了听众朋友一个问题，说这个大象最爱吃啥，就是它最钟爱的顶流美食是啥。
2: 对，
4: 因为刚才有朋友啊说，是不是竹笋呢、啊、是不是甘蔗啊，你给大家介绍一下答案吧。
2: 对，就是实际上他们当时是路过那个火龙果田，他们没吃，因为现在火龙果已经长得很好了、啊、他们为什么没吃呢？因为火龙果身上有刺儿，所以他们就就说现在这个火龙果还没有纳入到他们的饮食方案当中啊、哦、但是玉米，哎，这是他们最喜欢的美食。说他们经常就卷吧卷吧，拿那个非常灵巧的鼻子，就可以把玉米粒儿都给吃到肚子里面。所以玉米是他们最特别喜欢的美食啊。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大家现在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哈，就一架飞机在镜头前起飞了，但是另外一架飞机却载着美国总统悄然离开了。这不是电影的情节哈，而是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结束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发生的真实一幕。
1: 是，那么根据美国方面8月10号的消息呢，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初是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之后回国时啊，因为收到可信暗杀威胁而秘密乘坐一架空军 C-32A 离开，实际呢是并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一号。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张涵的介绍。
2: 美国《华盛顿邮报》8月10日披露，特朗普当晚公开登上老款蓝白色空军一号后，仅几分钟便通过机场餐饮车秘密转移至一架 C-32A 军用飞机。与此同时，载有记者和部分白宫工作人员的空军一号按照原定计划起飞，从而实际上成为一架总统飞行的挡箭牌。飞机随后按原定计划飞往英国，使外界继续相信特朗普就在机上。特朗普抵达英国后又出现在老款空军一号上，并公开走下舷梯。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官员等消息人士称，一项涉及伊朗针对特朗普本人或其飞机的可信威胁触发了这场欺骗行动。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向特朗普政府通报了相关情报，其中包括使用尖对空导弹瞄准空军一号的威胁。特朗普本人8月12日也对此事作出回应，他表示自己后来乘坐的飞机实际上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这意味着此次换机并不意味着总统进入了一个完全安全的环境，而是美国安全部门在不同风险之间进行权衡。美国总统的海外出行已经从公开的总统行程变成了一场真假难辨的安全博弈。
0: 我们知道传统意义上的空军一号，它不仅是一架飞机，也是一种高度醒目的总统身份的标志。但这次行动恰恰是反其道而行，让最容易被识别的空军一号继续按照公开路线飞行，让真正搭载总统的飞机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之外。那特朗普本人8月12号也是对此事做出了回应，他就说自己后来乘坐的飞机实际上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风险。我们来听一下日前记者对特朗普总统针对这一事件的采访。
3: President, can you tell us about your ride on the airport catering truck in Turkey? Why did you need to do?
4: 记者，总统先生，能跟我们解释一下您在土耳其乘坐机场餐车的事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5: Well, it's only up to Secret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6: 美国总统特朗普，这完全取决于特勤局，我只是听从他们的安排。我听特勤局和军方的，他们希望我搭乘另一架飞机，两架飞机安全性是一样的。但既然他们想让我这么做，我就照做。我听他们的。
4: 记者，他们为什么要您这么做？
6: 特朗普，我想是因为当时存在某种威胁，我没怎么细问。我经常受到各种威胁。
7: 记者，您未乘坐的空军一号当时还是从土耳其起飞了，机上载着媒体人员和白宫官员。这其中，
6: 特朗普飞机确实飞去了英国，去向士兵们展示。
3: Why was it too dangerous for you to fly on Air Force One? But
4: 记者，为什么您乘坐空军一号风险大，而媒体人员乘坐却没问题
5: ？Actually, the plane that I flew on was at greater risk.
3: Why do you say that?
5: Because that would be the plane. I think that would be.
6: 我不知道，其实我觉得我实际乘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我认为我当时面临的风险更高，因为我觉得我后来乘坐那架飞机才更有可能成为他们针对的目标。我对此并不意外。我面临很多威胁，很多你们不知道的威胁。任何有作为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
3: Were you worried about a shoulder-fired missile?
4: 记者，您担心肩扛式导弹吗？
6: 特朗普，老实说，我什么都不担心，无论什么情况，
5: anything,
6: 我的态度就是
5: whatever it is, you don't mind whatever.
1: 那么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呢，那些以为自己正陪同总统搭乘老版空军一号的记者并未被告知特朗普已经更换了飞机，更不知道针对总统的威胁究竟严重到了何种程度。那么人民也在说，这一次换机凸显了美国安全官员对特朗普人身安全的深度担忧。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0: 今天8月12号是国际青年日，有人说青年是灿烂出生的骄阳，也有人说青年是奔涌向前的江河。那青年到底是什么模样的呢？总台记者近日走上街头，和您一起寻找答案。
9: 我认为当下的青年是时代中最具张力的存在。
10: 青年是卷起袖子能干活的人。
11: 青年就应该是有理想、有抱负，然后敢打敢拼。
12: 青年是有理想的，是有担当的。
10: 行为独立，思想独立，是一个各方面都独立健全的人。
9: 青年本身就是答案，而不是待解的题。
12: 青年是消防救援队伍新鲜血液与活力的源泉。他们带着蓬勃的朝气和昂扬斗志加入队伍，为消防救援队伍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9: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认为青年教师有多重的身份，比如说他首先是一个学习者，其次他是一个实践者，到最后他会成为教师行业的一个反思者。
10: 我主要聚焦在志愿服务领域，因为这个领域我已经坚持了4-5年了，心里面我觉得就有一种天然的赤诚，我该去这样做。
11: 当下的话，我们就更多的去学习专业的医学知识与技能。医学是严谨的，是不容得半点疏忽。
9: 我马上即将去担任一个班主任，在管理方面还有待提升，教学能力方面还多需要向其他的老教师好多多学习。
12: 在体能素质上，我要持续提升，消防救援工作强度大，任务重，良好的体能是完成各项任务的基础。
10: 我是学哲学的，我在想我怎么把我的专业融入到我热爱喜爱的事业中去。我们今年就创新性的开设了一门课程，叫做阳明心学进校园，去助力学生的心理健康。
11: 我们站在一个充满着挑战与机遇的年纪，我们可以普通，但要拒绝平庸，可以不成功，但是也要向前走。
12: 不要害怕失败，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10: 希望大家不管是多么小的事情也坚持做，因为微光它也是光，然后汇聚起来就是大光了。
9: 我们不仅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祖国的大好河山。
1: 青年从来不是一张标签，而是丰富多彩的模样。青年从来不是刻板的定义，而是朝气与力量。今天我们也在歌声当中致敬所有正在努力发光的青年朋友们。
13: 要认真地去读书，掌握科学知识，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
14: 人怀里要有点志气，要有信念，一分天赋，99分努力。
15: 年轻人既要有自己的兴趣，也要关注人类的需求。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efinition， define， 定义 ；definition 则是名词。2026年盛夏，中国汽车产业迎来一轮火热的合资续约潮。值得注意的是，跨国车企也是密集宣布将产品定义权乃至全球车型开发主导权交予中国团队。英国媒体认为，产品 definition 定义和技术路线图首次完全掌握在中方团队手中，这标志着跨国车企在中国的研发体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当由中国团队决定成为跨国车企的共同选择，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形象和定位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汽车正在承载着全球汽车业共同愿景，从造一辆好车走向 redefine， 重新定义一辆汽车。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就是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马。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6: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9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3: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知名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2: 15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4: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8小时压缩到3小时左右。
2: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5: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2: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6: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2: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5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2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1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 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联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7: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 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2: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1: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2: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4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8: 海洋核电30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4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 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2: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9: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2: 7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0: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2: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3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1: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0: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10: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0: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11: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0: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
12: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十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2: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0: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一千

0: 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1: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六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六人死亡、十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接近4400例，其中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方面当天表示，约半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过去20天内，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0: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好，我是子楠。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2至29摄氏度；上海小雨，26至28摄氏度；重庆阴，27至38摄氏度；广州雷阵雨，25至35摄氏度；深圳雷阵雨，27至33摄氏度；香港多云，27至32摄氏度；澳门多云，28至34摄氏度。今天，黄淮、江淮西部、华北东部等地雨势强劲，河南多地有大暴雨。明天至15号，江淮、江南东部、东北以及山东等地也将出现强降雨。同时，华北、东北等地暑热将缓解，南方多地最高气温会持续偏低。不过，新疆和四川盆地的高温仍然强盛，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环球视点，安理会举行巴勒斯坦问题紧急公开会，联合国官员称，约旦河西岸局势已濒临崩溃。
1: 财经前沿，日元持续贬值，日本经济结构性问题凸显。
0: 科技新知，今天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美国媒体感叹人形机器人加速进场，凸显中国竞争优势。
1: 社会万象，古巴社区光伏充电站为居民生活加油。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环球视点。11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巴勒斯坦问题举行紧急公开会，联合国官员警告称，约旦河西岸形势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临界点。以下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副特别协调员阿拉克巴罗夫通报称，截至8月10号，今年已有76名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死亡，3800名巴勒斯坦人因以色列定居者暴力房屋拆除和驱逐而流离失所，其中近一半是儿童。以色列定居者暴力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今年已记录了1430多起。约旦河西岸局势已到临界点，正濒临崩溃。
5: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待正在发生的一切，这些并非彼此孤立的事态发展，而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行动。他们正在重塑约旦河西岸，削弱巴勒斯坦治理，并推动事实上的吞并。
4: 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表示，以色列的目标始终没有改变，即保留最少的巴勒斯坦人，占领最大面积的巴勒斯坦土地。
6: 我在安理会呼吁，请向我们的人民证明有一条和平的道路通向自由、尊严与安全，同时也请向以色列人民表明，殖民巴勒斯坦土地、控制和夺走巴勒斯坦人的生命，这条道路并不能通向安全、和平与接纳。
4: 中方代表指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局势急剧恶化，究其根本是因为国际法基本原则未得到遵守，巴勒斯坦人民享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长期遭到漠视，国际社会必须及时纠正一切否认侵犯巴勒斯坦正当权利的错误言行，保障巴勒斯坦人民获得平等权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
7: 保护平民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占领方应尽的国际法义务，以色列必须落实安理会第2334号决议，停止定居点活动，遏制定居者暴力，确保严肃问责。
4: 中方代表强调，国际社会应当充分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秉持八人治八的原则，回归两国方案的正确轨道，早日实现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和平共处，实现中东地区的长治久安。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0: 刻，
3: 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在你耳边。
1: 接下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根据最新消息，哥伦比亚官方已将该国10号发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由之前的234人下调到216人。
0: 卡利市是这次哥伦比亚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当地救援进展如何？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最新报道。
8: 据介绍，在哥伦比亚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卡利南部的一座受灾居民楼里，救援人员成功救出了6名被困人员，目前还有2人被埋在废墟下，救援人员正在积极救援中。在记者抵达后不久，人群中传出一阵欢呼，当地居民告诉记者，有一名被困人员即将被救出，现场的志愿者正在协调救护车，希望第一时间救治伤者。卡利机场今日早间恢复运营后，记者第一时间抵达这里。从今天在卡利的探访情况分析，目前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今天走访了几处建筑倒塌现场，红十字会救援人员、消防人员以及自发赶来的志愿者正在废墟上展开搜救。他们使用电钻、铁锹等简易工具破拆建筑残骸，随后组成人墙，将碎石一块块传递出去，再装上附近的卡车运走。现场还有一些来自当地大学的医学生守候在旁，随时准备为获救人员提供紧急医疗救助。此外，也有不少市民自发组织为救援人员分发食物和水。目前，卡利医疗卫生系统继续维持红色警戒状态，当地也采取特别措施，保障伤员救治和医疗机构正常运行。根据记者观察，目前卡利一些区域仍处于停电状态，部分道路上的红绿灯没有正常运转。当地的一名居民告诉记者，卡利南部3个区仍然没有恢复供电。此外，卡利也进一步加强了夜间管控措施。卡利市长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为保障救援人员、志愿者以及仍被困在废墟下人员的安全，卡利今晚将再次实施宵禁，时间从晚间9时至次日早间6时。他同时表示，将继续在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区域部署军队，维持秩序。
1: 11号，秘鲁政府向哥伦比亚运送超过12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秘鲁总统藤森庆子表示，这是秘鲁向哥伦比亚提供的首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政府同时已准备专业救援队，将在与哥伦比亚方面协调后前往灾区开展搜救。此外，墨西哥、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智利、巴西等拉美多国政府均表示，愿意与哥伦比亚政府协调，提供物资或人力支援。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财经方面的消息。1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了1美元兑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意味着日元在干预之后录得的升值幅度已经损失了一半以上。尽管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0号暗示，美国可能采取不惜一切代价的方式来帮助日本支撑日元，但是市场人士指出，美国实际可动用的干预资源有限。
1: 近年来，在日元持续贬值背景下，日本企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普通民众生活负担也逐渐加重。日本经济专家表示，当前日本经济结构性问题凸显，日元贬值的负面影响更加严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日本静冈经济研究所专务理事横友仁表示，近年来，日本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不断将生产基地向海外转移，国内出口已经减少。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劳动力短缺也限制了海外生产基地的回流，经济结构问题已经限制日元贬值带来的利好效果。
10: 日本企业的生产基地正在不断向海外转移，因此日本国内出口量正在减少，也就是说，日元贬值带来的积极效果已经难以充分体现，这就是当前的实际情况。日本国内同样存在劳动力不足等问题，因此企业并没有出现明显 显的回流趋势，所以我认为日本经济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也就难以获得日元贬值带来的效果。
9: 恒友人表示，由于日本能源和食品自给率较低，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加重消费者生活负担，制约日本经济复苏。
10: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进口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目前日本的能源和食品大部分都依赖进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元持续贬值，导致进口价格进一步上涨，生活成本也会不断缓慢上升。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实际上进口价格上涨正在逐渐加重生活负担。
9: 恒友人还表示，当前日元贬值背后存在经济方面的结构性问题，仅靠政府实施汇率干预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日元走势，未来日元依然存在进一步贬值的可能。
10: 由于导致日元贬值的是一些结构性因素，即使实施了汇率干预，实际上也很难真正扭转汇率走势，使日元持续升值。市场普遍仍认为日元还有进一步贬值的空间。正因如此，即使日本政府不断释放可能进行汇率干预的信号，市场也没有做出明显反应，这就是目前的实际情况。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消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刊文称，在北京，机器人制作咖啡已经成为了当地颇具趣味的生活场景之一。但是呢，

0: 是挑战的一部分，教会机器人理解复杂多变的现实环境难度更大。报道分析，当前最大的技术瓶颈在于数据积累，正如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依赖海量文本学习，人形机器人也需要从数十亿次动作中持续训练。为此，中国正在快速建设专用机器人训练中心，让机器人在模拟场景中反复执行日常任务。目前，部分机器人已走出实验室，在药店等商业场景中承担拣选与配送工作。文章援引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的数据报道称，到2050年，全球人形机器人保有量可达10亿台，潜在市场规模超过5万亿美元。中国目前制造了全球约 90% 的人形机器人。业内专家分析，当前中国机器人产业仍处于商业化早期阶段，汽车制造、物流和电子组装将成为率先大规模应用的领域。北京力争到2026年底打造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专家预计，未来两年内大量机器人将进入工厂作业。报道最后说，随着新一代机器人逐渐成型，中国真正的竞争优势并非体现在一杯咖啡的趣味体验上，而在于赢得工厂车间里的竞赛。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美国科学家近日发布一项新研究结果，宣布利用人工智能 AI 设计出了自然界中不存在的新病毒，引发科学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
4: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5: 美国研究团队此次用来设计病毒的工具是基因组语言模型。众所周知，我们平常使用的 AI 大语言模型是通过海量的文本语料来训练的，而基因组语言模型的训练内容呢，则包括大量的天然基因组的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 DNA 序列。由此，该模型便获得了识别自然界中长期演化形成的 DNA 结构模式，并据此生成全新基因组的能力。研究团队此次选择了噬菌体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它基因组较小且易于通过实验验证，同时还被广泛应用于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工程和医疗等领域。话说，团队利用两种基因组语言模型，以一种天然噬菌体为模板，生成了一批候选基因组，其中有约300个被人工合成，并在实验室进行测试，最终得到了16株具有活性的噬菌体。值得注意的是，这16株噬菌体的基因组不同于任何已知的天然噬菌体，具有不同的 DNA 序列、结构和适应性。由此，研究人员认为 AI 模型能够设计出与自然界中完全不同的噬菌体基因组，并具备预先设定的特征，而这在未来便有可能帮助人类开发出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法。不过，该研究也引发了人们对 AI 是否会用于设计和制造危险病原体的担忧。研究人员表示，为了降低风险，他们此次特意将能够感染人类和其他动植物的病毒数据排除在了 AI 训练之外。但团队也承认， AI 制造新病毒确实在生物安全、生物遏制和生物安保层面引发了值得考虑的重要问题。知识个维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6: 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的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继续来关注新闻，接下来呢，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古巴。在古巴，持续的能源短缺让居民每天只能面对两三个小时的供电，电风扇转不动，冰箱无法制冷，照明成了奢望。但是呢，在哈瓦那塞罗地区，一座在社区内设立的光伏充电站悄然出现，它用阳光给电器充上了电，也给这里的每一个人的生活加了油。以下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史月发回的报道。
8: 每天上午10点，位于哈瓦那塞罗地区的小院便开始热闹。

0: 烧起来。附近的居民们带着电风扇、照明灯、便携储能电源等陆续赶来，只为完成一件关乎每日生计的大事——充电。当地居民何塞·阿蒂梅斯告诉记者，
1: 我家就住在一个半街区之外，我几乎每天都来，我带来了风扇和储能电源，风扇直接插在这上面，充好了就能直接用了。
0: Solinera 是西班牙语字典中找不到的新词，在这个西班牙词语里，前面的部分代表太阳，后面的这部分来自单词加油站，两个词结合可以理解为光伏加油站。在能源围困的当下，这个新词代表古巴人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人们从阳光中汲取能量给生活加油。这个社区充电站安装了36块580瓦的太阳能板，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对公众开放，仅收取非常低廉的费用，却为无法在家中安装太阳能板的大部分民众解决了最紧迫的生活难题。技术人员弗朗西斯科·哈维尔说，
2: 这里居民到访量很大，我们设置了26个充电插座，可以满足移动电源、风扇、充电灯等各种设备的充电需求。
0: 受到美国能源围困政策的影响，古巴电力系统严重缺乏燃料，包括首都哈瓦那在内的全国各地居民每天仅有2到3小时的供电时间，其余时间大家不得不依靠便携储能电源、充电风扇、充电照明设备等维持基本的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社区充电站就成了保障日常生活的关键设施。当地居民奥克塔维奥·雷东多说，
3: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巨大的便利，考虑到我们目前的电力状况，这真的帮了大忙。
0: 小小的社区光伏充电站像能源危机中的一片绿洲，让生活得以在困境中继续前行。像这样的社区光伏充电站是古巴政府应对能源危机、推动可再生能源战略的重要项目之一。截至今年8月，全国已有超过20个这样的充电站投入使用，还有更多类似站点正在建设和规划中。塞罗市镇发展部门主管雷纳·曼富加斯表示，
4: 充电站汇集了社区及周边地区的居民，我们计划建设更多充电站，这将汇集更多民众，并有助于缓解当前形势带来的影响。
5: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7: 近期持续高温和降雨偏少，导致欧洲多国河流水位持续下降，波兰最长河流维斯瓦河部分河段已降至历史低位。总台记者沃龙在波兰首都华沙采访发现，低水位不仅影响当地航运和生态环境，也折射出欧洲多国共同面临的极端天气挑战。来听详细报道。
8: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的影响，波兰华沙市中心维斯瓦河的水位不断下降，大面积的滩涂已经露出了水面，吸引了很多水鸟的栖息。与此同时，低水位也给船只航行带来了风险。相关部门提醒，船只航行时务必格外小心。河水水位不断下降，也让不少当地居民感受到今年夏天与往年的明显不同。当地居民也注意到，问题不仅仅出现在维斯瓦河沿岸，波兰的其他河流乃至欧洲多条河流都出现了低水位现象，这给沿岸居民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一些当地民众认为，气候变化造成了包括维斯瓦河在内多条欧洲河流水位下降，情况十分严峻。
9: 这是我4年来第一次看到维斯瓦河水位这么低，都能看到河床了，看来情况很严峻。不只是波兰，很多欧洲国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水位过低将是一场生态灾难，因为华沙的自来水就取自维斯瓦河。
10: 我们必须做好心理准备，今后每年降雨量都会这么少，我们也确实有理由担心，因为最近气候变化的迹象非常明显，时而酷热，时而严寒。
11: The water level is very low, and it does not.
3: 水位一直很低，这不仅发生在维斯瓦河，也发生在波兰乃至欧洲的很多河流。看看布达佩斯的多瑙河就知道了，那里的水位也创下了新低，核电站也已经部分关闭。这种情况未来可能还会不断出现。
8: 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水文预报专家米哈乌·希克拉表示，降水偏少、降水分布发生变化以及持续高温是导致河流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米哈乌·希克拉说，低水位影响的远不止河流本身，还将波及农业、工业、能源、旅游以及依赖河流生存的生态系统。
12: 低水位会影响农业灌溉、工业生产、能源供应和旅游业，对河流生态系统带来较大压力。根据目前的天气预报，未来一周波兰仍难以迎来大范围有效降雨，水文干旱还将持续，未来几周水位仍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
8: 米哈乌·希克拉认为，气候变化正在加剧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虽然波兰年平均降水总量变化并不明显，但降水方式正在发生改变。短时强降雨增多，持续性降雨减少，加上气温不断升高，蒸发增强，使河流和地下水越来越难以得到有效补充。
12: 去年维斯瓦河刚刚刷新最低水位记录，今年又再次出现类似情况，这说明此类现象正在变得越来越频繁。欧洲不仅需要适应这样的变化，也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提高应对水文干旱和极端天气的能力。
8: 事实上，维斯瓦河只是欧洲极端天气影响的一个缩影。近期，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等国连续刷新高温记录，多瑙河部分河段流量持续下降，一些依赖河水冷却的能源设施受到影响。德国莱茵河水位跌至新低，部分货运航运受到限制，欧洲内河运输再次承压。极端天气正在对农业、能源、航运和居民生活带来更加广泛的影响。
13: 继续来关注新闻。欧盟出台的商品包装新规12号起正式生效，以减少包装废弃之后所致环境和健康风险。
7: 欧盟希望到2030年将废弃包装的总量较2018年减少 5%， 到2040年减少 15%。 为实现这一目标，欧盟规定从2030年起，生产商和进口商需确保使用尽可能少的包装，新鲜农产品的一次性塑料包装将被禁止。
13: 新规呢还对包装当中的永久性化学物质含量设限，并要求制造商必须提供信息，以配合相关部门溯源调查。
7: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13: 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ridge， Bridge 桥梁。近日中企在喀麦隆城建的尼永河大桥举行竣工通车仪式，大桥于2024年6月在马卡克镇动工建设，它既是中部大区路网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也是喀麦隆首座采用钢梁顶推工艺建设的 Bridge 桥梁。曾经在河水暴涨的雨季，人们每一次渡河都可能面临生命危险。附近一位村民激动地说，感谢中国人，中国人建了一座很好的大桥。他的家人几年前渡河时不幸遇难，他为亲人的遭遇而难过，更为这座大桥的建成而高兴。马卡克镇镇长表示，以后的每一年他们都将举办庆祝活动。这座 Bridge 大桥远不只是基础设施，更是为当地民众带来了发展的新机遇。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

0: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饭好啦。
3: 好香啊，
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
11: 每一个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据塔斯社1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参加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普京说，随着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该地区形成了新的军事政治集团，部署了新的武器系统，这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也使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一些新的建议。按照路透社的说法，泽连斯基此次提出的新提议正值舆论预期美国总统特使即将首次访问乌克兰之际。俄罗斯塔斯社11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在7至10天内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当地时间8月12日，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进一步深化与伊朗在重点领域的接触与合作，双方还就不断演变的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预计2026年全球每日石油需求将下降160万桶，降幅较上月预测扩大51万桶，全球每日石油供应预计下降430万桶。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及库区安全部门一名消息人士12号表示说，库区首府埃尔比勒当天上午遭到了4架无人机的袭击，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该消息人士说，其中一架无人机在苏兰地区坠毁，

0: 导致了一处民房受损。另外有一架无人机在哈里尔地区坠毁，并引发了火灾，民防部门已赶赴现场控制火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机场管理局宣布，该省阿巴斯港国际机场将于当地时间15号及周六恢复航班运营。当地时间8月11日，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称，8月9号在南苏丹瓦拉普州通旗北线发生武装团体袭击事件，致60多名平民死亡，50多人受伤。袭击造成了大规模流离失所，居民财产被破坏和抢劫。根据印度媒体12号报道，受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孟买郊区一处居民区当天凌晨遭遇山体滑坡，造成至少6人死亡，4人受伤。印度气象部门预测，受季风天气的影响，印度西部降雨仍将持续。有关部门呼吁受影响地区的民众做好防范工作。好了，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巴基斯坦表示，正全力促使美国和伊朗重回谈判桌，并称美伊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随着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不断临近，美伊能否通过谈判解决冲突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8月12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巴基斯�an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抵达德黑兰，正在与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安德拉比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而此前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2-3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阿西夫说，美伊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可能具体指什么？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巴基斯坦防长阿西夫的判断在逻辑上存在着可信基础，但在现实层面呢，还有不少的困难，可能不能过于乐观。作为巴基斯坦防长能够接触到斡旋渠道的第一手信息，那所指的过去2-3天的积极信号，从当前的谈判形势来看，大概率呢可能会涉及到这些方面。一是伊朗与阿曼的海峡航道技术谈判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航线图呢基本达成一致，仅剩联合声明的文本细节有待确定。第二呢是美伊通过中间人交换信息仍然在持续，双方之间可能仍然是有来有往，并没有因为分歧而导致谈判出现中断的情况。第三呢，就是第三方的斡旋工作可能仍然在顺利进行，包括巴基斯坦在内，斡旋方所提出的方案有可能是得到了美国和伊朗的部分认同，至少呢是初步的接纳考虑，说明斡旋管道没有中断。那我们说在逻辑上呢，美伊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这主要是出于美伊双方对于当下战争的风险和成本的厌恶正在不断的升高，以更可控的方式走向长期博弈的这种主客观约束也是共同面对的，所以呢，达成协议或者说是临时性安排符合各方的最大利益和理性决策原则。然而在实践层面，我们同时也看到特朗普近期是提出了所谓反索赔要求，伊朗新任国安委秘书雷扎伊也就海峡通行问题进行了强硬喊话，美军更是对往返伊朗港口的第三国商船发射了导弹，公开立场其实是正在强化而非软化。所以阿西夫所说的安排可能更接近技术层面的航运通道的框架，而不是在政治层面的全面和解。巴基斯坦需要证明斡旋角色的有效，也需要通过这种积极信号来对外释放信息，安抚各方情绪，但可能并不能把这种

0: 信号视同于真正的突破。
1: 那么如果美伊真的在谈某种安排，最可能涉及哪些核心内容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讨论了安全航行、环境监测、海事服务等相关机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称协议进入到了最后阶段。那这一层面的核心呢，是以新航道来替代战前的航线，建立通行管理的新制度。但是在政治层面的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把海峡作为筹码，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那么目前伊朗方面的要求，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如果说有可以落地的安排，大概率呢也是二者折中，也就是以伊朗和阿曼航运通道协议为外壳，附带模糊的政治承诺，比如说双方原则上同意延续谈判的态势，不重启全面军事行动，在制裁和资产解冻等议题上呢，使用逐步讨论的措辞留出空间。但是这种临时性安排呢，可能不能解决根本矛盾，只是一个临时性，给美伊两方寻找一个台阶，不排除又会出现类似于今年七月这种短期海峡通行有限恢复，但在实践过程当中随时可能会因为突发事件而导致航路的再度中断。
1: 现在从目前伊朗内外局势看，达成并落实任何安排的主要障碍是什么？以色列、海湾国家等因素会如何影响进程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达成并落实任何临时性安排呢，其实都面临着多重的障碍。从伊朗方面来看的话，内部最突出的矛盾是经济面临危机，但是政治和安全逻辑又不允许轻易让步。特别是我们看到最高领袖现在既给总统佩泽西强的政策路线进行了背书，同时又任命了诸多的极端强硬派掌控实权职务，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伊朗内部的政治平衡。那新军事领导层如果此时同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而没有获得对等让步，将会被定性为投降，动摇其权威性。伊朗的强硬派和务实派的博弈放在当下地缘政治大背景之下，就会变得更加的敏感和复杂。第二重障碍呢，就是以色列的因素是必须要考虑的。以色列显然是支持对伊朗的持续封锁，压力的持续加大，对于推翻伊朗政权的目标是没有放弃的。以方更担忧特朗普可能绕过核问题宣布结束在海湾的行动。那如果美方接受了不含核条款的临时性安排，以色列不排除可能会采取单边行动，以方的搅局能力已在此前多轮谈判中被反复验证。第三呢，就是海湾国家的态度可能会更为复杂。海湾国家呢，希望海峡重新的恢复开放，同时也担心美国的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因此呢，在不断的强化内部的自主安全与防务安排。而这些变化都会对于美国与伊朗确定自身立场以及谈判策略产生相应的影响。
1: 阿西夫强调，持久和平符合地区利益。那么这种安排如果落地，对中东格局和伊朗自身地位可能带来哪些实质性变化？又有多大可能真正走向可持续的稳定呢？再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0: 如果说有临时安排落地，那么首先要解决的肯定是有关能源保障和海上运输方面迫在眉睫的危机。海峡重开呢，将缓解油价压力，油价大概率回落，但这只是止血。海峡通行规则的最终形态将决定着伊朗在全球能源版图当中的角色是削弱还是强化。如果伊朗最终获得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那么其控制力可能较战前会更强。第二呢，就是安全架构重组会加速。无论安排内容如何，巴基斯坦的调解角色已经固化为中东地区无可替代的重要安全担保。无论是对于当前的美伊冲突的调解，还是相关卖家协定的签署，巴基斯坦其实都居于核心地位。中东安全格局正在从美国单边担保向多方参与的区域架构来进行过渡。第三呢，就是伊朗的地缘地位会进行调整。短期来看，临时安排如果落地，可以给伊朗提供喘息空间，同时也必须要看到，无论 这个所谓的临时性安排如何阐释，大概率呢是无法解决地区的核心结构性矛盾，像核问题、代理人网络、制裁体系、以色列的地缘诉求等等，这些问题大概率都还会存在。所以最终所谓的临时安排呢，其实还是在管理冲突，而并不是解决分歧。达成所谓临时安排目的是为了能够让各方各自来宣布胜利，维持一种非战非和的灰色状态，但这种安排能够避免战争的快速升级，却无法建立持久性的和平。
2: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交火，是否会进一步推高地区紧张态势和红海通航风险？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双方多人伤亡。据了解，双方在该省首府马里卜市附近的阵地展开了激烈交锋，政府军摧毁了位于马里卜市以西的一处胡塞武装通信站和导弹发射平台。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此次交火发表评论。也门胡塞武装11号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在短短三天内连续袭击马里卜、摩卡港、舍卜沃等多处目标，还波及沙特炼油厂。那么，这样的组合拳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进攻性的动作确实比较猛烈，打击面也比较广。我认为它这个后面至少有三个层面的考虑。第一个，胡塞武装还要加强它对红海航运的这个威胁能力，包括对红海的这个控制力。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在也门的红海沿岸不光是有胡塞武装控制的一半部分地区，也就是从胡塞武装的这个老巢萨达省一直往南到红海的重要的一个港口赫台达港，这个红海沿岸是在胡塞的控制之下。但是在也门还有一些其他的派系力量，他们在赫台达以南到曼德海峡这一部分的也门的红海沿是他们控制的。那么现在胡塞武装想打击的莫卡港，那么就是要打击这个荷台南以南的这些控制红海沿岸的也门势力，那么加强或者是延伸胡塞对也门红海沿岸的这种控制。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胡塞这一系列的动作也是要打击国内的这种对手，要在也门国内争夺更多的地盘和势力范围。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就是和胡塞武装对国内对手的打击相关的，所以胡塞武装把打击沙特，那么也是作为他目前的这个对外战略中的一个重点，实际上也是想逼迫沙特放弃对这些反胡塞势力的支持，那么甚至是逼迫沙特去放弃对胡塞武装所控制的这个也门红海沿岸包括港口的这些封锁。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胡塞这番的这种进攻性动作有多重的意图，未来就是如果哪个方面推进的比较顺利，我相信胡塞武装就在那个方向会投入更多的这个精力和资源。
1: 当前全球目光都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美伊对峙上，胡塞武装却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密集动手，又是出于什么考虑呢？继续来听秦天的观点。
3: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胡塞武装的活跃，确实我觉得和美伊之间的关系的紧张是密切联动，是密不可分的。那从时间上来看的，胡塞这一波的活跃其实是从7月下旬开始的，而美伊之间的新一轮的紧张实际上也是从7月中旬开始的。那么两个战场的这种重新的活跃实际上是在时间上是吻合的，那么这说明了至少在客观上胡塞武装与伊朗这边与美国的斗争它是有相互策应相互帮助的关系。那么同时从效果上来看，就是胡塞的活跃其实导致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危机，而伊朗那边又在 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这种封锁和袭扰行动，实际上造成了两个海峡危机联动的这个局面。那么这个局面显然和胡塞与伊朗之间的默契是密不可分的。那么未来一段时期，我觉得这种联动的趋势啊，还可能长期化。也就是一旦伊朗在波斯湾一带面临着美国的压力或者新的危机，那么胡塞就有可能在红海方向去策应伊朗，而胡塞在红海方面或者在与沙特的斗争中遭遇了新的压力的时候，那么伊朗也有可能在波斯湾方向那么采取行动来给胡塞予以一定的策应。所以双方的这种互相的策应的这种联动的这种关系，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未来比较长期的趋势。
1: 胡塞武装同时打击也门政府军阵地、关键港口以及沙特的能源设施，目标明显瞄准经济命脉和补给线。这种打法对沙特和也门政府分别造成怎样的压力？会不会进一步推高红海和曼德海峡的通航风险呢？再来听晴天的分析。
3: 胡塞武装确实给沙特也给也门的这个政府都制造了比较大的压力。那么对沙特的压力，我觉得是两个层面。那么首先就是沙特的石油产业受到了胡塞武装的这种袭击比较大的冲击。胡塞不光是这个在海上对沙特进行这个封锁，这个封锁其实是针对的沙特的石油出口，那么使得沙特油正常的外运受到了影响。那么另外还包括胡塞直接向沙特国内的一些石油的生产设施、石油的储罐，甚至是不排除对石油管道的一些袭击。那么这就涉及到沙特的这个基础的石油产业、石油工业基础了。所以沙特的这个石油经济命脉可能会遭到比较大的冲击。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从宏观上来讲，这个给人的一种印象就是沙特的这个稳定是不是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保险了，那么沙特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环境是不是不像之前那么好了，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影响到了沙特整个的长远的这个国家发展方向和经济振兴规划的。那么这个对沙特的冲击是不可小视的。那么对也门政府的话，我觉得他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就是在2022年之后，实际上也门内战已经平息一段时间，那么也门政府他的地盘呀，他的一些这个人员相对也比较稳定，但是现在随着胡塞发动新的攻势，也门政府去做出怎样的应对，那么我觉得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挺难的选择。那么至于红海航运的话，我觉得确实受到了胡塞的袭击的很大的影响，那么实际上使得之前沙特、也门政府都还想在红海建立所谓的红海安保联盟，实际上由于沙特和也门政府分别受到了这个胡塞的这个袭击的牵制，所以这些国家或者沙特签组的这个红海安保联盟的前景，我觉得也更加可疑了。
1: 联合国特使已罕见发出全面冲突警告。那么结合胡塞武装近期的多点攻势，也门战场是否正在从局部摩擦转向更大规模的失控呢？再来听晴天的分析。
3: 那么也门战事进一步的恶化、进一步扩散，我觉得完全是有可能的。我觉得至少有两个方向吧。第一个就是在红海方向，实际上也门胡塞武装一直是以袭扰曼德海峡为主要的这种举措，但是我们最近也发现一些迹象，就是胡塞武装在扩大它袭击红海的这个范围，有可能向这个埃及苏伊士运河，也就是红海的北部这个方向来扩展。那么如果进一步扩展的话，有可能向地中海的区域去蔓延，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红海方向危机的一个扩散，那么这个趋向也是很危险的。那么第二个方向就是在也门国内，就是沉寂了三五年之久的这个也门国内的内战，是不是有可能因为这次胡塞方向的这个新的动作而有可能发生一个重新的爆发？我觉得这个不完全排除这种可能。实际上因为过去在从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我们就看到中东地区战局演变的一种趋向，就是先是巴以冲突的爆发，然后是里以冲突的爆发，然后是美伊战争的爆发，那么现在又有也门方向战事的这个重新的活跃，那么这一步步的蔓延，它是完全是有可能发生的，并不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情。那么至于沙特和美国能不能够抑制目前也门战局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比较难的。那么从沙特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的实力似乎还不足以压制 胡塞武装。那么沙特其实也没有强大的陆军可以真正的对胡塞武装实施有效的杀伤。那么在2010年代的这个也门内战中，那么沙特这么多年的空袭实际上并没有打服胡塞武装。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美国他没有太大的兴趣去卷入到与也门胡塞武装的一场冲突中，因为现在美国的主要精力还是在伊朗方向，最好能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实现从战场上脱身。而且2025年春天的时候，美国也曾经对胡塞武装搞了一个半月的空袭，其实没有收到太明显的效果，我相信这一次美国也不会重蹈覆辙。
1: 表面看是也门内战再起，背后却可能是伊朗阵营在美伊僵局下的侧翼行动。那么如果这种联动持续下去，会如何改变海湾地区的整体的安全格局呢？我们再来听秦天的分析。
3: 也门其实就是沙特还有阿曼这两个海湾国家的邻国，所以也门局势的不稳，它实际上和海湾安全局势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现在我认为海湾的安全格局受到了也门局势至少两个层面的影响，第一个就是海湾的这个威胁的方向更加多了。那么从美伊战争爆发以后，应该说海湾地区安全的一个主要威胁实际上是美伊冲突或者是波斯湾方向的威胁。那么现在也门局势生变之后，实际上在海湾的这个西南方向又出现了胡塞的威胁，那么实际上是海湾地区是从南北两个方向都遭遇到了新的威胁。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这种威胁，就是包括胡塞的威胁，它是具有这种陆上和海上威胁联动的这种特征，也就是胡塞不仅可以打击海湾国家的这种基础设施，比如说沙特的石油设施，胡塞也可以通过骚扰红海航运，包括和霍尔木兹海峡形成联动，那么给海湾国家的这种海上贸易或者海上的这种运输造成比较大的威胁。所以海湾的安全局势现在是一个可以说是面临着陆上海上的一种综合性的威胁。同时也门局势当然它的影响也不止于海湾地区，我觉得它还有三个全球性的影响。那么第一个就是对国际能源的这种安全的影响。那么红海虽然它所经过的这个油气的这个总量它不如波斯湾，但是它仍然是影响全球能源格局变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也门的局势很可能会影响到索马里海盗问题的这个发展。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已经看到，就是索马里海盗在红海亚丁湾一带有复苏的趋势。那么这个很大程度的原因就是说红海出现危机之后，原来国际上进行反海盗护航的力量不能够从事原来的这种任务了，所以这个导致索马里海盗一定程度上的这种复活。那么第三的话，我就是也门局势也是和东非之角，也就是苏丹呀、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呀这一带的形势是联动的，因为这两个地区是隔红海相望，他们的这种动荡不安是相互的影响，那么使得围绕红海的这个两岸这一带地区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的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地带啊，它的这种对全球输出不稳的这种影响，我觉得也会是长期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黄淮、江淮西部、华北东部一带仍有明显降雨，其中河南及其周边一带雨势强劲，多地将现大暴雨。明天至15号，受台风残余环流和北方降雨系统共同的影响，强降雨将逐渐向东转移，江淮和江南东部一带的雨势会再度增强，东北地区和山东等地也会有强降雨的现身。具体来看，今天河南、山东西部、湖北中北部、湖南北部及西部和南部、浙江北部和东部、上海、安徽中北部、河北东北部和中南部、北京、天津、山西东部以及广西东部、广东中部、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西部、辽宁西北部和东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未来五年，我们居住的城市会有哪些新变化？前不久出台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给全国的城市更新定下调子，指明路子。市场预测，十五五期间城市更新预计带动投资15万亿元。规划明确了23项重点任务，并拿出了10项量化指标。其中，与人们居住体验直接相关的项目，包括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推进城中村改造、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等。城市更新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多元化模式。首先，政府资金对城市更新持续加码。与此同时，社会资本和居民自主出资也将参与其中，例如老旧步梯房加装电梯、危旧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等，遵循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像街区、厂区、园区更新，这些通过专业化运营能实现稳定收益的项目，社会资本会积极参与。当老厂房变身文创街区，老城墙装上恒温保护层，城市记忆与现代生活在细节里悄然相融。城市更新不只是拆建重组，更是让城市更有温度、更有韧性的民生工程。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okay.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5: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5: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5: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在回答记者有关中印边境争议相关提问时表示，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上周中印举行了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6次会议，同意保持外交军事渠道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塔斯社1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参加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普京说，随着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该地区形成了新的军事政治集团，部署了新的武器系统，这对俄罗斯构成了威胁，也使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一些新提议。按照路透社的说法，泽连斯基此次提出新提议，正值舆论预期美国总统特使即将首次访问乌克兰之际。俄罗斯塔斯社11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在7至10天内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当地时间11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巴以问题召开紧急公开会。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会上发言，控诉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造成的伤害。他当场质问道，孩子、妇女、弱势群体以及所有巴勒斯坦人还要流多少血才能摆脱这场非法且恶毒的占领。曼苏尔强调，巴勒斯坦人正通过付出沉重代价的方式向国际社会表明，
9: 巴勒斯坦永不会投降，为巴勒斯坦的合法权利而战。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预计2026年全球每日石油需求将下降160万桶，降幅较上月预测扩大51万桶，全球每日石油供应预计下降430万桶。韩国一家法院12号开始审理

0: 驻韩美军士兵夜店伤人案，检方要求判处两名涉案士兵6个月监禁。面对指控，两名被告当庭认罪。根据韩国方面12号的消息，这两名美军士兵20多岁，3月21号凌晨3时许，在首尔一家夜店与一名韩国男子因肢体碰撞发生了争执，而后出手伤人。其中一名美军士兵掐住了被害人颈部致其昏迷，另一名士兵多次击打被害人的面部，导致其鼻骨骨折。当地时间11号，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称，8月9号在南苏丹马拉普州通吉北县发生武装团体袭击事件，致60多名平民死亡，50多人受伤。袭击造成了大规模流离失所，居民财产被破坏和抢劫。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匈牙利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当选总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子南。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最高法院前院长鲍卡为新任总统。根据宪法规定，鲍卡将于8月19号正式就职。现年73岁的鲍卡由执政党地萨党提名，是此次选举唯一候选人，在无记名投票中获得140票，或2/3以上议员支持。公开资料显示，鲍卡于1991年至2008年担任欧洲人权法院法官，2009年起担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1年因公开批评当时亲民盟政府推行的司法改革，其任期被提前终止。随后他继续在最高法院担任法官。在提名鲍卡之前，匈牙利总理毛焦尔曾提名女子国际象棋大师波尔加尔尤迪特出任总统，但后者谢绝了邀请。如何看待鲍卡当选的原因？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的分析。
4: 从迫使这个前任总统苏尤克下台，到提出这个准备推荐这个匈牙利前世界冠军波尔加尔出任新的匈牙利总统，再到最终选择了鲍卡安德拉什作为匈牙利总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重要职位的产生后面的一波三折呢，实际上是体现出毛焦尔政府呢想要进一步稳固他的执政地位，同时呢要进一步肃清接下来他对匈牙利的政治经济改革和调整的这样一些障碍。而且我们知道鲍卡安德拉什本人呢，他曾经在欧尔班政府期间呢担任过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曾经呢对欧尔班政府的司法改革呢提出过批评意见，同时他本人呢也曾经在欧洲法院任职，应该说他一方面呢是比较符合毛焦尔政府上台以后想要进一步清除欧尔班政府执政期间对匈牙利的政治经济法律体系带来的一些变化，同时呢也想通过鲍卡安德拉什的任命呢来进一步明确匈牙利政府呢今后要持续改善和欧盟关系的这样一个政策方向。其实从这个人事变动的一系列变化可以看出来，现在在匈牙利国内毛焦尔政府尽管上台了，但是他在和过去16年欧尔班政府经营的匈牙利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法律体系之间的博弈呢实际上才刚刚开始。支持这个鲍卡安德拉什出任匈牙利总统，显然呢有助于毛焦尔政府呢进一步明确他的政治立场和方向，同时呢能够帮助他推进对匈牙利进行政策调整的这样一个目标。 我们知道，尽管啊，这个匈牙利总统呢是虚位元首，但是呢，他在任命高级官员，在匈牙利的一些重大的法律和政治事务上呢，拥有一定的发言权。所以，鲍卡安德拉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啊比较亲欧盟，而且，也坚持某种这个欧盟方式的这样一种司法体系的这样一个政治人物呢，显然啊，至少不会给毛焦尔政府呢制造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呢还可能帮助毛焦尔政府呢来落实他的各项政策目标。
3: 鲍卡在当选后发表演讲说，重建与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将成为其总统任期内的重要任务。鲍卡所说的国际盟友有哪些具体指向性？在蒂萨党今年4月在匈牙利国会选举中胜出前，亲民盟政府执政期间，匈牙利与欧盟关系持续恶化。那么后续匈欧关系是否会迅速改善呢？再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4: 要充分利用啊，这个戴卡本人曾经在欧盟机构啊担任要职的这样一个经历，来持续的推进和欧盟关系的改善，显然是毛焦尔政府啊支持戴卡出任总统的一个重要的考虑。我们知道这个在欧尔班政府期间呢，和匈牙利和欧盟关系的持续的长期的恶化，一定程度上呢，已经对匈牙利国内的经济民生啊，包括他的政治外交呢，造成了影响。而毛焦尔政府在上台之初呢，就提出了比较明确的要改善和欧盟关系的这样一些政策方向。但是呢，短期内要迅速的改善和欧盟的关系，我觉得对于毛焦尔政府呢，也不是一个能够实现的目标啊。首先，尽管啊，这个毛焦尔政府呢，对欧尔班政府此前的对欧盟政策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啊，毛焦尔政府呢就是一个完全的亲欧盟的政府。毕竟啊，当前在匈牙利和欧盟之间呢，在很多领域呢出现了一些实质性的利益上的矛盾。比如说在欧盟啊全力的要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啊加大制裁的情况下，匈牙利本国的能源供应问题，由于和俄罗斯的密切的这个合作关系，短期内呢很难改变。尤其是我想对毛焦尔政府来说呢，要更多的体现出啊这个忠于匈牙利的利益，维护匈牙利民众权益的这些方面呢，我想短期内呢，这个他和欧盟之间的政策矛盾呢，不会立刻消失。同时呢，对毛焦尔政府来说啊，其实接下来和欧盟的关系呢是一个持续的博弈的过程。在匈牙利政府做出某些政策调整的情况下，毛焦尔政府呢会首先拿出来和欧盟做交易。换句话说，匈牙利政府今后和欧盟的关系呢更多的是一种交易性合作的关系，而不会出现一种一边倒的这样一种情况。因为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的话，接下来很可能匈牙利国内的民粹势力啊，包括这个尤其是亲民盟方面的这个反弹呢会非常的强烈，而且亲民盟和其他的反对党呢会利用毛焦尔政府对于欧盟方面的一些过度妥协做文章，在国内呢重新啊这个激发起啊一些民主主义方面的反应。那这样一来的话，对于毛焦尔政府的顺利执政甚至长期执政呢都是不利的。所以持续改善和欧盟的关系，但是呢是采取一种交易式合作的方式来处理，而且不可能在所有领域出现迅速的改善。我想这是今后一段时期啊，毛焦尔政府和欧盟关系的一个基本的形态。
3: 我们注意到，在演讲中，鲍卡还呼吁调查过去的滥用职权行为，并审查公共资金的使用。他同时表示，将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正视政治分歧，同时维护宪法确立的权力制衡。相关表态该如何解读呢？后续匈牙利国内是否会出现针对欧尔班政府的调查？再来听崔鸿渐的观点。
4: 支持鲍卡出任匈牙利总统啊，尤其是考虑到鲍卡本人呢在欧尔班政府期间啊曾经公开对欧尔班政府的司法体系改革提出过批评，尤其加上鲍卡本人也表态要对此前的这个匈牙利政府包括社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啊要进行这个调查啊，进行这个整改。显然呢，这个鲍卡出任总统以后啊，会在一些毛焦尔政府啊有意要改变的欧尔班政府期间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体制方面呢， 会有所注意啊。毕竟呢，它是有一个

0: 次啊，这个欧尔班政府能够获得一个长期的啊执政的这样一个地位。所以在清算所谓的欧尔班的政治遗产，要改变欧尔班政府的一些政策的同时，如何去平衡匈牙利民众的诉求，尤其是欧尔班政府政策的合理部分，我觉得这个对于毛泽尔政府来说呢，仍然是一个持续的挑战。在匈牙利和欧洲的这种所谓选票政治的背景下呀，即便啊这个毛泽尔政府要做改革，但是呢，他首先考虑的仍然是他的政党利益，包括他的选票的利益。所以找到某种平衡啊，做一些局部的，或者说按照这个轻重缓急啊，做一些区分，然后来对匈牙利政府的政策呢进行清算，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毛泽尔政府啊能够采取的更合理的一个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呢，如何处理好和报卡之间的关系，如何从这个政治和法律和司法不同的角度啊去进行一个通盘的考虑，我想接下来呀，这个可能是毛泽尔政府去合理的处理和前任政府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处理现在在匈牙利国内啊仍然有较高的支持率的亲民盟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的出发点。
1: 美国科技企业英伟达宣布与六家华尔街金融巨头达成总额50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融资项目，相关计划为何引发争议与质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美国科技企业英伟达近日宣布与高盛、贝莱德等六家华尔街金融巨头签署谅解备忘录，达成总额50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融资项目。按照项目参与方的说法，项目参与各方将以极具吸引力的利率水平为客户提供规模可观的专属资金支持。我们先来详细了解一下这一项目的细节。
3: 英伟达等项目参与方称，这一项目旨在支持客户为算力成本融资，但有观点认为该项目有循环融资嫌疑，即客户获得融资的条件与英伟达生态捆绑。尽管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对此极力否认，并强调来自人工智能实验室、初创企业等方面的融资需求真实存在，且后续的单个融资项目均会由金融机构独立开展尽职调查，英伟达不会干预资本投放。但媒体注意到，在英伟达官宣这一消息的新闻稿中有这样的描述：一是英伟达与全球六家顶尖金融机构签署谅解备忘录，旨在建立全球首个此类算力融资平台，以支持英伟达生态系统包括领先的前沿AI 实验室、企业和 AI 云平台的 AI 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新的融资平台将英伟达计算和全站 AI 基础设施转变为全球资本可投资的资产类别，扩大了人工智能工厂的准入范围，实现了与使用量挂钩的长期收入，同时支持英伟达在硬件销售和软件应用方面的生态系统增长。另有分析指出，英伟达发起的这一巨额融资项目与此前爆出的另一则重磅消息如出一辙。上月底，媒体报道称，英伟达正与 OpenAI 谈判，计划为后者提供约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支持其数据中心项目的租赁费用和建设债务。同时，双方还在讨论由英伟达为 OpenAI 采购芯片，提供高达3500亿美元的额外融资。
2: 那么如何看待英伟达牵头项目引发的关于循环融资和利益捆绑的质疑呢？我们来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的分析。
4: 我认为这个项目还不能简单定义为传统意义上的循环融资，但它确实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供应商融资特征。传统情况下，市场需求应该是客户先有真实业务和现金流，再向金融机构融资购买设备。现在英伟达正在把这个链条反过来延长，一方面卖 GPU 和整套 AI 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又联合华尔街帮助潜在客户解决购买这些基础设施所需要的资金。更值得关注的是，英伟达此前已经公开推出收入分成加信用支持的 AI 云合作模式，即在获得正常硬件销售收入之外，还能够分享部分算力使用收入。这意味着英伟达的利益已经从一次性卖芯片延伸到整个算力资产的生命周期，因此市场担心的并不是一笔钱真的在账户之间原路转一圈，而是形成一种资本、算力

0: 采购、英伟达营收、资产估值、再融资的正反馈，融资越容易，客户越有能力采购英伟达设备，设备采购越多，又进一步证明 AI 需求旺盛和英伟达生态强大。这种机制在上升周期中可以极大加快 AI 基础设施建设，但如果终端 AI 应用的真实收入增长跟不上资本开支增长，就可能出现金融需求替代真实需求的问题。另一方面，这次引入高盛、贝莱德等专业机构独立进行尽调，确实比英伟达直接向客户放贷更加市场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风险隔离。所以更准确的判断是，它不是简单的自我循环融资，但英伟达正在从芯片供应商变成整个 AI 资本循环的组织者。这种角色变化本身就意味着利益绑定和风险绑定都在加深。
1: 除了循环融资的嫌疑之外，英伟达和华尔街金融巨头宣布达成的融资项目5000亿美元承诺金额的可靠性也面对质疑。多家外媒注意到了英伟达新闻稿当中的谨慎用词，即当前达成的是谅解备忘录而非正式合同，这些合作关系仍需最终协议的签署才能确定，也没有任何资金必须部署的约束机制。目前看，这一融资项目后续 实际资金能否落地，是否仍然面临变数或者挑战呢？我们继续来听刘典的分析。
0: 5000亿美元现阶段更应该理解成一个融资能力上限和战略意向规模，而不是已经落实的资本池。路透社披露得很清楚，目前英伟达没有公布6家机构分别承诺多少钱，也没有公布资金投放时间表和具体融资条件，因此不能把5000亿美元平台直接等同于未来一定会产生5000亿美元新增投资。最终能够落地多少，要过3道关。第一道是项目关，必须有真实的数据中心、电力、土地和客户合同。第二道是信用关，融资机构最终看的不是英伟达芯片有多先进，而是项目未来产生的算力租赁收入能不能覆盖本金和利息。第三道是金融市场关，如果利率上升， AI 企业信用风险扩大，或者 GPU 抵押物估值下降，融资成本都会迅速提高。从这个角度看，谅解备忘录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今天拿出了5000亿美元，而是华尔街第一次试图把 GPU、数据中心以及未来的算力租赁现金流大规模包装成一个可标准化投资的资产类别。华尔街日报也指出，这一模式希望形成以芯片和算力资产为基础的资本池。如果这个资产类别能够建立稳定的租金收入、二手交易市场和风险定价体系，5000亿美元并非不可想象。但如果未来2-3年 AI 商业化收入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资本开支，最先收缩的也恰恰会是这些目前只有意向没有刚性约束的融资额度。因此5000亿美元最值得观察的不是宣布时的数字，而是今后12到24个月到底形成多少有终端客户、有长期合同、有独立现金流的项目，那才是真正检验这笔钱是产业资本还是金融想象的标准。
1: 为了降低市场对这一项目资金风险的担忧，英伟达提出了基于项目具体评估的残值兜底计划，即当某个单一融资项目运营需要退出，如果客户持有的算力资产市场残值低于预期，英伟达可承担不超过这一单一项目规模25%的残值缺口风险。英伟达宣称为融资项目提供25%兜底支持，被指难以真正兜底，并且项目前景与英伟达业绩深度绑定。这样的市场担忧又如何来解读呢？我们继续来听刘典的分析。
0: 这个25%的安排本质上是一种信用增级机制。 GPU 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技术迭代速度很快，银行很难像评估房地产、飞机或者成熟工业设备那样判断3-5年后的抵押物价值。英伟达愿意在特定项目中承担最高约25%的风险，相当于给 GPU 的未来残值提供了一层信用缓冲，因此能够显著提高金融机构放贷的意愿。黄仁勋披露，按照5000亿美元潜在交易规模计算，英伟达拥有最高约1250亿美元的支持选择权，但这并不是5000亿美元项目全部由英伟达提供25%的无条件担保，真正需要警惕的恰恰是

0: 这里存在一个金融学上的同向风险。一旦 AI 需求不及预期，首先下降的是算力租赁收入，随后 GPU 二手价格下降，项目违约率提高。与此同时，英伟达自身的芯片销售和利润也可能承压。也就是说，抵押物、借款人和兜底方实际上都暴露在同一个 AI 景气周期里，这也是它与普通担保最大的不同。如果只是某一家客户经营不善， 25% 的兜底非常有效，但如果发生的是行业性的算力过剩和 AI 投资降温，多个项目同时违约，那么风险就可能从客户资产负债表沿着融资平台反向传导到英伟达自身。因此，把它类比2000年前后的电信设备商、供应商融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共同点都是供应商通过信用支持来扩大下游购买能力，但两者也不能简单化等号，因为这一次大量资本来自独立的华尔街机构，项目要经过外部竞调，而且英伟达目前的现金流、盈利能力以及 AI 算力的真实使用规模都远强于当年部分电信设备企业，所以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 25% 够不够赔，而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果英伟达既定义 GPU 的技术迭代速度，又参与定义旧 GPU 的残值，还通过信用支持帮助客户购买下一代 GPU， 那么它实际上正在同时扮演设备商、生态组织者和部分信用提供者。这个商业模式在景气周期里会形成强大的飞轮，但在下行周期里也可能把原本分散的产业风险重新集中到英伟达身上。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efinition Define 定义 Definition 则是名词。2026年盛夏，中国汽车产业迎来一轮火热的合资续约潮。值得注意的是，跨国车企也是密集宣布将产品定义权乃至全球车型开发主导权交予中国团队。英国媒体认为，产品 definition 定义和技术路线图首次完全掌握在中方团队手中，这标志着跨国车企在中国的研发体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当由中国团队决定成为跨国车企的共同选择，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形象和定位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汽车正在承载着全球汽车业共同愿景，从造一辆好车走向 redefine， 重新定义一辆汽车。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6: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5: 过去50年，
6: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5: 30年间，
6: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5: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6: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现在
13: 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耳边到世界，
13: 分享世界，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5: 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在回答记者有关中印边境争议相关提问时表示，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上周中印举行了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6次会议，同意保持外交军事渠道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12号上午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海上通航演练。此次中国印尼海军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据哥伦比亚媒体12号报道，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3天，以悼念地震遇难者。哥伦比亚西部地区10号发生7.4级强震，目前已造成188人死亡，以前600多人受伤。根据塔斯社1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参加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普京说，随着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该地区形成了新的军事政治集团，部署了新的武器系统，这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也使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当地时间12号，索马里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发表声明称，索马里联邦政府谴责哥伦比亚承认以色列对被占领的格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决定，并称这种承认无效且不具法律效力，违反了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当地时间1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8月月度石油市场报告。报告称，受全球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欧佩克小幅下调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60万桶，上月报告为每天80万桶。报告同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220万桶。当地时间11号，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称，8月9号

0: 在南苏丹马拉普州通吉北县发生武装团体袭击事件，致60多名平民死亡，50多人受伤。袭击造成了大规模流离失所，居民财产被破坏和抢劫。津巴布韦警方12号表示，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已经造成了44人死亡。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大话体坛。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4: 北京时间21:04，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今天在直播间和大家一起畅聊体育的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5: Hello， 大家好。
4: 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斯诺克中国公开赛16强赛世锦赛冠军吴一泽状态不佳，止步无缘8强。欧超杯决赛明天凌晨开赛，欧冠冠军巴黎圣日耳曼将对阵欧联冠军阿斯顿维拉。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为大家来更新一下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第二轮有2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一场是中选手肖国栋目前是1-3落后于墨菲，另外呢森卡姆目前是2-3落后于奥沙利文，这2场比赛我们也会随时为大家来关注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来转向冬季项目，关注一下短道速滑。这条消息呢，今天确实是很多朋友都在这个朋友圈里转发呀，我看到确实是让我们非常惊讶，有一点突然啊。是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是宣布，经过公开的选聘，冬奥会冠军武大靖将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那么32岁的武大靖参加过3届冬奥会，他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赢得男子500米金牌，为中国代表团夺得了该届赛事的首金，也是非常重要的唯一一金。那么在北京冬奥会上，他领衔的中国队夺得了2000米混合接力的金牌。今年1月，他宣布退役，通过公开的竞聘走上了中国短道速滑队的教练岗位。7个月过后，完成了从运动员到国家队主教练的一个身份跨越。此前呢，他是已经在吉林大学的体育学院任教。那么冬季运动管理中心7月底宣布，为了备战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的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那这一次选聘也是专门为冬奥双金得主开了一个破格通道。武大靖他的竞聘陈述是围绕对短道速滑项目的发展趋势的见解以及国家队的训练思路来展开，最终是脱颖而出。那其实彭延元，我们也知道在中国体育界里面，由冬奥冠军转型做教练的其实不乏其人啊。这个我们两个人下午还专门讨论过。那对于武大靖来说，其实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的第一反应就是啊，感觉他还很年轻，太年轻了，
5: 32才岁。
4: 对，而且他刚刚退役不久。你觉得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人选呢？
5: 其实这也是咱们中国冬季项目的传统了。像刚才小小你讲了，就是咱们的这个中国的冬奥冠军啊，成为这个国家队教练的是所在多有啊。那么像花样滑冰这边大家都知道赵宏博嘛，然后像这个包括在短道队啊，我们也知道王蒙嘛，所以说这也是一个传统啊，就是由这些优秀的这样的一些运动员啊，这个来这个执教国家队。但是我觉得对武大靖来讲，他的确也有他特殊的地方。一个特殊就在于小小刚才你讲的啊，就是他太年轻啊，真的是很年轻，才32岁，而且刚刚退役7个月吧，正式宣布退役7个月啊。虽然他没有参加2026年的这个米兰 兰冬奥会，但是他也一直都没有正式宣布退役，所以也是在今年年头的时候啊，他才正式宣布说啊，我退役了啊。那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你也可以视作吧，这是他转型走到教练的这个岗位上的一个前奏啊。那么在宣布退役之后，那么很自然的你就要考虑说下一步你要做些什么。那对于像武大靖这样的优秀运动员来讲，那做教练啊是一个特别自然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实际上包括之前他没有正式宣布退役之前啊，那么他在上个周期也已经是在一些地方队里面也有过一些这种助理教练的这样的一些执教的一些经历吧，也算是给自己做了一些尝试。但是现在来担任国家队的教练啊，那确实他这个年龄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年轻的，从执教经历来讲呢，相对来讲跟一些成熟的教练啊，那确实也是有一个相比之下也是有差距的，这一点我觉得大家也都是看在眼里的。但是为什么还是要他来，还是这个选了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短道现在处在的这个环境里面，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它的确是非常困难的。它是需要有像冬奥冠军、像武大靖这样长期担任过国家队队长的人出来凝聚人心啊，出来说把所有的人把他团结在一起，领着大家一块往前走的，他需要有一个凝聚力特别强的这样的一个人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啊。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啊，从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大家能够想到的这些人选来讲的话，那确实武大靖是一个很不错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了。
4: 但其实我们知道，尽管他是在今年一月份正式宣布结束运动员的生涯，但事实上他此前也是处于一个淡出的一个状态，因为他毕竟这个年龄到这儿了。但是呢，就是我对他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还是一直非常热爱短道速滑，而且他从来是没有离开过短道速滑这项运动。首先他尝试过去转型，当然因为他这个年龄的原因，转型是没有这样容易的。另外一个呢，刚才我已经介绍了，他其实在退役的同时就进入了吉林大学的体育学院任教。他任教其实是教非常基础的一些东西，是关于短道速滑这个项目非常基础的一些教学。但是
5: 青少年的那些
4: 大家可能觉得有一点屈才啊，这个两届奥运冠军来教这个啊，是不是有一点屈才？但是他自己因为他非常热爱这个事业，所以呢他愿意传播这个项目，愿意让更多人走进和了解这个项目啊，是从非常基础的一些工作做起。那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呢其实目前也是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我们知道他这个就是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这个奥运备战周期在做准备。尽管说我们是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周期，但事实上我们数一数这个时间肯定是没有四年的这个备战时间了。那是不是也是在和时间赛跑？
5: 现在整个时间压力应该说对武大靖和他如果未来他有自己的这个教练组自己的团队的话啊，那么其实对他们来讲这个挑战恐怕是最大的啊。一方面的确像小小你讲的，其实说起来四年周期没有四年了，现在已经是2026年的八月份了啊，所以说到下一届这个冬奥会实际上只有这么三年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其次呢还有一个这个因素是使得时间的压力它变得加剧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国际竞争格局啊，整个的这个国际竞争是非常的激烈的，已经不是大家当年，或者说我们这么说吧，已经不是武大靖在第一次拿到这个冬奥冠军2018年的时候啊，不是那个时候的那样的一个竞争的格局了，已经是彻底改变了整个短道的这样的一个版图。首先最明显的就是欧洲队伍的崛起啊，大家可能应该都还记得，就在米兰冬奥会上面啊，荷兰队、意大利队啊都有非常强势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包括像比利时队啊，
4: 还有加拿大队，
5: 对，像美洲这边北美这边的话，还有加拿大队。加拿大队实际上已经算传统强队了，但是这些年又有一个很长足的进步啊，只是他们的主力在这个米兰冬奥会上发挥稍微点失常啊，所以这个光芒就被荷兰队和意大利队他们啊给掩盖掉了。这是一方面啊。那我们的这个老对手韩国队依旧仍然非常的有实力，依旧仍然能够拿到冬奥冠军的这样一种实力，很在线的。在这种情况之下等于是从两个方面啊，我们的老对手和新对手从两个方面在挤压中国队的优势。而我们自身啊，我刚才讲的是外部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加剧，使得我们的时间挑战变得更加严峻。从内部的角度来讲，又是一重使得我们的时间压力变得更加严峻的，在于什么呢？在于我们的新老交替是没有完成的，整体的人才是存在断层断档的。这一点我觉得大家在冬奥会上已经看得很明显了，包括在过去一个周期女队实际上啊，我们仔细的讲的话，女队实际上在2018年的冬奥会之后已经是竞争力下降了，你看得非常 常明显，我们在2018年之后，就北京冬奥会的那个周期，我们在一些这个世巡赛啊、世锦赛上面，女队已经有些项目是没有办法进入到 A 组决赛了。
4: 嗯。
5: 已经出现这种现象了，所以已经可以看得到竞争力下降的一个苗头。来到米兰的周期之后呢，这样的苗头就不只是苗头了，已经成现象了，甚至在最后的一两年变成常态了，就使得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的女子在个人项目的竞争当中基本进不了，或者很难能够进到 A 组决赛。
4: 嗯，
5: 所以这一方面的这种实力的一个下降啊，相对的这样的一个下降，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挑战。男队这边呢，虽然说我们在上个周期就是米兰周期仍然不乏亮点，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很突出，那就是当我们几个主力比如说状态低迷啊，或者伤病困扰啊，处于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能够真正顶上来挑大梁的他的年轻人还是非常稀缺的。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大家在这几年当中看在眼里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外部竞争加剧啊，你看现在包括在米兰冬奥会上，荷兰队的像范德沃特啊，像这个贝尔塞博呀，然后这些都非常强势的这样的一些能够拿到奥运金牌，能够去夺创造新的世界纪录的这样的一些选手，我们自己内部呢却真的是处在一个非常明显的人才断档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像老将范可新啊，这个四届冬奥会了仍然撑在这里，其实也已经是从另一个侧面在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让我们可见一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对于这个武大靖来讲的话，他上任的时候他面对的这个时间的这种压力啊，其实是很大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够要求他在短时间内说我就要做出什么样的重大的这样的一个成绩，这也是不现实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以中国短道队以及马上就要带领中国短道队的这个武大靖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话，你会发现对于他来说挑战是非常非常严峻的。
4: 嗯，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像男队呢，其实武大靖要寻找他自己，因为在他之后确实我们没有见到说特别合适特别理想的一个男队的绝对的核心和这个接班人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包括像刘少林刘少昂他们两个人，我觉得他们也是注定要淡出中国短道速滑队的。那到时候包括我们谁是核心，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在接力的时候怎么样来搭建这个战术体系也是一个问题，这都是武大靖需要给出答案的。
5: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整体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训练模式啊，包括我们整体的这种青训体系怎么衔接啊，尤其是针对刚才我提到的我们的外部竞争加剧，我们这些外部的这些强手们，我们这些很强的竞争对手们，他们在这些方面有些什么优势，有些什么我们值得去借鉴的这样的一些东西，也是需要去下一步要做非常深入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因为教学相长嘛，很多时候你是需要通过在竞争当中去学习对手，去分析对手来获得这样的一个进步的。而我们在过去这一个周期当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这些欧美的这个队伍，他们除了他们自己传统的比如说身体上的这些优势之外，他们在比如说一些本来是按道理应该讲也是中国选手的有时候的亚洲选手的优势，比如说弯道的控制啊，比如说一些这种技术的一些细节，
4: 技术方面
5: 卡位啊，这些优势上面他们也有很长足的进步，因为他们也在学习我们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我们反而相对来讲我们的成长性就显得不足了。所以整个把我们的这个训练模式进行重新的这种复盘，重新的研究，然后重新怎么样再搭建它，这个也是大家非常期待说新一届的这个中国短道队的这个教练组，就是武大靖他马上就要带领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去做的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真的对于一位32岁的这种新帅来讲的话呢，大家在他的身上其实还是压着很重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和担子的。
4: 对，好在呢，因为刚才你提到了他是这么优秀的运动员，参加过3届这个冬奥会，而且呢我们现在要重建整个训练体系的话，因为他参加过这么多重要的比赛，他其实是比谁都更能感同身受运动员需要什么，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刚才说到了我们现在面临着人才断档这种尴尬哈，包括在这个米兰冬奥会上所有的人只收获一枚银牌，对，像女队都没有办法站上领奖台，这是我们目前一个急需重建和调整这样一个关键时期。这会儿其实是最需要什么？提振信心，凝聚人心，让谁来合适呢？我觉得武大靖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一个合适的人选。第一，他在队中是有威望的，那谁也不如他现阶段成绩好，是不是？那谁说话也不如他硬核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确实是有太丰富的这个参加比赛的这种大赛的经验，他多次在比赛中尤其是国际大赛当中中国队非常 困难的时候出来力挽狂澜，那这样的一个硬实力确实是格外的重要啊。
5: 对，这样说起来的话，我就难免要想到就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因为我在现场嘛。当时大家实际上当年短道队也是面临着非常这个严峻的这样的一个挑战的啊。那么各方面吧，所以我们也是一直推到最后一天，仍然没有见金牌啊。所有的压力就通通推给了在那一天登场的对男子500米的这个武大靖的这样的一个身上啊。所以其实在那一天的那个决赛之前呢，武大靖是承受了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内外部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但是最终他很好的完成了任务，而且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那场比赛里面决赛里面武大靖就是出发就领滑，
4: 非常干净的，
5: 非常干净的冲在前面 啊领滑，然后最后拿到了这个冠军啊。我还记得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那届冬奥会之前啊，我们在采访他的时候，我在采访他的时候也问过他，就是马上要去参加平昌冬奥会了，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你觉得这个冬奥会的比赛会是怎样的？他当时给了我们一个特别有，怎么讲，就是值得大家去回味的一个回答。他说我们就是去虎口拔牙的。我觉得其实这句话，如果我们今天再来看的话，现在武大靖来出任我们中国短道队的这样的一个教练，他也有这么一点要去虎口拔牙了这么个意思。因为我们的挑战是非常严峻的，而武大靖作为我们的冬奥冠军，他能够说这个时候站出来去带领中国短道队，他的这种决心啊，要去做虎口拔牙这件事的这个决心，也同样看起来是非常的坚决的。
4: 的确啊，我们刚才说到了，他作为优秀的运动员，可能他的这种参赛经验是中国短道速滑队特别宝贵的这个财富。那他的这个个人能力或许可以帮助中国短道速滑队在短期之内看到效果，实现一定的这个提振。但是呢，我们从一个项目长期的发展来说，那不可能单靠一个教练的这种个人魅力，是不是？他还是要依靠比如说青训体系的厚度，教练团队的这种稳定性，包括科研保障能不能跟上，一个一个环节这是环环相扣的，这是一个整个体系需要改进，需要优化，需要跟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发达国家的这种欧洲的一些这个短道速滑的发达国家，他们的一些最先进的训练方式，这些模式是我们需要跟上的。这一点其实对于我们中国短道速滑来说也非常重要。过去我们比如说一到冬奥会的时候，一说到这些冬季项目我们来做前瞻的时候，说到短道速滑队感觉都是我们的这个王牌之师。那现在我感觉其实我们要重新认识了，你现在说王牌之师、金牌之师已经不合适了，这个我们已经是过去时了，对不对？
5: 对，其实刚才我在分析武大靖面对的挑战的时候已经提到了这一点了。实际上如果我们要是把这样的一件事情把时空的这个尺度再放大一点的话，你会发现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任何一个竞技体育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啊，任何一个这个国家的这个某一个项目的队伍，它都不可能说永远都保持长盛不衰。这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它一定是有一个起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有这样的一个上升，然后达到高峰，然后这个下滑，然后落到了谷底，然后再继续找到这个道路，再上升，再爬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就是我一直都在讲，我认为中国短道队是处在一个重新出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已经是距离我们的上一个巅峰啊，已经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了啊，而我们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跟当年相比也有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就是要寻找到一个新的发展方向的时候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武大靖来讲，他作为新任的这个主教练吧，新帅啊，那么他是应该拥有一个新的眼光去看待中国短道队下一阶段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但同时呢，我们对于我们的年轻人，我们对于我们现在现有的一些后备力量也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信心。那包括在这个今年的世锦赛啊，就是在冬奥会之后那届世锦赛上，虽然说我们的整体成绩呢仍然不够理想，但是我们的一些年轻人，比如说杨静茹啊，那比如说像张博浩啊，还是能让大家看到他们一定的潜能的啊。所以只是说下一步我们要如何去帮助年轻人啊，让他们能够进步的速度再稍微快一点啊，能够说更充分的去发掘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潜能，而这就是我们期待武大靖在他上任之后最需要或者说是最紧迫要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4: 其实你刚才点到了我觉得最担心的一点，就是未来会不会无人可用。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是提到了现在处于人才有一些这个断档，正是新老交替的这样一个周期哈。但这个周期呢，我们如果从现在的这个成绩来看的话，那肯定是不理想的。我觉得很难说我们这个新老交替是成功了，并没有涌出那么多让我们觉得惊喜的这个苗子，也并没有谁说 目前看来让我们觉得能堪大任，这是我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他虽然自己作为一个运动员可以说履历非常辉煌很优秀，但是你说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也会有这样的这个困境吧，是吧？
5: 对，其实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选材问题。我们的青训能不能够撑得起来啊？大家现在对于这个中国短道队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和希望啊，当然了，我认为就是说，从外界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的永远。

0: 都片面哈，我们对于整个这个中国短道的具体要怎么样去摸底，哎，这个是武大靖他接下来他上任要做的第一件事，肯定是去把整个队伍现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人才储备，包括其他各方面情况，做一个非常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摸底，然后再这个制定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和这个措施啊，这个是一个必然要经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说不定就是说在这个摸底的过程当中啊，他就能够发现更多的新的这样的苗。更多的好的这样的人才啊，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去期待的一件事情。
1: 的确啊，就是但是我们必须客观的说啊，武大靖他作为这么优秀的冬奥会冠军，他退役过后其实有非常多的选择，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呢他并没有选择安逸，而是选择了压力。其实他作为这个中国短道速滑队的主教练，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机遇和挑战并存，那在我看来可能更多的是挑战，是困难啊，是这样的情况下他愿意来接受这个岗位这个职务，其实就代表他愿意接受困难，愿意面对困难，愿意接受挑战。从这点来讲的话，我觉得他这种责任心还是值得肯定的，是不是？
0: 对，这也是我们中国短道队的优良传统啊。我采访短道这么多年了，也颇有些年头了，快20年了。我有一个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从队伍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队员们经常会讲了一句话，就是我们是一个团队，大家一定是要在这个团队当中，我们彼此去支持，彼此去帮助的。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优良的传统，才使得我们能够在漫长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在过程里面也面对了非常多的这样的困难和挑战啊，也包括整个队伍的一些低谷，但是我们都能够说战胜困难，重新崛起啊。这个也是一个项目能够它能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中国冬季项目的传统优势项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如果这个队伍不具备这样的传统的话，他就没有办法说成为我们的传统优势。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武大靖又是作为这么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短道的一个运动员，一个冬奥冠军，那么相信他也会继续的带领这个队伍发扬我们的优良传统。
1: 无论如何，我觉得选择武大靖这个年轻的人选哈，也代表我们中国短道速滑队呢，我们希望以全新的面貌，以追赶者的这种姿态来迎接新的备战周期。那么未来呢，很快会有世锦赛，会有一站一站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其实对于他来说都是一道一道这个大大小小的考题哈，我们一起来期待。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号、13号两天，北方多地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将迎来清凉。14号，东北地区也将出现4至8度的明显降温，沈阳等地的最高气温会降至25度左右，体感十分凉爽。之后，北方多地将持续清凉，像沈阳13号至17号，最高气温也会维持在26到28度。同时，南方多地在此次降温之后，最高气温也会持续偏低。不过，新疆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天气仍然强盛。以重庆为例，未来7天将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其中8月16号最高气温可达39度，天气酷热。华南13号起高温天气将明显缩减，但多地最高气温仍可达33度左右，并且相对湿度较高，体感十分闷热，仍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未来5年，我们居住的城市会有哪些新变化？前不久出台的城市更新155规划给全国的城市更新定下调子，指明路子。市场预测155期间城市更新预计带动投资15万亿元，规划明确了23项重点任务，并拿出了10项量化指标。其中与人们居住体验直接相关的项目包括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推进城中村改造、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等。城市更新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多元化模式。首先，政府资金对城市更新持续加码，与此同时，社会资本和居民自主出资也将参与其中，例如老旧步梯房加装电梯、危旧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等，遵循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像街区、厂区、园区更新，这些通过专业化运营能实现稳定收益的项目，社会资本会积极参与。当老厂房变身文创街区，老城墙装上恒温保护层，城市记忆与现代生活在细节里悄然相融。 城市更新不只是拆建重组，更是让城市更有温度、更有韧性的民生工程。
5: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2: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2: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1: 北京时间21:30，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节目下半段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0: Hello， 大家好。
1: 上半段是聊到了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这个话题哈，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一起来说一说，看看武大靖可以带给中国短道速滑队什么样的改变。尤其是如此年轻的一个主教练，我看到很多听友也是在我们云听直播间里热议哈，像傅爵爷说，作为足球迷，我们知道很多出色的足球运动员退役过后当了教练，成绩平平，比如说克林斯曼等等。
0: 啊，克林斯曼叫平平吗？
1: 然后说这个短道速滑可能是要求太高了，这位朋友，短道速滑队选帅呢，他说其实他们很多朋友当时有一种呼声嘛，就是王蒙这个人选的呼声也很高，但是呢他曾经执教过没有特别的成功啊，说武大靖退役半年的时间让他冠让他这个挂帅呀，确实感觉这个时间有一点仓促哈，但是呢无论如何还是希望这样的一个尝试可以起到好的结果，起到好的这个效果。好，说完这个话题过后呢，我们再把目光来转向欧洲超级杯。那么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年欧洲超级杯会在奥地利打响，由欧冠联赛的冠军巴黎圣日耳曼对阵欧联杯冠军阿斯顿维拉。那么2026年的欧洲超级杯将作为欧洲足坛开启新赛季的一个篇章。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欧洲超级杯一开赛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五大联赛啊等等欧洲联赛就要陆续开赛了，很多喜欢足球的球迷马上就可以大饱眼福了啊，胜者就会拿下新赛季欧洲足坛的第一座奖杯。那么对于比赛双方来说呢，这场比赛和这个冠军都非常的有意义。大巴黎他希望成为2017年的皇马之后首支成功卫冕欧超杯的球队，而阿斯顿维拉呢是期待在1982年击败巴塞罗那过后，时隔44年再次捧起这座奖杯。但是呢，其实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困难。你像法国队报就报道，大巴黎他的很多队员都参加了今年夏天的世界杯，那他的球员呢，
0: 本周一上午才重返训练基地，距离比赛开赛只有2天的时间。那么彭彦元，对于大巴黎方面来说，这个最大的隐患是不是就是这个备战的时间？嗯，那肯定，我们都知道这个赛季实际上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讲，尤其是这高水平的这个俱乐部的球员来讲的话呢，他比较繁忙，他都不是一般的繁忙，他是相当的繁忙，因为有世界杯的这个存在嘛。我们可以看一下像这个大巴黎队中的这些主力们， 很少能找到一两个人是没有打过世界杯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的确啊，他疲劳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因为7月20几号，7月20号世界杯才结束，虽然不是所有的这些球员都是最后一直坚持到最后的，但是他在这种比赛的这种强度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当中啊，他的这种身体的调节啊，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这种训练的这样的一些调节啊，他和你完全休息那都是不一样的。
1: 所以那种疲劳感他不会因为说我可能比别人提前10天提前一个礼拜结束比赛结束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比赛我就会减轻多少，那这不一定的。所以说呢，确实我觉得对于大巴黎这样的队伍来讲的话呢，备战的这种时间是显然不足的，球员休息的时间也是显然不足的，因此这场比赛呢还真有可能啊，这个被阿斯顿维拉给他挑战一下。不过我们再来看阿斯顿维拉他的这个缺阵名单啊，也是让人觉得挺长的，让人挺担忧的。主教练埃梅里呢已经确认像大马丁、 大马丁、沃特金斯和孔萨都不会出场，然后他们的新援曼赞比是因为膝伤缺席，球队今年夏天还失去了罗杰斯、蒂勒曼斯和刚刚转投巴黎的卢卡斯迪涅，中后场啊包括这个锋线的支点可能都需要重建，好在队长麦金已经是恢复了，下窗的新援加纳乔也可以登场。那么关于这场比赛我们来连线我们的足球评论员徐新伟老师，徐老师您好。
11: 哎，主持人好。我们先来说大巴黎这边啊，就是在你看来的话，主教练恩里克敢不敢让这些世界杯回来的这些功臣们登场呢，让他们首发呢？
12: 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有悖常理了，如果让这些人都上的话。那我们说呢，就是大巴黎他的目标是什么？我们首先要确定这个，对吧？我们欧冠已经是两连了，对吧？那接下来 对吧？那我们欧冠已经是两连了，对吧？那接下来，大概能不能我对吧？我大巴黎也冲一下三连，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目标。其实呢，我们可以对比上赛季啊，上赛季因为他正好也是打了这个世俱杯，对吧？也是作为全队参赛，对吧？你说这个世界杯其实还是大家分头行动去各自的国家队。那么去年的世俱杯，巴黎对吧一直全队打进了决赛，所以说呢，他也是这个下修和下训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然后他当时的超级杯对吧，跟热刺打的也是非常艰难啊，最后这个惊险的捧杯对吧，也只是捧杯了而已。那他的目标呢是对吧，我为整个赛季对吧做打算啊，也就是说我包括赛季开局他慢热其实也是对吧，也是挺慢热的啊，包括也是折腾了很久，甚至法甲一度到了下半程都还没有领跑，对吧？是这样，但是最后呢，所有的冠军还是都归了我大巴黎
11: 以你对比一下，所有人都知道大巴黎太多的人打了世界杯，还有很多人走得很远，对吧？一直到了四强，我们说到了四强，相当于一直撑到结束，也就大概三周多的休息时间啊，就又要对吧？新赛季开始了，超级杯又开始了啊！但是呢，其实维拉也是一大帮的人呐，对吧？维拉也是一大帮的人，这个去打了世界杯，而且也有很多人走到了最后。但是呢，我们说维拉是什么时候就开始了这个今年的夏训？是本月啊，不是本月，七月，大概是七月7号8号这样啊，就已经重新集结。那大巴黎一直到20多号才开始集结，对吧？那这个就能体现出双方对于新赛季的一个侧重点的不同，以及对于本场的一个态度上的不同啊。那大巴黎的很多球员，是吧？你包括像这个维蒂尼亚、门德斯、拉内维斯啊、马尔基尼奥斯这些，对吧？巴普这些个，因为他淘汰赛出局的稍早，所以他是上周六回来的啊。那像这个鲁伊斯啊、哈基米啊、巴尔克拉、登贝莱、杜埃啊、卢卡斯啊这些个人呢，就回来的更晚了，对吧？就是他启程奔赴本场比赛的奥地利之前一天，这些人才回来。 那不可能出场，对吧？只是说我到那里去撞一下声势，对吧？就包括周六回来的，你要说这直接就在这样的正式比赛出场，那真的是有点拿球员的这个健康去开玩笑，
1: 嗯
11: 啊。所以呢，就是大巴黎这边他可能会有一个大家非常不熟悉的这样一套阵容摆出来，
1: 嗯，但是对于恩里克来说，想想也觉得有点亏呀、啊。就是明明我有一套这么黄金的阵容，但是呢，却只能大面积的使用替补，无法派出这个最强阵哈。但是呢，这个阿斯顿维拉这边，在你看来的话，就是尤其他们的主教练是埃梅里，这个杯赛之王哈，他会怎么样来进行调整呢？
11: 应该说埃梅里，他对于这个杯赛，尤其对于超级杯，尤其对于跟恩里克啊以及大巴黎的交手，那应该会非常非常的上心，对吧？啊，因为我们也知道他当年跟恩里克的那一次交手，在这个他执教大巴黎的时候，恩里克执教巴萨，这也是上演了可能是欧冠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翻盘啊，他是悲情的一方，对吧？然后呢，这个上上赛季欧冠里边，他也是被恩里克带领的大巴黎淘汰了。啊，那所以呢，这次再次碰到，应该说对于埃梅里本人来说也是不争包子争口气啊，希望能够做出一点成绩啊。但是呢，我们说就是维拉的阵容其实也是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的，
1: 嗯，
11: 像您刚才说的啊，好些个主力，包括像大马丁啊、孔塞、沃特金斯这几个人，他是我们说大巴黎那边走到最后的世界杯走到最后的球员，至少还归队了啊，这个可以来壮一下声势。那这几个人就还在休息。啊，那包括像这个新援曼赞比啊，然后包括这个本来的后卫奥达纳呀，对吧？这个世界杯上受了比较重的伤势啊，所以呢，确实也是缺了很多人。但是呢，我们说，埃梅里他有一大好处啊，包括这两年，对吧？这两年就是维拉无论是联赛还是说这个欧战打得都非常好啊，一大原因就在于他会轮换，对吧？他当年成为这个欧联之王，也是因为他能够很合理的这个调配这个联赛和欧战啊，这个我各用几成力，对吧？所以呢，就是我们看维拉，他并不是说我缺了谁就赚不了啊，就是我们看这个他在赛季中途的时候啊，需要这个一周双赛的时候，那轮换五六人，这个是家常便饭啊。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埃梅里，这虽然现在阵容上面少了不少的这个主力球员啊，但是呢，我觉得只要人能凑够啊，对于埃梅里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而且我们说维拉的这个战术，对吧，并不是说我要靠这个某几个人，然后呢我也不是说一定要什么传控，一定要压制住对手，对吧，或者怎么样啊。那更多的时候，你比如埃梅里上赛季他干了一件事情，叫做我们加强远射，
1: 嗯
11: 啊，真的是好些个这个远射手出现，然后他的这个远射拿分的这个比例那是最高最高啊，包括他对于定位球的这个使用，对吧，等等啊。所以说我觉得今天维拉尽管少了一些人，对吧，这一点上就其实我觉得双方还是比较公平的，大巴黎少了很多人，维拉也少很多人啊，但是呢，这个埃梅里他的战术可能啊确实不是说啊特别就是吧，强调必须某个人来了不行啊，唯一的一个比较麻烦的点在于他的门将大马丁不在，那可能今天只能用这个替补门将比索，那这一个环节上啊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缺失啊，但是整体上面呢，我觉得战斗力不会下降太多，而且呢他比大巴黎差不多提前20天开始这个下训啊，所以呢打到现在就是非世界杯球员的状态，那应该是回来的更多一些啊，所以呢还是有一战之力的。
1: 那在阵容和战术方面的话，是不是还是大巴黎要更强一些呢？就如果非要我们来对比的话，
11: 大巴黎这支球队呢，就刚才我们也说了，对吧？就类比上赛季这个上半程非常的慢热，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呢？因为他那套战术啊，或者说这个恩里克这两年对吧，试验出来打遍天下几乎无敌手的这套战术呢，他是很吃体能的，
1: 嗯
11: 啊，所以你在体能不好的情况下，你就想吧，前场那样的一个对吧，有节奏的对吧，整体化的这样的一个逼抢，他的这个强度力度，那肯定是对体能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啊，所以呢，就是上半程大家的体能还没有进入最佳状态的时候啊，那表现的对吧，成绩上差一点，那这个也是可以想见的。那今天呢，就更是这样了，对吧？大巴黎现在，夏训开始了，统共到现在也就2周左右的时间，
1: 嗯，
11: 两周多，半个月啊。那这个应该说，大家的状态是很难找得回来的啊。所以在今天呢，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战术上面，大巴黎很难说我能够完全的去压制住维拉啊。虽然说他的这个人员上肯定还是会比维拉高一筹， 因为他毕竟有像科瓦拉斯克利亚，对吧，这样的球员是没有参加世界杯的，那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身体条件，但是呢因为大家恢复训练的时间都还不够，所以呢现在体能储备其实都是不够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场
1: 可能不会有那么一边倒的压制吧。而对于维拉来说，因为大家都不是在自己的主场嘛，都是这个客场作战哈，他还是会把这个防守反击这个战术演绎到极致吗？
11: 我觉得就是以埃梅里对这个超级杯的重视程度肯定会更高一些，所以呢今天可能也会踢的比较这个我们说功利一些吧，

0: 欧洲超级杯这么些年下来，基本上来说，这个最终啊，无论这个过程打的是多么的跌宕起伏，对吧？也往往能够拖进这个90分钟无法解决战斗，但是最终呢，还是这个欧冠冠军，对吧？确实实力更强，说技高一筹，对对对，最后还是能够去捧杯。 那今年呢规则上有一个改变，以往是会有这个加时赛，今年是如果打平的话直接点球决战，那我觉得呢反正两边其实点球的能力都还是不错的，但是呢我觉得可能就是最终大巴黎还是会捧起这个奖杯，就像之前这个欧冠决赛，虽然也是颇费了一番波折，但最后反正点球大战夺冠，对吧？就大巴黎可能还是会夺冠，但是呢这个过程
1: 好的，非常感谢徐新伟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的确啊，因为之前大家也都认为这个维拉呢他擅长收缩的这个战术打出快速反击，但是面对大巴黎这种高强度持续压迫的时候，防线确实这个容错率比较低啊，而且他这个球队的反击战术呢可能面对一些实力相当的对手的时候效果比较明显，但是面对大巴黎这种控球能力很强的队伍的时候，一旦这个球队的中场被控制住的话，确实 这个反击就容易被限制，这个进攻威胁就会大打折扣。那其实我和彭媛媛可以接着来聊这个话题，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这届欧超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新的赛制，就是取消加时赛，直接就是90分钟之内，如果你俩还是平局的话，你俩就直接点球大战，这个是不是也会影响双方的战术的布置？因为你不能再指着说我像世界杯淘汰赛那样，我拖入加时然后消耗你啊，不能了。
2: 你俩90分钟之内必须想办法攻出去进球。我觉得这个对于两个队伍来讲是公平的，是吧？一个是公平的，另外一个也有好处啊。就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其实两队都有不同程度啊。那当然可能大巴黎更严重一点，就是这个因为球员的这样的一个归队时间导致他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啊不那么系统啊，他就必须做一个阵容的这样一个调整。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没有加时赛了，他反而会让整个两个队伍都会心里面感觉到会轻松一点， 压力会小一点，行不行就是90分钟了，90分钟不行咱就踢点球了，他就已经是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应该说更加没有什么负担感的这样的一种比赛。因为你要想到我90分钟如果是踢平，我们再踢一个加时赛的话，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对球员的身体上和精神上这样的一个负担，他就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加倍。虽然只是多了30分钟啊，但是人的体能，他是包括精神上的那种专注力，他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下降的。
1: 也就是说那30分钟可能比前面90分钟更难踢。你对于一个处在赛季还没有开始甚至好像休赛期都还没有开始的那种感觉的这样的一个队伍或者是这样一个球员来讲的话呢，少这30分钟倒是能够更多的帮助他们在那90分钟里面把这个比赛踢得更加的有质量一点。来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上出重霄说，感觉维拉是一个残阵在应对，而大巴黎呢赛程更密集，然后轮换比较多，但是板凳的厚度足，说确实双方的比赛都有一些不确定性，因为这是世界杯年的这个欧洲超级杯，它确实就容易出现更大的这种不确定性，冷门偶然性 都会增多，因为确实是双方都比较累，而且这个磨合都不够，集训的时间都不够，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超出我们的一些预期。好，一边来关注正在进行的比赛，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正在进行的斯诺克中国公开赛，这个比赛确实是 持续的时间比较长，目前这个中国公开赛第二轮呢正在进行的比赛， 肖国栋是1-4落后于洛墨菲， 而森卡姆目前是4-3， 他也是好像翻盘了，是领先奥沙利文，这两场比赛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来关注。那么在今天早些时候结束的比赛，大伙儿特别关注的这个吴一泽出战，对手是大卫吉尔伯特，但是感觉呢吉尔伯特手感很好，但是吴一泽是疲于应付， 最终是2-6不敌对手，遗憾的无缘。那彭媛媛来解读一下这场比赛。
2: 对，其实确实这次的这个中国公开赛，吴一泽包括其实之前上海大师赛，吴一泽的这个表现波动都是非常的大的，大家也都知道有一些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些原因在里面。那么包括他自己其实也说到了，就是可能在休赛期整体训练并不是特别的这个系统，那么因为拿了世锦赛冠军嘛，所以整体的这个其他的活动也会多一点。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什么呢？就是 他拿了世锦赛冠军，对于所有这些高排名的球员来讲，他就成为一个重点研究对象。
1: 嗯，
2: 这是会使得他在比赛当中所面对的这种压力会更大。
1: 嗯，
2: 那么我觉得对吴奕泽来说，如果我们只是从简单

0: 呢，从技战术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他在这个新赛季的这两个比赛啊，就上海大师赛还有包括中国公开赛里面，他没有说把他自己在世锦赛上面的一些优点把它给发挥出来。
1: 嗯，
0: 比如说在这个比赛比较复杂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一些复杂的局面之下，那种很强的韧性啊，包括他的这种长台的准度，包括走位的这样的一些准度，感觉都没有能够发挥出来。当然这里面有说有多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了，但是以他的这种特点来讲，就他还不是像赵新彤那样，就是啊，如果是只要手感打出来了啊，这个进攻打顺了就一往无前，他又不是那种类型的这样的一种选手，这样一种球员，所以他在更多的被对手这种应该说纠缠呢、啊，不停的让他进入到就是一些让他很难应对的这样一些局面的过程里面，他又不能发挥他原有的优势的话，那说老实话，此消彼长，他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获胜的这样一些几率就会大幅度降低。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到他在面对吉尔伯特是打了个2-6啊，这个差距就比较大了。这比赛的过程具体来讲也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失误，包括他之前的这个上海大师赛的比赛，还有包括这一次的这个中国公开赛的这个首轮啊，
1: 嗯，
0: 都是打的失误比较的多，而且有很多很简单的失误啊，你就可以知道说吴一泽现在整体的状态的确是不够理想的。那当然了，这是赛季的开始阶段呢，那么他还是有时间去继续调整的。
1: 嗯，而另外一边我们看到吉尔伯特是连续打出单杆的高分，可以说今天这个进攻的手感非常的火热。另外一场比赛，中国选手周跃龙6-4在中国德比当中击败了刘宏宇。那么谈到击败刘宏宇呢，周跃龙也说这场比赛确实对手给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但是呢他最终还是扛住了，因为是把握住了最后几局的这个机会哈。那希望可以持续的赢球，专注的打好每一杆。那接下来呢，大卫吉尔伯特他就会和周跃龙在1/4决赛相遇。这个大卫吉尔伯特他本站比赛呀是先后击败了丁俊晖和吴一泽两名中国选手，然后接下来他要打第三名中国选手，对他来说现在就看看谁能够扛住他这么好这么火热的状态哈。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来转向网球。那么在明天凌晨即将开始的辛辛那提站的资格赛呢，有多位中国选手将出战，吴亦丙、布云朝克特和袁岳都会出战决胜轮。那彭源来给我们前瞻一下，整体前瞻一下。
0: 嗯，好的。那么能够有这么多位的选手能够杀进到这个辛辛那提1000赛的决胜轮呢，这当然是一件很好的这样一个事情啊。
1: 嗯。
0: 那么整个的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整个的这个美网热身赛啊，其实已经走到了最后一站1000赛了。
1: 嗯。
0: 就辛辛那提这个1000赛结束之后啊，我们就可以开始啊。对美网做一些这样的前瞻和这样的一些预测了。所以说这站比赛对于备战美网来讲，对所有球员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像吴亦丙和布云朝克特他们都已经是进到了这个决胜轮了，实际上他们距离正赛也就是一场比赛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啊。那么我觉得他们还是有希望能够继续前进的。首先就是像吴亦丙的话，他整体的这种打法还是非常的适合这样的一个硬地的一个比赛，而他在决胜轮里面碰到的这个世界排名79位的这个法里亚，也并非一个他不能击败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啊。那而且呢，从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包括大数据的这样的一些推测来看的话呢，吴亦丙可能还胜率高一点啊。
1: 嗯，
0: 因为他这个打法的确这种快节奏的这样一种打法，他本来在硬地上面就是有一定的一个优势的，而且吴亦丙的进攻性也是比较的强的。小布呢，那么他这个应该说面对的挑战就会稍微要强一点啊。他要对阵的是这个排名52位的这个海尔斯，那么整体来讲，我觉得对于小布来说，他在这个赛季当中也是多次的是在需要去打资格赛，他对于资格赛的那样的一个节奏应该也是比较的熟悉的。他和这个对手呢有过一次交锋啊，那么是在之前也是在ATP 1000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里面，也是在这种资格赛里面是当时是输了球啊，打了三盘输了球的。那也是这个小布他整体来讲就是特别怕三盘的那个阶段，所以也希望他在这次的比赛当中能够走出那样的一个阴影吧。
1: 此外还有袁岳哈，袁岳也会出战，彭源看好吗？
0: 袁岳他也是有一点就是在这个赛季当中是反复的陷入到必须要在这个资格赛啊，必须要在这种资格赛的这种考验当中去获得这样的一个晋级的这样一个机会的一个状态，这也跟他这个排名下滑的比较快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关系。我觉得对袁岳来说的话呢，他面对这个对手其实跟他实力差不多，两个人排名是差不多的。而且之前的 整体的这种交手的这种过程里面呢，两个人也是有胜有负啊，袁岳还稍微领先一点，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也是希望他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能够在正赛当中去继续的获取更多的好成绩。
1: 嗯，此外呢，同样是在明天凌晨哈、是在5点钟会进行的是女子网球多伦多站双打的半决赛，我们中国选手张帅呢将搭档的是西尼亚科娃，对阵的是米哈里科娃。尼克尔斯彭于晏来给我们前瞻一下，因为这个毕竟是半决赛嘛，对吧？
0: 对，张帅真的永远都会给大家带来惊喜，大家都知道啊。那么实际上本来他在多伦多这一站在单打方面已经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想不到的这样的一个惊喜了。其实那个时候呢，我相信很多的球迷也都会意识到，就是哎，张帅还有双打呢。果然你看他和西尼亚科娃，这也是一位双打专家啊，这个搭档又进了四强了。其实这场比赛当然他们从实力、从过往的成绩、从排名上来讲都强于对手，那么还是非常有机会获得胜利的。
1: 看好这个张帅哈，因为的确如果他这次双打比较顺利的话，我非常相信他在美网啊一定会报名这个双打的比赛，是不是？
0: 我觉得张帅很有可能是女双混双一起参加呀。
1: 对，就是真的是劳模一样，而且是基本上是整个赛季都是这样的这个节奏，比很多年轻人这个赛事的频密程度还要高哈，所以这确实是非常不容易。好，最后一点时间来看看我们云听直播间里大家也是在畅聊今天的体育话题。上出重销说，这个斯诺克比赛啊，确实现在的一个整体情况是大家的水平比较接近，所以这种临场的发挥包括战术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谁胜出都很正常啊。包括像明天的比赛当中呢，击败了赵新彤的这个张安达也会出战哈，依然是有多位中国选手将参加，我们也会随时为大家来关注。好，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感谢彭于晏的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ridge， Bridge 桥梁。近日中企在喀麦隆城建的尼永河大桥举行竣工通车仪式，大桥于2024年6月在马卡克镇动工建设，它既是中部大区路网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也是喀麦隆首座采用钢梁顶推工艺建设的 Bridge 桥梁。曾经在河水暴涨的雨季，人们每一次渡河都可能面临生命危险。附近一位村民激动地说，感谢中国人，中国人建了一座很好的大桥。他的家人几年前渡河时不幸遇难，他为亲人的遭遇而难过，更为这座大桥的建成而高兴。马卡克镇镇长表示，以后的每一年他们都将举办庆祝活动。这座 Bridge 大桥远不只是基础设施，更是为当地民众带来了发展的新机遇。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7: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 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

0: 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在回答记者有关中印边境争议相关提问时表示，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上周中印举行了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6次会议，同意保持外交军事渠道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12号上午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海上通航演练。此次中国印尼海军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就此回应说，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多个欧洲国家近来在其水域拦截多艘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邮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当地时间12号，据知情人士透露称，在上月底北约土耳其峰会最后一天，出现了针对空军一号的威胁，涉及使用肩扛式导弹。美国官员随后紧急制定计划，准备让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另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土耳其。当地时间12号，索马里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发表声明称，索马里联邦政府谴责哥伦比亚承认以色列对被占领的格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决定，并称这种承认无效且不具法律效力，违反了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斯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赔付金额达15亿至20亿美元。当地时间12号，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表示称，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影响日益严重，今年夏季热浪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预计将明显高于2022年。2022年法国干旱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约为56亿欧元。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初步估计，今年夏季热浪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至150亿欧元。津巴布韦警方12号表示，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已造成44人死亡。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ROV AUV 水下网络与远程控制。在早期的深海作业中，遥控潜水器也就是 ROV 是最主要的工具，它们通过缆线与水面船只连接，操作人员在船只上使用控制台远程操控设备，包括其机械臂、摄像头和推进系统，进而完成采样、管线维修、设备安装等任务。 ROV 的优势是控制精准、反馈及时，缺点是对人力依赖较强，操作时需要训练有素的人员，且缆线的存在限制了活动范围，特别是在深海高压、多流、复杂地形环境下，缆线成为了拖曳和缠绕的主要风险源。同时，由于 ROV 的信号必须回传到船只上，因此响应速度和控制效率都存在物理极限。尤其在执行大面积勘探或长时间监测任务时，其效率低下成为了突出瓶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自主水下航行器也就是 AUV 逐渐成为了深海作业中的主角。这类设备无需缆线束缚，完全依靠机体内的导航传感器、算法模块与能源系统，在预设任务和智能控制下完成操作。 AUV 可以自主决定行进路线，自主判断避障环境，自主扫描所需区域等，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可连续工作数小时乃至数天。随着 AI、 声学成像、边缘计算等技术的集成， AUV 的感知精度和任务适应性大幅提升。它不只是自动化的机械，更是具备了一定环境判断与策略调整能力的作业平台。它可以根据实际地形数据自动修改巡航路线，识别到特定矿物、热液喷口、管线异常之后，自动发出警报并聚焦作业区域。目前，一些 AUV 已经实现了水下地质扫描、生物识别、目标跟踪、设备巡检等多任务切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水下自驱系统。与此同时，为了使多个设备在复杂海底环境中协同工作，水下网络基础设施正在形成。这是一个与传统地面网络截然不同的系统。在陆地上，我们使用 WiFi、 光纤或蜂窝通信，覆盖稳定、速率高、延迟低。在水下，大部分传统通信方式都无法使用，只能依赖水声通信、低频电磁波或近距激光通信来构建信息通路。这些通信方式的带宽较低，抗干扰性差，并且易受流场变化、地形遮挡和温度层干扰的影响。因此，搭建一个多设备稳定连通的水下通信网，需要在每个作业区域布设水声中继器、水下浮标、智能节点等构建，并结合动态路由与分布式算法，使数据在水下平台之间有效地传递。一旦建成水下通信网，不仅能够使设备与设备之间相互联动，还能使整个系统实现远程调度与状态共享。远程控制也在同步进化，以往需由操作人员直接控制每台设备，而如今的趋势是建立集中化的水下作业控制中心。这些控制中心通常布设在岸基数据处理站或海上平台，通过卫星、海底光缆与水下网络实现多层连接。水下作业控制中心可以调配作业区内的所有设备，对其任务执行情况、能源消耗、前行路径、环境参数进行实时监控和统筹管理。随着模型算法的本地化、硬件计算力的增强，控制中心也开始具备边缘智能。它可以在现场快速判断是否需要中断任务、是否检测到异常物体、是否触发备用方案等。未来，水下作业控制中心将融入自适应学习、自主建模与智能重训练机制，形成闭环控制系统。当 AUV 在作业中遇到新的地形特征时，可以将数据上传至云端，经
模型分析之后快速更新决策逻辑，

并同步至本地，使航行器变得越来越聪明。这种系统架构的变化使水下作业的方式发生了质的转变，从过去一个人控制一个航行器的线性模式，转变为一个系统控制多个智能终端的并行模式，形成一个感知、传输、计算、决策高度集成的自治网络。每个 AUV 都不再是单独的执行者，而是整个网络的一部分，每个节点都具有信息处理能力和行动响应能力。这种结构使海底作业从单点突破转变为系统联动，从依赖人工转变为数据驱动，从被动响应转变为主动感知，其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具备独立执行能力、自我修复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的深海智能基础设施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水下设备制造商、算法公司、通信企业、海洋研究机构共同推动技术融合和场景落地，形成一场跨学科、跨系统的技术集成革命。随着这些技术的成熟和部署范围的扩大，未来的海洋将不再只是资源储备区，它将成为一个高度智能的作业空间。谁在造海底互联网？目前，海底互联网正随着各项前沿数字技术的成熟，成为全球科技与产业前沿的现实工程。它的构建者不再是我们传统认知中的电信运营商或学术机构。事实上，全球科技巨头、国家力量、科研团队、产业联盟都在竞相投入，将通信、电力、算力、传感与数据处理等能力整体部署至深海，为下一代数字世界奠定看不见却无比重要的基础。 Google、 微软等全球互联网巨头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自行部署跨洲海底光缆，以连接其在北美洲、亚洲、欧洲、非洲等地的多个数据中心，而非完全依赖传统电信运营商。他们要的是更高带宽、更低延迟、更强控制权，为自己的 AI 训练、内容服务和全球业务提供数据高速公路。与此同时，在亚洲，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企业也联手铺设泛亚海底通信骨干网络，连接至新加坡、曼谷、雅加达等节点城市，打造属于亚洲的区域级数据走廊。若想真正进入深海互联网时代，仅靠跨洋传输的光缆是远远不够的。现在的趋势是在深海部署分布式的多节点通信系统，这些节点不仅能传输数据，还能感知环境、采集信号并进行初步计算。这就是科研机构正在推进的方向，打造海底多节点网络化通信平台，通过分层设计，使浅海、深海、海底峡谷、热液区等不同区域全部具备通信能力，进而实现全域互联。此外，海底网络的畅通并不只是拉线这么简单，数据的处理也是其核心构成。未来的趋势是在深海直接建立具有计算能力的数据中继节点，也就是将一部分算力直接部署在海底，这一趋势被称为算力下沉。例如，在某个海底热液活动区部署一个具备图形处理器的小型数据仓，其中具有低功耗的芯片、精密传感系统和初步建模能力，其采集到的数据将不再全部上送陆地，而是先筛选、压缩、初步分析，再决定哪些信息需要上传，哪些信息可以本地存储。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仅能够节省带宽、提升效率，还能快速响应局部异常，避免远程滞后。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能源。在传统方式下，海底设备大多依靠母船电缆供电或定期更换电池，不仅成本高，还很难实现规模化布局。

现在的新技术方向包括海底光电复合缆，既能传输数据，也能供电。在浅海部署能源岛，使用海流、波浪或温差发电，再通过水下能源中继节点给每个设备供能。另外，智能化功率管理系统也在同步研发中，可以根据设备运行状态动态调节供电强度，避免浪费电量，延长任务周期。整个海底互联网要真正落地，需要标准统一的系统支持，不同国家、不同厂商、不同设备的节点要相互熟知，数据格式要统一，通信协议要兼容，安全机制要完备。这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的标准体系。目前 ITU 也就是国际电信联盟等国际组织正在牵头制定水下通信协议规范，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以及相关单位也积极向 ITU 提交智能海缆议题，希望将通信、传感、能源一体化标准纳入国际通行体系，并抢占主导权。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海底互联网不仅是数字基础设施的进化，还是战略竞争的新前沿。谁能率先建好深海的信息骨架，谁就掌握了未来 AI 训练、卫星与地面互补、海底监控、全球通信的主通道。海底互联网一旦成熟，信息流的方向、算力的分布、能源的配置，甚至安全防御的触角都将延伸至几千米的海底。这不仅是科技力量的展示，还是数字主权的延伸、数据地缘的再布局、国家级竞争的底层结构。这是一场无声却极具冲击力的基础设施竞争，而海底互联网是看似宁静却注定风起云涌的战场。仿生智能的源头创新，极端微生物打开生命科学的新入口。今天的科技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不只是拼算力、堆硬件、卷算法，更是探索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人类的智能、材料、结构和系统能否从自然界中获得更高效、更适应、更节能的设计方案呢？特别是在海底的极端环境中，隐藏着大量历经独特的演化、功能强大、适应性极强的生物系统。对这些深海生命的研究正在成为仿生科技的创新源头，正在重构着未来智能制造的技术路线。在海洋最深处的环境中，低温、高压、缺氧似乎令一切生命望而却步，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些看似不可生存的区域孕育出了一类特殊的生命形式，极端微生物。它们并非生命系统的边角料，而是生命科学研究版图中正日益走向核心的一环。过去我们常把这些微生物当作极端条件下的生存奇迹，如今它们的基因、酶、蛋白质结构被逐一提取之后，既走向了实验室、工业链，也走向了投资者的视野。随着新一代测序技术的成熟和成本的大幅下降，科研人员得以更系统地获取极端微生物的全基因组信息。在传统模式中，微生物要先被培养、分离，再做实验。大多数极端微生物不能使用常规手段培养，导致过去几十年间我们对它们的了解极其有限。功能基因组技术的突破改变了这一切，直接通过环境样本中的 DNA 提取和序列分析，发现其具有独特功能的基因片段。接下来通过借助合成生物学手段，在其他宿主中表达这些基因，生产相应的蛋白，从而实现海底生物信息向人类技术工具的转化。这种转化并非仅停留在实验室中的学术研究，而是已经迅速延伸至了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0: 部分深海微生物产生的耐高温 DNA 聚合酶，在分子生物学的聚合酶链式反应当中，具有较高的效率和较强的稳定性，进而催生了亿级规模的诊断产业。部分耐强酸的酶类被用于清洁剂和工业废液处理，大幅降低了传统工艺对能耗和原材料的依赖。部分蛋白质结构在极寒条件下依然能够维持活性，这一特性正在被探索，以用于冷链疫苗的稳定保存，如在极端气候下执行公共卫生任务。综上所述，这些应用的背后都是基因层面的资源转化。更重要的是，这些基因功能的发现已经远超零散科研阶段，正在形成规模化平台。例如，多个国家和科研机构正在建设深海功能基因库，一方面归档基因序列信息，另一方面呢，配合 AI 大模型对基因结构功能进行预测和自动分类，帮助企业精准筛选目标酶或蛋白质结构。这类数据平台未来不仅是科研资产，还是新一代生物制造体系中的核心原材料数据库。极端微生物与功能基因组的研究已从基础生物学问题转变为关系新药品、新材料、新工艺、新产业格局的战略技术入口。在深海这片被忽视已久的基因宝库中，我们正在打开通往生命科学新纪元的大门。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鑫。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号、13号两天，北方多地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将迎来清凉。14号，东北地区也将出现4至8度的明显降温，沈阳等地的最高气温会降至25度左右，体感十分凉爽。之后，北方多地将持续清凉。像沈阳13号至17号最高气温也会维持在26到28度，同时南方多地在此次降温之后最高气温也会持续偏低。不过新疆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天气仍然强盛，以重庆为例，未来7天将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其中8月16号最高气温可达39度，天气酷热。华南13号起高温天气将明显缩减，但多地最高气温仍可达33度左右，并且相对湿度较高，体感十分闷热，仍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未来5年，我们居住的城市会有哪些新变化？前不久出台的城市更新155规划给全国的城市更新定下调子，指明路子。市场预测155期间城市更新预计带动投资15万亿元，规划明确了23项重点任务，并拿出了10项量化指标。其中与人们居住体验直接相关的项目包括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推进城中村改造、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等。城市更新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多元化模式。首先，政府资金对城市更新持续加码，与此同时，社会资本和居民自主出资也将参与其中，例如老旧步梯房加装电梯、危旧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等，遵循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像街区、厂区、园区更新，这些通过专业化运营能实现稳定收益的项目，社会资本会积极参与。当老厂房变身文创街区，老城墙装上恒温保护层，城市记忆与现代生活在细节里悄然相融。城市更新不只是拆建重组，更是让城市更有温度、更有韧性的民生工程。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经

0: 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军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他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在回答记者有关哥伦比亚发生地震相关问题时表示，习近平主席已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利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当地时间12号，据哥伦比亚方面的消息，各政府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全国哀悼期间，哥伦比亚所有公共建筑及驻外使领馆将半旗，向遇难者致哀，并向遇难者家属表达慰问与支持。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就此回应说，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多个欧洲国家近来在其水域拦截多艘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邮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当地时间12号，据知情人士透露称，在上月底北约土耳其峰会最后一天，出现了针对空军一号的威胁，涉及使用肩扛式导弹。美国官员随后紧急制定计划，准备让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另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土耳其。当地时间12号，索马里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发表声明称，索马里联邦政府谴责哥伦比亚承认以色列对被占领的格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决定，并称这种承认无效且不具法律效力，违反了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斯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赔付金额达15亿至20亿美元。当地时间12号，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表示称，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影响日益严重，今年夏季热浪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预计将明显高于2022年。2022年法国干旱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约为56亿欧元。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初步估计，今年夏季热浪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至150亿欧元。津巴布韦警方12号表示，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已造成44人死亡。据土耳其方面消息，8月12日，土耳其空军的一架 F-16 战机在训练飞行期间坠毁，飞行员已成功跳伞逃生。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心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 71% 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跃开启资源宝库，
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

仿生材料与软体机器人，技术灵感从海底而来。在技术发展史上，许多看似复杂的新发明其实都能在自然界中找到原型。我们习惯将科技视为人造的成果，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真正的灵感往往来自已经在自然中演化了数百万年的生命结构。尤其是在深海这片未知广袤的空间中，生活着一大批特殊的生命体，它们的身体结构、运动机制和适应策略不仅突破了我们对生命极限的认知，还为未来技术发展提供了大量真实可行的设计思路。这种从自然生物结构中提取设计灵感的做法就是仿生工程。当仿生的对象转向深海生物时，这项工程便探索了更具原创性与前沿性的技术路径。例如鳐鱼、鲟鱼等一些深海鱼类生活在极高压力的环境中，它们的皮肤既柔软又极具防护能力，既能抵抗深海巨大的压力，又能承受环境中锋利岩石和捕食者的攻击。研究人员通过高分辨率成像和纳米结构分析，发现这些生物的表皮结构不是均质材料，而是由多层微纳尺度的纤维交错组成，形成一种兼顾柔性与韧性的复合系统。仿照这种结构，科研人员开发了一种新型高分子材料，不仅耐压耐切割，还具备优异的柔性，被广泛看好并应用于潜水器外壳、深海机器人、军用装甲材料以及特种作战服装。在机器人设计方面，来自章鱼、水母等深海软体动物的运动机制正在被一项新兴技术彻底吸收并转化为工程应用。这些动物虽然没有骨骼，但能够通过内压调节、肌肉协调和柔性

研发了用于深海探测的软体机器鱼，仿章鱼臂抓取系统，柔性水下推进装置等产品。这些设备不再依赖传统意义上的力量或刚性，而是依靠结构本身的灵活性和材料的适应性，获得对环境的高适配性和低损耗反应能力。它们可以在海底进行更长时间的低能耗作业，甚至在极端压力与复杂地形中稳定运行，使它们特别适合执行高精度的地质勘探、海底电缆检修、极地气候监测，甚至是军事侦察和特殊行动。除了结构与运动，海洋生物对材料领域的启发也较为广泛。某些贝类或鱼类的表面具备超强的抗腐蚀与抗附着能力，这种特性呢，在长期处于高盐海水环境与生物附着压力下的海洋生物体上尤为常见。科学家研究其表面微结构之后，开发了一系列仿生防腐材料和纳米结构涂层，极大地提升了船体、海洋平台和水下设备的抗老化能力。这些材料不仅能够延长装备的使用寿命，还能够降低海洋运维成本。部分仿生材料具备自修复能力，一些深海生物在受伤之后能迅速再生受损组织，其原理在于它们体内某些蛋白质与胶原结构的快速重组机制。仿照这些过程，研究人员在合成高分子材料中引入了具有自动响应和自愈特性的分子模块，一旦材料产生裂缝，分子间便会重新结合，迅速修复断裂处。这一技术被广泛看好，并应用于深海电缆包覆材料、柔性传感器以及特种航天器部件。随着对深海生物结构了解的逐步深入，这些仿生原理不再是零散的灵感，而是逐渐形成一个系统性知识库和设计工具包。过去的材料工程、机械工程往往依赖力学计算与化学感性，而现在的技术路线呢，越来越多地转向对自然生物机制的解析与转化。这种路径不再是从零到一的创造，而是从自然到工程的转变，不仅提高了新技术的功能性和适应性，还使未来的设计更满足复杂环境中的真实需求。仿生智能的真正突破点，或许不是某项材料或者某种机器人，而是一整套从自然观测、结构建模、材料合成到工程实现的完整体系。深海生物的每个独特特征都可能成为一个新技术的起点，这个过程不仅是科技的迭代，还是认识生命、理解自然、反哺工程的进化路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深海不再只是地质学的目标区域，而是新一代技术灵感的诞生地。它带来的不只是技术上的创新，还是一种研发方式的转变。过去，当我们谈到海洋经济时，更多聚焦在对传统资源的开采、渔业、航运、港口等环节上，这种认识在诸多年间都未曾发生改变。当我们走进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第四个十年，再去理解深海经济时，就会发现它早已不再是一个单独的产业部门，而是一张由多种技术、多个领域、多重周期共同编织而成的系统性机会网络。该网络横跨多个行业，融合不同学科，穿越多个技术周期。它既不是一场简单的海底淘金热，也不是对海洋资源的再次开采，而是一轮文明基础设施的拓展，是科技与产业融合进程中的新平台。具体来看，过去我们理解的海洋经济往往是比较线性的，如渔业、港口、航运、海上油气开采等，这些环节都清楚地归属于某一产业，操作路径也较为成熟。深海经济的崛起并非如此，它的形成基础是多项新兴技术的集体成熟，是能源转型、数字基础设施、材料科技、生物探索、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多点突破带来的连锁反应。当这些技术交叉出现在深海中时，
将不再是某个行业的升级，而是一种平台级的架构

系统的构成。这个平台既是未来几十年科技扩展边界的落脚点，也是新的地缘竞争和产业控制的主战场。例如，深海油气的开采不再是传统机械工程能够单独完成的，它需要新一代高强度材料、深水自动化机器人、水下能源调度系统、实时通信与数据反馈机制的协同作业。这些项目的背后是一条完整的技术链、供应链、数据链和治理链。此外呢，海底数据中心不仅是服务器的转移，还涉及海水冷却系统、低损耗通信光缆、高压封装技术、无人运维能力，以及与陆上算力网络的联动整合。这些项目从来不是某个企业单打独斗能够完成的，其核心在于系统协作和平台化思维。综上所述，不能使用找爆款的眼光来看待深海经济，它不是靠一个颠覆性技术就能够快速变现的行业，而是需要运用技术协同能力、系统构建能力，逐步建立竞争优势的行业。我们虽然可能在短期内无法看到深海经济出现爆发式增长，但会看到其结构性地位的持续提升及其生态话语权的逐步构建。这也是为什么深海经济的关键企业往往不是某家技术最强的公司，而是能够整合多种资源、协调多条技术路线、搭建多元合作网络的系统组织者。在这种格局下，传统的赛道逻辑开始失效。深海经济的项目往往是技术交叉体，一个项目可能同时具有多个属性，如能源技术、AI、通信工程、材料科学以及金融属性。例如海洋碳封存，一方面是能源行业的碳减排路径，另一方面呢，涉及碳交易机制、环境金融模型。深海潜航器既是自动化设备，也是海洋勘探的主力工具，可能承担军事监测和科学考察的任务。由于传统的分类法无法有效地归纳这些项目，因此他们开始自成一类，交叉赛道、混合赛道、复合平台。深海经济的逻辑是链协同，单点技术突破固然重要，如果不能将其嵌入到整条深海产业链当中，就无法转化为实际价值。例如一种新型高压耐腐的材料，如果没有相应的制造体系、检测机制、产业认证、供应协同，它是很难进入深海装备系统的。同样的道理，一种 AI 算法如果不能与水下感知系统、边缘算力芯片、海底通信网络协同作业，也无法支撑实际任务。这些环环相扣的技术体系是深海经济中真正的价值来源。这种系统性还体现在时间维度上。深海经济不是几个月就出效果的产业，它的建设周期较长，成熟路径复杂。例如一个深海油气平台的建成周期可能超过5年，一个海底通信干线的铺设要跨越多个国家水域，协调多国政府，历时10年以上。在这种长周期的结构中，投资者要具备穿越周期的认知能力，在看清结构性机会趋势的同时，把握阶段性的政策节点与市场窗口。有些项目，例如深海电缆、数据冷却系统，已经进入产业化初期，其技术和商业模式正在成熟。此时投资者需要关注其供应链整合、产能匹配和服务体系建设。有些项目，例如深海生物资源开发及深海勘探，还处于前沿探索阶段，可能更适合以长期资本与技术联合的方式进行布局。这就是深海经济的时间复杂性，部分板块正在热，部分板块还在冷，部分板块是短期机会，部分板块是结构性等待。从国家战略来看，深海经济不只是产业升级这么简单，它是一种新的地缘主权竞争方式。谁能控制深海资源？谁能布局深海通信？谁能形成深海能源与信息的枢纽能力？这些问题决定了一个国家在未来全球秩序中的基础盘。深海经济是

0: 主权边界的新前沿，是数据管线的新战场，是能源储备的新战略点。深海企业不再只是产业链上的龙头，而是国家深层能力的一部分，是战略平台的骨架。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再用短期收益率判断深海经济的投资价值，它更像一次系统性战略布局。谁能搭建底层系统，谁就能掌握资源调度权、话语权和未来产业方向。我们要做的不是找下一个爆款项目，而是看清整张深海经济网络的演进逻辑，并占据关键位置，成为连接链条的系统节点。这既是一场认知与能力的竞争，也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结构性博弈。深海经济的时代已经来临，不过它不是以喧嚣开始的，而是以一张静默而庞大的结构网络开始的。等待能真正看清全貌的人率先落子。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efinition Define 定义 Definition 则是名词。2026年盛夏，中国汽车产业迎来一轮火热的合资续约潮。值得注意的是，跨国车企也是密集宣布将产品定义权乃至全球车型开发主导权交予中国团队。英国媒体认为，产品 Definition定义和技术路线图首次完全掌握在中方团队手中，这标志着跨国车企在中国的研发体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当由中国团队决定成为跨国车企的共同选择，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形象和定位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汽车正在承载着全球汽车业共同愿景，从造一辆好车走向 redefine， 重新定义一辆汽车。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7: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9: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0: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1: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2: 三年深才建成，我第二是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8: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3: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4: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5: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8: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6: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7: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8: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每一刻
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在回答记者有关中印边境争议相关提问时表示，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上周，中印举行了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6次会议，同意保持外交军事渠道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12号上午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海上通航演练。此次中国印尼海军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就此回应说，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多个欧洲国家近来在其水域拦截多艘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邮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当地时间12号，据知情人士透露称，在上月底北约土耳其峰会最后一天，出现了针对空军一号的威胁，涉及使用肩扛式导弹。美国官员随后紧急制定计划，准备让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另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土耳其。当地时间12号，索马里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发表声明称，索马里联邦政府谴责哥伦比亚承认以色列对被占领的格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决定，并称这种承认无效且不具法律效力，违反了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斯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赔付金额达15亿至20亿美元。当地时间12号，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表示称，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影响日益严重，今年夏季热浪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预计将明显高于2022年。2022年法国干旱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约为56亿欧元。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初步估计，今年夏季热浪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至150亿欧元。津巴布韦警方12号表示，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已造成44人死亡。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9: 巴基斯坦表示，正全力促使美国和伊朗重回谈判桌，并称美伊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随着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不断临近，美伊能否通过谈判解决冲突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8月12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抵达德黑兰，正在与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安德拉比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而此前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2-3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阿西夫说，美伊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可能具体指什么？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0: 巴基斯坦防长阿西夫的判断在逻辑上存在着可信基础，但在现实层面呢，还有不少的困难，可能不能过于乐观。作为巴基斯坦防长，能够接触到斡旋渠道的第一手信息，那所指的过去2-3天的积极信号，从当前的谈判形势来看，大概率呢可能会涉及到这些方面。一是伊朗与阿曼的海峡航道技术谈判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航线图呢基本达成一致，仅剩联合声明的文本细节有待确定。第二呢是美伊通过中间人交换信息仍然在持续，双方之间可能仍然是有来有往，并没有因为分歧而导致谈判出现中断的情况。第三呢，就是第三方的斡旋工作可能仍然在顺利进行，包括巴基斯坦在内，斡旋方所提出的方案有可能是得到了美国和伊朗的部分认同，至少呢是初步的接纳考虑，说明斡旋管道没有中断。那我们说在逻辑上呢，美伊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这主要是出于美伊双方对于当下战争的风险和成本的厌恶正在不断的升高，以更可控的方式走向长期博弈的这种主客观约束也是共同面对的。所以呢，达成协议或者说是临时性安排符合各方的最大利益和理性决策原则。然而在实践层面，我们同时也看到特朗普近期是提出了所谓反索赔要求，伊朗新任国安委秘书雷扎伊也就海峡通行问题进行了强硬喊话，美军更是对往返伊朗港口的第三国商船发射了导弹，公开立场其实是正在强化而非软化。所以阿西夫所说的安排可能更接近技术层面的航运通道的框架，而不是在政治层面的全面和解。巴基斯坦需要证明斡旋角色的有效，也需要通过这种积极信号来对外释放信息，安抚各方情绪，但可能并不能把这种信号视同于真正的突破。
5: 那么如果美伊真的在谈某种安排，最可能涉及哪些核心内容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0: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讨论了安全航行、环境监测、海事服务等相关机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称协议进入到了最后阶段。那这一层面的核心呢，是以新航道来替代战前的航线，建立通行管理的新制度。但是在政治层面的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把海峡作为筹码，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那么目前伊朗方面的要求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如果说有可以落地的安排，大概率呢也是二者折中，也就是以伊朗和阿曼航运通道协议为外壳，附带模糊的政治承诺，比如说双方原则上同意延续谈判的态势，不重启全面军事行动，在制裁和资产解冻等议题上呢，使用逐步讨论的措辞留出空间。但是这种临时性安排呢，可能不能解决根本矛盾，只是一个临时性，给美伊两方寻找一个台阶，不排除又会出现类似于今年7月这种短期海峡通行有限恢复，但在实践过程当中随时可能会因为突发事件而导致航路的 再度中断。
5: 现在从目前伊朗内外局势看，达成并落实任何安排的主要障碍是什么？以色列、海湾国家等因素会如何影响进程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0: 达成并落实任何临时性安排呢，其实都面临着多重的障碍。从伊朗方面来看的话，内部最突出的矛盾是经济面临危机，但是政治和安全逻辑又不允许轻易让步。特别是我们看到最高领袖现在既给总统佩泽西强的政策路线进行了背书，同时又任命了诸多的极端强硬派掌控实权职务，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伊朗内部的政治平衡。那新军事领导层如果此时同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而没有获得对等让步，将会被定性为投降，动摇其权威性。伊朗的强硬派和务实派的博弈放在当下地缘政治大背景之下，就会变得更加的敏感和复杂。第二重障碍呢，就是以色列的因素是必须要考虑的。以色列显然是支持对伊朗的持续封锁，压力的持续加大，对于推翻伊朗政权的目标是没有放弃的。以方更担忧特朗普可能绕过核问题，宣布结束在海湾的行动。那如果美方接受了不含核条款的临时性安排，以色列不排除可能会采取单边行动，以方的搅局能力已在此前多轮谈判中被反复验证。第三呢，就是海湾国家的态度可能会更为复杂。海湾国家呢，希望海峡重新的恢复开放，同时也担心美国的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因此呢，在不断的强化内部的自主安全与防务安排。而这些变化都会对于美国与伊朗确定自身立场以及谈判策略产生相应的影响。
5: 阿西夫强调，持久和平符合地区利益。那么这种安排如果落地，对中东格局和伊朗自身地位可能带来哪些实质性变化？又有多大可能真正走向可持续的稳定呢？再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20: 如果说有临时安排落地，那么首先要解决的肯定是有关能源保障和海上运输方面迫在眉睫的危机。海峡重开呢，将缓解油价压力，油价大概率回落，但这只是止血。海峡通行规则的最终形态将决定着伊朗在全球能源版图当中的角色是削弱还是强化。如果伊朗最终获得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那么其控制力可能较战前会更强。第二呢，就是安全架构重组会加速。无论安排内容如何，巴基斯坦的调解角色已经固化为中东地区无可替代的重要安全担保。无论是对于当前的美伊冲突的调解，还是相关麦加协定的签署，巴基斯坦其实都居于核心地位。中东安全格局正在从美国单边担保向多方参与的区域架构来进行过渡。第三呢，就是伊朗的地缘地位会进行调整。短期来看，临时安排如果落地，可以给伊朗提供喘息空间，同时也必须要看到，无论这个所谓的临时性安排如何阐释，大概率呢是无法解决地区的核心结构性矛盾，像核问题、代理人网络、制裁体系、以色列的地缘诉求等等，这些问题大概率都还会存在。所以最终所谓的临时安排呢，其实还是在管理冲突，而并不是解决分歧。达成所谓临时安排目的是为了能够让各方各自来宣布胜利，维持一种非战非和的灰色状态，但这种安排能够避免战争的快速升级，却无法建立持久性的和平。
19: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交火，是否会进一步推高地区紧张态势和红海通航风险？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双方多人伤亡。据了解，双方在该省首府马里卜市附近的阵地展开了激烈交锋。政府军摧毁了位于马里卜市以西的一处胡塞武装通信站和导弹发射平台。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此次交火发表评论。也门胡塞武装11号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在短短3天内连续袭击马里卜、摩卡港、舍卜沃等多处目标，还波及沙特炼油厂。那么，这样的组合拳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进攻性的动作确实比较猛烈，打击面也比较广。我认为它这个后面至少有三个层面的考虑。第一个，胡塞武装还要加强它对红海航运的这个威胁能力啊，包括对红海的这个控制力。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在也门的红海沿岸不光是有胡塞武装控制的一半部分地区，也就是从胡塞武装的这个老巢萨达省一直往南到红海的重要的一个港口赫台达港，这个红海沿岸是在胡塞的控制之下，但是在也门还有一些其他的派系力量，他们在赫台达以南到曼德海峡这一部分的也门的红海沿岸是他们控制的。那么现在胡塞武装想打击的莫卡港，那么就是要打击这个赫台达以南的这些控制红海沿岸的也门势力，那么加强或者是延伸胡塞对也门红海沿岸的这种控制。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胡塞这一系列的动作也是要打击国内的这种对手，要在也门国内争夺更多的地盘和势力范围。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就是和胡塞武装对国内对手的打击相关的，所以胡塞武装把打击沙特，那么也是作为他目前的这个对外战略中的一个重点，实际上也是想逼迫沙特放弃对这些反胡塞势力的支持，那么甚至是逼迫沙特去放弃对胡塞武装所控制的这个也门红海沿岸包括港口的这些封锁。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胡塞这番的这种进攻性动作有多重的意图，未来就是如果哪个方面推进的比较顺利，我相信胡塞武装就在那个方向会投入更多的这个精力和资源。
5: 当前全球目光都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美伊对峙上，胡塞武装却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密集动手，又是出于什么考虑呢？继续来听秦天的观点。
1: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胡塞武装的活跃确实我觉得和美伊之间的关系的紧张是密切联动，是密不可分的。那从时间上来看的，胡塞这一波的活跃其实是从七月下旬开始的，而美伊之间的新一轮的紧张实际上也是从七月中旬开始的。那么两个战场的这种重新的活跃实际上是在时间上是吻合的，那么这说明了至少在客观上胡塞武装与伊朗这边与美国的斗争它是有相互策应相互帮助的关系。那么同时从效果上来看，就是胡塞的活跃其实导致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危机，而伊朗那边又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这种封锁和袭扰行动，实际上造成了两个海峡危机联动的这个局面。那么这个局面显然和胡塞与伊朗之间的默契是密不可分的。那么未来一段时期，我觉得这种联动的趋势啊，还可能长期化。也就是一旦伊朗在波斯湾一带面临着美国的压力或者新的危机，那么胡塞就有可能在红海方向去策应伊朗，而胡塞在红海方面或者在与沙特的斗争中遭遇了新的压力的时候，那么伊朗也有可能在波斯湾方向那么采取行动来给胡塞予以一定的策应。所以双方的这种互相的策应的这种联动的这种关系，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未来比较长期的趋势。
5: 胡塞武装同时打击也门政府军阵地、关键港口以及沙特的能源设施，目标明显瞄准经济命脉和补给线。这种打法对沙特和也门政府分别造成怎样的压力？会不会进一步推高红海和曼德海峡的通航风险呢？再来听秦天的分析。
1: 胡塞武装确实给沙特也给也门的这个政府都制造了比较大的压力。那么对沙特的压力我觉得是两个层面，那么首先就是沙特的石油产业受到了胡塞武装的这种袭击比较大的冲击。胡塞不光是这个在海上对沙特进行这个封锁，这个封锁其实是针对的沙特的石油出口，那么使得沙特油正常的外运受到了影响。那么另外还包括胡塞直接向沙特国内的一些石油的生产设施、石油的储罐，甚至是不排除对石油管道的一些袭击。那么这就涉及到沙特的这个基础的石油产业、石油工业基础了，所以沙特的这个石油经济命脉可能会遭到比较大的冲击。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从宏观上来讲，这个给人的一种印象就是沙特的这个稳定是不是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 保险了，那么沙特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环境是不是不像之前那么好了？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影响到了沙特整个的长远的这个国家发展方向和经济振兴规划的。那么这个对沙特的冲击是不可小视的。那么对也门

0: 政府的话，我觉得他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就是在2022年之后，实际上也门内战已经平息一段时间，那么也门政府他的地盘呀，他的一些这个人员相对也比较稳定，但是现在随着胡塞发动新的攻势，也门政府去做出怎样的应对，那么我觉得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挺难的选择。那么至于红海航运的话，我觉得确实受到了胡塞的袭击的很大的影响，那么实际上使得之前沙特也门政府都还想在红海建立所谓的红海安保联盟，实际上由于沙特和也门政府分别受到了这个胡塞的这个袭击的牵制，所以这些国家或者沙特签组的这个红海安保联盟的前景我觉得也更加可疑了。
1: 联合国特使已罕见发出全面冲突警告，那么结合胡塞武装近期的多点攻势，也门战场是否正在从局部摩擦转向更大规模的失控呢？再来听晴天的分析。
0: 那么也门战事进一步的恶化，进一步扩散，我觉得完全是有可能的。我觉得至少有两个方向吧，第一个就是在红海方向，实际上也门胡塞武装一直是以袭扰曼德海峡为主要的这种举措，但是我们最近也发现一些迹象，就是胡塞武装在扩大它袭击红海的这个范围，有可能向这个埃及苏伊士运河，也就是红海的北部这个方向来扩展。那么如果进一步扩展的话，有可能向地中海的区域去蔓延，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红海方向危机的一个扩散，那么这个趋向也是很危险的。那么第二个方向就是在也门国内，就是沉寂了三五年之久的这个也门国内的内战，是不是有可能因为这次胡塞方向的这个新的动作而有可能发生一个重新的爆发？我觉得这个不完全排除这种可能。实际上因为过去在从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我们就看到中东地区战局演变的一种趋向，就是先是巴以冲突的爆发，然后是里以冲突的爆发，然后是美伊战争的爆发，那么现在又有也门方向战事的这个重新的活跃，那么这一步步的蔓延，它是完全是有可能发生的，并不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情。那么至于沙特和美国能不能够抑制目前也门战局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比较难的。那么从沙特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的实力似乎还不足以压制胡塞武装。那么沙特其实也没有强大的陆军可以真正的对胡塞武装实施有效的杀伤。那么在2010年代的这个也门内战中，那么沙特这么多年的空袭实际上并没有打服胡塞武装。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美国他没有太大的兴趣去卷入到与也门胡塞武装的一场冲突中，因为现在美国的主要精力还是在伊朗方向，最好能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实现从战场上脱身。而且2025年春天的时候，美国也曾经对胡塞武装搞了一个半月的空袭，其实没有收到太明显的效果，我相信这一次美国也不会重蹈覆辙。
1: 表面看是也门内战再起，背后却可能是伊朗阵营在美伊僵局下的侧翼行动。那么如果这种联动持续下去，会如何改变海湾地区的整体的安全格局呢？我们再来听秦天的分析。
0: 也门其实就是沙特还有阿曼这两个海湾国家的邻国，所以也门局势的不稳，它实际上和海湾安全局势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现在我认为海湾的安全格局受到了也门局势至少两个层面的影响，第一个就是海湾的这个威胁的方向更加多了。那么从美伊战争爆发以后，应该说海湾地区安全的一个主要威胁实际上是美伊冲突或者是波斯湾方向的威胁。那么现在也门局势生变之后，实际上在海湾的这个西南方向又出现了胡塞的威胁，那么实际上是海湾地区是从南北两个方向都遭遇到了新的威胁。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这种威胁，就是包括胡塞的威胁，它是具有这种陆上和海上威胁联动的这种特征，也就是胡塞不仅可以打击海湾国家的这种基础设施，比如说沙特的石油设施，胡塞也可以通过骚扰红海航运，包括和霍尔木兹海峡形成联动，那么给海湾国家的这种海上贸易或者海上的这种运输造成比较大的威胁。所以海湾的安全局势现在是一个可以说是面临着陆上海上的一种综合性的威胁。同时也门局势当然它的影响也不止于海湾地区，我觉得它还有三个全球性的影响，

0: 么第一个就是对国际能源的这种安全的影响。那么红海虽然它所经过的这个油气的这个总量它不如波斯湾，但是它仍然是影响全球能源格局变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也门的局势很可能会影响到索马里海盗问题的这个发展。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已经看到，就是索马里海盗在红海亚丁湾一带有复苏的趋势。那么这个很大程度的原因就是说，红海出现危机之后，原来国际上进行反海盗护航的力量不能够从事原来的这种任务了，所以这个导致索马里海盗一定程度上的这种复活。那么第三的话，我就是也门局势也是和东非之角，也就是苏丹呀、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呀这一带的形势是联动的，因为这两个地区是隔红海相望，他们的这种动荡不安是相互的影响，那么使得围绕红海的这个两岸这一带地区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的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地带。它的这种对全球输出不稳的这种影响，我觉得也会是长期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一会见。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号、13号两天，北方多地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将迎来清凉。14号东北地区也将出现4至8度的明显降温，沈阳等地的最高气温会降至25度左右，体感十分凉爽。之后北方多地将持续清凉，像沈阳13号至17号最高气温也会维持在26到28度，同时南方多地在此次降温之后最高气温也会持续偏低。不过新疆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天气仍然强盛，以重庆为例，未来七天将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其中8月16号最高气温可达39度，天气酷热。华南13号起高温天气将明显缩减，但多地最高气温仍可达33度左右，并且相对湿度较高，体感十分闷热，仍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未来五年，我们居住的城市会有哪些新变化？前不久出台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给全国的城市更新定下调子，指明路子。市场预测，十五五期间城市更新预计带动投资15万亿元。规划明确了23项重点任务，并拿出了10项量化指标。其中，与人们居住体验直接相关的项目包括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推进城中村改造、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等。城市更新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多元化模式。首先，政府资金对城市更新持续加码。与此同时，社会资本和居民自主出资也将参与其中，例如老旧布梯房加装电梯、危旧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等，遵循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像街区、厂区、园区更新，这些通过专业化运营能实现稳定收益的项目，社会资本会积极参与。当老厂房变身文创街区，老城墙装上恒温保护层，城市记忆与现代生活在细节里悄然相融。城市更新不只是拆建重组，更是让城市更有温度、更有韧性的民生工程。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5: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在回答记者有关哥伦比亚发生地震相关问题时表示，习近平主席已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利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当地时间12号，据哥伦比亚方面的消息，各政府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全国哀悼期间，哥伦比亚所有公共建筑及驻外使领馆将半旗，向遇难者致哀，并向遇难者家属表达慰问与支持。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就此回应说，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多个欧洲国家近来在其水域拦截多艘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邮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当地时间12号，据知情人士透露称，在上月底北约土耳其峰会最后一天，出现了针对空军一号的威胁，涉及使用肩扛式导弹。美国官员随后紧急制定计划，准备让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另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土耳其。当地时间12号，索马里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发表声明称，索马里联邦政府谴责哥伦比亚承认以色列对被占领的格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决定，并称这种承认无效且不具法律效力，违反了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斯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赔付金额达15亿至20亿美元。当地时间12号，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表示称，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影响日益严重，今年夏季热浪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预计将明显高于2022年。2022年法国干旱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约为56亿欧元。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初步估计，今年夏季热浪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至150亿欧元。津巴布韦警方12号表示，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已造成44人死亡。据土耳其方面消息，8月12日，土耳其空军的一架 F-16 战机在训练飞行期间坠毁，飞行员已成功跳伞逃生。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9: 匈牙利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当选总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 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子楠。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最高法院前院长鲍卡为新任总统。根据宪法规定，鲍卡将于8月19号正式就职。现年73岁的鲍卡由执政党蒂萨党提名，是此次选举唯一候选人，在无记名投票中获得140票，或2/3以上议员支持。公开资料显示，鲍卡于1991年至2008年担任欧洲人权法院法官，2009年起担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1年因公开批评当时亲民盟政府推行的司法改革，其任期被提前终止。随后他继续在最高法院担任法官。在提名鲍卡之前，匈牙利总理毛焦尔曾提名女子国际象棋大师波尔加尔尤迪特出任总统，但后者谢绝了邀请。如何看待鲍卡当选的原因？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的分析。
11: 从迫使这个前任总统苏尤克下台，到提出这个准备推荐这个匈牙利前世界冠军波尔加尔出任新的匈牙利总统，再到最终选择了鲍卡安德拉什作为匈牙利总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重要职位的产生后面的一波三折呢，实际上是体现出毛焦尔政府呢想要进一步稳固他的执政地位，同时呢要进一步肃清接下来他对匈牙利的政治经济改革和调整的这样一些障碍。而且我们知道鲍卡安德拉什本人呢，他曾经在欧尔班政府期间呢担任过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曾经呢对欧尔班政府的司法改革呢提出过批评意见，同时他本人呢也曾经在欧洲法院任职，应该说他一方面呢是比较符合毛焦尔政府上台以后想要进一步清除欧尔班政府执政期间对匈牙利的政治经济法律体系带来的一些变化，同时呢也想通过鲍卡安德拉什的任命呢来进一步明确匈牙利政府呢今后要持续改善和欧盟关系的这样一个政策方向。其实从这个人事变动的一系列变化可以看出来，现在在匈牙利国内毛焦尔政府尽管上台了，但是他在和过去16年欧尔班政府经营的匈牙利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法律体系之间的博弈呢实际上才刚刚开始。支持这个鲍卡安德拉什出任匈牙利总统，显然呢有助于毛焦尔政府呢进一步明确他的政治立场和方向，同时呢能够帮助他推进对匈牙利进行政策调整的这样一个目标。我们知道尽管这个匈牙利总统呢是虚位元首，但是呢他在任命高级官员，在匈牙利的一些重大的法律和政治事务上呢拥有一定的发言权，所以鲍卡安德拉是这样一个看上去比较亲欧盟，而且也坚持某种这个欧盟方式的这样一种司法体系的这样一个政治人物呢，显然至少不会给毛焦尔政府呢制造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呢还可能帮助毛焦尔政府呢来落实他的各项政策目标。
10: 鲍卡在当选后发表演讲说，重建与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将成为其总统任期内的重要任务。鲍卡所说的国际盟友有哪些具体指向性？在蒂萨党今年4月在匈牙利国会选举中胜出前，亲民盟政府执政期间，匈牙利与欧盟关系持续恶化。那么后续匈欧关系是否会迅速改善呢？再来听崔洪建的分析。
11: 要充分利用这个戴卡本人曾经在欧盟机构担任要职的这样一个经历，来持续的推进和欧盟关系的改善，显然是毛焦尔政府支持戴卡出任总统的一个重要的考虑。我们知道这个在欧尔班政府期间呢，和匈牙利和欧盟关系的持续的长期的恶化， 一定程度上呢，已经对匈牙利国内的经济民生啊，包括它的政治外交呢，造成了影响。而毛焦尔政府在上台之初呢，就提出了比较明确的要改善和欧盟关系的这样一些政策方向。但是呢，短期内要迅速的改善和欧盟的关系，我觉得

0: 于毛泽尔政府呢，也不是一个能够实现的目标啊。首先，尽管啊，这个毛泽尔政府呢对欧尔班政府此前的对欧盟政策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啊毛泽尔政府呢就是一个完全的亲欧盟的政府。毕竟啊，当前在匈牙利和欧盟之间呢，在很多领域呢出现了一些实质性的利益上的矛盾。比如说在欧盟啊全力的要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啊加大制裁的情况下，匈牙利本国的能源供应问题由于和俄罗斯的密切的这个合作关系，短期内呢很难改变。尤其是我想对毛泽尔政府来说呢，要更多的体现出啊这个忠于匈牙利的利益，维护匈牙利民众权益的这些方面呢，我想短期内呢，这个他和欧盟之间的政策矛盾呢不会立刻消失。同时呢，对毛泽尔政府来说啊，其实接下来和欧盟的关系呢是一个持续的博弈的过程。在匈牙利政府做出某些政策调整的情况下，毛泽尔政府呢会首先拿出来和欧盟做交易。换句话说啊，匈牙利政府今后和欧盟的关系呢更多的是一种交易性合作的关系，而不会出现一种一边倒的这样一种情况。因为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的话，接下来很可能匈牙利国内的民粹势力啊，包括这个尤其是亲民盟方面的这个反弹呢会非常的强烈，而且亲民盟和其他的反对党呢会利用毛泽尔政府对于欧盟方面的一些过度妥协做文章，在国内呢重新这个激发起一些民族主义方面的反应。那这样一来的话，对于毛泽尔政府的顺利执政甚至长期执政呢都是不利的。所以持续改善和我们的关系，但是呢是采取一种交易式合作的方式来处理，而且不可能在所有领域出现迅速的改善。我想这是今后一段时期啊毛泽尔政府和欧盟关系的一个基本的形态。
1: 我们注意到，在演讲中鲍卡还呼吁调查过去的滥用职权行为，并审查公共资金的使用。他同时表示将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正视政治分歧，同时维护宪法确立的权力制衡。相关表态该如何解读呢？后续匈牙利国内是否会出现针对欧尔班政府的调查？再来听崔鸿渐的观点。
0: 支持鲍卡出任匈牙利总统啊，尤其是考虑到鲍卡本人呢在欧尔班政府期间啊曾经公开对欧尔班政府的司法体系改革提出过批评，尤其加上鲍卡本人也表态要对此前的这个匈牙利政府包括社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啊要进行这个调查进行这个整改。显然呢，这个鲍卡出任总统以后啊，会在一些毛泽尔政府有意要改变的欧尔班政府期间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体制方面呢会有所注意毕竟呢他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反欧尔班的这样一个身份的。但是对于毛泽尔政府来说啊，如何处理和欧尔班政府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是否要展开所谓的大规模的清算，我想这里面呢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权衡的问题。其实在过去十五年的执政期间呢，欧尔班政府出台的所有的政策啊并非完全是出于他本人和政党的一些利益，更重要的是在很多问题上呢实际上是顺应了匈牙利国内多数民众的这个诉求，否则呢也就很难解释啊这个欧尔班政府能够获得一个长期的执政的这样一个地位。所以在清算所谓的欧尔班的政治遗产要改变欧尔班政府的一些政策的同时，如何去平衡匈牙利民众的诉求，尤其是欧尔班政府政策的合理部分，我觉得这个对于毛泽尔政府来说呢仍然是一个持续的挑战。在匈牙利和欧洲的这种所谓选票政治的背景下呀，即便这个毛泽尔政府要做改革，但是呢他首先考虑的仍然是他的政党利益，包括他的选票的利益。所以找到某种平衡做一些局部的或者说按照这个轻重缓急做一些区分，然后来对匈牙利政府的政策呢进行清算，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毛泽尔政府能够采取的更合理的一个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呢，如何处理好和鲍卡之间的关系，如何从这个政治和法律和司法不同的角度去进行一个通盘的考虑，我想接下来这个可能是毛泽尔政府去合理的处理 和前任政府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处理现在在匈牙利国内啊仍有较高的支持率的。

0: 英伟达近日宣布与高盛、贝莱德等六家华尔街金融巨头签署谅解备忘录，达成总额50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融资项目。按照项目参与方的说法，项目参与各方将以极具吸引力的利率水平为客户提供规模可观的专属资金支持。我们先来详细了解一下这一项目的细节。
1: 英伟达等项目参与方称，这一项目旨在支持客户为算力成本融资，但有观点认为该项目有循环融资嫌疑，即客户获得融资的条件与英伟达生态捆绑。尽管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对此极力否认，并强调来自人工智能实验室、初创企业等方面的融资需求真实存在，且后续的单个融资项目均会由金融机构独立开展尽职调查，英伟达不会干预资本投放。但媒体注意到，在英伟达官宣这一消息的新闻稿中有这样的描述：一是英伟达与全球六家顶尖金融机构签署谅解备忘录，旨在建立全球首个此类算力融资平台，以支持英伟达生态系统包括领先的前沿 AI 实验室、企业和 AI 云平台的 AI 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新的融资平台将英伟达计算和全站 AI 基础设施转变为全球资本可投资的资产类别，扩大了人工智能工厂的准入范围，实现了与使用量挂钩的长期收入，同时支持英伟达在硬件销售和软件应用方面的生态系统增长。另有分析指出，英伟达发起的这一巨额融资项目与此前爆出的另一则重磅消息如出一辙。上月底，媒体报道称，英伟达正与 OpenAI 谈判，计划为后者提供约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支持其数据中心项目的租赁费用和建设债务。同时，双方还在讨论由英伟达为 OpenAI 采购芯片，提供高达3500亿美元的额外融资。
0: 那么，如何看待英伟达牵头项目引发的关于循环融资和利益捆绑的质疑呢？我们来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的分析。
2: 我认为这个项目还不能简单定义为传统意义上的循环融资，但它确实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供应商融资特征。传统情况下，市场需求应该是客户先有真实业务和现金流，再向金融机构融资购买设备。现在英伟达正在把这个链条反过来延长，一方面卖 GPU 和整套 AI 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又联合华尔街帮助潜在客户解决购买这些基础设施所需要的资金。更值得关注的是，英伟达此前已经公开推出收入分成加信用支持的 AI 云合作模式，即在获得正常硬件销售收入之外，还能够分享部分算力使用收入。这意味着英伟达的利益已经从一次性卖芯片延伸到整个算力资产的生命周期。因此，市场担心的并不是一笔钱真的在账户之间原路转一圈，而是形成一种资本、算力、采购、英伟达营收、资产估值、再融资的正反馈。融资越容易，客户越有能力采购英伟达设备，设备采购越多，又进一步证明 AI 需求旺盛和英伟达生态强大。这种机制在上升周期中可以极大加快 AI 基础设施建设，但如果终端 AI 应用的真实收入增长跟不上资本开支增长，就可能出现金融需求替代真实需求的问题。另一方面，这次引入高盛、贝莱德等专业机构独立进行尽调，确实比英伟达直接向客户放贷更加市场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风险隔离。所以更准确的判断是，它不是简单的自我循环融资，但英伟达正在从芯片供应商变成整个 AI 资本循环的组织者。这种角色变化本身就意味着利益绑定和风险绑定都在加深。
0: 除了循环融资的嫌疑之外，英伟达和华尔街金融巨头宣布达成的融资项目，5000亿美元承诺金额的可靠性也面对质疑。多家外媒注意到了英伟达新闻稿当中的谨慎用词，即当前达成的是谅解备忘录，而非正式合同。这些合作关系仍需最终协议的签署才能确定，也没有任何资金必须部署的约束机制。目前看，这一融资项目后续实际资金能否落地，是否仍然面临变数或者挑战呢？我们继续来听刘典的分析。
2: 5000亿美元现阶段更应该理解成一个融资能力上限和战略意向规模，而不是已经落实的资本池。 路透社披露得很清楚，目前英伟达

0: 达没有公布六家机构分别承诺多少钱，也没有公布资金投放时间表和具体融资条件，因此不能把5000亿美元平台直接等同于未来一定会产生5000亿美元新增投资，最终能够落地多少，要过3道关。第一道是项目关，必须有真实的数据中心、电力、土地和客户合同。第二道是信用关，融资机构最终看的不是英伟达芯片有多先进，而是项目未来产生的算力租赁收入能不能覆盖本金和利息。第三道是金融市场关，如果利率上升，AI 企业信用风险扩大，或者 GPU 抵押物估值下降，融资成本都会迅速提高。从这个角度看，谅解备忘录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今天拿出了5000亿美元，而是华尔街第一次试图把 GPU、数据中心以及未来的算力租赁现金流大规模包装成一个可标准化投资的资产类别。华尔街日报也指出，这一模式希望形成以芯片和算力资产为基础的资本池。如果这个资产类别能够建立稳定的租金收入、二手交易市场和风险定价体系，5000亿美元并非不可想象。但如果未来两三年 AI 商业化收入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资本开支，最先收缩的也恰恰会是这些目前只有意向、没有刚性约束的融资额度。因此，5000亿美元最值得观察的不是宣布时的数字，而是今后12到24个月到底形成多少有终端客户、有长期合同、有独立现金流的项目，那才是真正检验这笔钱是产业资本还是金融想象的标准。
1: 为了降低市场对这一项目资金风险的担忧，英伟达提出了基于项目具体评估的残值兜底计划，即当某个单一融资项目运营需要退出，如果客户持有的算力资产市场残值低于预期，英伟达可承担不超过这一单一项目规模25%的残值缺口风险。英伟达宣称为融资项目提供25%兜底支持，被指难以真正兜底，并且项目前景与英伟达业绩深度绑定。这样的市场担忧又如何来解读呢？我们继续来听刘典的分析。
0: 这个25%的安排本质上是一种信用增级机制。 GPU 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技术迭代速度很快，银行很难像评估房地产、飞机或者成熟工业设备那样判断3-5年后的抵押物价值。英伟达愿意在特定项目中承担最高约25%的风险，相当于给 GPU 的未来残值提供了一层信用缓冲，因此能够显著提高金融机构放贷的意愿。黄仁勋披露，按照5000亿美元潜在交易规模计算，英伟达拥有最高约1250亿美元的支持选择权，但这并不是5000亿美元项目全部由英伟达提供25%的无条件担保。真正需要警惕的恰恰是这里存在一个金融学上的同向风险。一旦 AI 需求不及预期，首先下降的是算力租赁收入，随后 GPU 二手价格下降，项目违约率提高。与此同时，英伟达自身的芯片销售和利润也可能承压。也就是说，抵押物、借款人和兜底方实际上都暴露在同一个 AI 景气周期里，这也是它与普通担保最大的不同。如果只是某一家客户经营不善，25%的兜底非常有效，但如果发生的是行业性的算力过剩和 AI 投资降温，多个项目同时违约，那么风险就可能从客户资产负债表沿着融资平台反向传导到英伟达自身。因此把它类比2000年前后的电信设备商、供应商融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共同点都是供应商通过信用支持来扩大下游购买能力，但两者也不能简单化等号，因为这一次大量资本来自独立的华尔街机构，项目要经过外部尽调，而且英伟达目前的现金流、盈利能力以及 AI 算力的真实使用规模都远强于当年部分电信设备企业，所以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25%够不够赔，而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果英伟达既定义 GPU 的技术迭代速度，又参与定义旧 GPU 的残值，还通过信用支持帮助客户购买下一代 GPU， 那么它实际上正在同时扮演设备商、生态组织者和部分信用提供者。这个商业模式在景气周期里会形成强大的飞轮，但在下行周期里也可能把原本分散的产业风险重新集中到英伟达身上。

0: 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ridge， Bridge 桥梁。近日中企在喀麦隆城建的尼永河大桥举行竣工通车仪式，大桥于2024年6月在马卡克镇动工建设，它既是中部大需路网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也是喀麦隆首座采用钢梁顶推工艺建设的 Bridge 桥梁。曾经在河水暴涨的雨季，人们每一次渡河都可能面临生命危险，附近一位村民激动地说，感谢中国人，中国人建了一座很好的大桥。他的家人几年前渡河时不幸遇难，他为亲人的遭遇而难过，更为这座大桥的建成而高兴。马卡克镇镇长表示，以后的每一年他们都将举办庆祝活动。这座 Bridge 大桥远不只是基础设施，更是为当地民众带来了发展的新机遇。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世界在你之间。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0: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8: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在回答记者有关中印边境争议相关提问时表示，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上周，中印举行了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6次会议，同意保持外交军事渠道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12号上午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海上通航演练。此次中国印尼海军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就此回应说，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多个欧洲国家近来在其水域拦截多艘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邮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当地时间12号，据知情人士透露称，在上月底北约土耳其峰会最后一天，出现了针对空军一号的威胁，涉及使用肩扛式导弹。美国官员随后紧急制定计划，准备让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另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土耳其。当地时间12号，索马里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发表声明称，索马里联邦政府谴责哥伦比亚承认以色列对被占领的格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决定，并称这种承认无效且不具法律效力，违反了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斯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赔付金额达15亿至20亿美元。当地时间12号，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表示称，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影响日益严重，今年夏季热浪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预计将明显高于2022年。2022年法国干旱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约为56亿欧元。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初步估计，今年夏季热浪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至150亿欧元。津巴布韦警方12号表示，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已造成44人死亡。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2026年7月28号，在美加墨世界杯落幕不久，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推出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拟成立一家商业公司，整合世界杯、世俱杯等核心赛事的商业运营。
4: We believe that the
0: 我们相信国际足联前进企业 FFE 计划将释放世界各个角落的体育潜力。
3: 然而方案一经宣布，就首先遭遇了来自欧足联的强烈质疑和反对。
5: 明年在巴西举办的女足世界杯，如果没有欧洲主要国家参加，那根本就不能称为世界杯。
3: 在多个大洲足联相继跟进表示强烈反对后，因凡蒂诺不得不宣布计划取消，但他却因此惹祸上身，要求其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资讯有故事，

0: 堕国际足联十年，因凡蒂诺陷入空前信任危机。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国际足坛最近上演了一场罕见的利益博弈与话语权交锋，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八月初在遭遇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亚足联以及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后，最终宣告搁置。因凡蒂诺由此迎来自2016年上任以来最严峻的权力危机。8月10号，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亚足联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的商业改革方案，也就是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家洲际足联表示，国际足联虽然已承认计划在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但仍主要将问题归结为沟通和程序失当。而三方认为，在缺乏充分协商的情况下，以紧迫的时间表推进有关方案，致使成员协会无法充分审视其条款，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同时要求，对这项改革方案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而不能由国际足联自身、其工作人员或足球界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这是因凡蒂诺短短两周内遭遇的最新一次打击。8月5号，国际足联部分领导层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召开危机会议。经过数小时的闭门会谈，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和国际足联管理委员会在国际足联官网上重申了对因凡蒂诺的支持，称其是由国际足联全体211个会员协会选举产生的唯一官方领导人。然而，危机会议并没有真正化解危机。欧足联第一时间作出反应，表示对国际足联的表态绝不买账。英国天空卫视体育新闻首席记者卡维赫·索尔赫科尔随后对外透露，
1: 欧足联上周末已经明确表态，对因凡蒂诺的主席职能失去信任，目前他们仍持有这一立场。
0: 7月30号，欧足联及其下属55个成员协会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反对因凡蒂诺提出的世界杯重大商业改革方案，并要求国际足联领导层承担责任。很多人不禁发问，美加墨世界杯刚刚华丽闭幕，因凡蒂诺怎么就突然滑入如此危险的境地，甚至遭遇逼宫呢？
2: 我们相信国际足联前进企业 FFE 计划将释放世界各个角落的体育潜力。
0: 今年的7月28号，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不到十天，因凡蒂诺宣布推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拟成立一家商业公司，整合世界杯、世俱杯等核心赛事的商业运营，并将该公司约20%的股份以大概42亿美元的价格出售。因凡蒂诺对外宣称，这是一个机会，而不是承担义务。
2: 这是一个机会，而非承担义务。
0: 因凡蒂诺表示，通过引入私人资本，可以筹集数十亿美元来资助和发展全世界的足球运动。按照国际足联的逻辑，世界杯不应只是四年举办一次的比赛，而应成为一个持续创造价值的全球体育商业平台。通过引入市场化资本，可以提前锁定远期赛事收益，充盈国际足联资金池，进而加大对全球足球发展的投入。一直以来，国际足联的商业权益主要来自两大收入来源，世界杯的转播权和全球赞助。随着世界杯影响力和商业价值持续提升，掌控这些权益也就意味着掌握了一条不断增值的巨额利润渠道。美国《华尔街日报》

0: 评论说，因凡蒂诺推出这个计划，显然是从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中尝到了巨大的商业甜头，希望趁热打铁。据国际足联估算，美加墨世界杯创造了约150亿美元收入，超过了最初110亿美元的预期。《华尔街日报》资深体育记者雷切尔·巴赫曼总结说，美加墨世界杯确实让国际足联赚了一个盆满钵满。
1: 这是商业化程度最高的一届世界杯，赛事中增加了补水暂停环节，加了中场秀，由于国际足联采用了动态定价，球赛票价和收益也都创下新高。
0: 因凡蒂诺也曾在今年世界杯举办期间表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届世界杯都超出了预期。然而，当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公开后，遭遇的反对和争议也超出了因凡蒂诺的预期。
2: 这简直是毫无廉耻，这显然暴露出一个人赤裸裸的贪婪。
3: 一切都被商业化了，都是为了钱，不再是为球迷着想。
0: 英国广播公司体育主播奥利福斯特表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产生的利润最终能去哪里，这是最让人担心的。
4: 尽管国际足联认为这一计划能为足球创造更多收入，但私人投资者必然会追求利润，几乎可以确定这些利润最终会流向足球体系之外，这是外界最大的担忧。
0: 有媒体甚至直接对国际足联的身份提出质问，国际足联究竟是一家服务全球足球发展的非盈利机构，还是一个掌控数十亿美元商业资产的超级体育企业？率先对因凡蒂诺掀桌子的是实力强大的欧足联。8月3号，欧足联旗下的威尔士足协宣布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随后，芬兰、塞尔维亚、瑞典、英格兰等欧洲国家足协相继表态跟进这场逼宫行动。欧足联副主席劳拉·麦卡利斯特放言，2027年举行的巴西女足世界杯，如果欧洲球队缺席的话，
1: 明年在巴西举办的女足世界杯，如果没有欧洲主要国家参加，那根本就不能称为世界杯。想象一下，如果卫冕冠军西班牙不参加，如果英格兰、法国、荷兰等足球强国缺席，这会削弱整个赛事，也会降低整个赛事的价值。而更重要的是，对于国际足联来说，这会损害赛事的商业收入潜力，因为没有任何转播商，没有任何赞助商会对一个大多数强队缺席的赛事感兴趣。
0: 面对巨大压力，8月1号，因凡蒂诺宣布放弃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在一封致211个国际足联全体会员协会的联名信函中，因凡蒂诺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我们对犯下的错误表示诚挚的道歉，并承诺不会再发生类似情况。然而，欧足联依旧紧咬不放，称已对因凡蒂诺丧失信心，将抵制国际足联接下来的重大赛事。有媒体分析，因凡蒂诺当前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国际足联特别大会程序被启动。按照国际足联规则，43个会员协会联合提出书面请求，便可在3个月内触发特别大会重选主席。眼下，拥有55个会员协会的欧足联理论上具备推动这一程序的票数基础。压力之下，要想保住主席之位，因凡蒂诺必须快速拿到国际足联超过半数，也就是106个会员协会的支持票。在国际足联内部，战线已经拉开。美国 ESPN 体育频道的分析认为，国际足联掌握世界杯这一顶级体育赛事，而欧洲足球控制着球星、豪门俱乐部和核心商业市场，双方争夺的不只是数十亿美元利益，更是谁将在未来的足球帝国版图中拥有主导权。相比之下，非足联和南美足联并未加入公开挑战因凡蒂诺的阵营， 原因在于因凡蒂诺上任以来，通过国际足联的相关项目，增加了对各地区足球发展的投入，获得了许多中小国家协会的拥戴。早前为推动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因凡蒂诺就曾承诺，未来四年内将向各国足协一次性发放最高4000万美元的发展资金。对于许多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会员协会来说，这无疑是一笔极具吸引力的资源。2018年，当时寻求连任的因凡蒂诺将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参赛队数量从32支扩员至48支。在一国一票制的国际足联，这无疑为他锁定了不少亚非中小国家的选票。一些此前极少受到关注的足球小国也获得崭露头角的机会，佛得角便是其中的代表。这个人口仅约50万的非洲岛国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40岁门将沃金尼亚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一战成名。6月15号，在佛得角的世界杯首秀上，沃金尼亚完成了7次关键扑救，帮助球队0-0逼平了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沃金尼亚当选全场最佳球员，一夜间涨粉无数。此后佛得角又逼平前世界冠军乌拉圭队，最终以3场不败的战绩实现小组出线。世界杯之后，沃金尼亚从之前效力的葡萄牙低级别联赛转签智利豪门球队科洛科洛，身价从50000欧元暴涨至50万欧元。加拿大广播公司体育记者贝奈特评论认为，
5: 我认为国际足联会把佛得角当作典型案例，用来说明世界杯扩军并不是外界担心的洪水猛兽。
0: 因凡蒂诺在今年世界杯期间表示，各大洲都有球队进球，且至少拿到了积分。10支非洲球队中有9支闯入淘汰赛，这恰恰证明了给更多球队参赛机会的重要性。按照因凡蒂诺的计划，2030年世界杯的参赛队伍将从48支扩到64支，这意味着将有近1/3的国际足联会员国家获得世界杯正赛的入场券。拥有众多足球强队的欧足联批评此举是在给世界杯注水，但南美足联予以支持，亚非2个足联还未表态。在拥有211个会员协会的国际足联内部，非足联旗下有54个会员协会，亚足联有46个，南美足联有10个，三者合计达到了110个，超过半数，在国际足联内部拥有较大的投票影响力。今年7月30号，因凡蒂诺出席摩洛哥王位日庆祝活动，受到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6世接见。
6: 2030年
7: 世界杯当然将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届，它注定会是最好的一届世界杯，因为它将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之一摩洛哥举行。摩洛哥必胜。
0: 英国一家媒体分析说，因凡蒂诺此番摩洛哥之行意在争取非洲国家的支持。下届2030年世界杯将由来自欧洲、非洲和南美的6个国家联合承办。有报道称，作为交换，摩洛哥可能成为2030年世界杯冠亚军决赛的举办地。8月7号，因凡蒂诺又赶赴哥伦比亚城市卡利，出席当选总统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亚的就职仪式。回顾历史，因凡蒂诺如今面临的危机并非国际足联内上演的首次权力风暴。20世纪初，足球在欧洲和南美洲兴起，各国国家队之间的国际比赛逐渐增多。1904年，法国足球官员发起成立国际足联，旨在规范国际赛事并推动足球运动发展。1930年，受奥运会启发，国际足联创办首届世界杯，将国际足联推向全球化的关键人物被公认为是巴西人若昂·阿维兰热。作为国际足联的首位非欧洲籍主席， 阿维兰热在1974年竞选期间走访80多个国家，以扩大亚非足球话语权、反对种族隔离等议题争取支持，最终赢得选举。在其推动下，世界杯决赛阶段的参赛队伍从16支扩大至了20。

0: 24支，国际足联也逐渐从欧洲和南美主导的足球组织转变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机构。英国天空卫视体育评论员罗伯·哈里斯评论说，
1: 事实上你甚至可以说国际足联做出的一些决定在全球范围内对许多大大小小的国家产生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联合国。
0: 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前后，国际足联加速商业化，与可口可乐、阿迪达斯以及广播机构建立合作。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世界杯的赞助、周边商品以及电视转播权价值高达数百万美元。与此同时，国际足联的核心权力也进一步集中于少数高层，尤其是由主席和21名成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执委会拥有将国际足联资金分配给会员国的权利，拨款用于修建足球场、举办赛事以及建立青年培训项目。但很多时候，这些拨款没有任何监督机制。2012年，瑞士调查披露，国际足联长期合作伙伴国际体育休闲公司曾向多名足球官员支付秘密款项。阿维兰热被曝收受至少约150万瑞士法郎。阿维兰热卸任之后，他的长期盟友波拉特接任国际足联主席之后，延续了这一权力体系。2010年1月，非洲足联年度大会在安哥拉举行，大会的主要赞助方是亚洲国家卡塔尔。时任亚足联主席、国际足联执委会委员、卡塔尔人穆罕默德·本·哈曼也出现在会场。他当时肩负的最重要任务便是通过非足联主席海亚图的高级助手阿马杜·迪亚洛与3名时任国际足联执委会成员会面，并确保他们将支持卡塔尔申办2022年世界杯。卡塔尔前媒体协调员、吹哨人菲德拉·阿尔马吉德曾向媒体爆料，
2: 那天晚上我们与3名国际足联执委会成员都见了面，一个接一个，每一次的情形完全一样，交谈内容也完全一样，承诺向每人提供150万美元，换取对卡塔尔申办2022年世界杯的支持。这件事非常公开，就摆在桌面上，这就是我们提供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答应还是不答应。
0: 2010年12月2号，时任国际足联主席波拉特在瑞士苏黎世宣布，
3: 2022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举办地是卡塔尔。
0: 当年同样参与申办的美国落选之后扬言报复。2015年，美国司法部揭开了国际足联历史上最大的腐败案之一，涉及多名国际足联高官和体育商业人士非法支付和贿赂金额超过1.5亿美元。应美国司法部请求，瑞士警方在苏黎世巴尔拉克酒店实施凌晨突袭，逮捕了多名国际高级官员，震动国际足坛。2016年2月，因凡蒂诺当选国际足联主席。
4: 人们已经不再想到足球，而是想到其他事情。我们必须让足球重新回到中心。
0: 因凡蒂诺当年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承诺以更高的透明度、更强的独立监督，与阿维兰热、布拉特时代彻底切割。有媒体评论说，因凡蒂诺以包容和代表性塑造自己的形象，以全球南方的声音扩大影响，但在这些象征性的姿态背后隐藏的现实权力逻辑并未改变，谁拥有选票和资金，谁就掌握着决定权。当地时间8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国际足联如果因任何原因考虑更换主席因凡蒂诺，将犯下严重错误。从目前各方的最新声明看，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虽已撤回，但对于如何认定此次事件，如何开展后续审查，各方仍存在分歧。接下来，有关国际足球未来治理模式、资本运作与足球公共属性平衡的深层较量，或许还将继续下去。本段节目部分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

0: 这里是资讯的呈现，这里是新闻的延展，资讯有故事，讲述新闻背后的故事。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号、13号两天，北方多地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将迎来清凉。14号，东北地区也将出现4至8度的明显降温，沈阳等地的最高气温会降至25度左右，体感十分凉爽。之后，北方多地将持续清凉。像沈阳13号至17号最高气温也会维持在26到28度，同时南方多地在此次降温之后最高气温也会持续偏低。不过新疆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天气仍然强盛，以重庆为例，未来7天将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其中8月16号最高气温可达39度，天气酷热。华南13号起高温天气将明显缩减，但多地最高气温仍可达33度左右，并且相对湿度较高，体感十分闷热，仍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未来5年，我们居住的城市会有哪些新变化？前不久出台的城市更新155规划给全国的城市更新定下调子，指明路子。市场预测155期间城市更新预计带动投资15万亿元，规划明确了23项重点任务，并拿出了10项量化指标。其中与人们居住体验直接相关的项目包括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推进城中村改造、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等。城市更新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多元化模式。首先，政府资金对城市更新持续加码，与此同时，社会资本和居民自主出资也将参与其中，例如老旧布梯房加装电梯、危旧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等，遵循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像街区、厂区、园区更新，这些通过专业化运营能实现稳定收益的项目，社会资本会积极参与。当老厂房变身文创街区，老城墙装上恒温保护层，城市记忆与现代生活在细节里悄然相融。城市更新不只是拆建重组，更是让城市更有温度、更有韧性的民生工程。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在回答记者有关哥伦比亚发生地震相关问题时表示，习近平主席已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利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当地时间12号， 据哥伦比亚方面的消息，各政府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全国哀悼期间，哥伦比亚所有公共建筑及驻外使领馆将半旗，向遇难者致哀，并向遇难者家属表达慰问与支持。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就此回应说，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多个欧洲国家近来在其水域拦截多艘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邮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当地时间12号，据知情人士透露称，在上月底北约土耳其峰会最后一天，出现了针对空军一号的威胁，涉及使用肩扛式导弹。美国官员随后紧急制定计划，准备让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另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土耳其。当地时间12号，索马里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发表声明称，索马里联邦政府谴责哥伦比亚承认以色列对被占领的格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决定，并称这种承认无效且不具法律效力，违反了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斯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赔付金额达15亿至20亿美元。当地时间12号，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表示称，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影响日益严重，今年夏季热浪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预计将明显高于2022年。2022年法国干旱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约为56亿欧元。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初步估计，今年夏季热浪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至150亿欧元。津巴布韦警方12号表示，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已造成44人死亡。据土耳其方面消息，8月12日，土耳其空军的一架 F-16 战机在训练飞行期间坠毁，飞行员已成功跳伞逃生。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2: 亚洲象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由于栖息地减少和人类活动影响，亚洲象长期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在山川毓秀、万物繁茂的中国云南，野生亚洲象找到了自在栖息的乐园。2021年，一群野生亚洲象北上南归之旅曾经引发一场全球观象热潮，让世界看到了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成果。如今5年时间过去了，在全球野生亚洲象数量减少的大趋势下，云南亚洲象种群正进入快速增长期，象群甚至出现了婴儿潮现象。资讯有故事，世界大象日带您走进中国热带雨林深处的亚洲象群。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亚洲象分布于亚洲多个国家，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亚洲象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国的亚洲象主要分布在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等地。8月12号是世界大象日， 世界大象日设立于2012年，为了呼吁全世界关注身处迫切困境的非洲象和亚洲象。
13: 这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们走在山涧中，我们走在密林里，一不小心我们走成了网红。
12: 听众朋友是否还记得2020年3月，一群野生亚洲象从云南西双版纳雨林启程，随后开启了一场引发全球关注的长途出走。这只大象短鼻家族一路北上又折返，前后跋涉1300多公里，整个迁徙周期长达17个月。全社会用温柔与包容为象群让出通行之路。2021年8月，象群平安返回他们的栖息地西双版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2025年访华时表示，他本人也关注了这群可爱的亚洲象。
14: First of all, this wandering group of elephants, what a story, what a beautiful story. And
15: we saw how people, 这群游走的野象创造了如此美好的故事。我们亲眼见证了人们如何守护它们。沿途没有人骚扰象群，即便他们穿越农田时可能造成破坏，但当地民众始终聚焦于如何确保象群能够自由迁徙，让他们平安抵达目的地，不遇到任何危险。这确实是一个例证，展现了人类文明应该如何行动。当我们呵护自然时，自然也会回馈我们。道理就是如此简单。
14: Care of nature, because when we take care of nature, nature takes care of us. It's as simple as that.
12: 今年，这个野象短鼻家族又迎来两头小象出生。家族成员从2021年南归时的14头增至目前的21头。这群野生亚洲象的罕见迁徙和健康繁衍，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云南的野生亚洲象数量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150头增加到如今的近400头。云南省林草局近日宣布，在全球亚洲象数量减少的大趋势下，云南亚洲象种群正进入快速增长期，象群出现了婴儿潮现象。位于云南省临沧市的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野生亚洲象的重要栖息地之一。近日，国家林草局亚洲象研究中心主任陈飞率领一支科研团队在保护区内寻找野生象的踪迹。早上9点左右进山，一整天下来，虽然没有和大象正面相遇，但陈飞告诉总台记者，
16: 反正一路都是大象的痕迹啊、粪便之类的，但是也没有见到这个大象尸体啊。我们路上还在说，走着走着可能听到山上有响声了，相互尽量不打扰吧。这个我们以红外相机和收集痕迹的形式来进行调查，尽量不要这种碰面就行了。
12: 陈飞介绍说，不同于西双版纳的亚洲象群，南滚河自然保护区内的亚洲象在基因种群上单属于贝塔系分支，也是中国境内唯一的贝塔种群分布，对于研究亚洲象种群及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常年生活在人迹罕至的保护区内，这里的野象不像其他象群那样习惯伴人而居，往往在数十公里外就凭借异常灵敏的听觉与嗅觉感知到人类的活动，从而早早就隐匿踪迹。因此，在保护区与野生亚洲象正面相遇的概率很小。那这些野象为什么会把南滚河自然保护区当成他们的栖息家园呢？陈飞总结说，
16: 因为最必备的几个条件都非常满足。第一就是水源，你看这个南滚河这个水，然后就是有遮蔽场所，它喝完水可以

0: 上去这个山坡上面可以有非常安全的遮阴遮蔽的场所。其次就是食物，有很多林下的草，包括你看这个竹子、竹叶、植物园、水源、遮蔽场所都能够满足它的这种稳定生活的条件。
1: 那大家有测算过吗？在这里面有多少种适合它食用的这个植物？
0: 大概有400多种食物是可以可供大象食用的，比如说棕叶芦、野芭蕉，就是常见的那些象草，它都是常吃的一些东西。
1: 所以其实它体型比较庞大，必须得有这么多种类的植物才能支撑它的
0: 需求。量还
1: 是非常
0: 大。你看，比如说这个大象苹果，就是。
2: 陈飞说的大象苹果是一种叫五鸦果的植物，它长得有点像苹果，是野生象非常喜欢的食物之一。陈飞介绍，五鸦果放久了，闻起来的香味和榴莲颇为相似。作为亚洲最大的陆生动物，一头成年象每天进食需要大约200斤的食物。可以这么说，大象的一天除了在睡觉的6个小时外，其余时间不是在进食，就是在去进食的路上。保护区内五鸦果树随处可见，为亚洲象提供了充足的饭后水果。
1: 那整个它活动最核心的范围有多大？
0: 大概在5万亩左右吧，就是它的最佳深境。
1: 嗯，
0: 就是我们今天一路走过来，就是完全都是它最适宜生存的地方。
1: 那么这对于这个象群来说，这么大的区域它们拥有这么大的最佳生境，这是一个基本上的要求，还是一个很奢侈的一个家了？
0: 在我看来，差不多是达到小康水平吧。
2: 在河岸边沙地上，大象的粪便，岸边大象蹭痒痒的树，地上被大象踩倒的竹子，无一不说明野生象对这个地方的喜爱。陈飞介绍，大象怕烈日直晒，上午10点到下午5点之间一般都在山林里休息，他们会为自己搭建一个舒适的庇荫场所。
0: 比如说像这个通道的话，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大象通道，因为它的个体比较庞大，走过的时候就自然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适宜通行的一条通道，叫象道。我们今天早上走的很多区域都是沿着象道走的。
1: 大家能感觉出来吗？就好像这个竹子搭起来一个隧道一样。
0: 是的。
1: 但实际上是它走的时候有可能把一些竹子给撞倒了，
0: 清理掉了。对。
1: 然后撞倒了之后就出现了这样一条很宽敞的道路，好像自然而然就在这个山里面修了好多隧洞一样。
0: 是的。有一些竹子其实是大象它自己把它拉下来吃这个叶子，就是所以说为什么说大象是森林的工程师，就是形成一个象道之后，就可以为很多动物提供现成的天然的一个通道。
2: 在现场，陈飞和总台记者伸开臂展测算了一下，一个象道的宽度大概在4至5米左右。穿过象道，记者不由得惊叹，茂密的竹子自然弯曲成拱形状，层层叠叠地遮住了外面强烈的日光，顿时感觉周围也凉快了许多。
1: 哇，这里面，天哪，哇，这太漂亮了。
0: 是的，像一个房子哈。大象就特别喜欢这种空间，一个方面它由于这个竹林它有点老化，它是确实是需要这种垂下来，另一方面也是大象它给自己创造的一点这种活动空间。
1: 突然觉得好像我们趁着主人不在家来这个大象的房子里面做客了一下。
0: 是的，小心主人突然回家。
1: 如果说它在这儿休息过，那么有可能再次来到这里吗？
0: 会啊，会的，会的。
1: 嗯，
0: 它会觉得这里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了吗？它会有很好的记忆，并且不会被打扰，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很大一片区域是核心区域，就是为了这些野生动植物它们天然栖息的场所。
2: 从红外相机拍摄到的画面可以判断，南滚河保护区内目前至少有22头亚洲象，其中包括2个象群和2头独象。尽管看到了象群安逸地生活在保护区内，但随着亚洲象种群数量不断上升，适宜亚洲象的栖息地却越来越少。为了让生境更加满足亚洲象的需求，2017年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了800亩亚洲象食物源基地，这个基地也被叫做大象食堂，主要种植芭蕉、甜竹、鱼尾等多种植物。

0: 亚洲象救护繁育科研的机构，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自2008年成立以来，这家中心累计救助大象30余头次，成功繁育13头小象，成活率100%。中心一共23名工作人员，22名是大象饲养员。由于与大象们朝夕相处，他们被称为象爸爸。象爸爸的负责人是全国劳动模范保明伟。保明伟是个80后，从事野象救助和保护工作已有20多年。2020年象群北上那一年多，保明伟团队全程24小时轮班蹲守，野外麻醉转运大象是压在他们心头的一大难题。剂量多一分会损伤大象脏器，少一分则无法麻醉。每一次野外操作都是人和象双重生死博弈，半点马虎不得。2021年，短鼻家族迁徙途中，一头未成年公象脱离象群，独自游荡32天。保明伟带队连夜追踪，隐蔽观察，精准把控时机，完成麻醉转运，创下国内首例长距离安全转运野生亚洲象的记录。救助野生象最大的难题是缺乏专业医疗设备。2010年以前，救助人员一直统一使用气管麻醉枪，但它的效果并不好。在打中大象皮肤时，注射器很多时候会在压力下爆管。保明伟反复试验测算剂量，亲手打磨改良出麻醉吹管，能在20米左右距离精准命中目标。只要肺活量不错的男性都能使用它。就是这个麻醉吹管，将单次野外救助大象的时长从3天大幅压缩至4小时以内。保明伟从此赢得天下第一吹的名号。
1: 从刚开始我第一次尝试觉得可行，所以我在日常当中，即使在不救大象的时候，我也会拿吹管跑到野外去，找一个类似的地点啊，一个坡上去吹，去找这个像一个树的方向啊，甚至找一个20米左右的设一个平台，这样就不断的去练习。首先呢是练习自己的肺活量，那最关键的还是要把握自己把握时机的这个能力，因为往往大象它真的路过就是很快，它就会速度会很快，它就路过了。如果那个时候，该吹你不吹。可能失去的就是整个战绩，就是一次救援的机会。
0: 对亚洲象最直观的保护，就是对个体生命的直接救助。2005年6月，西双版纳野象古景区成立了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负责监测野生亚洲象的动向。当象群遭遇特殊情况时，他们就会搭一把手。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一群野生亚洲象进入到了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的视野。工作人员发现一头小象跟在象群后面。亚洲象具有极强的家庭意识，通常情况下，年幼的小象是整个象群的重点保护对象，在象群行进时会被护在队伍中间，小象落后本身就十分蹊跷。经过仔细观察，工作人员发现这头小象不幸踩中了一个铁夹子，小象拼命摇晃腿部，却始终无法摆脱束缚。高温与潮湿正加速着伤口的溃烂与感染，小象每迈出一步都伴随着铁夹与伤口撕扯带来的剧痛。但靠近小象救助很容易激怒母象，亚洲象怀胎22个月，通常只生一个崽，每一个象宝宝都是宝贝疙瘩。经过商定，营救小组制定了救助方案，决定将小象麻醉后立刻驱赶象群，然后再对小象实施救助。保明伟回忆，
1: 这个小象它已经麻醉已经进入一个就是一个熟睡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已经躺在地上，但是大象还一直用鼻子啊来拖它的尾巴呢，这样来抽它，就是希望它赶快站起来走，就是一直在护着它。
0: 营救小组随即向象群发射了催泪弹，受到惊吓的象群只能离开，但大家都明白这种离开只是暂时的，象群随时都可能去而复返，对营救小组展开攻击。救护人员迅速

0: 又取下铁夹进行伤口临时紧急处理。就在工作人员准备转移小象时，愤怒的象群突然返回。由于密林之中车辆无法通行，别无选择，这头重达800多公斤的小象只能靠人力一步一步抬出。在这场惊险的人象拉锯对峙中，救援团队顶住重重凶险，赶在象群合围之前成功将受伤的小象转移出密林。
1: 第一次救助他肯定是在麻醉的状态下，就我们要给他输液治疗，局部的处理，打破伤风之类都非常的方便。但是第二天麻醉药醒过来以后，你要再给他靠近治疗，他就会非常的不配合。
0: 苏醒后的小象对人类充满了警惕与抗拒，如何安全地给他打针喂药，当时几乎没有可供参考的案例。保明伟说，他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1: 当时就找了这个高压的喷雾器，就是保持一个很长距离，几米外就可以把一些相应的消毒的药水给喷洒到他的伤口上。另外一个呢，就会把这些相应的药品藏在水果里面。当时小象真的很聪明，它吃过一次以后，第二次它的嗅觉特别的灵敏，它能够感受到这个水果里面有药，它就不会再主动的吃这个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跟小孩打交道是一样的，我们会不断的更换水果，比如说今天我们用的是香蕉，可能明天我们会用的是菠萝，到了后天赶快就更换成苹果之类的。
0: 在日复一日的耐心周旋里，工作人员用细致的照料一点点消解着小象的防备。半年后，受伤的伤口基本愈合，大家给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然然。
2: 这个就是然然小时候被压伤的部位了，就本是长差不多了，但是走太陡的坡肯定是还会拉裂的，因为他伤口太深了。
0: 救助然然在中国亚洲象救助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亚洲象的救助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如今然然快乐地生活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2019年，然然诞下女儿景晶，景晶成为中国第一头由救助象繁育的小象。2015年8月的一天清晨，普洱当地村民发现一头瘦弱的小象，它被野生象群主动送至村寨边缘，村民第一时间上报管护站。繁育中心的救护团队确认，这是一头出生仅7天、伴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幼象，转运路上3次休克。当时中心请来会诊的国际兽医同行都直言，这么小的无母乳孤儿象，野外救助存活很难超过5岁。保明伟回忆，他们放弃小象无法耐受的牛奶，摸索定制羊奶饲喂方案，并给它取名羊妞。羊妞单日最高羊奶投喂量达到40公斤，所幸羊妞活了下来，今年已经11岁了。2018年，青春叛逆期公象阿宝因独自闯入云南普洱城区而走红网络，经过象爸爸们多年救助和野化训练，2024年5月17号，阿宝被放归自然，成为我国第一头成功回归野外的被救助象。在茂密雨林中，保明伟和同事们持续观察阿宝重归自然后的日常踪迹。
1: 我们的工作的最终的目的是希望所有的救助象，比如说像阿宝，都能够安全的顺利的回归到大自然，因为那里才是他的家。
0: 从一头象的绝处逢生到一个种群的逆势增长，从一次惊心动魄的救援到一整套科学完整的保护体系，这是中国为全球野生动物保护写下的温暖注脚。这份扎根雨林的实践，也向世界交出了一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样本。好了，本期资讯有故事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 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efinition Define 定义 Definition 则是名词。2026年盛夏，中国汽车产业迎来一轮火热的合资续约潮。值得注意的是，跨国车企也是密集宣布将产品定义权乃至全球车型开发主导权交予中国团队。英国媒体认为，产品 Definition定义和技术路线图首次完全掌握在中方团队手中，这标志着跨国车企在中国的研发体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当由中国团队决定成为跨国车企的共同选择，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形象和定位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汽车正在承载着全球汽车业共同愿景，从造一辆好车走向 redefine， 重新定义一辆汽车。
2: 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7: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6: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7: 就会很开心。
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5: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在回答记者有关中印边境争议相关提问时表示，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上周，中印举行了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6次会议，同意保持外交军事渠道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12号上午 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海上通航演练。此次中国印尼海军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就此回应说，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多个欧洲国家近来在其水域拦截多艘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邮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当地时间12号，据知情人士透露称，在上月底北约土耳其峰会最后一天，出现了针对空军一号的威胁，涉及使用肩扛式导弹。美国官员随后紧急制定计划，准备让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另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土耳其。当地时间12号，索马里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发表声明称，索马里联邦政府谴责哥伦比亚承认以色列对被占领的格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决定，并称这种承认无效且不具法律效力，违反了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斯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赔付金额达15亿至20亿美元。当地时间12号，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表示称，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影响日益严重，今年夏季热浪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预计将明显高于2022年。2022年法国干旱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约为56亿欧元。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初步估计，今年夏季热浪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至150亿欧元。津巴布韦警方12号表示，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已造成44人死亡。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12: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ROV AUV 水下网络与远程控制。在早期的深海作业中，遥控潜水器，也就是 ROV 是最主要的工具。它们通过缆线与水面船只连接，操作人员在船只上使用控制台远程操控设备，包括其机械臂、摄像头和推进系统，进而完成采样、管线维修、设备安装等任务。 ROV 的优势是控制精准、反馈及时，缺点是对人力依赖较强，操作时需要训练有素的人员，且缆线的存在限制了活动范围，特别是在深海高压、多流、复杂地形环境下，缆线成为了拖曳和缠绕的主要风险源。同时，由于 ROV 的信号必须回传到船只上，因此响应速度和控制效率都存在物理极限。尤其在执行大面积勘探或长时间监测任务时，其效率低下成为了突出瓶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自主水下航行器，也就是 AUV, 逐渐成为了深海作业中的主角。这类设备无需缆线束缚，完全依靠机体内的导航传感器、算法模块与能源系统，在预设任务和智能控制下完成操作。 AUV 可以自主决定行进路线，自主判断避障环境，自主扫描所需区域等，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可连续工作数小时乃至数天。随着 AI、 声学成像、边缘计算等技术的集成，AUV 的感知精度和任务适应性大幅提升。它不只是自动化的机械，更是具备了一定环境判断与策略调整能力的作业平台。它可以根据实际地形数据自动修改巡航路线，识别到特定矿物、热液喷口、管线异常之后，自动发出警报并聚焦作业区域。目前，一些 AUV 已经实现了水下地质扫描、生物识别、目标跟踪、设备巡检等多任务切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水下自驱系统。与此同时，为了使多个设备在复杂海底环境中协同工作，水下网络基础设施正在形成。这是一个与传统地面网络截然不同的系统。在陆地上，我们使用 WiFi、光纤或蜂窝通信，覆盖稳定、速率高、延迟低。在水下，大部分传统通信方式都无法使用，只能依赖水声通信、低频电磁波或近距激光通信来构建信息通路。这些通信方式的带宽较低，抗干扰性差，并且易受流场变化、地形遮挡和温度层干扰的影响。因此，搭建一个多设备稳定连通的水下通信网，需要在每个作业区域布设水声中继器、水下浮标、智能节点等构建，并结合动态路由与分布式算法，使数据在水下平台之间有效地传递。一旦建成水下通信网，不仅能够使设备与设备之间相互联动，还能使整个系统实现远程调度与状态共享。远程控制也在同步进化，以往需由操作人员直接控制每台设备，而如今的趋势是建立集中化的水下作业控制中心。这些控制中心通常布设在岸基数据处理站或海上平台，通过卫星、海底光缆与水下网络实现多层连接。水下作业控制中心可以调配作业区内的所有设备，对其任务执行情况、能源消耗、前行路径、环境参数进行实时监控和统筹管理。随着模型算法的本地化、硬件计算力的增强，控制中心也开始具备边缘智能。它可以在现场快速判断是否需要中断任务、是否检测到异常物体、是否触发备用方案等。未来，水下作业控制中心将融入自适应学习、自主建模与智能重训练机制，形成闭环控制系统。当 AUV 在作业中遇到新的地形特征时，可以将数据上传至云端，
经模型分析之后，快速更新决策逻辑，并同步至本地，使航行器变得越来越聪明。这种系统架构的变化，使水下作业的方式发生了质的转变。从过去一个人控制一个航行器的线性模式，转变为一个系统控制多个智能终端的并行模式，形成一个感知、传输、计算、决策高度集成的自治网络。每个 AUV 都不再是单独的执行者，而是整个网络的一部分，每个节点都具有信息处理能力和行动响应能力。这种结构使海底作业从单点突破转变为系统联动，从依赖人工转变为数据驱动，从被动响应转变为主动感知，其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具备独立执行能力、自我修复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的深海智能基础设施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水下设备制造商、算法公司、通信企业、海洋研究机构共同推动技术融合和场景落地，形成一场跨学科、跨系统的技术集成革命。随着这些技术的成熟和部署范围的扩大，未来的海洋将不再只是资源储备区，它将成为一个高度智能的作业空间。谁在造海底互联网？目前，海底互联网正随着各项前沿数字技术的成熟，成为全球科技与产业前沿的现实工程。它的构建者不再是我们传统认知中的电信运营商或学术机构。事实上，全球科技巨头、国家力量、科研团队、产业联盟都在竞相投入，将通信、电力、算力、传感与数据处理等能力整体部署至深海，为下一代数字世界奠定看不见却无比重要的基础。 Google、 微软等全球互联网巨头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自行部署跨洲海底光缆，以连接其在北美洲、亚洲、欧洲、非洲等地的多个数据中心，而非完全依赖传统电信运营商。他们要的是更高带宽、更低延迟、更强控制权，为自己的 AI 训练、内容服务和全球业务提供数据高速公路。与此同时，在亚洲，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企业也联手铺设泛亚海底通信骨干网络，连接至新加坡、曼谷、雅加达等节点城市，打造属于亚洲的区域级数据走廊。若想真正进入深海互联网时代，仅靠跨洋传输的光缆是远远不够的。现在的趋势是在深海部署分布式的多节点通信系统，这些节点不仅能传输数据，还能感知环境、采集信号并进行初步计算。这就是科研机构正在推进的方向，打造海底多节点网络化通信平台，通过分层设计，使浅海、深海、海底峡谷、热液区等不同区域全部具备通信能力，进而实现全域互联。此外，海底网络的畅通并不只是拉线这么简单，数据的处理也是其核心构成。未来的趋势是在深海直接建立具有计算能力的数据中继节点，也就是将一部分算力直接部署在海底，这一趋势被称为算力下沉。例如，在某个海底热液活动区部署一个具备图形处理器的小型数据仓，其中具有低功耗的芯片、精密传感系统和初步建模能力，其采集到的数据将不再全部上送陆地，而是先筛选、压缩、初步分析，再决定哪些信息需要上传，哪些信息可以本地存储。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仅能够节省带宽、提升效率，还能快速响应局部异常，避免远程滞后。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能源。
在传统方式下，海底设备大多依靠母船电缆供电或定期更换电池，不仅成本高，还很难实现规模化部署。现在的新技术方向包括海底光电复合缆，既能传输数据，也能供电，在浅海部署能源岛，使用海流、波浪或温差发电，再通过水下能源中继节点给每个设备供能。另外，智能化功率管理系统也在同步研发中，可以根据设备运行状态动态调节供电强度，避免浪费电量，延长任务周期。整个海底互联网要真正落地，需要标准统一的系统支持，不同国家、不同厂商、不同设备的节点要相互熟知，数据格式要统一，通信协议要兼容，安全机制要完备，这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的标准体系。目前 ITU 也就是国际电信联盟等国际组织正在牵头制定水下通信协议规范，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以及相关单位也积极向 ITU 提交智能海缆议题，希望将通信、传感、能源一体化标准纳入国际通行体系，并抢占主导权。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海底互联网不仅是数字基础设施的进化，还是战略竞争的新前沿。谁能率先建好深海的信息骨架，谁就掌握了未来 AI 训练、卫星与地面互补、海底监控、全球通信的主通道。海底互联网一旦成熟，信息流的方向、算力的分布、能源的配置，甚至安全防御的触角都将延伸至几千米的海底。这不仅是科技力量的展示，还是数字主权的延伸，数据地缘的再布局，国家级竞争的底层结构。这是一场无声却极具冲击力的基础设施竞争，而海底互联网是看似宁静却注定风起云涌的战场。仿生智能的源头创新，极端微生物打开生命科学的新入口。今天的科技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不只是拼算力、堆硬件、卷算法，更是探索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人类的智能、材料、结构和系统能否从自然界中获得更高效、更适应、更节能的设计方案呢？特别是在海底的极端环境中，隐藏着大量历经独特的演化、功能强大、适应性极强的生物系统。对这些深海生命的研究正在成为仿生科技的创新源头，正在重构着未来智能制造的技术路线。在海洋最深处的环境中，低温、高压、缺氧似乎令一切生命望而却步，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些看似不可生存的区域孕育出了一类特殊的生命形式，极端微生物。它们并非生命系统的边角料，而是生命科学研究版图中正日益走向核心的一环。过去我们常把这些微生物当作极端条件下的生存奇迹，如今它们的基因、酶、蛋白质结构被逐一提取之后，既走向了实验室、工业链，也走向了投资者的视野。随着新一代测序技术的成熟和成本的大幅下降，科研人员得以更系统地获取极端微生物的全基因组信息。在传统模式中，微生物要先被培养、分离，再做实验。大多数极端微生物不能使用常规手段培养，导致过去几十年间我们对它们的了解极其有限。功能基因组技术的突破改变了这一切，直接通过环境样本中的 DNA 提取和序列分析，发现其具有独特功能的基因片段。接下来通过借助合成生物学手段，在其他宿主中表达这些基因，
生产相应的蛋白，从而实现海底生物信息向人类技术工具的转化。这种转化并非仅停留在实验室中的学术研究，而是已经迅速延伸至了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例如，部分深海微生物产生的耐高温 DNA 聚合酶，在分子生物学的聚合酶链式反应当中，具有较高的效率和较强的稳定性，进而催生了亿级规模的诊断产业。部分耐强酸的酶类被用于清洁剂和工业废液处理，大幅降低了传统工艺对能耗和原材料的依赖。部分蛋白质结构在极寒条件下依然能够维持活性，这一特性正在被探索，以用于冷链疫苗的稳定保存，如在极端气候下执行公共卫生任务。综上所述，这些应用的背后都是基因层面的资源转化。更重要的是，这些基因功能的发现已经远超零散科研阶段，正在形成规模化平台。例如，多个国家和科研机构正在建设深海功能基因库，一方面归档基因序列信息，另一方面呢，配合 AI 大模型对基因结构功能进行预测和自动分类，帮助企业精准筛选目标酶或蛋白质结构。这类数据平台未来不仅是科研资产，还是新一代生物制造体系中的核心原材料数据库。极端微生物与功能基因组的研究已从基础生物学问题转变为关系新药品、新材料、新工艺、新产业格局的战略技术入口。在深海这片被忽视已久的基因宝库中，我们正在打开通往生命科学新纪元的大门。

0: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号、13号两天，北方多地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将迎来清凉。14号，东北地区也将出现4至8度的明显降温，沈阳等地的最高气温会降至25度左右，体感十分凉爽。之后，北方多地将持续清凉。像沈阳13号至17号最高气温也会维持在26到28度，同时南方多地在此次降温之后最高气温也会持续偏低。不过新疆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天气仍然强盛，以重庆为例，未来7天将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其中8月16号最高气温可达39度，天气酷热。华南13号起高温天气将明显缩减，但多地最高气温仍可达33度左右，并且相对湿度较高，体感十分闷热，仍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未来5年，我们居住的城市会有哪些新变化？前不久出台的城市更新155规划给全国的城市更新定下调子，指明路子。市场预测155期间城市更新预计带动投资15万亿元，规划明确了23项重点任务，并拿出了10项量化指标。其中与人们居住体验直接相关的项目包括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推进城中村改造、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等。城市更新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多元化模式。首先，政府资金对城市更新持续加码，与此同时，社会资本和居民自主出资也将参与其中，例如老旧步梯房加装电梯、危旧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等，遵循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像街区、厂区、园区更新，这些通过专业化运营能实现稳定收益的项目，社会资本会积极参与。当老厂房变身文创街区，老城墙装上恒温保护层，城市记忆与现代生活在细节里悄然相融。城市更新不只是拆建重组，更是让城市更有温度、更有韧性的民生工程。
3: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Ecosystem in China.
8: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7: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9: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0: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3: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在回答记者有关哥伦比亚发生地震相关问题时表示，习近平主席已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利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当地时间12号，据哥伦比亚方面的消息， 各政府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三天的全国哀悼。全国哀悼期间，哥伦比亚所有公共建筑及驻外使领馆将半旗，向遇难者致哀，并向遇难者家属表达慰问与支持。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就此回应说，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多个欧洲国家近来在其水域拦截多艘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邮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当地时间12号，据知情人士透露称，在上月底北约土耳其峰会最后一天，出现了针对空军一号的威胁，涉及使用肩扛式导弹。美国官员随后紧急制定计划，准备让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另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土耳其。当地时间12号，索马里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发表声明称，索马里联邦政府谴责哥伦比亚承认以色列对被占领的格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决定，并称这种承认无效且不具法律效力，违反了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斯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赔付金额达15亿至20亿美元。当地时间12号，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表示称，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影响日益严重，今年夏季热浪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预计将明显高于2022年。2022年法国干旱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约为56亿欧元。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初步估计，今年夏季热浪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至150亿欧元。津巴布韦警方12号表示，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已造成44人死亡。据土耳其方面消息，8月12日，土耳其空军的一架 F-16 战机在训练飞行期间坠毁，飞行员已成功跳伞逃生。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心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 71% 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跃开启资源宝库，
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

仿生材料与软体机器人，技术灵感从海底而来。在技术发展史上，许多看似复杂的新发明，其实都能在自然界中找到原型。我们习惯将科技视为人造的成果，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真正的灵感往往来自已经在自然中演化了数百万年的生命结构。尤其是在深海这片未知广袤的空间中，生活着一大批特殊的生命体，它们的身体结构、运动机制和适应策略，不仅突破了我们对生命极限的认知，还为未来技术发展提供了大量真实可行的设计思路。这种从自然生物结构中提取设计灵感的做法，就是仿生工程。当仿生的对象转向深海生物时，这项工程便探索了更具原创性与前沿性的技术路径。例如鳐鱼、鲟鱼等一些深海鱼类生活在极高压力的环境中，它们的皮肤既柔软又极具防护能力，既能抵抗深海巨大的压力，又能承受环境中锋利岩石和捕食者的攻击。研究人员通过高分辨率成像和纳米结构分析，发现这些生物的表皮结构不是均质材料，而是由多层微纳尺度的纤维交错组成，形成一种兼顾柔性与韧性的复合系统。仿照这种结构，科研人员开发了一种新型高分子材料，不仅耐压耐切割，还具备优异的柔性，被广泛看好并应用于潜水器外壳、深海机器人、军用装甲材料以及特种作战服装。在机器人设计方面，来自章鱼、水母等深海软体动物的运动机制，正在被一项新兴技术彻底吸收并转化为工程应用。这些动物虽然没有骨骼，但能够通过内压调节、肌肉协调和柔性组织的变形，实现精确且高效的运动。这成为了软体机器人设计的关键思路。传统的机器人大多依靠刚性结构和电机执行动作，遇到复杂地形或不可预测障碍时容易受限，而软体机器人可以像章鱼一样弯曲、收缩、挤压，在水下泥沙甚至是狭小的缝隙当中灵活地移动，完成探测、抓取、维修等任务。目前科研机构和企业已经研发了用于深海探测的软体机器鱼、仿章鱼臂抓取系统、柔性水下推进装置等产品。这些设备不再依赖传统意义上的力量或刚性，而是依靠结构本身的灵活性和材料的适应性，获得对环境的高适配性和低损耗反应能力。它们可以在海底进行更长时间的低能耗作业，甚至在极端压力与复杂地形中稳定运行，使它们特别适合执行高精度的地质勘探、海底电缆检修、极地气候监测，甚至是军事侦察和特殊行动。除了结构与运动，海洋生物对材料领域的启发也较为广泛。某些贝类或鱼类的表面具备超强的抗腐蚀与抗附着能力，这种特性呢，在长期处于高盐海水环境与生物附着压力下的海洋生物体上尤为常见。科学家研究其表面微结构之后，开发了一系列仿生、防腐材料和纳米结构涂层，极大地提升了船体、海洋平台和水。

便会重新结合，迅速修复断裂处。这一技术被广泛看好，并应用于深海电缆包覆材料、柔性传感器以及特种航天器部件。随着对深海生物结构了解的逐步深入，这些仿生原理不再是零散的灵感，而是逐渐形成一个系统性知识库和设计工具包。过去的材料工程、机械工程往往依赖力学计算与化学感性，而现在的技术路线呢，越来越多的转向对自然生物机制的解析与转化。这种路径不再是从零到一的创造，而是从自然到工程的转变，不仅提高了新技术的功能性和适应性，还使未来的设计更满足复杂环境中的真实需求。仿生智能的真正突破点，或许不是某项材料或者某种机器人，而是一整套从自然观测、结构建模、材料合成到工程实现的完整体系。深海生物的每个独特特征都可能成为一个新技术的起点。这个过程不仅是科技的迭代，还是认识生命、理解自然、反哺工程的进化路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深海不再只是地质学的目标区域，而是新一代技术灵感的诞生地。它带来的不只是技术上的创新，还是一种研发方式的转变。过去，当我们谈到海洋经济时，更多聚焦在对传统资源的开采、渔业、航运、港口等环节上。这种认识在诸多年间都未曾发生改变。当我们走进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第四个十年，再去理解深海经济时，就会发现它早已不再是一个单独的产业部门，而是一张由多种技术、多个领域、多重周期共同编织而成的系统性机会网络。该网络横跨多个行业，融合不同学科，穿越多个技术周期。它既不是一场简单的海底淘金热，也不是对海洋资源的再次开采，而是一轮文明基础设施的拓展，是科技与产业融合进程中的新平台。具体来看，过去我们理解的海洋经济往往是比较线性的，如渔业、港口、航运、海上油气开采等，这些环节都清楚地归属于某一产业，操作路径也较为成熟。深海经济的崛起并非如此，它的形成基础是多项新兴技术的集体成熟，是能源转型、数字基础设施、材料科技、生物探索、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多点突破带来的连锁反应。当这些技术交叉出现在深海中时，将不再是某个行业的升级，而是一种平台级的架构系统的构成。这个平台既是未来几十年科技扩展边界的落脚点，也是新的地缘竞争和产业控制的主战场。例如，深海油气的开采不再是传统机械工程能够单独完成的，它需要新一代高强度材料、深水自动化机器人、水下能源调度系统、实时通信与数据反馈机制的协同作业。这些项目的背后是一条完整的技术链、供应链、数据链和治理链。此外呢，海底数据中心不仅是服务器的转移，还涉及海水冷却系统、低损耗通信光缆、高压封装技术、无人运维能力，以及与陆上算力网络的联动整合。这些项目从来不是某个企业单打独斗能够完成的，其核心在于系统协作和平台化思维。综上所述，不能使用找爆款的眼光来看待深海经济，它不是靠一个颠覆性技术就能够快速变现的行业，而是需要运用技术协同能力、系统构建能力，逐步建立竞争优势的行业。我们虽然可能在短期内无法看到深海经济出现爆发式增长，但会看到其结构性地位的持续提升及其生态话语权的逐步构建。这也是为什么深海经济的关键企业往往不是某家技术最强的公司，而是能够整合多种资源、协调多条技术路线、搭建多元合作网络的系统组织者。在这种格局下，传统的赛道逻辑开始失效。深海经济的项目往往是技术交叉体，

0: 一个项目可能同时具有多个属性，如能源技术、 AI、 通信工程、材料科学以及金融属性。例如海洋碳封存，一方面是能源行业的碳减排路径，另一方面呢，涉及碳交易机制、环境金融模型。深海潜航器既是自动化设备，也是海洋勘探的主力工具，可能承担军事监测和科学考察的任务。由于传统的分类法无法有效地归纳这些项目，因此他们开始自成一类，交叉赛道、混合赛道、复合平台。深海经济的逻辑是链协同，单点技术突破固然重要，如果不能将其嵌入到整条深海产业链当中，就无法转化为实际价值。例如一种新型高压耐腐的材料，如果没有相应的制造体系、检测机制、产业认证、供应协同，它是很难进入深海装备系统的。同样的道理，一种 AI 算法如果不能与水下感知系统、边缘算力芯片、海底通信网络协同作业，也无法支撑实际任务。这些环环相扣的技术体系是深海经济中真正的价值来源。这种系统性还体现在时间维度上，深海经济不是几个月就出效果的产业，它的建设周期较长，成熟路径复杂。例如一个深海油气平台的建成周期可能超过5年，一个海底通信干线的铺设要跨越多个国家水域，协调多国政府，历时10年以上。在这种长周期的结构中，投资者要具备穿越周期的认知能力，在看清结构性机会趋势的同时，把握阶段性的政策节点与市场窗口。有些项目，例如深海电缆、数据冷却系统，已经进入产业化初期，其技术和商业模式正在成熟。此时投资者需要关注其供应链整合、产能匹配和服务体系建设。有些项目，例如深海生物资源开发、极深海勘探，还处于前沿探索阶段，可能更适合以长期资本与技术联合的方式进行布局。这就是深海经济的时间复杂性，部分板块正在热，部分板块还在冷，部分板块是短期机会，部分板块是结构性等待。从国家战略来看，深海经济不只是产业升级这么简单，它是一种新的地缘主权竞争方式。谁能控制深海资源？谁能布局深海通信？谁能形成深海能源与信息的枢纽能力？这些问题决定了一个国家在未来全球秩序中的基础盘。深海经济是主权边界的新前沿，是数据管线的新战场，是能源储备的新战略点。深海企业不再只是产业链上的龙头，而是国家深层能力的一部分，是战略平台的骨架。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再用短期收益率判断深海经济的投资价值，它更像一次系统性战略布局。谁能搭建底层系统，谁就能掌握资源调度权、话语权和未来产业方向。我们要做的不是找下一个爆款项目，而是看清整张深海经济网络的演进逻辑，并占据关键位置，成为连接链条的系统节点。这既是一场认知与能力的竞争，也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结构性博弈。深海经济的时代已经来临，不过它不是以喧嚣开始的，而是以一张静默而庞大的结构网络开始的。等待能真正看清全貌的人率先落子。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ridge， 桥梁。 近日中企在喀麦隆城建的尼永河大桥举行竣工通车仪式。大桥于2024年6月在马卡克镇动工建设，它既是中部大区路网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也是喀麦隆首座采用钢梁顶推工艺建设的 Bridge 桥梁。曾经在河水暴涨的雨季，人们每一次渡河都可能面临生命危险。附近一位村民激动地说，感谢中国人，中国人建了一座很好的大桥。他的家人几年前渡河时不幸遇难，他为亲人的遭遇而难过，更为这座大桥的建成而高兴。马卡克镇镇长表示，以后的每一年他们都将举办庆祝活动。这座 Bridge 大桥远不只是基础设施，更是为当地民众带来了发展的新机遇。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3: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1: Was a dream.
1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1: 10 years ago.
3: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3: 没什么大愿望，
3: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3: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有益的传递。
16: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1: 你喜欢吗？
3: 环球资讯广播。
22: 用声音，
23: 用声音，
22: 用声音，记录世界。
24: Sounds of the day。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2: 环球资讯。
25: 环球这一刻，
2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在回答记者有关中印边境争议相关提问时表示，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上周，中印举行了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6次会议，同意保持外交军事渠道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12号上午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海上通航演练， 此次中国印尼海军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就此回应说，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多个欧洲国家近来在其水域拦截多艘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邮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当地时间12号，据知情人士透露称，在上月底北约土耳其峰会最后一天，出现了针对空军一号的威胁，涉及使用肩扛式导弹。美国官员随后紧急制定计划，准备让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另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土耳其。当地时间12号，索马里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发表声明称，索马里联邦政府谴责哥伦比亚承认以色列对被占领的格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决定，并称这种承认无效且不具法律效力，违反了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斯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赔付金额达15亿至20亿美元。当地时间12号，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表示称，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影响日益严重，今年夏季热浪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预计将明显高于2022年。2022年法国干旱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约为56亿欧元。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初步估计，今年夏季热浪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至150亿欧元。津巴布韦警方12号表示，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已造成44人死亡。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1: 当两种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2: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0: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5: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就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0: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11: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0: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21: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0: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3: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寻古中国》第三季。节目以溯源文明根脉、解码何以中国为核心主题，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考古成果，踏遍华夏古地，以考古实证、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为三重线索，系统展现中华文明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海的发展历程。节目聚焦早期中国区域文明、礼制起源、文字脉络、农耕密码五大核心板块，深入良渚、二里头、殷墟、石卯、三星堆等关键遗址，
21: 跟随考古工作者的脚步，揭开史前城址、玉器文明、青铜礼制、汉字起源的神秘面纱。节目不局限于文物呈现，更以小切口见大历史。从一件陶器、一片甲骨、一处遗址出发，串联起中华民族的信仰基因、生活智慧与精神底色。

0: 生动诠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来到《寻古中国·寻秦记》。农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一镌刻在中华文明血脉中的理念，在秦国的崛起与统一中得到了极致印证。从西部边缘部族到横扫六合的大秦帝国，秦国的强盛从来不是偶然，而是深深扎根于土地，以农业为基石构筑的国力丰碑。接下来，让我们循着考古发现与史料记载的线索，揭开秦国农业崛起的奥秘。
1: 上农除墨，前守世父，这是秦始皇东巡至今天的山东地区时刻在石碑上的一句话，说的是秦朝推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秦朝建立之前，作为周朝诸侯国和战国七雄之一的秦国的时候，就奉行这样的政策。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当中写道：“秦富天下十倍。”这就证明了这个政策的成功。
2: 在西北大学植物考古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对秦早期文化遗址毛家坪出土的碳化植物遗存进行量化分析。
3: 大小麦的出土概率也能到60%以上，
4: 这个数值确实比较高，比西周的时候要高出很多。
2: 量化分析结果表明，早在西周时期，秦人相比河南省函谷关以东地区的人群，更早接受了西戎文化种植麦类作物的传统。麦类作物与粟、黍并种，成为了秦人主要种植的农作物。
3: 粟黍它是春种秋收，冬小麦的话有一个越冬的过程，刚好和粟黍的生长周期是错开的，所以它们两个可以互相搭配着一起种植。
2: 这里是位于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的魏家崖遗址，
5: 这就是要取的这个灰坑。
4: 这么多灰土，一看就能孵出好东西来。
2: 考古人员所说的灰坑，并非普通的土坑，而是2000多年前的先民倾倒生活垃圾的时间胶囊。
4: 这些灰土肯定都是草木灰，有很多植物的成分。
2: 魏家崖遗址被考古学界推断为文献记载的早期秦邑千魏之会，是秦国位列周朝诸侯后向东扩张进入关中的第一站。2022至2023年在魏家崖遗址浮选的两周时期农作物遗存品种丰富，包括粟、黍、小麦、大麦、水稻和大豆，
3: 将不同生育特点、不同生育周期的作物放在一起种植和利用，可以很有效地规避一些天灾啊，或者是病虫害对于农业减产的一些影响，能够极大地稳定农业的产量。
2: 秦人从边缘部族一路向东迈向强盛，农业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
6: 前卫之会啊，背靠前河和渭河，灌溉便利，相比这个陇西的这样一些山地啊，它是更适宜发展农业，也可以为长期的战争啊做物资上的准备。
2: 这里是秦献公时期兴建的都城岳阳城遗址，考古人员揭露出一片珍贵的农田遗迹，龙犬的轮廓仍依稀可辨。那么秦人又是如何实行农田管理的呢？睡虎地秦简中的田律记载了要求将农作信息及时上报的法律规定：假以生后而语，以折言鱼少多，所立请数，旱即暴风雨，水潦中坤，群他物商价者，亦折言其顷数。严格的田间管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农业丰收，随着粮食产量的稳步

0: 提升，秦国有了大规模的余粮储备。左传中记载了一次著名的援助行动。公元前648年，晋国发生大饥荒，向秦国求救。秦穆公慨然应允，以船队大规模运粮援晋，史称泛舟之役。正是这宝贵的粮食盈余，成为秦国走向强盛并最终完成统一大业的根本底气。那么秦国的粮仓又会是什么样呢？毛家坪遗址出土的一块碳化素遗存，仿佛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的丰收图景。
1: 那它其实反映的就是一种不同的收割方式嘛。就比如我们现在以这根水稻为例，我们现在的收割的话，它一般就是整根的收割，然后脱粒进行储存。但是从现在的这个保存状况来看的话，它很有可能当时是利用了类似于这样子的石刀，然后直接掐穗收割并且储存的。
2: 1984年，我们在千河的岸边发现了属于西汉时期的仓储建筑，仓储形制非常大，建造是非常科学，距地面1米高的木柱把地面隔起来，它是早于汉代时期的。
0: 这件现藏于陕西考古博物馆的陪葬名器埙，为我们提供了秦国粮仓的直观样本。仓体架高壁朝，中部开口通风，圆锥形仓顶则立于排散雨雪，体现出2000多年前的智慧。
3: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仓律给出了答案：入河仓1石，岳阳20石，咸阳100石。这说明秦朝的粮仓多为1石以上的规模，可见当时的粮食存储量已相当可观。而农业要丰收，离不开水利这个命脉。
0: 202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启动了对郑国渠首遗址的新一轮考古调查。经过一年的细致勘探，终于发现了淤沙层。
4: 终于找到了，一年工作没有白费啊。现在有几米了？
5: 1米、2米、3米、4米、4米5，
4: 差不多4米5了。那继续把这个打穿它。
0: 淤沙来自于流水的搬运与沉积，与周边其他自然地层形成了明显的区别，是确认古渠道的关键证据。郑国渠灌区覆盖的关中北部，过去是盐碱化相对严重的地区，即所谓泽鲁之地。金河流经黄土高原腹地，与黄河一样同属多沙河流。郑国渠巧妙地化劣势为优势，用淤灌的方法让含有大量泥沙和矿物质的金河水淤盖农田，使得渭北平原40000余顷的盐碱地变成了沃野千里的粮仓。史记记载其亩产达到1钟，专家测算秦汉时1钟为6担4斗，所能容纳的粮食重量约为100公斤到150公斤。自秦以来，历朝历代都沿用了引泾水灌溉的思路，在郑国渠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水利设施。汉代白公渠建成后，与郑国渠并称郑白渠。民歌《郑白渠歌》唱道：“泾水一担，其泥数斗，且盖且粪，长我何属。”考古人员在这条古渠道寻找到多处新的引水口，并对崖壁深处的淤沙及流水沉积物进行了取样，送往陕西省地表系统与环境承载力重点实验室， 进行深度的科学断代分析。最新测年结果表明，流水沉积物的视光年代不早于距今6000年，沉积地层存在打破关系，确认这些引水口为人工修筑。郑国渠的诞生原本始于一场著名的提琴之祭。面对日益扩张的强秦，韩国为求自保，派水工郑国入秦，献策修渠，意图消耗其国力。不料秦王嬴政却将计就计，将提琴之祭化为强秦之策。史记记载，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足并诸侯。
4: 秦人在修建的过程中，他还吸收了一些包括周边的戎人，或者说是别的国家的一些居民，来同时修建这个郑国渠。
0: 在修建郑国渠之前，秦人已修建了都江堰。李冰父子设计的吴坝引水工程，完美实现分流、排沙、灌溉，使岷江水流化险为夷、变害为利，堪称世界水利史上的不朽杰作。川西平原的万亩农田受益至今。秦并六国之后，秦始皇为统一岭南，调动军队和军需，又命史禄修建陵渠，连接湘江与漓江，使得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得以贯通，舟船便可直达岭南，
2: 形成了一种政治目标优先、经济发展服务于政治军事的这样一个治国的这样一个基本模式。
0: 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并不都是天生的肥田沃土，然而中华民族却在与江河湖海的反复博弈中，锤炼出一套集工程技术、资源调度、社会协作与生态智慧于一体的复合能力。那么拥有了肥沃的土地之后，秦人还有哪些手段用来保障农业生产呢？
3: 春秋中晚期，青铜材质的农具曾在秦国短时间出现，可是青铜的稀缺性和材质硬度的局限性，使得它终究没有能够推广到寻常农户的田野。当更加坚硬耐用且成本更低的铁制农具登上舞台，一场真正的农业革命才得以发生。冶铁技术的突破使得秦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加持，这不仅改变了土地耕作的深度与效率，更在某种程度上令生产力得到解放，为秦国的崛起夯实了重要的基石。
0: 这些锈迹斑斑的锄、叉、铧曾是秦国农耕的主要工具。战国中期以后，铁农具的使用和普及使精耕细作成为可能，促进了单位亩产的提高，从而提高了粮食总产量。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加强了对制铁业的控制和管理，从采矿、冶铸到铁工具的生产都有专门机构负责。睡虎地秦简中的《旧院律》规定，假铁器削弊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受物责。借用公家的铁器由于破旧而损坏的，文书上报损耗即可，不必赔偿。这也意味着秦国的铁农具已开始大规模应用，且算不上什么贵重之物。那么铁农具的出现与普及究竟给秦的农业带来了什么样重大变化呢？ 这批铁制农具让我们得以了解到秦国的标准化生产模式已经普及到铁制农具生产当中。农具构件损坏后可快速更换，同时这件铁滑也为我们揭示出另一个重要信息，牛耕在秦国农业生产中出现了。西北大学的动物考古实验室里满布着动物骨骼，主要分为狗、牛、羊和猪四种，均来自甘肃省甘谷县的秦文化早期毛家坪遗址。在这批动物骨骼之中，黄牛骨骼数量远低于猪、狗、羊的骨骼数量。
5: 通过西周晚期到春秋到战国的这么一些数量统计分析，其实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黄牛可能食用的比例很小。
0: 睡虎地秦简中的《旧院律》记载，养牛成绩优异，田色夫可获酒肉，饲牛者能免徭役，若牛体受损，主管者则要受笞刑。说明耕牛是秦国极为珍视的生产力资源。牛骨骼上的劳损印记是其生前劳作的证明，千千万万头耕牛共同构成了强大的农业动力。畜力使用在提高生产能力的同时，也极大地释放了人力，使秦朝调度丁壮、投入军役与工程成为可能。《战国策·赵策》中曾记载了赵豹与赵王的对话：“且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列于上地，令言正行，不可与战。”这也表明战国时期牛耕作为秦国富强的重要因素已引起他国的注意。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鞅曾明确指出，农业和军事是国家强盛的两大支柱，高效的农业生产带来充裕的粮食储备，使得秦国具备了持续战争的能力，形成耕战一体的强国模式。
6: 秦代对农业的重视深刻强化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统一性与和平性的内在特性。
3: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对土地的深刻理解与依赖早已融入文明血脉。向天法祖开悟成木，垦地成田，化兽为畜。这片土地上的丰收从来不只是天赐的礼物，而是人力与天时、技术与制度共同写就的史诗。以水利调控自然，以技术释放生产力，以制度激发潜能。农为邦本，在秦不只是一句口号，更是一套融合了基建工程、制度创新与技术管理的复杂体系。它所奠定的农业文明范式，让土地提供坚实的物资基础，让春华秋实转化为横扫六合的磅礴伟力，并在之后2000多年的岁月中持续滋养着中华农耕文明的更续发展。
7: 农为邦本，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生存智慧与发展根基。从秦国到后世，对农业的重视、对土地的敬畏，始终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寻秦记》。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号、13号两天，北方多地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将迎来清凉。 14号，东北地区也将出现4至8度的明显降温，沈阳等地的最高气温会降至25度左右，体感十分凉爽。之后，北方多地将持续清凉，像沈阳13号至17号

0: 最高气温也会维持在26到28度，同时南方多地在此次降温之后最高气温也会持续偏低。不过新疆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天气仍然强盛， 以重庆为例，未来7天将持续出现高温天气， 其中8月16号 最高气温可达39度， 天气酷热。 华南13号起高温天气将明显缩减， 但多地最高气温仍可达33度左右， 并且相对湿度较高，体感十分闷热，仍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 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未来5年我们居住的城市会有哪些新变化？ 前不久出台的城市更新155规划给全国的城市更新定下调子，指明路子。 市场预测155期间城市更新预计带动投资15万亿元， 规划明确了23项重点任务， 并拿出了10项量化指标。 其中与人们居住体验直接相关的项目包括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推进城中村改造、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等。城市更新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多元化模式。首先，政府资金对城市更新持续加码， 与此同时，社会资本和居民自主出资也将参与其中，例如老旧不梯房加装电梯、危旧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等，遵循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像街区、厂区、园区更新，这些通过专业化运营能实现稳定收益的项目，社会资本会积极参与。 当老厂房变身文创街区，老城墙装上恒温保护层，城市记忆与现代生活在细节里悄然相融。城市更新不只是拆建重组，更是让城市更有温度、更有韧性的民生工程。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3: 指尖轻点屏幕，
4: 中国好物，销往全球。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5: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6: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There
7: was a big progress.
8: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
9: 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12号在回答记者有关哥伦比亚发生地震相关问题时表示， 习近平主席已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致慰问电， 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利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当地时间12号， 据哥伦比亚方面的消息，各政府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全国哀悼期间，哥伦比亚所有公共建筑及驻外使领馆降半旗，向遇难者致哀，并向遇难者家属表达慰问与支持。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就此回应说， 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多个欧洲国家近来在其水域拦截多艘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邮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当地时间12号，据知情人士透露称，在上月底北约土耳其峰会最后一天，出现了针对空军一号的威胁，涉及使用肩扛式导弹。美国官员随后紧急制定计划，准备让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另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土耳其。当地时间12号，索马里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发表声明称，索马里联邦政府谴责哥伦比亚承认以色列对被占领的格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决定，并称这种承认无效且不具法律效力，违反了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斯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赔付金额达15亿至20亿美元。当地时间12号，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表示称，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影响日益严重，今年夏季热浪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预计将明显高于2022年。2022年法国干旱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约为56亿欧元。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初步估计，今年夏季热浪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至150亿欧元。津巴布韦警方12号表示，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已造成44人死亡。据土耳其方面消息，8月12日，土耳其空军的一架 F-16 战机在训练飞行期间坠毁，飞行员已成功跳伞逃生。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3: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寻古中国》第三季。《寻古中国》第三季延续前两季节目形式，融合实景考古、三维复原、专家解读、情景再现等多元手法，还原古中国风貌，让沉睡的文物开口说话。节目将晦涩的考古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故事，拉近当代人与古老文明的距离。《寻古中国》第三季以考古为要，以文化为魂，在寻根溯源中坚定文化自信，在文明对话中彰显中国精神。节目既为观众呈现一场震撼的文明探索之旅，也为理解何以中国提供最鲜活、最坚实的时代答案。从西垂僻壤的弱小诸侯国，到十年横扫六合、一统华夏的大秦帝国，秦的崛起与统一，是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为何偏居西部的秦人能以雷霆之势终结春秋战国的乱世，奠定华夏大一统的格局？这背后藏着的是秦人务实的生存智慧，严苛的制度设计，更是一套贯穿军事、人才、生产的强国逻辑。接下来的《寻古中国·寻秦记》，我们将循着考古遗存与史料记载，解锁秦一统天下的深层密码。从军事革新到制度创新，从人才吸纳到疆域整合，秦以一套系统化的强国策略 完成了天下一统的伟业。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走进这段历史，探寻秦人如何以制度为刃，劈开乱世，铸就华夏大一统的最初模样。
2: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述，秦朝疆域地东至海，即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合肥塞，并阴山至辽东，延茂万余里。
5: 公元前230年，秦军铁骑踏破韩国军政中心新郑，拉开了一统天下的序幕。公元前228年，秦灭赵；公元前225年，秦灭魏；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公元前222年，秦灭燕；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十年，六国相继覆灭。十年，华夏一统。为何秦能够如此迅疾地并肩天下？穿过历史的迷雾，我们继续探寻秦一统天下的深层密码。

0: 甘肃甘谷，据天水之西北，鄂渭水中游咽喉，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1: 2013年，我们在这个区域发掘了一座10匹马、3辆车的车马坑。
0: 车马坑中，战车与战马依旧保持着原有的架系布局。显然，这座大墓的墓主人身份显赫，但考古人员同时也发现，这些陪葬品相比同时期的其他列国有着显著不同。
2: 整体的器形啊，做的呢是非常粗糙、矮小，啊，器壁呢也非常薄，相对于同时期的这个楚国，包括这个晋国，它的这些器物呢，就做的呢，相对来说呢，就是要寒酸很多。
3: 军事上的青铜，无论是关中西部还是甘肃东部，都不产铜，所以是缺铜的，所以铜对秦国来说就比较珍贵。
2: 并不是他没有这样的能力，而是呢他要是集中他的这种资源用到他认为更重要的地方上。
1: 从这个车的右龙部分伸出一个兵器杆，从这个矛的头端一直量到尾端，将近2.8到2.9米，这是一个很长的兵器。
0: 毛家坪遗址中，秦早期的高等级大墓出土了众多青铜兵器，呈现出明显的尚武随葬特征。2059号大墓，墓主身边摆放着生前使用的戈剑，形成完整的近身格斗组合，显示其身为战将、死役戎装的军官身份。
1: 在春秋战国时期，经常发生车战。一个国家它车辆的多少，其实代表的就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实力。
0: 史书记载，战国时期的秦，战车千乘，骑万匹，带甲百万，弓弩不取。最终，秦王政正是利用这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仅用了10年时间便一扫六合，完成统一。秦人起于西陲，资源贫瘠，当六国贵族还热衷于把大量的财富带进坟墓继续享受时，秦人已经凭借着务实的精神，把省出来的青铜铸造成兵器，用学来的骑射技能磨砺军队。《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人祖先以善御幸于周穆王。考古人员在甘肃、陕西等多处古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秦马的遗存。
4: 因为马在当时是先进，生产力的非常。

0: 人代表，所以情人那个非常机动性非常强。
1: 那么情人其实在动力开发方面，就是骡子的引入、驴的引入、骆驼的引入，情人都是优先的。
2: 拇指大小的中臼马腹风靡，以雄浑的琴篆封存了最机密的马籍，这也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后秦标准化档案。秦人以养马起家，又与戎狄为邻，在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融合中，最终用制度把骏马奔腾化为铁蹄铮铮。
3: 1975年，陕西西安南郊沈家桥村，12岁的杨东风挥锄平地，一锄下去，当啷一声，一块青铜疙瘩从石缝里被带出来。兵甲之福，右在军，左在度。凡兴式披甲用兵50人以上，必会军服，乃敢行之。凡岁之事，虽勿会服，行也。经文短短40言，却是一把钥匙，锁着秦国调兵遣将的制度。秦军是如何凭这样的青铜，让千军万马俯首，让六国之师溃败的呢？
4: 这件文物是我馆的一件一级文物，叫做杜虎符。这枚杜虎符身上呢有9列40个字的铭文，他说兵甲之符，也就是他是调兵遣将的时候使用的凭证。
2: 只有当一分为二的青铜虎符严丝合缝咬合在一起，才能调动超过50人的队伍。这也意味着此时的秦国已经高度中央集权化，军队不再由贵族掌控，而是归国军直接调度。杜虎符是目前中国出土最早、铭文最完整的虎符实物之一。公元前338年，秦惠文王继位，继续推行商鞅变法的政策，一方面把分散在贵族手中的军权逐渐收回，形成中央集权。另一方面把军功律法融入每一位秦人的日常生活。商君书境内记载了秦的军功爵制，能得爵首一者，赏爵一级，一田一顷，一宅九亩。
5: 无论你什么出身，你只要能够为国家做贡献，立下功劳，那你都可以获爵，获了爵位就可以去做官。
1: 你必须要立了军功，你才能够提升你的地位，光靠世袭不行了。
5: 老百姓啊愿意为国家去奉献卖力啊，通过战争啊这个获得爵位，获得爵位以后又获得土地啊这个和财富，所以秦人打仗非常勇敢，这就是所谓的秦人闻战而行。
2: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打开时，考古队发现墓主玺的右侧1155枚秦简贴着墓壁马发。
5: 我们通过玺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秦国的一些从底层的一个老百姓，他是怎么样靠着自身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自己人生的这样一个目标的。
6: 秦人他知道拿出人才，就跟引进人才一样。
7: 秦国他长期不行分封制，然后他注重的是客卿制度。
1: 我说秦的这种开放胸怀是比较典型的一种在历史进步中优胜的特点。
2: 当虎符把军权收归中央，军功爵制点燃秦人的战魂，闻战而喜便构成秦国区别于六国的上战气质。此时的秦国又该如何把分散经营的手工作坊升级为持续运转的标准化军工体系？
3: 1974年，震惊世界的秦始皇帝陵兵马俑俑坑呈现在世人。

0: 度叫物乐功名。
1: 吕氏春秋记载，物乐功名以考其成，公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秦王嬴政三年，由丞相吕不韦监造，名字为哲的四公，名字为义的臣，名字为调的工匠，分级负责铸造完成。
0: 把匠人的名字、铸造的时间等等全部铸造在青铜兵器上面，就保证后期如果武器发生了质量问题的话呢，可以追责到底。
2: 物乐功名不是从他开始的，但是他坚守了一个一种什么呢，就一种管理体制。
3: 秦他的这种质量检查制度很早就开始实行，他的这个管理形式比较先进，效率非常之高，这是一个秦和东方六国有明显区别的。
1: 战国末年，六国谈秦色变，他们惧怕的不是秦人勇猛，而是这支被制度精确到毫米的军队。
4: 秦的兵器里面，真正跟对方就是交战使用的武器量大的还是箭镞，在秦就是对六国的战争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秦始皇帝陵共出土了数万枚箭镞，根据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相关研究，秦国大量青铜兵器铸造中采用了优化合金配比，其中青铜足锭中偏低的硒含量可以维持其韧度和飞行中的平衡，而箭头中偏高的硒含量则确保了其硬度和锋利度。同样，青铜箭的箭脊低硒，而箭刃高硒，能够保证秦箭在使用时既锋利又不易折断。考古人员发现，秦国箭镞比六国的箭镞造型少，大多为三棱形，制型朴实无华，但极为标准。《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秦律杂钞公律》记载，为器铜物者，其小大、短长、广狭、臂等。军事装备的标准化生产及严格的质检制度，为秦军提供了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极大地提升了秦军的战斗力。秦人也开始用同样的标准化思维去丈量天下，把分散的城墙、河流拼接成一条最长的几何线。在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像这样遗留在山顶的夯土层多达250多处。这些夯土层是什么年代留下的？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吴起县秦长城遗址是秦昭襄王为防御匈奴南下而修建的早期长城之一，也是中原政权针对北方游牧民族构筑的重要防御体系。《史记》记载，公元前215年，蒙恬30万，却胡700里，设9原郡，迁3万户。长城把游牧与农耕的冲突线固化，却也在关口、互市、屯田的反复博弈中，让匈奴、突厥等部族与中原形成战、和、互市、内附的循环，最终大量边地民族编入州郡，融合进入华夏版图。
5: 长城的这个沿线的这些关隘在非战争时期演变为这个官方允许的中原。

0: 农耕文明和游牧民族一个贸易的市场啊，中原的粮食啊、布匹啊、铁器啊与草原的这些产品啊，在这个地方啊进行交换，形成了一个长城经济带。那么这个呢，应当说从秦朝呢时期也就开始了。
1: 公元前221年，秦国兼并六国后，为统一岭南地区，修建陵渠，把长江、珠江水系连成南北漕运干线。中原的铁器、耕牛、丝麻顺流而南，岭南的珠玑、桂木、稻米逆流而北。
0: 他首次以人工的方式，把中国的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两大核心流域连为一体。那么陵渠通航以后啊，成为啊军队啊、移民啊、官吏啊、商贾啊进入岭南的一条主干线，啊，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啊、礼乐制度和行政体系，啊，可以说加速了岭南地区华夏化统一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
2: 就是到东周时代啊，这个时候啊，天下的人们对于统一，它是一种共同的理想。当时天下成为一个大家共同使用的一个语汇。
3: 当北疆被长城定格，岭南被陵渠贯通，秦朝在比战国七雄也比周朝更大的疆域里，让华夏有了更清晰的国境线。秦一统天下不是靠血统，而是靠制度，也并非简单的军事征服，而是通过制度创新让多元区域文化融合发展。它的制度化作大一统的底层逻辑，沉淀为这片土地上多元一体绵延2000年的文明底色。

0: 秦的统一从不是偶然的军事胜利，而是务实精神与制度创新的双重加持， 是人力与制度形成合力后的必然结果。资源贫瘠的秦人以务实之心聚敛力量，将有限的资源尽数用在征战与强国之上，以开放之怀广纳贤才，克清制度让天下英才为秦所用，为国家发展注入不竭动力。杜虎符收军权与中央，军功爵制点燃全民战魂，让秦军 拥有了所向披靡的战斗力，物勒功名，标准化生产让秦军的武器装备成为当时的顶尖水平，制度的严谨让秦军的强大有了坚实的基础，其留下的中央集权、标准化生产、广纳贤才的治理智慧更沉淀为华夏文明的宝贵财富，绵延2000余年，深刻影响着这片土地的发展。 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efinition， Define， 定义。 Definition 则是名词。 2026年盛夏，中国汽车产业迎来一轮火热的合资续约潮。值得注意的是，跨国车企也是密集宣布将产品定义权乃至全球车型开发主导权交予中国团队。英国媒体认为，产品 definition 定义和技术路线图首次完全掌握在中方团队手中，这标志着跨国车企在中国的研发体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当由中国团队决定成为跨国车企的共同选择，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形象和定位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汽车正在承载着全球汽车业共同愿景，从造一辆好车走向 redefine， 重新定义一辆汽车。

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2: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4: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2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4: What China has done，
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在回答记者有关中印边境争议相关提问时表示，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上周，中印举行了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6次会议，同意保持外交军事渠道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12号上午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海上通航演练。此次中国印尼海军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就此回应说，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多个欧洲国家近来在其水域拦截多艘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邮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当地时间12号，据知情人士透露称，在上月底北约土耳其峰会最后一天，出现了针对空军一号的威胁，涉及使用肩扛式导弹。美国官员随后紧急制定计划，准备让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另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土耳其。当地时间12号，索马里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发表声明称，索马里联邦政府谴责哥伦比亚承认以色列对被占领的格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决定，并称这种承认无效且不具法律效力，违反了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斯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赔付金额达15亿至20亿美元。当地时间12号，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表示称，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影响日益严重，今年夏季热浪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预计将明显高于2022年。2022年法国干旱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约为56亿欧元。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初步估计，今年夏季热浪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至150亿欧元。津巴布韦警方12号表示，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已造成44人死亡。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中国乃至世界版图上，这座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让这里被世界认识，更令世界倾心中国瓷。这就是千年瓷都景德镇。日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 此主题遗产的空白。景德镇这座位于江西东北部的小城再次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一座小城何以被称为千年瓷都？申遗成功的背后又藏着哪些动人的故事？今天我们通过景德镇传瓷器之都这本书带您走进景德镇，探寻瓷都的前世今生。 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江华明所著《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一部中国陶瓷史可谓半卷都在景德镇。谈及景德镇传瓷器之都的创作，江华明曾说，景德镇的历史文化底蕴很深，值得挖掘再现，即作为民族文明的载体，以文学的形式推向世界。他坦言，写作过程如同考古，既要钻进故纸堆勾陈史料，也要走进市井捕捉鲜活故事。

他从新平野陶始于汉室开始着笔，跨各个历史时期，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历史故事，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梳理出景德镇制瓷史。全书大部分笔墨都在写陶瓷，其中重大的陶瓷事件就有新平野陶、郑和下西洋、烧造大龙缸、皇帝的蟋蟀罐等。写到陶瓷史上的人物有赵凯、童斌、朱山八友等。写到景德镇有代表性的陶瓷文化圣地，有高岭、窑里、御窑厂、三宝瓷谷等。书中还可以看到大量关于陶瓷制作、烧造方面的专业知识，包括制作工艺流程、窑火的温度、陶瓷考古知识等。江华明将景德镇的崛起归结于天时地利人和的必然结果。他指出，景德镇地处黄山余脉与鄱阳湖平原交汇处，独特的丘陵地形与丰富的高岭土资源为制瓷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元代浮梁瓷局的设立与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贸易推动，使其成为全球陶瓷制造中心。而明清御窑厂的设立，则以皇家背书将景德镇推向文化巅峰。他特别提到，青花瓷的诞生是东西方审美融合的典范，其纯净的蓝色与温润的白釉，至今无人能够超越。江华明介绍，《景德镇传：瓷器之都》这本书以全球化视角聚焦景德镇，通过详实的史料梳理与文学叙事，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陶瓷文化的深厚底蕴。他表示，景德镇不仅是中国的瓷都，更是东方文明的世界名片。书中不仅记录了72道制瓷工序的匠心传承，更展现了景德镇如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盘古地壳的起伏酝酿。在景德镇，要想看到大海，至少要由西向东越过婺源，横穿浙江省，相距千里之遥。所以现在的人们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在地球还处于一片荒蛮的盘古史前时代，这块地处江南赣东北丘陵的地区，在中原古代，距今约十亿年到十四亿年，曾经淹没在一片汪洋之中，地壳被浪打浪的海水浸泡了长达四亿年之久，任何动物的骨骸都会化成粉末，甚至乌有。难怪在这里沉积了厚达上万米的泥沙质碎屑岩，即以火山碎屑岩与喷发熔岩构成的褶皱基底。这些都是通过地质探测分析出来的。洪荒世纪，景德镇这个地方犹如母体内的胚胎，遗陶的水土在地壳下开始孕育。后来，景德镇之所以能够攀上全球瓷业的高峰，从一个人烟稀疏的村落发展为县辖级镇，又由小小的市镇跃上世界瓷都的高台，以一个单一的手工制造产业支撑城镇千年的经济基础而经久不衰，这在世界都绝无仅有，与它先天的地质构成密切关联。现在的景德镇地块最初就像一粒芝麻落在后来被称为浮梁的领域。据地质学界推测，中原古代末期至晚元古代初期，也就是距今大约九亿年的时候，晋宁运动挤压这里的地层，使之逐渐上升隆起为陆地，地壳又形成了一系列与褶皱轴

0: 键大致平行或斜交的断裂和断裂带。这一次地壳的构造运动其实就是陆地块面与块面之间的碰撞推挤，使得扬子陆块被吸入边缘沉积，作为俯冲壳楔，致使造山带的地层发生了剧烈的变形变质。就好比一个沉睡的巨人突然慢慢无意识地抬起了胳膊或鼓起了肌肉，致使景德镇这块地域的海水纷纷南流或经久蒸发。浮梁这一块就一度结束了自己低洼地槽的发展阶段，而转化为陆地准地台阶段，成为较为干爽的扬子准地台，江南台龙的组成部分。从此以后，这一海滨陆地的地壳很不稳定，时而成为浅海潮平，时而又缓升为海岛或海滨陆地。如此断断续续的起伏升降，孕育的时间竟达五亿年至六亿年之久。直到距今大约三亿到五亿年的华里西期，这一带再次发生海侵，也就是于现在景德镇地区的昌江区官庄至浮梁县寿安和湘湖东流沿至鹅湖一带，曾被环湘的海水长条状淹没，形成了狭长的带状海湾类原始风貌。在接下来的两亿年中，海退和海侵现象跟拉锯战一样交替进行，美丽的陆地和海湾时隐时现，轮流坐庄，致使这一地区的今天既发现有海象沉积，又有海陆交互相沉积的生态格局。这一期间就像是一个人的基因定型，地壳因反复升降在酝酿着地质遗陶的特色根基。在海陆交互相沉积的变化中，大量植物被埋入地下，那些郁郁葱葱的原始自然植物包括树木、草茎和菌藻，利用光合作用而形成的根、茎、叶、花果、种子等纤维物质，巨量地被高压、水分和地温等交融做工，成为这一地带煤矿和花岗岩主要的形成时期。而当距今大约一亿年到五亿年的燕山运动发生，这一海湾又携带着被埋葬的物质抬升为陆地，仅有那些低洼的地方才成为湿润的河谷盆地。从此开始，现在的赣东北景德镇地区在缓慢上升，在风化侵蚀与河流冲刷的作用下，河流两侧及低洼的河谷形成了第四系全新统冲积层。到了景德镇地区基本稳固到现在这个地势的状态，一个由黄山山脉从东北和怀玉山山脉从东南逐步向西部，最早在西北部鄱阳湖盆地过渡的丘陵地带，这里已出露的地层质地与当地发掘的特色矿藏有关。像浮梁县金工桥以南板岩中含晶型完好的黄铁矿，在昌江区鲶鱼山、古田、浮梁县蓝田至天宝的岩山一带和寿安至洞口一带，矿物重结晶常形成大理石矿床，在浮梁县寿安附近零星出露岩性加碳质页岩及煤层。昌江区官庄至浮梁县鹅湖和寿安至东流一线的岩性加煤层，以及在昌江区鲶鱼山、韭菜园、腊梨山一带上部的加煤线，尤其是境内最大的岩浆岩体，它们的中部多为粗粒花岗岩及细粒二云母花岗岩，主要石变有纳长石和卷云母化。在其裂隙发育及纳长石化石石变较强的地段，风化出露后常常形成高岭土，也就是当地老百姓所说的观音土矿床。它们大量分布在景德镇地区的浮梁县姚里和鹅湖一带，以及大洲、板坑坞、潘村和沙岭等地。磁原料的丰富蕴藏为这一区块地质酝酿的突出结果。有本土地理考察的热心者正根据山脉里蕴藏的矿脉特色 以及相对的山与山之间的峡谷断层，在推理景德镇地壳上有一座事实存在的独立山脉，五华山山脉。这主要是就山脉体内的矿物质的性质分析。在地形图上划线，五华山山脉即从当地与黄山市的祁门、休宁与上饶市的婺源交界处隆升起步，在大致挨着昌江支流的东河以东，后顺着昌江支流的南河以南，在于昌江区境内渐次江尾巴延伸到鄱阳。其山脉的核心高峰在三花尖、白石塔、六谷尖、五谷尖、虎头山、香油尖等海拔上千米的山头，然后像条长龙一样，依次是五花尖、铜钱尖、台子山、上天山、双尖、大油山，一直延伸到景德镇市区南山脉络的大尖峰、牛角岭，渐渐平缓成鄱阳湖平原。这将打破地理界习惯上的认定，把独立山脉从黄山或怀玉山余脉中解放出来，赋予了景德镇山头文化源头的有力支撑。其硬扎的科学依据是，一方面是在志书《自然环境志》中，景德镇地层板块在北东至南西向有遗风景德镇深断裂构造，得出五华山山脉和与之平行于东北的黄山山脉中间不仅隔东河河谷，甚至见或有昌江河谷断开其地壳结构。另一方面是沿着五华山山脉，历史上分别有小物里、白石塔、麻仓、高岭、李黄、东流、内马龙塘、湖坑、岭背、陈湾、焦元坞和牛角岭等磁土磁石幼石矿点的现实。也就是说，在这条山脉里蕴藏着独特的富含高岭石、石英、云母、长英花岗岩、片麻岩等40多种可塑性、极性、溶剂性原料的矿脉。因此，历史上沿着五华山山脉出现了一长条大大小小无以计数的古窑遗址，就像是景德镇怀胎的母亲一样，它一直在暗地里孕育着一座陶瓷手工业城市的胚胎，直到最后咕咕坠地，慢慢长大成为一个昂首挺胸的汉子。岩体附近常形成石英脉型黑雾矿和锡矿，岩体出露的有微晶花岗岩、细晶岩、长石石英斑岩，石变风化后常常形成软质或硬质磁石矿床。据《古道千秋画浮梁》一书介绍，在浮梁群山之中蕴藏着丰富优质的陶瓷原料共40多种，分布在高岭、姚里、三宝棚、银坑、寿溪、大洲、柳家湾、福南、盐台、李方等多处地方。这40多种原料中，磁石矿和高岭土矿藏量最大，因断裂及后面的构造运动，出露面积100多平方千米，矿脉还延伸到临县，跨度长达500千米。这些磁土矿藏大多都因地质基因均被孕育在景德镇大致沿线的地层之中，至于其他被辐射出来的附近磁土矿点，更是密密麻麻的，近似撒种一样散布，其储量经批准的生产控制数使用几百年没有问题。比如高岭土类在江西星子县今庐山市西北，磁石矿类在皖南祁门以及江西余干和桂系都有。发展到远古有人类时代，景德镇丘陵地区的地层上仍接近于悄无声息，但是如果有巨人趴在地球上仔细聆听，却可以感受出在起伏的丘陵上之茂密的森林里会稀稀疏疏地传出那么一点儿像昆虫触动枯叶的动静。如果说这是人类，那么他们的活动应该是谨小慎微和能量低弱的。这一切于20世纪80年代在我们的考古工作后得到证实。在距离景德镇东北约65千米的浮梁县江村乡孤眼村，于一个长条带状山谷河滩平地上 发现有石器九件，其中单面刃口的石奔四件，石足两件，石凿、磨棒、锥各一件，均为青石制，通体磨光，制作精细，具有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遗物的特征。这现象正好对应了当地最早的县志、社志记载。早在唐初，这里的人居规模应该不小于一般的村落，所以那时候孤眼就被官方设为第一个县级机关的驻地。又在浮梁县王岗乡的水家车村那个梯形山坡上，不过是距离景德镇市东北14千米的地方，我们也看到磨制石奔陶器残片，有波网纹、绳纹、圈点纹，还发现瓮罐藏及骸骨等新石器时期的遗址。浮梁县焦潭镇焦潭村的遗址坐落在景德镇正北26千米处，发掘出的物品则更具备生活的鲜活、丰富和规模，甚至居民的精神境界已经上升到了审美意味的层次。它处在一个村后的山坡上，焦潭河从遗址南侧蜿蜒流过，很适合古代先民居住的面积有2000多平方米。那里不仅出土了两面钻双孔的石刀，磨制五孔石刀，有段石奔，磨制双刃奔，石斧、刮削器、柳叶石足，还发现质地为红褐色袈裟陶、软质泥灰陶和硬质泥灰陶三种，有瓮、尊、折尖罐、杯、盏、纺轮、圈足器、凹底器等造型，还有以方格纹、绳纹、凸弦纹、菱形纹、网纹、叶脉纹、曲折纹、云雷纹、回纹、水草纹等拍印和刻画的陶器纹饰，甚至令人吃惊地呈现出玉环之类事物。它们被断定为商周文化，把景德镇地区古人类规模性生存的历史上溯到3500年前。还有景德镇以东约17千米的浮梁县湘湖镇东流村的燕窝里，那里有东流河从遗址北缘向西注入昌江支流南河，在村西南坡地有占地15000平方米的遗址，堆积物年代也主要在商周时期，上层被汉晋、两宋、明清墓葬破坏，遗迹有圆形、椭圆形或方形灰坑12个，半地穴式圆形和地面建筑方形地基7座，石器和陶器可完整复原的达130多件，陶色、器形及其纹饰更为丰富。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景德镇传》，瓷器之都，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号、13号两天，北方多地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将迎来清凉。14号，东北地区也将出现4至8度的明显降温，沈阳等地的最高气温会降至25度左右，体感十分凉爽。之后，北方多地将持续清凉。像沈阳13号至17号最高气温也会维持在26到28度，同时南方多地在此次降温之后最高气温也会持续偏低。不过新疆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天气仍然强盛，以重庆为例，未来7天将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其中8月16号最高气温可达39度，天气酷热。华南13号起高温天气将明显缩减，但多地最高气温仍可达33度 左右，并且相对湿度较高，体感十分闷热，仍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未来五年，我们居住的城市会有哪些新变化？前不久出台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给全国的城市更新定下调子，指明路子。市场预测，"十五五"期间城市更新预计带动投资15万亿元。规划明确了23项重点任务，并拿出了10项量化指标。其中，与人们居住体验直接相关的项目包括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推进城中村改造、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等。城市更新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多元化模式。首先，政府资金对城市更新持续加码。与此同时，社会资本和居民自主出资也将参与其中，例如老旧步梯房加装电梯、危旧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等，遵循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像街区、厂区、园区更新，这些通过专业化运营能实现稳定收益的项目，社会资本会积极参与。当老厂房变身文创街区，老城墙装上恒温保护层，城市记忆与现代生活在细节里悄然相融。城市更新不只是拆建重组，更是让城市更有温度、更有韧性的民生工程。
2: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9: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0: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2: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8: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在回答记者有关哥伦比亚发生地震相关问题时表示，习近平主席已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利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当地时间12号，据哥伦比亚方面的消息，各政府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全国哀悼期间，哥伦比亚所有公共建筑及驻外使领馆将半旗，向遇难者致哀，并向遇难者家属表达慰问与支持。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就此回应说，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多个欧洲国家近来在其水域拦截多艘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邮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当地时间12号，据知情人士透露称，在上月底北约土耳其峰会最后一天，出现了针对空军1号的威胁，涉及使用肩扛式导弹。 美国官员随后紧急制定计划，准备让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另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土耳其。当地时间12号，索马里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发表声明称，索马里联邦政府谴责哥伦比亚承认以色列对被占领的格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决定，并称这种承认无效且不具法律效力，违反了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斯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赔付金额达15亿至20亿美元。当地时间12号，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表示称，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影响日益严重，今年夏季热浪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预计将明显高于2022年。2022年法国干旱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约为56亿欧元。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初步估计，今年夏季热浪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至150亿欧元。津巴布韦警方12号表示，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已造成44人死亡。据土耳其方面消息，8月12日，土耳其空军的一架 F-16 战机在训练飞行期间坠毁，飞行员已成功跳伞逃生。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5: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中国乃至世界版图上，这座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让这里被世界认识，更令世界倾心中国瓷。这就是千年瓷都景德镇。日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景德镇，这座位于江西东北部的小城，再次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一座小城何以被称为千年瓷都？申遗成功的背后又藏着哪些动人的故事？今天我们通过《景德镇传：瓷器之都》这本书带您走进景德镇， 探寻瓷都的前世今生。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江华明所著《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景德镇申遗成功，意味着这段辉煌历史已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从此被置于人类共同守护之下。但景德镇的意义却远不止于此。景德镇千年窑火不息，恰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生动写照。这片土地以瓷为镜，映照出一种文明如何在延续中创新，在包容中统一，在交流中守护和平。中国在世界上有瓷国之称，我们从4000多年前龙山文化时期薄如蛋壳的黑陶镂孔高饼杯，可以想象泥与火在中国人的手里会展现出怎样奇妙的生命力。从陶器到原始瓷的诞生，经历了上万年。多姿多彩的陶瓷有着丰富的釉色与纹饰，它们从来不只是装饰，还是我们的祖先对这个世界充满希冀的内心表达。它讲述着古老东方一个个形与魂融合的故事，而这样的讲述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未停歇。景德镇的窑火从唐末五代算起，至今1000余年从未中断。世界上许多古老的手工业城市，或毁于战火，或败于时代更迭，或亡于工业化的碾压，但景德镇活了下来，而且至今依然生机勃勃。从汉唐时期的陶瓷集镇，两宋时期的陶瓷市镇，到宋末至元的陶业都会，明清时期的瓷国高峰，千年窑火孕育的群体性工匠精神，成就了景德镇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在景德镇，古老的技艺没有成为博物馆里展示的标本，而是活在一代代工匠的手中，活在不息的窑火里。全市数千名非遗传承人至今依然沿袭着古老的制瓷工序，让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这种连续性之所以成为可能，源于一种内生的、从未停止的自我突破。从原始瓷到成熟瓷，中国人在泥与火之间摸索了1500余年。13世纪，景德镇的工匠突破单一瓷石制坯的传统，创造性地加入本地高岭土，发明了二元配方。这一创举使瓷胎在1300摄氏度高温下不变形，白度、硬度和釉面光泽度都得到质的飞跃。至此，世界上真正的硬质瓷诞生了。世界制瓷业至今仍以中国本土地名命名这一原料——高岭。这种创新精神在此后景德镇的瓷业发展中不断带来石破天惊的创造，自我迭代从未停止。从各种颜色的单色釉瓷器，到青花、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每一种新品的诞生都是技术突破与艺术创造的共振。一部景德镇制瓷史，就是一部引领世界陶瓷发展的创新创造史。今天人们来到景德镇，从珠山的御窑厂出发，穿过中渡口，可以走上昌江的堤岸，远眺桃阳13里，遥想在这里登船的景德镇瓷器跨越大洋抵达世界各地的情景。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景德镇至今仍以制瓷为主要产业，吸引着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万多名中外景漂寻梦圆梦。他们在这里学习、创作、生活，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重新揉进一团泥土，让窑火淬炼出新的创想。在这里，一幅更加恢宏的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时代画卷正在铺展。接下来继续为您选读《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盘古地壳的起伏酝酿。距离景德镇城南偏东不过30多千米的永山镇，也发掘出据说是新石器时代的鸡公山洞穴遗址。那里有史前的岩画、碎石、软陶以及石英制石打制的石器。再稍微扯远一点的上饶市万年县，在景德镇市正南方直线距离70多千米处，与景德镇市的乐平毗邻，就有一个年代更为久远的原始遗址仙人洞。洞内竟然发现了距今10000多年以前的陶器，这一发现将我国的陶史推前了几千年。2013年，美国考古杂志评选出世界十大考古发现，其中就包括万年仙人洞的陶片，被称为世界最古老的陶片，也意味着华夏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陶器的地区之一。单凭这一系列考古发掘，我们就能够断定，早在没有社会归属之前的原始社会，作为世界文明诞生地之一的东方文明的组成部分，在景德镇区域及其周边不远，星星点点的就分布有猿祖活动的痕迹。凭远古人的族力范畴，他们的行动完全可以覆盖全境的丘壑密林。偶尔稀稀疏疏的声音在昌南发出，不是没有可能。奴隶社会就更无需多说，现在我们借助于这些史实，在对由猿过渡到人类的进化推测中，来想象亘古有若干伙原始人在荒蛮的赣东北丘陵上的栖息场景。他们由十几或几十个男女老少结成氏族部落，蓬头垢面的于丛林中结巢，或在崖壁上穴居。他们打磨着石质武器，采摘树上的野果，以及围剿并烤食着野兽，不时散发出微不足道的声音。人类文明显见于远古的根源，在不断寻求熟食方式，又因食物易于腐烂，才思考经久的储藏办法，于是团土为坯，掘地为穴，以火烧土制成陶器。尽管到了商周春秋，鄱阳湖湿地东部显然已经融入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轨迹，但是因为在江南赣东北丘陵地带的奴隶社会中，景德镇这一小块峰峦起伏的地势，荒蛮的丘壑不是很适宜原始人的生存，人迹稀疏的森林内因此不像中原大地那样流传过强势的有巢氏和燧人氏等著名部落，以及记录过炎黄、夏禹、商汤之类的远古名流。景德镇是地域的社会记录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禹贡，说是商代为扬州之域，地属古藩，也就是属扬州管辖，为远古藩地的一个组成部分。到了春秋时，这里是楚国东部边境，素有无头楚尾之称。从现在出版的地图上搜索，今天的扬州距景德镇有500多千米，就算在高速公路上自驾也要跑7个多小时。可见在那个时候的景德镇是一个荒凉边疆。这种状态到了公元前504年才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一年，吴王阖闾攻打楚国，夺取了彭蠡泽，后称鄱阳湖东岸的藩地。景德镇这块地盘于是归属了吴国。公元前473年，吴国被越王勾践所灭，这里又变成越国的势力范围。这样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挪来挪去，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了中华统一大业，天下分成36郡，景德镇为藩县的组成部分，才被140多千米外的九江郡所囊括。据《昌江封土记》《太平寰宇记》等记载，被汉高祖刘邦册封为长沙王的吴芮，秦代为藩君，也就是鄱阳县令时，曾在景德镇市中心的朱山登山立马，因此当年的朱山山头又曾被称作立马山。
依据这一点可以推断，至少于秦朝，景德镇才有了正式的民居村舍。吴瑞作为县官大人，在巡游辖地，也就是在河边有些零星的茅屋村落，甚至于田畴之间有通往诸山的羊肠小道。否则荒无人烟的地方，不可能去披荆斩棘登顶眺望。那时候当然还远远够不上镇的资格，相传最早当地老百姓叫它昌南，也就是指在昌江南部，具有随便给问路人指示方向的意思。当初的黎民给

地带上，活动于周边类似冲积河滩的盆地里。这里大一点的动静，不过一缕缕炊烟带动了鸡鸣狗吠，当然也不排斥有人影和牛车在树林掩映下的道路上晃动。更大一点的响动，不外乎是山坳里耕耘时吆喝的寂静回响。自然村落嘛，地方也不大。景德镇市区域内所发现的远古陶片，也跟世界各地发掘出来的陶片性质一模一样。这表明，整个人类的文明已经普遍进化到了器皿的烧制阶段，类似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欧洲、非洲和美洲大陆等地，在一万年或几千年以前，都有的软陶或硬陶之遗物。这在原始考古中已经司空见惯。陶器不过是以粘土为原料，跟瓷器相比，它的火烧板结度较差，材质疏松易碎，为隔水性能欠佳的器皿。陶是瓷的祖宗，但在质地上，它与后面完全隔水的瓷有着截然不同的特性。这也是进入封建王朝之后，景德镇人苦苦思索解决的一个原则性问题。瓷土和釉料的蕴藏被聪慧的先民敏捷地识别并运用，使得昌南这一带较早地烧造出与陶不同的釉色淡黄的粗瓷。虽然产品只供耳俗之用，但是这一质地超然的器具被手工业主渐行渐精，便像当地瓷石一样吸引来周边广泛的客户。光鲜温润且廉价的瓷质器具近似于人类日常爱不释手的碧玉。于是闲暇之余的山民和农户借助一条昌江水道的优势摆摊成市，将景德镇地区的自然的酝酿和远古的动静演绎出劲头和奔头。最关键的是，在一点点甜头尝到之后，许多人敢于与传统的本业挥手，向往着手工制造的诗与远方。昌南的发展就此逐步定型。一个地方起色，就是这个地域的社会特色萌芽。景德镇地区最远最早的特色记录，在史书中找到这么一句：新平冶陶始于汉室。新平是最早的东晋官方对这块无名冶地的称呼。虽然不一定是精准地指昌南这块地界，但是因为同处于昌江的东岸，在人烟稀疏的古代，与景德镇的直线距离不过十几华里的路程，发展到现在与景德镇市城区的珠山山区几乎是无缝对接。所以远在汉代官方，特别是80千米之外的鄱阳县衙，差不多就把同样有一些摇曳的昌南与新平视为一体。后来的史实也证明，因为新平这个地方日渐式微，窑户们大多将散落在乡野的作坊窑厂集中迁移到水路交通和市场都比较发达的下游昌南。也就是说，当地始制陶瓷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有着专业手工化时代的标志意义。事实也在证明，景德镇这个地方开始像一个涉世之初者一样，有若干个窑口以制瓷的手艺特长，从周边的农业、林业、渔业或纯商业中跳出，在社会上显示出与众不同的一面。到了汉室，有些聪明一点的先民偶然发现了当地有非常适合做瓷器的原料瓷土，便于农闲时就地取材，揉土捏泥，筑窑烧造。活泛的人总想赚一点闲钱，这便是当地烧造瓷器的起始。汉室的窑口零零星星，大多掩映在山脚、河边或山涧繁茂的乔木之间，绝大多数就近瓷土矿藏分散在市镇及其周边方圆50千米左右的范围以内。至于这座以后被叫做市镇的比较大一点的村落，就坐落在江边低矮的丘陵地带，由一个接一个绵延起伏的山包组成。市镇的最初状态是人烟和田地疏落，山包上生长着茂密的草木。
也肯定会有众多来回飞跑

或潜伏的飞禽走兽。村里还有鲜活的泉水从石缝里渗出，形成无数条源源不断的涓涓细流。比较早的作坊窑口，据现在发掘出来的窑基和瓷片论证，是在景德镇东北山里的窑里，以及镇东的白虎湾和更东的湘湖蓝田等地。他们用原始的瓷坯叠烧法烧制的白瓷与青瓷，质量可与浙江越窑青瓷和温州漂瓷媲美。这都属于庚儿陶时期，至少还没有完全脱离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阶段，人们有一点点工商买卖的意识苗头。所做的粗糙碗碟和钵罐主要是提篮挑担吆喝着卖给附近的居民。不过就百姓个体而言，烧制瓷器的特殊性不同，从山上的瓷石瓷土开采运回开始，再粉碎淘洗和揉搓加工成原料，然后将原料泥土按适用和审美结构塑捏成器物造型的物理变化，最后才靠木柴燃料的高温烧炼，使得土质坯胎化学变化到板结、硬石、隔水，呈现出光洁效果的用具或装饰。这一系列的创造性工序，不是仅仅靠勤劳就可以获得的一般性技术含量的手艺。新平冶陶的陶字，显然不是说陶器，而是指代瓷器。因为当时制陶的技艺已经在天下普及，景德镇地区在浮梁孤眼和水家车发现的印纹硬陶已经鉴定出为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在分析清代乾隆48年浮梁县志上的原文，说新平冶陶始于汉室，大抵兼重朴茂，泛土合卧，有仙骨遗志，就可以发现这个仙骨遗志就是指像仙骨陶器遗留的制作风格那样。而接下来器质甚粗，体甚厚，釉色淡黄而糙或微黑的表述，其中釉色淡黄是重点描述，就是指在仙骨遗志基础上的陶的改进，够得上瓷的粗坯。这就是景德镇制瓷手工艺端倪在汉室的出现。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ridge， Bridge 桥梁。近日中企在喀麦隆城建的尼永河大桥举行竣工通车仪式，大桥于2024年6月在马卡克镇动工建设，它既是中部大区路网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也是喀麦隆首座采用钢梁顶推工艺建设的 Bridge 桥梁。曾经在河水暴涨的雨季，人们每一次渡河都可能面临生命危险。附近一位村民激动地说，感谢中国人，中国人建了一座很好的大桥。他的家人几年前渡河时不幸遇难，他为亲人的遭遇而难过，更为这座大桥的建成而高兴。马卡克镇镇长表示，以后的每一年他们都将举办庆祝活动。这座 Bridge 大桥远不只是基础设施，更是为当地民众带来了发展的新机遇。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

0: 事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5: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3: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5: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3: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5: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3: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5: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在回答记者有关中印边境争议相关提问时表示，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上周，中印举行了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6次会议，同意保持外交军事渠道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12号上午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海上通航演练。此次中国印尼海军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就此回应说，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多个欧洲国家近来在其水域拦截多艘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邮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当地时间12号，据知情人士透露称，在上月底北约土耳其峰会最后一天，出现了针对空军一号的威胁，涉及使用肩扛式导弹。美国官员随后紧急制定计划，准备让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另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土耳其。当地时间12号，索马里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发表声明称，索马里联邦政府谴责哥伦比亚承认以色列对被占领的格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决定，并称这种承认无效且不具法律效力，违反了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斯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赔付金额达15亿至20亿美元。当地时间12号，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表示称，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影响日益严重，今年夏季热浪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预计将明显高于2022年。2022年法国干旱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约为56亿欧元。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初步估计，今年夏季热浪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至150亿欧元。津巴布韦警方12号表示，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已造成44人死亡。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

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ROV、AUV、水下网络与远程控制。在早期的深海作业中，遥控潜水器，也就是 ROV， 是最主要的工具。它们通过缆线与水面船只连接，操作人员在船只上使用控制台远程操控设备，包括其机械臂、摄像头和推进系统，进而完成采样、管线维修、设备安装等任务。 ROV 的优势是控制精准、反馈及时，缺点是对人力依赖较强，操作时需要训练有素的人员，且缆线的存在限制了活动范围，特别是在深海高压、多流、复杂地形环境下，缆线成为了拖曳和缠绕的主要风险源。同时，由于 ROV 的信号必须回传到船只上，因此响应速度和控制效率都存在物理极限。尤其在执行大面积勘探或长时间监测任务时，其效率低下成为了突出瓶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自主水下航行器，也就是 AUV， 逐渐成为了深海作业中的主角。这类设备无需缆线束缚，完全依靠机体内的导航传感器、算法模块与能源系统，在预设任务和智能控制下完成操作。 AUV 可以自主决定行进路线，自主判断避障环境，自主扫描所需区域等，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可连续工作数小时乃至数天。随着 AI、 声学成像、边缘计算等技术的集成，AUV 的感知精度和任务适应性大幅提升，它不只是自动化的机械，更是具备了一定环境判断与策略调整能力的作业平台。它可以根据实际地形数据自动修改巡航路线，识别到特定矿物、热液喷口、管线异常之后，自动发出警报并聚焦作业区域。目前，一些 AUV 已经实现了水下地质扫描、生物识别、目标跟踪、设备巡检等多任务切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水下自驱系统。与此同时，为了使多个设备在复杂海底环境中协同工作，水下网络基础设施正在形成。这是一个与传统地面网络截然不同的系统。在陆地上，我们使用 WiFi、光纤或蜂窝通信，覆盖稳定、速率高、延迟低。在水下，大部分传统通信方式都无法使用，只能依赖水声通信、低频电磁波或近距激光通信来构建信息通路。这些通信方式的带宽较低，抗干扰性差，并且易受流场变化、地形遮挡和温度层干扰的影响。因此，搭建一个多设备稳定连通的水下通信网，需要在每个作业区域布设水声中继器、水下浮标、智能节点等构建，并结合动态路由与分布式算法，使数据在水下平台之间有效的传递。一旦建成水下通信网，

0: 不仅能够使设备与设备之间相互联动，还能使整个系统实现远程调度与状态共享。远程控制也在同步进化，以往需由操作人员直接控制每台设备，而如今的趋势是建立集中化的水下作业控制中心。这些控制中心通常布设在岸基数据处理站或海上平台，通过卫星、海底光缆与水下网络实现多层连接。水下作业控制中心可以调配作业区内的所有设备，对其任务执行情况、能源消耗、前行路径、环境参数进行实时监控和统筹管理。随着模型算法的本地化、硬件计算力的增强，控制中心也开始具备边缘智能。它可以在现场快速判断是否需要中断任务、是否检测到异常物体、是否触发备用方案等。未来，水下作业控制中心将融入自适应学习、自主建模与智能重训练机制，形成闭环控制系统。当 AUV 在作业中遇到新的地形特征时，可以将数据上传至云端，经模型分析之后快速更新决策逻辑，并同步至本地，使航行器变得越来越聪明。这种系统架构的变化使水下作业的方式发生了质的转变。从过去一个人控制一个航行器的线性模式，转变为一个系统控制多个智能终端的并行模式，形成一个感知、传输、计算、决策高度集成的自治网络。每个 AUV 都不再是单独的执行者，而是整个网络的一部分。每个节点都具有信息处理能力和行动响应能力。这种结构使海底作业从单点突破转变为系统联动，从依赖人工转变为数据驱动，从被动响应转变为主动感知，其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具备独立执行能力、自我修复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的深海智能基础设施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水下设备制造商、算法公司、通信企业、海洋研究机构共同推动技术融合和场景落地，形成一场跨学科、跨系统的技术集成革命。随着这些技术的成熟和部署范围的扩大，未来的海洋将不再只是资源储备区，它将成为一个高度智能的作业空间。谁在造海底互联网？目前，海底互联网正随着各项前沿数字技术的成熟，成为全球科技与产业前沿的现实工程。它的构建者不再是我们传统认知中的电信运营商或学术机构。事实上，全球科技巨头、国家力量、科研团队、产业联盟都在竞相投入，将通信、电力、算力、传感与数据处理等能力整体部署至深海，为下一代数字世界奠定看不见却无比重要的基础。 Google、 微软等全球互联网巨头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自行部署跨洲海底光缆，以连接其在北美洲、亚洲、欧洲、非洲等地的多个数据中心，而非完全依赖传统电信运营商。他们要的是更高带宽、更低延迟、更强控制权，为自己的 AI 训练、内容服务和全球业务提供数据高速公路。与此同时，在亚洲，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企业也联手铺设泛亚海底通信骨干网络，连接至新加坡、曼谷、雅加达等节点城市，打造属于亚洲的区域级数据走廊。若想真正进入深海互联网时代，仅靠跨洋传输的光缆是远远不够的。现在的趋势是在深海部署分布式的多节点通信系统，这些节点不仅能传输数据，还能感知环境、采集信号并进行初步计算， 这就是科研机构正在推进的方向，打造海底多节点网络化通信平台。通过分层设计，使浅海、深海、海底峡谷、热液区等不同区域全部具备通信能力，进而实现全域互联。此外，海底网络的畅通并不只是拉线这么简单，数据的处理也是其核心构成。未来的趋势是在深海直接建立具有计算能力的数据中继节点，也就是将一部分算力直接部署在海底，这一趋势被称为算力下沉。例如，在某个海底热液活动区部署一个具备图形处理器的小型数据舱，其中具有低功耗的芯片、精密传感系统和初步建模能力，其采集到的数据将不再全部上送陆地，而是先筛选、压缩、初步分析，再决定哪些信息需要上传，哪些信息可以本地存储。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仅能够节省带宽、提升效率，还能快速响应局部异常，避免远程滞后。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能源。在传统方式下，海底设备大多依靠母船电缆供电或定期更换电池，不仅成本高，还很难实现规模化部署。现在的新技术方向包括海底光电复合缆，既能传输数据，也能供电，在浅海部署能源岛，使用海流、波浪或温差发电，再通过水下能源中继节点给每个设备供能。另外，智能化功率管理系统也在同步研发中，可以根据设备运行状态动态调节供电强度，避免浪费电量，延长任务周期。整个海底互联网要真正落地，需要标准统一的系统支持，不同国家、不同厂商、不同设备的节点要相互熟知，数据格式要统一，通信协议要兼容，安全机制要完备，这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的标准体系。目前 ITU 也就是国际电信联盟等国际组织正在牵头制定水下通信协议规范，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以及相关单位也积极向 ITU 提交智能海缆议题，希望将通信、传感、能源一体化标准纳入国际通行体系，并抢占主导权。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海底互联网不仅是数字基础设施的进化，还是战略竞争的新前沿。谁能率先建好深海的信息骨架，谁就掌握了未来 AI 训练、卫星与地面互补、海底监控、全球通信的主通道。海底互联网一旦成熟，信息流的方向、算力的分布、能源的配置，甚至安全防御的触角，都将延伸至几千米的海底。这不仅是科技力量的展示，还是数字主权的延伸、数据地缘的再布局、国家级竞争的底层结构。这是一场无声却极具冲击力的基础设施竞争，而海底互联网是看似宁静却注定风起云涌的战场。仿生智能的源头创新，极端微生物打开生命科学的新入口。今天的科技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不只是拼算力、堆硬件、卷算法，更是探索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人类的智能、材料、结构和系统能否从自然界中获得更高效、更适应、更节能的设计方案呢？特别是在海底的极端环境中，隐藏着大量历经独特的演化、功能强大、适应性极强的生物系统。对这些深海生命的研究正在成为仿生科技的创新源头，正在重构着未来智能制造的技术路线。在海洋最深处的环境中，低温、高压、缺氧似乎令一切生命望而却步，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些看似不可生存的区域， 孕育出了一类特殊的生命形式，极端微生物。它们并非生命系统的边角料，而是生命科学研究版图中正日益走向核心的一环。过去我们常把这些微生物当作极端条件下的生存奇迹，如今它们的基因、酶、蛋白质结构被逐一提取之后，既走向了实验室、工业链，也走向了投资者的视野。随着新一代测序技术的成熟和成本的大幅下降，科研人员得以更系统地获取极端微生物的全基因组信息。在传统模式中，微生物要先被培养、分离，再做实验。大多数极端微生物不能使用常规手段培养，导致过去几十年间，我们对它们的了解极其有限。功能基因组技术的突破改变了这一切，直接通过环境样本中的 DNA 提取和序列分析，发现其具有独特功能的基因片段。接下来通过借助合成生物学手段，在其他宿主中表达这些基因，生产相应的蛋白，从而实现海底生物信息向人类技术工具的转化。这种转化并非仅停留在实验室中的学术研究，而是已经迅速延伸至了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例如，部分深海微生物产生的耐高温 DNA 聚合酶，在分子生物学的聚合酶链式反应当中，具有较高的效率和较强的稳定性，进而催生了亿级规模的诊断产业。部分耐强酸的酶类被用于清洁剂和工业废液处理，大幅降低了传统工艺对能耗和原材料的依赖。部分蛋白质结构在极寒条件下依然能够维持活性，这一特性正在被探索，以用于冷链疫苗的稳定保存，如在极端气候下执行公共卫生任务。综上所述，这些应用的背后都是基因层面的资源转化。更重要的是，这些基因功能的发现已经远超零散科研阶段，正在形成规模化平台。例如，多个国家和科研机构正在建设深海功能基因库，一方面归档基因序列信息，另一方面呢，配合 AI 大模型对基因结构功能进行预测和自动分类，帮助企业精准筛选目标酶或蛋白质结构。这类数据平台未来不仅是科研资产，还是新一代生物制造体系中的核心原材料数据库。极端微生物与功能基因组的研究已从基础生物学问题转变为关系新药品、新材料、新工艺、新产业格局的战略技术入口。在深海这片被忽视已久的基因宝库中，我们正在打开通往生命科学新纪元的大门。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号、13号两天，北方多地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将迎来清凉。14号，东北地区也将出现4至8度的明显降温，沈阳等地的最高气温会降至25度左右，体感十分凉爽。之后，北方多地将持续清凉，像沈阳13号至17号，最高气温也会维持在26到28度。同时，南方多地在此次降温之后，最高气温也会持续偏低。不过，新疆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天气仍然强盛。以重庆为例，未来7天将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其中8月16号最高气温可达39度，天气酷热。华南13号起高温天气将明显缩减，但多地最高气温仍可达33度左右，并且相对湿度较高，体感十分闷热，仍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未来5年，我们居住的城市会有哪些新变化？前不久出台的城市更新155规划给全国的城市更新定下调子，指明路子。市场预测，155期间城市更新预计带动投资15万亿元， 规划明确了23项重点任务，并拿出了10项量化指标。其中与人们居住体验直接相关的项目包括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推进城中村改造、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等。城市更新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多元化模式。首先，政府资金对城市更新持续加码，与此同时，社会资本和居民自主出资也将参与其中，例如老旧步梯房加装电梯、危旧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等，遵循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向街区、厂区、园区更新，这些通过专业化运营能实现稳定收益的项目，社会资本会积极参与。当老厂房变身文创街区，老城墙装上恒温保护层，城市记忆与现代生活在细节里悄然相融。城市更新不只是拆建重组，更是让城市更有温度、更有韧性的民生工程。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5: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在回答记者有关哥伦比亚发生地震相关问题时表示，习近平主席已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利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当地时间12号，据哥伦比亚方面的消息，各政府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全国哀悼期间，哥伦比亚所有公共建筑及驻外使领馆将半旗，向遇难者致哀，并向遇难者家属表达慰问与支持。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就此回应说，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多个欧洲国家近来在其水域拦截多艘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当地时间12号，据知情人士透露称，在上月底北约土耳其峰会最后一天，出现了针对空军一号的威胁，涉及使用肩扛式导弹。美国官员随后紧急制定计划，准备让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另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土耳其。当地时间12号，索马里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发表声明称，索马里联邦政府谴责哥伦比亚承认以色列对被占领的格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决定，并称这种承认无效且不具法律效力，违反了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 受霍尔木斯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赔付金额达15亿至20亿美元。当地时间12号，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表示称，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影响日益严重，今年夏季热浪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预计将明显高于2022年。2022年法国干旱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约为56亿欧元。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初步估计，今年夏季热浪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至150亿欧元。津巴布韦警方12号表示，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已造成44人死亡。据土耳其方面消息，8月12日，土耳其空军的一架 F-16 战机在训练飞行期间坠毁，飞行员已成功跳伞逃生。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心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 71% 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跃开启资源宝库。
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版。

仿生材料与软体机器人，技术灵感从海底而来。在技术发展史上，许多看似复杂的新发明其实都能在自然界中找到原型。我们习惯将科技视为人造的成果，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真正的灵感往往来自已经在自然中演化了数百万年的生命结构。尤其是在深海这片未知广袤的空间中，生活着一大批特殊的生命体，它们的身体结构、运动机制和适应策略不仅突破了我们对生命极限的认知，还为未来技术发展提供了大量真实可行的设计思路。这种从自然生物结构中提取设计灵感的做法，

就是仿生工程。当仿生的对象转向深海生物时，这项工程便探索了更具原创性与前沿性的技术路径。例如鳐鱼、鲟鱼等一些深海鱼类生活在极高压力的环境中，它们的皮肤既柔软又极具防护能力，既能抵抗深海巨大的压力，又能承受环境中锋利岩石和捕食者的攻击。研究人员通过高分辨率成像和纳米结构分析，发现这些生物的表皮结构不是均质材料，而是由多层微纳尺度的纤维交错组成，形成一种兼顾柔性与韧性的复合系统。仿照这种结构，科研人员开发了一种新型高分子材料，不仅耐压耐切割，还具备优异的柔性，被广泛看好并应用于潜水器外壳、深海机器人、军用装甲材料以及特种作战服装。在机器人设计方面，来自章鱼、水母等深海软体动物的运动机制正在被一项新兴技术彻底吸收并转化为工程应用。这些动物虽然没有骨骼，但能够通过内压调节、肌肉协调和柔性组织的变形，实现精确且高效的运动，这成为了软体机器人设计的关键思路。传统的机器人大多依靠刚性结构和电机执行动作，遇到复杂地形或不可预测障碍时容易受限，而软体机器人可以像章鱼一样弯曲、收缩、挤压，在水下泥沙甚至是狭小的缝隙当中灵活地移动，完成探测、抓取、维修等任务。目前科研机构和企业已经研发了用于深海探测的软体机器鱼、仿章鱼臂抓取系统、柔性水下推进装置等产品。这些设备不再依赖传统意义上的力量或刚性，而是依靠结构本身的灵活性和材料的适应性，获得对环境的高适配性和低损耗反应能力。它们可以在海底进行更长时间的低能耗作业，甚至在极端压力与复杂地形中稳定运行，使它们特别适合执行高精度的地质勘探、海底电缆检修、极地气候监测，甚至是军事侦察和特殊行动。除了结构与运动，海洋生物对材料领域的启发也较为广泛。某些贝类或鱼类的表面具备超强的抗腐蚀与抗附着能力，这种特性呢，在长期处于高盐海水环境与生物附着压力下的海洋生物体上尤为常见。科学家研究其表面微结构之后，开发了一系列仿生、防腐材料和纳米结构涂层，极大地提升了船体、海洋平台和水下设备的抗老化能力。这些材料不仅能够延长装备的使用寿命，还能够降低海洋运维成本。部分仿生材料具备自修复能力，一些深海生物在受伤之后能迅速再生受损组织，其原理在于它们体内某些蛋白质与胶原结构的快速重组机制。仿照这些过程，研究人员在合成高分子材料中引入了具有自动响应和自愈特性的分子模块。一旦材料产生裂缝，分子间便会重新结合，迅速修复断裂处。这一技术被广泛看好，并应用于深海电缆包覆材料、柔性传感器以及特种航天器部件。随着对深海生物结构了解的逐步深入，这些仿生原理不再是零散的灵感，而是逐渐形成一个系统性知识库和设计工具包。过去的材料工程、机械工程往往依赖力学计算与化学感性，而现在的技术路线呢，越来越多地转向对自然生物机制的解析与转化。这种路径不再是从零到一的创造，而是从自然到工程的转变，不仅提高了新技术的功能性和适应性，还使未来的设计更满足复杂环境中的真实需求。仿生智能的真正突破点，或许不是某项材料或者某种机器人，而是一整套从自然观测、结构建模、材料合成到工程实现的完整体系。深海生物的每个独特特征

我们走进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第四个十年，再去理解深海经济时，就会发现它早已不再是一个单独的产业部门，而是一张由多种技术、多个领域、多重周期共同编织而成的系统性机会网络。该网络横跨多个行业，融合不同学科，穿越多个技术周期。它既不是一场简单的海底淘金热，也不是对海洋资源的再次开采，而是一轮文明基础设施的拓展，是科技与产业融合进程中的新平台。具体来看，过去我们理解的海洋经济往往是比较线性的，如渔业、港口、航运、海上油气开采等，这些环节都清楚地归属于某一产业，操作路径也较为成熟。深海经济的崛起并非如此，它的形成基础是多项新兴技术的集体成熟，是能源转型、数字基础设施、材料科技、生物探索、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多点突破带来的连锁反应。当这些技术交叉出现在深海中时，将不再是某个行业的升级，而是一种平台级的架构系统的构成。这个平台既是未来几十年科技扩展边界的落脚点，也是新的地缘竞争和产业控制的主战场。例如，深海油气的开采不再是传统机械工程能够单独完成的，它需要新一代高强度材料、深水自动化机器人、水下能源调度系统、实时通信与数据反馈机制的协同作业。这些项目的背后是一条完整的技术链、供应链、数据链和治理链。此外呢，海底数据中心不仅是服务器的转移，还涉及海水冷却系统、低损耗通信光缆、高压封装技术、无人运维能力，以及与陆上算力网络的联动整合。这些项目从来不是某个企业单打独斗能够完成的，其核心在于系统协作和平台化思维。综上所述，不能使用找爆款的眼光来看待深海经济，它不是靠一个颠覆性技术就能够快速变现的行业，而是需要运用技术协同能力、系统构建能力，逐步建立竞争优势的行业。我们虽然可能在短期内无法看到深海经济出现爆发式增长，但会看到其结构性地位的持续提升及其生态话语权的逐步构建。这也是为什么深海经济的关键企业往往不是某家技术最强的公司，而是能够整合多种资源、协调多条技术路线、搭建多元合作网络的系统组织者。在这种格局下，传统的赛道逻辑开始失效。深海经济的项目往往是技术交叉体，一个项目可能同时具有多个属性，如能源技术、AI、通信工程、材料科学以及金融属性。例如海洋碳封存，一方面是能源行业的碳减排路径，另一方面呢，涉及碳交易机制、环境金融模型。深海潜航器既是自动化设备，也是海洋勘探的主力工具，可能承担军事监测和科学考察的任务。由于传统的分类法无法有效地归纳这些项目，因此他们开始自成一类，交叉赛道、混合赛道、复合平台。深海经济的逻辑是链协同，单点技术突破固然重要，如果不能将其嵌入到整条深海产业链当中，就无法转化为实际价值。例如一种新型高压耐腐的材料，如果没有相应的制造体系、检测机制、产业认证、供应协同，它是很难进入深海装备系统的。同样的道理，一种 AI 算法如果不能与水下感知系统、边缘算力芯片、海底通信网络协同作业，也无法支撑实际任务。这些环环相扣的技术体系是深海经济中真正的价值来源。这种系统性还体现在时间维度上。深海经济不是几个月就出效果的产业，它的建设周期较长，成熟路径复杂。例如一个深海油气平台的建成周期可能超过5年，一个海底通信干线的铺设要跨越多个国家水域，协调多国政府，历时10年以上。

0: 这种长周期的结构中，投资者要具备穿越周期的认知能力，在看清结构性机会趋势的同时，把握阶段性的政策节点与市场窗口。有些项目，例如深海电缆、数据冷却系统，已经进入产业化初期，其技术和商业模式正在成熟。此时投资者需要关注其供应链整合、产能匹配和服务体系建设。有些项目，例如深海生物资源开发、极深海勘探，还处于前沿探索阶段，可能更适合以长期资本与技术联合的方式进行布局。这就是深海经济的时间复杂性，部分板块正在热，部分板块还在冷，部分板块是短期机会，部分板块是结构性等待。从国家战略来看，深海经济不只是产业升级这么简单，它是一种新的地缘主权竞争方式。谁能控制深海资源？谁能布局深海通信？谁能形成深海能源与信息的枢纽能力？这些问题决定了一个国家在未来全球秩序中的基础盘。深海经济是主权边界的新前沿，是数据管线的新战场，是能源储备的新战略点。深海企业不再只是产业链上的龙头，而是国家深层能力的一部分，是战略平台的骨架。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再用短期收益率判断深海经济的投资价值，它更像一次系统性战略布局。谁能搭建底层系统，谁就能掌握资源调度权、话语权和未来产业方向。我们要做的不是找下一个爆款项目，而是看清整张深海经济网络的演进逻辑，并占据关键位置，成为连接链条的系统节点。这既是一场认知与能力的竞争，也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结构性博弈。深海经济的时代已经来临，不过它不是以喧嚣开始的，而是以一张静默而庞大的结构网络开始的。等待能真正看清全貌的人率先落子。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efinition Define 定义 Definition 则是名词。2026年盛夏，中国汽车产业迎来一轮火热的合资续约潮。值得注意的是，跨国车企也是密集宣布将产品定义权乃至全球车型开发主导权交予中国团队。英国媒体认为，产品 Definition定义和技术路线图首次完全掌握在中方团队手中，这标志着跨国车企在中国的研发体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当由中国团队决定成为跨国车企的共同选择，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形象和定位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汽车正在承载着全球汽车业共同愿景，从造一辆好车走向 redefine， 重新定义一辆汽车。
3: 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6: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5: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6: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5: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7: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 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9: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10: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1: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2: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8: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3: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4: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5: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8: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6: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7: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8: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19: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在回答记者有关中印边境争议相关提问时表示，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上周，中印举行了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6次会议，同意保持外交军事渠道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12号上午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海上通航演练。此次中国印尼海军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就此回应说，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多个欧洲国家近来在其水域拦截多艘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邮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当地时间12号，据知情人士透露称，在上月底北约土耳其峰会最后一天，出现了针对空军一号的威胁，涉及使用肩扛式导弹。美国官员随后紧急制定计划，准备让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另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土耳其。当地时间12号，索马里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发表声明称，索马里联邦政府谴责哥伦比亚承认以色列对被占领的格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决定，并称这种承认无效且不具法律效力，违反了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斯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赔付金额达15亿至20亿美元。当地时间12号， 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表示称，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影响日益严重，今年夏季热浪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预计将明显高于2022年。2022年法国干旱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约为56亿欧元。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初步估计，今年夏季热浪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至150亿欧元。津巴布韦警方12号表示，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已造成44人死亡。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0: 巴基斯坦表示，正全力促使美国和伊朗重回谈判桌，并称美伊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随着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不断临近，美伊能否通过谈判解决冲突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8月12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巴基斯�an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抵达德黑兰，正在与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安德拉比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而此前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2-3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阿西夫说，美伊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可能具体指什么？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1: 巴基斯坦防长阿西夫的判断在逻辑上存在着可信基础，但在现实层面呢，还有不少的困难，可能不能过于乐观。作为巴基斯坦防长能够接触到斡旋渠道的第一手信息，那所指的过去2-3天的积极信号，从当前的谈判形势来看，大概率呢可能会涉及到这些方面。一是伊朗与阿曼的海峡航道技术谈判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航线图呢基本达成一致，仅剩联合声明的文本细节有待确定。第二呢是美伊通过中间人交换信息仍然在持续，双方之间可能仍然是有来有往，并没有因为分歧而导致谈判出现中断的情况。第三呢，就是第三方的斡旋工作可能仍然在顺利进行，包括巴基斯坦在内，斡旋方所提出的方案有可能是得到了美国和伊朗的部分认同，至少呢是初步的接纳考虑，说明斡旋管道没有中断。那我们说在逻辑上呢，美伊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这主要是出于美伊双方对于当下战争的风险和成本的厌恶正在不断的升高，以更可控的方式走向长期博弈的这种主客观约束也是共同面对的，所以呢，达成协议或者说是临时性安排符合各方的最大利益和理性决策原则。然而在实践层面，我们同时也看到特朗普近期是提出了所谓反索赔要求，伊朗新任国安委秘书雷扎伊也就海峡通行问题进行了强硬喊话，美军更是对往返伊朗港口的第三国商船发射了导弹，公开立场其实是正在强化而非软化。所以阿西夫所说的安排可能更接近技术层面的航运通道的框架，而不是在政治层面的全面和解。巴基斯坦需要证明斡旋角色的有效，也需要通过这种积极信号来对外释放信息，安抚各方情绪，但可能并不能把这种信号视同于真正的突破。
4: 那么如果美伊真的在谈某种安排，最可能涉及哪些核心内容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1: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讨论了安全航行、环境监测、海事服务等相关机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称协议进入到了最后阶段。那这一层面的核心呢，是以新航道来替代战前的航线，建立通行管理的新制度。但是在政治层面的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把海峡作为筹码，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那么目前伊朗方面的要求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如果说有可以落地的安排，大概率呢也是二者折中，也就是以伊朗和阿曼航运通道协议为外壳，附带模糊的政治承诺，比如说双方原则上同意延续谈判的态势，不重启全面军事行动，在制裁和资产解冻等议题上呢，使用逐步讨论的措辞留出空间。但是这种临时性安排呢，可能不能解决根本矛盾，只是一个临时性，给美伊两方寻找一个台阶，不排除又会出现类似于今年七月这种短期海峡通行有限恢复，但在实践过程当中，随时可能会因为突发事件而导致航路的再度中断。
4: 现在从目前伊朗内外局势看，达成并落实任何安排的主要障碍是什么？以色列、海湾国家等因素会如何影响进程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1: 达成并落实任何临时性安排呢，其实都面临着多重的障碍。从伊朗方面来看的话，内部最突出的矛盾是经济面临危机，但是政治和安全逻辑又不允许轻易让步。特别是我们看到最高领袖现在既给总统佩泽西强的政策路线进行了背书，同时又任命了诸多的极端强硬派掌控实权职务，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伊朗内部的政治平衡。那新军事领导层如果此时同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而没有获得对等让步，将会被定性为投降，动摇其权威性。伊朗的强硬派和务实派的博弈放在当下地缘政治大背景之下，就会变得更加的敏感和复杂。第二重障碍呢，就是以色列的因素是必须要考虑的。以色列显然是支持对伊朗的持续封锁，压力的持续加大，对于推翻伊朗政权的目标是没有放弃的。以方更担忧特朗普可能绕过核问题，宣布结束在海湾的行动。那如果美方接受了不含核条款的临时性安排，以色列不排除可能会采取单边行动，以方的搅局能力已在此前多轮谈判中被反复验证。第三呢，就是海湾国家的态度可能会更为复杂。海湾国家呢，希望海峡重新的恢复开放，同时也担心美国的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因此呢，在不断的强化内部的自主安全与防务安排。而这些变化都会对于美国与伊朗确定自身立场以及谈判策略产生相应的影响。
4: 阿西夫强调，持久和平符合地区利益。那么这种安排如果落地，对中东格局和伊朗自身地位可能带来哪些实质性变化？又有多大可能真正走向可持续的稳定呢？再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21: 如果说有临时安排落地，那么首先要解决的肯定是有关能源保障和海上运输方面迫在眉睫的危机。海峡重开呢，将缓解油价压力，油价大概率回落，但这只是止血。海峡通行规则的最终形态将决定着伊朗在全球能源版图当中的角色是削弱还是强化。如果伊朗最终获得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那么其控制力可能较战前会更强。第二呢，就是安全架构重组会加速。无论安排内容如何，巴基斯坦的调解角色已经固化为中东地区无可替代的重要安全担保。无论是对于当前的美伊冲突的调解，还是相关麦加协定的签署，巴基斯坦其实都居于核心地位。中东安全格局正在从美国单边担保向多方参与的区域架构来进行过渡。第三呢，就是伊朗的地缘地位会进行调整。短期来看，临时安排如果落地，可以给伊朗提供喘息空间，同时也必须要看到，无论 这个所谓的临时性安排如何阐释，大概率呢是无法解决地区的核心结构性矛盾，像核问题、代理人网络、制裁体系、以色列的地缘诉求等等，这些问题大概率都还会存在。所以最终所谓的临时安排呢，其实还是在管理冲突，而并不是解决分歧。达成所谓临时安排目的是为了能够让各方各自来宣布胜利，维持一种非战非和的灰色状态，但这种安排能够避免战争的快速升级，却无法建立持久性的和平。
2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交火，是否会进一步推高地区紧张态势和红海通航？

0: 风险。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双方多人伤亡。据了解，双方在该省首府马里卜市附近的阵地展开了激烈交锋，政府军摧毁了位于马里卜市以西的一处胡塞武装通信站和导弹发射平台。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此次交火发表评论。也门胡塞武装11号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在短短三天内连续袭击马里卜、摩卡港、舍卜沃等多处目标，还波及沙特炼油厂。那么，这样的组合拳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进攻性的动作确实比较猛烈，打击面也比较广。我认为他这个后面至少有三个层面的考虑。第一个，胡塞武装还要加强他对红海航运的这个威胁能力啊，包括对红海的这个控制力。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在也门的红海沿岸不光是有胡塞武装控制的一半部分地区，也就是从胡塞武装的这个老巢萨达省一直往南到红海的重要的一个港口赫台达港，这个红海沿岸是在胡塞的控制之下，但是在也门还有一些其他的派系力量，他们在赫台达以南到曼德海峡这一部分的也门的红海沿是他们控制的。那么现在胡塞武装想打击的莫卡港，那么就是要打击这个荷台南以南的这些控制红海沿岸的也门势力，那么加强或者是延伸胡塞对也门红海沿岸的这种控制。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胡塞这一系列的动作也是要打击国内的这种对手，要在也门国内争夺更多的地盘和势力范围。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就是和胡塞武装对国内对手的打击相关的，所以胡塞武装把打击沙特，那么也是作为他目前的这个对外战略中的一个重点，实际上也是想逼迫沙特放弃对这些反胡塞势力的支持，那么甚至是逼迫沙特去放弃对胡塞武装所控制的这个也门红海沿岸包括港口的这些封锁。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胡塞这番的这种进攻性动作有多重的意图，未来就是如果哪个方面推进的比较顺利，我相信胡塞武装就在那个方向会投入更多的这个精力和资源。
1: 当前全球目光都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美伊对峙上，胡塞武装却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密集动手，又是出于什么考虑呢？继续来听秦天的观点。
2: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胡塞武装的活跃确实我觉得和美伊之间的关系的紧张是密切联动，是密不可分的。那从时间上来看的，胡塞这一波的活跃其实是从七月下旬开始的，而美伊之间的新一轮的紧张实际上也是从七月中旬开始的。那么两个战场的这种重新的活跃实际上是在时间上是吻合的，那么这说明了至少在客观上胡塞武装与伊朗这边与美国的斗争它是有相互策应相互帮助的关系。那么同时从效果上来看，就是胡塞的活跃其实导致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危机，而伊朗那边又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这种封锁和袭扰行动，实际上造成了两个海峡危机联动的这个局面。那么这个局面显然和胡塞与伊朗之间的默契是密不可分的。那么未来一段时期，我觉得这种联动的趋势啊，还可能长期化。也就是一旦伊朗在波斯湾一带面临着美国的压力或者新的危机，那么胡塞就有可能在红海方向去策应伊朗，而胡塞在红海方面或者在与沙特的斗争中遭遇了新的压力的时候，那么伊朗也有可能在波斯湾方向那么采取行动来给胡塞予以一定的策应。所以双方的这种互相的策应的这种联动的这种关系，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未来比较长期的趋势。
1: 胡塞武装同时打击也门政府军阵地、关键港口以及沙特的能源设施，目标明显瞄准经济命脉和补给线。这种打法对沙特和也门政府分别造成怎样的压力？会不会

0: 进一步推高红海和曼德海峡的通航风险呢？再来听晴天的分析。
1: 胡塞武装确实给沙特也给也门的这个政府都制造了比较大的压力。那么对沙特的压力，我觉得是两个层面。那么首先就是沙特的石油产业受到了胡塞武装的这种袭击，比较大的冲击。胡塞不光是这个在海上对沙特进行这个封锁，这个封锁其实是针对的沙特的石油出口，那么使得沙特油正常的外运受到了影响。那么另外还包括胡塞直接向沙特国内的一些石油的生产设施、石油的储罐，甚至是不排除对石油管道的一些袭击。那么这就涉及到沙特的这个基础的石油产业、石油工业基础了。所以沙特的这个石油经济命脉可能会遭到比较大的冲击。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从宏观上来讲，这个给人的一种印象就是沙特的这个稳定是不是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保险了，那么沙特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环境是不是不像之前那么好了，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影响到了沙特整个的长远的这个国家发展方向和经济振兴规划的，那么这个对沙特的冲击是不可小视的。那么对也门政府的话，我觉得他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就是在2022年之后，实际上也门内战已经平息一段时间，那么也门政府他的地盘呀，他的一些这个人员相对也比较稳定，但是现在随着胡塞发动新的攻势，也门政府去做出怎样的应对，那么我觉得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挺难的选择。那么至于红海航运的话，我觉得确实受到了胡塞的袭击的很大的影响，那么实际上使得之前沙特也门政府都还想在红海建立所谓的红海安保联盟，实际上由于沙特和也门政府分别受到了这个胡塞的这个袭击的牵制，所以这些国家或者沙特签组的这个红海安保联盟的前景我觉得也更加可疑了。
0: 联合国特使已罕见发出全面冲突警告，那么结合胡塞武装近期的多点攻势，也门战场是否正在从局部摩擦转向更大规模的失控呢？再来听晴天的分析。
1: 那么也门战事进一步的恶化、进一步扩散，我觉得完全是有可能的。我觉得至少有两个方向吧。第一个就是在红海方向，实际上也门胡塞武装一直是以袭扰曼德海峡为主要的这种举措，但是我们最近也发现一些迹象，就是胡塞武装在扩大它袭击红海的这个范围，有可能向这个埃及苏伊士运河，也就是红海的北部这个方向来扩展。那么如果进一步扩展的话，有可能向地中海的区域去蔓延，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红海方向危机的一个扩散，那么这个趋向也是很危险的。那么第二个方向就是在也门国内，就是沉寂了三五年之久的这个也门国内的内战，是不是有可能因为这次胡塞方向的这个新的动作而有可能发生一个重新的爆发，我觉得这个不完全排除这种可能。实际上因为过去在从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我们就看到中东地区战局演变的一种趋向，就是先是巴以冲突的爆发，然后是里以冲突的爆发，然后是美伊战争的爆发，那么现在又有也门方向战事的这个重新的活跃，那么这一步步的蔓延它是完全是有可能发生的，并不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情。那么至于沙特和美国能不能够抑制目前也门战局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比较难的。那么从沙特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的实力似乎还不足以压制胡塞武装。那么沙特其实也没有强大的陆军可以真正的对胡塞武装实施有效的杀伤。那么在2010年代的这个也门内战中，那么沙特这么多年的空袭实际上并没有打服胡塞武装。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美国他没有太大的兴趣去卷入到与也门胡塞武装的一场冲突中，因为现在美国的主要精力还是在伊朗方向，最好能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实现从战场上脱身。而且2025年春天的时候，美国也曾经对胡塞武装搞了一个半月的空袭，其实没有收到太明显的效果，我相信这一次美国也不会重蹈覆辙。
0: 表面看是也门内战再起，背后却可能是伊朗阵营在美伊僵局下的侧翼行动。那么如果这种联动持续下去，会如何改变海湾地区的整体的安全格局呢？我们再来听晴天的分析。
1: 也门其实就是沙特还有阿曼这两个海湾国家的邻国，所以也门局势的不稳，它实际上和海湾安全局势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现在我认为海湾的安全格局受到了也门局势至少两个层面的影响，第一个就是海湾的这个威胁的方向更加多了。那么从美伊战争爆发以后，应该说海湾地区安全的一个主要威胁实际上是美伊冲突或者是波斯湾方向的威胁。那么现在也门局势生变之后，实际上在海湾的这个西南方向又出现了胡塞的威胁，那么实际上是海湾地区是从南北两个方向都遭遇到了新的威胁。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这种威胁，就是包括胡塞的威胁，它是具有这种陆上和海上威胁联动的这种特征，也就是胡塞不仅可以打击海湾国家的这种基础设施，比如说沙特的石油设施，胡塞也可以通过骚扰红海航运，包括和霍尔木兹海峡形成联动，那么给海湾国家的这种海上贸易或者海上的这种运输造成比较大的威胁。所以海湾的安全局势现在是一个可以说是面临着陆上海上的一种综合性的威胁。同时也门局势当然它的影响也不止于海湾地区，我觉得它还有三个全球性的影响。那么第一个就是对国际能源的这种安全的影响。那么红海虽然它所经过的这个油气的这个总量它不如波斯湾，但是它仍然是影响全球能源格局变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也门的局势很可能会影响到索马里海盗问题的这个发展。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已经看到，就是索马里海盗在红海亚丁湾一带有复苏的趋势。那么这个很大程度的原因就是说红海出现危机之后，原来国际上进行反海盗护航的力量不能够从事原来的这种任务了，所以这个导致索马里海盗一定程度上的这种复活。那么第三的话，我就是也门局势也是和东非之角，也就是苏丹呀、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呀这一带的形势是联动的，因为这两个地区是隔红海相望，他们的这种动荡不安是相互的影响，那么使得围绕红海的这个两岸这一带地区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的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地带啊，它的这种对全球输出不稳的这种影响，我觉得也会是长期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号、13号两天，北方多地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将迎来清凉。14号东北地区也将出现4至8度的明显降温，沈阳等地的最高气温会降至25度左右，体感十分凉爽。之后北方多地将持续清凉，像沈阳13号至17号最高气温也会维持在26到28度，同时南方多地在此次降温之后最高气温也会持续偏低。不过新疆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天气仍然强盛，以重庆为例，未来七天将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其中8月16号最高气温可达39度，天气酷热。华南13号起高温天气将明显缩减，但多地最高气温仍可达33度左右，并且相对湿度较高，体感十分闷热，仍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未来五年，我们居住的城市会有哪些新变化？前不久出台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给全国的城市更新定下调子，指明路子。市场预测，“十五五”期间城市更新预计带动投资15万亿元。规划明确了23项重点任务，并拿出了10项量化指标。其中与人们居住体验直接相关的项目包括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推进城中村改造、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等。城市更新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多元化模式。首先，政府资金对城市更新持续加码， 与此同时，社会资本和居民自主出资也将参与其中，例如老旧不梯房加装电梯、危旧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等，遵循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向街区、厂区、园区更新，这些通过专业化运营能实现稳定收益的项目，社会资本会积极参与。

0: 当老厂房变身文创街区，老城墙装上恒温保护层，城市记忆与现代生活在细节里悄然相融。城市更新不只是拆建重组，更是让城市更有温度、更有韧性的民生工程。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在回答记者有关哥伦比亚发生地震相关问题时表示，习近平主席已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利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当地时间12号，据哥伦比亚方面的消息，各政府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全国哀悼期间，哥伦比亚所有公共建筑及驻外使领馆将半旗，向遇难者致哀，并向遇难者家属表达慰问与支持。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就此回应说，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多个欧洲国家近来在其水域拦截多艘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邮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当地时间12号，据知情人士透露称，在上月底北约土耳其峰会最后一天，出现了针对空军一号的威胁，涉及使用肩扛式导弹。美国官员随后紧急制定计划，准备让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另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土耳其。当地时间12号，索马里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发表声明称，索马里联邦政府谴责哥伦比亚承认以色列对被占领的格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决定，并称这种承认无效且不具法律效力，违反了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斯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赔付金额达15亿至20亿美元。当地时间12号，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表示称，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影响日益严重，今年夏季热浪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预计将明显高于2022

0: 年，2022年，法国干旱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约为56亿欧元。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初步估计，今年夏季热浪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至150亿欧元。津巴布韦警方12号表示，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已造成44人死亡。据土耳其方面消息，8月12日，土耳其空军的一架 F-16 战机在训练飞行期间坠毁，飞行员已成功跳伞逃生。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匈牙利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当选总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子楠。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最高法院前院长鲍卡为新任总统。根据宪法规定，鲍卡将于8月19号正式就职。现年73岁的鲍卡由执政党蒂萨党提名，是此次选举唯一候选人，在无记名投票中获得140票，或2/3以上议员支持。公开资料显示，鲍卡于1991年至2008年担任欧洲人权法院法官，2009年起担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1年因公开批评当时亲民盟政府推行的司法改革，其任期被提前终止。随后他继续在最高法院担任法官。在提名鲍卡之前，匈牙利总理毛焦尔曾提名女子国际象棋大师波尔加尔尤迪特出任总统，但后者谢绝了邀请。如何看待鲍卡当选的原因？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的分析。
4: 从迫使这个前任总统苏尤克下台，到提出这个准备推荐这个匈牙利前世界冠军波尔加尔出任新的匈牙利总统，再到最终选择了鲍卡安德拉什作为匈牙利总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重要职位的产生后面的一波三折呢，实际上是体现出毛焦尔政府呢想要进一步稳固他的执政地位，同时呢要进一步肃清接下来他对匈牙利的政治经济改革和调整的这样一些障碍。而且我们知道鲍卡安德拉什本人呢，他曾经在欧尔班政府期间呢担任过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曾经呢对欧尔班政府的司法改革呢提出过批评意见，同时他本人呢也曾经在欧洲法院任职，应该说他一方面呢是比较符合毛焦尔政府上台以后想要进一步清除欧尔班政府执政期间对匈牙利的政治经济法律体系带来的一些变化，同时呢也想通过鲍卡安德拉什的任命呢来进一步明确匈牙利政府呢今后要持续改善和欧盟关系的这样一个政策方向。其实从这个人事变动的一系列变化可以看出来，现在在匈牙利国内毛焦尔政府尽管上台，但是他在和过去16年欧尔班政府经营的匈牙利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法律体系之间的博弈呢实际上才刚刚开始。支持这个鲍卡安德拉什出任匈牙利总统，显然呢有助于毛焦尔政府呢进一步明确他的政治立场和方向，同时呢能够帮助他推进对匈牙利进行政策调整的这样一个目标。我们知道尽管这个匈牙利总统呢是虚位元首，但是呢他在任命高级官员，在匈牙利的一些重大的法律和政治事务上呢拥有一定的发言权，所以鲍卡安德拉什这样一个看上去比较亲欧盟，而且也坚持某种这个 欧盟方式的这样一种司法体系的这样一个政治人物呢，显然啊，至少不会给毛加尔政府呢制造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呢还可能帮助毛加尔政府呢来落实他的各项政策目标。
3: 鲍卡在当选后发表演讲说，重建与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将成为其总统任期内的重要任务。鲍卡所说的国际盟友有哪些具体指向性？在蒂萨党今年四月在匈牙利国会选举中胜出前，清民盟政府执政期间，匈牙利与欧盟关系持续恶化。那么后续匈欧关系是否会迅速改善呢？再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4: 要充分利用这个戴卡本人曾经在欧盟机构担任要职的这样一个经历，来持续的推进和欧盟关系的改善，显然是毛加尔政府支持戴卡出任总统的一个重要的考虑。我们知道这个在欧尔班政府期间呢，和匈牙利和欧盟关系的持续的长期的恶化，一定程度上呢，已经对匈牙利国内的经济民生包括他的政治外交呢造成了影响。而毛加尔政府在上台之初呢，就提出了比较明确的要改善和欧盟关系的这样一些政策方向，但是呢，短期内要迅速的改善和欧盟的关系，我觉得对于毛加尔政府呢，也不是一个能够实现的目标啊。首先，尽管这个毛加尔政府呢对欧尔班政府此前的对欧盟政策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毛加尔政府呢就是一个完全的亲欧盟的政府。毕竟当前在匈牙利和欧盟之间呢，在很多领域呢出现了一些实质性的利益上的矛盾，比如说在欧盟全力的要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加大制裁的情况下，匈牙利本国的能源供应问题，由于和俄罗斯的密切的这个合作关系，短期内呢很难改变。尤其是我想对毛加尔政府来说呢，要更多的体现出这个忠于匈牙利的利益，维护匈牙利民众权益的这些方面呢，我想短期内呢，这个他和欧盟之间的政策矛盾呢，不会立刻消失。同时呢，对毛加尔政府来说其实接下来和欧盟的关系呢是一个持续的博弈的过程。在匈牙利政府做出某些政策调整的情况下，毛加尔政府呢会首先拿出来和欧盟做交易。换句话说匈牙利政府今后和欧盟的关系呢更多的是一种交易性合作的关系，而不会出现一种一边倒的这样一种情况。因为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的话，接下来很可能匈牙利国内的民粹势力包括这个尤其是亲民盟方面的这个反弹呢会非常的强烈，而且亲民盟和其他的反对党呢会利用毛加尔政府对于欧盟方面的一些过度妥协做文章，在国内呢重新这个激发起一些民主主义方面的反应。那这样一来的话，对于毛加尔政府的顺利执政甚至长期执政呢都是不利的。所以持续改善和欧盟的关系，但是呢是采取一种交易式合作的方式来处理，而且不可能在所有领域出现迅速的改善。我想这是今后一段时期毛加尔政府和欧盟关系的一个基本的形态。
3: 我们注意到在演讲中，鲍卡还呼吁调查过去的滥用职权行为，并审查公共资金的使用。他同时表示将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正视政治分歧，同时维护宪法确立的权力制衡。相关表态该如何解读呢？后续匈牙利国内是否会出现针对欧尔班政府的调查？再来听崔鸿渐的观点。
4: 支持鲍卡出任匈牙利总统尤其是考虑到鲍卡本人呢在欧尔班政府期间曾经公开对欧尔班政府的司法体系改革提出过批评，尤其加上鲍卡本人也表态要对此前的这个匈牙利政府包括社会出现的一些问题要进行这个调查进行这个整改。显然呢，这个鲍卡出任总统以后会在一些毛加尔政府有意要改变的欧尔班政府期间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体制方面呢，会有所注意毕竟呢，他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反欧尔班的这样一个身份的。但是对于毛加尔政府来说如何处理和欧尔班政府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是否要展开所谓的大规模的清算，我想这里面呢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权衡的问题。 其实在过去16年的执政期间呢，欧尔班政府出台的所有的政策啊，并非完全是出于他本人和政党的一些利益，更重要的是在很多问题上呢，实际上是顺应了匈牙利国内多数民众的这个诉求，否则呢也就很难解释啊，这个欧尔班政府能够获得一个长期的啊执政的这样一个地位。所以在清算所谓的欧尔班的政治遗产，要改变欧尔班政府的一些政策的同时，如何去平衡匈牙利民众的诉求，尤其是欧尔班政府政策的合理部分，我觉得这个对于毛泽尔政府来说呢仍然是一个持续的挑战。在匈牙利和欧洲的这种所谓选票政治的背景下呀，即便啊这个毛泽尔政府要做改革，但是呢他首先考虑的仍然是他的政党利益，包括他的选票的利益，所以找到某种平衡啊，做一些局部的或者说按照这个轻重缓急啊做一些区分，然后来对匈牙利政府的政策呢进行清算，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毛泽尔政府啊能够采取的更合理的一个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呢，如何处理好和报卡之间的关系，如何从这个政治和法律和司法不同的角度啊去进行一个通盘的考虑，我想接下来呀，这个可能是毛泽尔政府去合理的处理和前任政府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处理现在在匈牙利国内啊仍然有较高的支持率的亲民盟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的出发点。
2: 美国科技企业英伟达宣布与6家华尔街金融巨头达成总额50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融资项目，相关计划为何引发争议与质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美国科技企业英伟达近日宣布与高盛、贝莱德等6家华尔街金融巨头签署谅解备忘录，达成总额50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融资项目。按照项目参与方的说法，项目参与各方将以极具吸引力的利率水平为客户提供规模可观的专属资金支持。我们先来详细了解一下这一项目的细节。
5: 英伟达等项目参与方称，这一项目旨在支持客户为算力成本融资，但有观点认为该项目有循环融资嫌疑，即客户获得融资的条件与英伟达生态捆绑。尽管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对此极力否认，并强调来自人工智能实验室、初创企业等方面的融资需求真实存在，且后续的单个融资项目均会由金融机构独立开展尽职调查，英伟达不会干预资本投放。但媒体注意到，在英伟达官宣这一消息的新闻稿中有这样的描述：一是英伟达与全球6家顶尖金融机构签署谅解备忘录，旨在建立全球首个此类算力融资平台，以支持英伟达生态系统包括领先的前沿AI 实验室、企业和 AI 云平台的 AI 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新的融资平台将英伟达计算和全站 AI 基础设施转变为全球资本可投资的资产类别，扩大了人工智能工厂的准入范围，实现了与使用量挂钩的长期收入，同时支持英伟达在硬件销售和软件应用方面的生态系统增长。另有分析指出，英伟达发起的这一巨额融资项目与此前爆出的另一则重磅消息如出一辙。上月底，媒体报道称英伟达正与 OpenAI 谈判，计划为后者提供约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支持其数据中心项目的租赁费用和建设债务。同时，双方还在讨论由英伟达为 OpenAI 采购芯片提供高达3500亿美元的额外融资。
3: 那么如何看待英伟达牵头项目引发的关于循环融资和利益捆绑的质疑呢？我们来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的分析。
6: 我认为这个项目还不能简单定义为传统意义上的循环融资，但它确实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供应商融资特征。传统情况下，市场需求应该是客户先有真实业务和现金流，再向金融机构融资购买设备。现在英伟达正在把这个链条反过来延长，一方面卖 GPU 和整套 AI 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又联合华尔街帮助潜在客户解决购买这些基础设施所需要的资金。更值得关注的是，英伟达此前已经公开推出收入分成加信用支持的 AI 云合作模式， 即在获得正常硬件销售收入之外，还能够分享部分算力使用收入。这意味着英伟达的利益已经从一次性卖芯片延伸到整个算力资产的生命周期。因此，市场担心的并不是一笔钱真的在账户之间原路转一圈，而是形成

0: 需求替代真实需求的问题。另一方面，这次引入高盛、贝莱德等专业机构独立进行尽调，确实比英伟达直接向客户放贷更加市场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风险隔离。所以更准确的判断是，它不是简单的自我循环融资，但英伟达正在从芯片供应商变成整个 AI 资本循环的组织者。这种角色变化本身就意味着利益绑定和风险绑定都在加深。
1: 除了循环融资的嫌疑之外，英伟达和华尔街金融巨头宣布达成的融资项目5000亿美元承诺金额的可靠性也面对质疑。多家外媒注意到了英伟达新闻稿当中的谨慎用词，即当前达成的是谅解备忘录而非正式合同，这些合作关系仍需最终协议的签署才能确定，也没有任何资金必须部署的约束机制。目前看，这一融资项目后续实际资金能否落地，是否仍然面临变数或者挑战呢？我们继续来听刘典的分析。
0: 5000亿美元现阶段更应该理解成一个融资能力上限和战略意向规模，而不是已经落实的资本池。路透社披露得很清楚，目前英伟达没有公布6家机构分别承诺多少钱，也没有公布资金投放时间表和具体融资条件，因此不能把5000亿美元平台直接等同于未来一定会产生5000亿美元新增投资。最终能够落地多少，要过3道关。第一道是项目关，必须有真实的数据中心、电力、土地和客户合同。第二道是信用关，融资机构最终看的不是英伟达芯片有多先进，而是项目未来产生的算力租赁收入能不能覆盖本金和利息。第三道是金融市场关，如果利率上升， AI 企业信用风险扩大，或者 GPU 抵押物估值下降，融资成本都会迅速提高。从这个角度看，谅解备忘录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今天拿出了5000亿美元，而是华尔街第一次试图把 GPU、数据中心以及未来的算力租赁现金流大规模包装成一个可标准化投资的资产类别。华尔街日报也指出，这一模式希望形成以芯片和算力资产为基础的资本池。如果这个资产类别能够建立稳定的租金收入、二手交易市场和风险定价体系，5000亿美元并非不可想象。但如果未来2-3年 AI 商业化收入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资本开支，最先收缩的也恰恰会是这些目前只有意向没有刚性约束的融资额度。因此5000亿美元最值得观察的不是宣布时的数字，而是今后12到24个月到底形成多少有终端客户、有长期合同、有独立现金流的项目，那才是真正检验这笔钱是产业资本还是金融想象的标准。
1: 为了降低市场对这一项目资金风险的担忧，英伟达提出了基于项目具体评估的残值兜底计划，即当某个单一融资项目运营需要退出，如果客户持有的算力资产市场残值低于预期，英伟达可承担不超过这一单一项目规模25%的残值缺口风险。英伟达宣称为融资项目提供25%兜底支持，被指难以真正兜底，并且项目前景与英伟达业绩深度绑定。这样的市场担忧又如何来解读呢？我们继续来听刘典的分析。
0: 这个25%的安排本质上是一种信用增级机制。 GPU 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技术迭代速度很快，银行很难像评估房地产、飞机或者成熟工业设备那样判断3-5年后的抵押物价值。英伟达愿意在特定项目中承担最高约25%的风险，相当于给 GPU 的未来残值提供了一层信用缓冲，因此能够显著提高金融机构放贷的意愿。黄仁勋披露，按照5000亿美元潜在交易规模计算，英伟达拥有最高约1250亿美元的支持选择权，但这并不是5000亿美元项目全部由英伟达提供25%的无条件担保。真正需要警惕的恰恰是这里存在一个金融学上的同向风险。一旦 AI 需求不及预期，首先下降的是算力租赁收入，随后 GPU 二手价格下降，项目违约率提高。与此同时，英伟达自身的芯片销售和利润也可能承压。也就是说，抵押物、借款人和兜底方实际上都暴露在同一个 AI 景气周期里，这也是它与普通担保最大的不同。如果只是某一家客户

0: 我经营不善，25%的兜底非常有效。但如果发生的是行业性的算力过剩和 AI 投资降温，多个项目同时违约，那么风险就可能从客户资产负债表沿着融资平台反向传导到英伟达自身。因此，把它类比2000年前后的电信设备商、供应商融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共同点都是供应商通过信用支持来扩大下游购买能力，但两者也不能简单划等号，因为这一次大量资本来自独立的华尔街机构，项目要经过外部尽调，而且英伟达目前的现金流、盈利能力以及 AI 算力的真实使用规模，都远强于当年部分电信设备企业。所以，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25%够不够赔，而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果英伟达既定义 GPU 的技术迭代速度，又参与定义旧 GPU 的残值，还通过信用支持帮助客户购买下一代 GPU，那么它实际上正在同时扮演设备商、生态组织者和部分信用提供者。这个商业模式在景气周期里会形成强大的飞轮，但在下行周期里也可能把原本分散的产业风险重新集中到英伟达身上。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bridge，bridge， 桥梁。近日，中企在喀麦隆城建的尼永河大桥举行竣工通车仪式。大桥于2024年6月在马卡克镇动工建设，它既是中部大叙路网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也是喀麦隆首座采用钢梁顶推工艺建设的 bridge 桥梁。曾经在河水暴涨的雨季，人们每一次渡河都可能面临生命危险。附近一位村民激动地说：“感谢中国人，中国人建了一座很好的大桥。”他的家人几年前渡河时不幸遇难，他为亲人的遭遇而难过，更为这座大桥的建成而高兴。马卡克镇镇长表示，以后的每一年他们都将举办庆祝活动。这座 Bridge 大桥远不只是基础设施，更是为当地民众带来了发展的新机遇。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世界在你之间。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
6: 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7: 你好吗？
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41人死亡，3771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8月12号，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斯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黎巴嫩政府军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军部署。黎伊美3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巴嫩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安卡拉与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科威特内政部12号宣布，安全部门成功挫败一起针对科威特一处重要设施的恐怖袭击图谋，并抓获一名与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的科威特公民。据塔斯社1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参加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普京还说，除亚太地区外，围绕北极航道的使用问题，北极地区紧张局势也在升级。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第二综合特别警察组当天以传播紧急戒严正当化信息为由，起诉前总统尹锡悦和前国家安保市长申元石。尹锡悦先后所涉刑事诉讼案件增至9起。12号，南太平洋岛国库克群岛举行新一届议会选举。据了解，一名独立议员因7月中旬提名截止时没有其他竞争对手参选，自动获得连任。其余62名候选人将角逐议会剩余23个席位。据当地警方消息，美国佐治亚州休斯敦县一所高中12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2名学生受伤，嫌疑人已被拘留。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 美国劳工部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能源价格继续走低，美

0: 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小幅回落，但环比恢复增长。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1937年7月，日军进逼北平，偌大的北京大学学生已经疏散，职员已经遣散，校长蒋梦麟远在庐山，其他负责人大多已经南下，偌大的校园只剩下秘书长郑天挺一个人。他后来在日记里写道，全校负责人均逃，余一人挽校长、教务长、文理法三学院院长、注册主任、会计主任一气委员长之印。一个人就是一所大学最后的骨架，而此前几个月，他的妻子刚刚难产去世，留下五个孩子，最小的才5岁。家难未平，国难已至，这个中年丧偶、独自带病的男人如何撑起北大最后的残局？在西南联大最艰难的8年里，这位北大秘书长为何要接任总务长，一当就是6年？在物价飞涨、敌机空袭的昆明，他又是如何让师生们按时吃上饭、领到薪饷？这个把奖状退回教育部的人究竟在捍卫什么？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挺身而出的西南联大大总管郑天挺。1937年春节对郑天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痛，妻子周志梅难产去世，留下2个女儿、3个儿子，最大的不过13岁，最小的才5岁。更为不幸的是，有2个孩子还患了猩红热，天天打针吃药。一个中年丧偶的男子，既要照顾病中的孩子，又要面对国难的逼近。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进逼北平，校长蒋梦麟南下，其他负责人纷纷离校，郑天挺没有走，他作为北大秘书长必须留下料理后事。那段日子极其煎熬，白天处理北大的各种交接事务，与北平的各大学负责人开会商议对策，晚上回到空空荡荡的家里，面对的是5个失去母亲的孩子。他在日记里很少写这些苦楚，但那些日子的艰难是不言而喻的。郑天挺按手续给经济困难的学生每人发20元路费，让他们尽快离校。他又遣散全校教职员和工友，把北大的账目、人事、图书仪器一一料理清楚。等到日伪准备接管北大的时候，北大校内已经空了。但北大的骨架没有散，北大的印信、档案、图书仪器都还在。一所大学的魂魄就藏在这些细碎的账册和钱印之中。后来担任伪北大校长沦为汉奸的钱道孙当时挽留他说，你走北大就要垮。郑天挺严词拒绝，与其辩论很久。郑天挺决定把5个孩子留在北平，交给弟弟郑少丹照顾，而他自己则离开北平，南下寻找大部队。郑少丹为照顾侄儿女，年已40，始终未娶，这是郑天挺欠下的一份亲情债，也是他日后默默偿还大半生的牵挂。1937年11月17日，郑天挺与罗长培、罗庸、魏建功等最后一批教授离平南下，经天津、青岛、香港、梧州、桂林、长沙一路辗转，12月14日抵达长沙临时大学。长沙临时大学刚刚落脚，上海沦陷，南京失陷，武汉告急，局势急转直下，学校决定再度西迁昆明。

1938年2月，郑天庭与部分教师包乘两辆汽车经越南入滇，3月1日抵达昆明。这一路并不轻松，汽车颠簸，山路崎岖，还要穿越镇南关进入越南，再转滇越铁路。他们带的不仅是行李，更是北大南迁的秩序和一群学者的身家。与此同时，另一批师生组成湘滇旅行团，徒步3000多华里，历时86天，从长沙走到昆明。这300多名师生跋山涉水，穿越湘西贵州，实为中国教育史上悲壮的一页。郑天挺后来感慨，国难当头，学者应当读中兴名臣集，因为移民诗文可以激励正气，而中兴名臣之作更能振发信心。千钧一发之际，没有匡济之术，何来复兴？到了昆明，联大校舍不足，常委会决定文法学院迁往蒙自。郑天挺负责蒙自北大办事处，同时讲授隋唐五代史。蒙自时期生活艰苦，却也有难得的诗意。他与闻一多做邻居，闻一多整天埋头读书，几乎不出门。郑天挺笑他何妨一下楼呢，大家一笑，闻一多后来便得了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郑天挺还与陈寅恪、陈岱孙等教授同游黑龙潭，归途郁郁，一身泥泞。史学系师生在松岛开茶话会纪念孟森先生，大雨中张伞缓行，四顾无人，别饶也去。但这些闲趣很快被打破，昆明开始频繁遭遇日军空袭，跑警报成为师生日常。敌机一来，全城震动，师生们纷纷躲入郊外，教学和科研只能在警报的间隙中进行。有一次敌机来袭，郑天挺正在吃午饭，丢下饭碗就往外跑，这样的事后来成了家常便饭。1939年，郑天挺建议恢复北大文科研究所，战前文科学术研究所由文学院院长胡适兼任所长。此时胡适已赴美，郑天挺便请傅斯年兼任所长，自己任副所长。这个研究所的导师名单堪称当时中国学术的半壁江山，陈寅恪、汤用彤、罗长培、罗庸、杨振声、姚从吾、向达、贺林、傅斯年。郑天挺主张师生同住，采取书院精神，注重人格训练。研究所先在昆明电花巷3号，后迁北郊龙头村。傅斯年长期住重庆，所务实际由郑天挺主持。招生办法极为严格，报考者先送研究论文，由导师审查通过后才能参加笔试和口试。口试时，导师围坐一桌轮番提问，许多问题考生答不上来。这不是为难学生，而是要观察学生的学术造诣、治学方法和平时注意力。1939年8月第一次招生，录取杨志久、汪简、桑恒康、傅茂济、陈三苏、马学良、陆钦立等人。9月第二次招生，录取王明、任继玉、殷法鲁、严文儒、刘念和、周法高。1940年第三次招生，录取王永兴、李山、陈三苏、董树等人。这批学生后来大多成为50、6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领军人物。抗战时期北大文科研究所培养的这批人可谓新中国学术的火种，师生们朝夕相处。因为傅斯年是正职，郑天挺是副职，学生们还细做了一副对联：副所长是郑所长，郑所长是副所长，正副所长。贾宝玉乃真宝玉，真宝玉乃贾宝玉，真贾宝玉。郑天挺听后莞尔一笑，这是他繁忙行政生活中难得的一点轻松。1940年，西南联大总务长沈履辞职，梅贻琦、冯友兰、杨振声、黄玉生、查良钊等人轮番劝郑天挺接任。汤用彤和罗长培本来反对，怕他一身行政误了学术，又怕北大独任总务长招人怨恨，郑天挺自己也不愿就任。他曾从云南大学穿越出城，徘徊于田野之中，躲避前来劝说的人。
他甚至向梅贻琦提议改由教务长樊继昌接任，等钱端升回国后再任教务长，但众人留下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的纸条。傅斯年和杨振声后来也劝他就任，说若不就职恐伤及清华北大两校情感。郑天挺最终为维持三校合作大局答应先做起来，说好只做一个学期，等钱端升回国便让贤。没想到他这一做就是六年。总务长管什么？经费申请与分配，宿舍建设与管理，岗位设置与变动，教工安顿与调动，学生招收与教育，事无巨细均需过问。尤其在物价飞涨、资源匮乏的年月里，如何让师生吃上饭、按时领到薪水与粮饷，是全副重担。有人戏称总务长是拿着算盘打仗的人，可这算盘打不好，学问就做不成，人心就稳不住。郑天挺上任后先办两件事，一是调整低薪薪额，凡月薪不足200元者，学校先增添20元；二是设法带学生及教职员购办食米，当时米价已涨至每担105元，晚一天买就要花更多钱。他刚就任没几天，出纳主任辞职，出纳组停摆，而学生代金和教职员工薪水即将发放。郑天挺召集出纳组人员，苦口婆心，温言厚礼，最终说服大家继续办公。郑天挺给自己立下规矩，月底发薪绝不拖延。一次因人事更动，手续未齐，薪水拖到上午还没发，郑天挺大怒，立刻命人去找梅贻琦的秘书沈刚如盖章，责令当天下午必须发下去。他说今非昔比，同仁中盖有不能迟半日者。在通货膨胀、物价一日三变的昆明，迟半日发薪就意味着有人可能买不起当天的米。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吴有训曾当着梅贻琦的面说，现在后方的高校没有一个不骂总务长的，只有西南联大例外。何炳帝也说郑天挺担任总务长是三校合作成功的重要原因。汤用同认为北大同仁能维系不续，端赖郑天挺办事公正，北大办事处仍在，北大精神仍在，这背后都有郑天挺的功劳。按照西南联大的规定，总务长可以不再教学，但郑天挺坚持授课，白天处理行政，晚上用菜油灯灯草三根读明史至深夜12时，直到疲倦不堪才入睡，只为第二天的讲课有所准备。就在这样的忙碌中，他还完成了《清史探微》等著作，同仁称他是一身兼三职，是我们警卫队队长。虽然忙碌，却能开晚车做学术研究工作。郑天挺自己也很穷困，5年没有添过一件新衣服，棉袍破了请罗庸的夫人缝补，自己洗衣缝袜手都洗破，有人资助研究费，他让给别人。富商熊军想资助教授，梅贻琦推荐他，他辞谢说无功受禄甚不安，且校中更有穷过我者。同仁为小报写稿挣钱，他耻于为之，偶尔给中央日报写学术短文，用稿费略补家用。总务长的日常不只是算盘和米袋，还把国家抡财大典放在心上。1944年初夏，何炳帝参加清华留美考试，成绩公布前2天，郑天挺在路上遇到他，对他说有一份卷子，简单的问题答得不好，但明太祖开国规模和雍正一朝改革与建树两题答得极有创建，是不是你的？何炳帝承认后，郑天挺说这份卷子得了74分，是最高分。何炳帝以为他会按每道题20分机械打分，郑天挺却说留美考试是国家抡才大典，岂能按呆板式打分。何炳帝不知道的是，那次阅卷郑天挺从上午8点一直看到凌晨2点，他先把15份弥封试卷编号粗阅一遍，再分题按号详阅，比较优劣逐题登分，最后汇总总分以求公允。第一题他甚至每卷各阅3遍，几乎一字不敢遗漏，
他想起父亲郑书臣在甲午年北围任统考官时的笔录册，

然比登陆吉祥，有以建而图去者，有以弃而重建者。他说自己早年两次相较浙江县长考试试卷，也是史公史慎，恐堕祖德，今日选拔留美人才，更不敢稍有懈怠。除了学校的事务，郑天挺还把家事深深压在心底。他目睹蒋梦麟续弦后的家庭矛盾，认定不让孩子受委屈的最好办法就是自己不再续弦，于是他终生官居，五个孩子留在沦陷的北平，由弟弟郑少丹照顾。郑天挺在昆明的薪水和稿酬，除了维持最低生活，全部寄回北平。沦陷区的日子艰难，孩子们营养不良，最小的郑克阳12岁时体重仅20多公斤，但郑天挺始终坚持，无论多么艰难都要让孩子读书。1943年夏天，大女儿郑文由北平来昆明读联大，走到洛阳被困，郑天挺借钱继续做路费。8月14日，妇女在昆明街头相见，悲喜交集。此后跑警报时，他在汹涌人潮中一眼能看到女儿的身影，心里才踏实。然而家门不幸接踵而至，抗战胜利后，弟弟郑少丹于1945年春天病逝。1946年7月12日，郑文在复原北上途中因飞机失事死于济南，年仅23岁。丧女之痛让郑天挺的日记戛然而止，但这些苦难没有压垮他，恰恰相反，正因为他在承受一切的同时，仍把学校、学术三校合作扛在肩上，他在西南联大8年的担当才更显分量。家事不是他逃避国事的理由，而是他更要把国事撑住的原因。1944年，教育部举办学术著作评奖，一等奖6人，西南联大占了2人，汤用彤、陈寅恪。二等奖6人，西南联大又占了2人，闻一多、朱光潜。而郑天挺的《发枪之地望与对音》得了3等奖。这篇论文探讨的是当时国际学术界急需解决的关于中国边疆划分的问题，学术价值极高。傅斯年曾夸郑天挺，不为文则已，为文则为他人所不能及者，指的就是这篇论文。但一向好脾气的郑天挺这次大光起火，他生气的原因不是等次，而是规则。评奖规定论文不少于5万字，他的论文不满5万字，便由2等改列3等。郑天挺说，能得3等已觉过分，绝无所愿，但学术论文应以分量衡量，不能仅看字数，若不合新规，应不予奖或退还，岂能由2等改3等？郑天挺致电教育部，要求撤销自己的3等奖。教育部次长吴俊生回电，万难撤销。不久，奖状寄到昆明，郑天挺当即退回。后来，吴俊生来昆明公干，特意约郑天挺见面解释。郑天挺说，即便陈寅恪把我的论文列为5等，我也不愿。我不满的是，学术审议会仅以字数定等次，不了解这篇论文在国际边疆研究上的价值。我为国际学术，为个人人格，绝不能接受。教育部最终还是汇来奖金8000元，吴俊生再三劝他抱屈收受，郑天挺力辞，最终吴俊生只好带回。为保护学校，郑天挺习惯了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但事关人格和学术，他绝不糊涂。这次罕见的较真显示出一位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之尊严。1945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完成历史使命，三校准备复原北归。郑天挺结束长达6年的总务长生涯，奔赴北平接收北大。西南联大之所以成为传奇，不仅因为星光熠熠，也因为有他在灯火背后，把柴米油盐、人世恩怨、家国悲欢一一托住。1952年，院系调整，郑天挺奉调南开大学，一手搭建南开历史系，牵头创办全国高校首个明清史研究室，深耕讲台近30年，成为南开史学奠基人，直至1981年离世。他一生治学育人，从未停歇。
郑天挺去世之后留下的60多册日记，让后人得以看见一个大学在战火中如何存续，一群学者在艰难中如何守望。郑天挺的挺是临危不乱的担当，是清贫自守的风骨，是舍小家为教育的抉择。在西南联大群星闪耀的时代，他甘做幕后基石，以凡人之躯托举战火中的教育火种，将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融进一生一言一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同舟共进》，原作者唐中华、刘怡庆，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自12号夜间至15号，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黄淮中西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以及华北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主要发生在12号夜间至14号。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到22度。上海中雨转阴，28到26度；天津小雨转阴，29到22度；重庆晴转多云，37到27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5到26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3到26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32到26度；澳门晴转雷阵雨，32到28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未来五年，我们居住的城市会有哪些新变化？前不久出台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给全国的城市更新定下调子，指明路子。市场预测，"十五五"期间城市更新预计带动投资15万亿元。规划明确了23项重点任务，并拿出了10项量化指标。其中与人们居住体验直接相关的项目包括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推进城中村改造、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等。城市更新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多元化模式。首先，政府资金对城市更新持续加码，与此同时，社会资本和居民自主出资也将参与其中，例如老旧步梯房加装电梯、危旧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等，遵循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像街区、厂区、园区更新，这些通过专业化运营能实现稳定收益的项目，社会资本会积极参与。当老厂房变身文创街区，老城墙装上恒温保护层，城市记忆与现代生活在细节里悄然相融。城市更新不只是拆建重组，更是让城市更有温度、更有韧性的民生工程。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0: 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After arriving China,
8: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9: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0: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1: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2: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6: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 环球资讯广播，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4: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房屋损毁余震不断，民众有家难回。
1: 黎巴嫩政府军指责以色列违反框架协议，持续袭击黎南部地区。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与黎巴嫩拟同意四国加入旨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核查监督机制。
14: 美国媒体认为，伊朗把美国拖入不对称战争。
1: 鲍卡安德拉什当选匈牙利总统，人事调整释放匈牙利改善与欧盟关系的信号。专家表示，修复匈欧关系仍存现实阻碍。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8月12号，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0: 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12号报道，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赔付金额达15亿至20亿美元。
1: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安卡拉与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埃尔多安说，土耳其坚定推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地理完整性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在一切平台上坚定捍卫巴勒斯坦事业。
0: 科威特内政部12号宣布，安全部门成功挫败一起针对科威特一处重要设施的恐怖袭击图谋，并抓获一名与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的科威特公民。
1: 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12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重申，今年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声明说，扎伊迪在巴格达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时重申上述立场。他表示，10月1号伊拉克将开启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新篇章，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
0: 据塔斯社1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参加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普京还说，除亚太地区外，围绕北极航道的使用问题，北极地区紧张局势也在升级。他表示，俄罗斯愿意在现行国际海洋法的框架内推进北极地区合作，并充分发挥北方海航道的优势。
1: 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第二综合特别警察组当天以传播紧急戒严正当化信息为由，起诉前总统尹锡悦和前国家安保市长申元石。尹锡悦先后所涉刑事诉讼案件增至9起。
0: 当地时间12号，南太平洋岛国库克群岛举行新一届议会选举。据了解，一名独立议员因7月中旬提名截止时没有其他竞争对手参选，自动获得连任，其余62名候选人将角逐议会剩余23个席位。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项行政令，提出减少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并改变现有疫苗接种时间机制，引发医卫专家以及部分国会议员的担忧。
0: 本月初，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发生喷发，并持续至今。据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12号发布的报告，埃特纳火山先后出现多处新喷口，熔岩流向山下推进，火山灰云主要向南及西南方向移动。岛上的卡塔尼亚机场当天暂停所有航班降落和起飞，管控措施持续到当地时间13号16时。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哥伦比亚 7.5 级地震后续。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41人死亡，3771人受伤。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12号证实，截至目前已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遗体，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此外，据哥伦比亚媒体12号报道，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三天，以悼念地震遇难者。
1: 地震发生之后，重灾区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的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在多处建筑倒塌现场，救援人员持续搜寻被困人员。与此同时，当地医护人员、医学院学生和志愿者也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等待随时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位于此次哥伦比亚 7.5 级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考卡山谷省的首府卡利市。那么我现在在卡利市南部的一个社区，一些当地的医学院的大学生刚刚搭建起临时的医疗帐篷，并且铺设好了床垫，准备了各类的医疗物资和药品。目前呢，他们还已经协调了救护车，随时准备接收从附近废墟中救出的伤员。受灾现场院前急救负责人梅迪娜说，目前医疗设备和人员都已准备就绪。
3: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等待在废墟中开展搜救的人员传来被困人员的消息，一旦他们通知我们发现了有生命迹象的被困人员，我们就会进入现场将其转移出来，并立即进行初步医疗救治，待伤员稳定情况后用救护车转运。目前医疗设备和人员都已准备就绪。
2: 据梅迪娜介绍，目前这处受灾现场共有约30至40名医疗救援人员，被分成4个小组，其中包括医生、专科医生、院前急救人员、护理人员以及来自卡利市多所大学的医学生。除了等待救治从废墟中救出的伤员，这些医学生还帮助维持现场秩序。由于当地白天气温较高，他们也为参与搜救的人员和志愿者提供医疗帮助。哥伦比亚哈维里亚纳天主教大学卡利分校大四医学生埃雷拉说，
4: 我们正在尽力协助救援，同时做好救治获救人员的准备。我们准备

0: 为了药品、纱布等各种物资，可以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急救。另外，我们也在帮助大家预防中暑，因为现在气温非常高。
1: 医疗救援人员表示，目前现场医疗物资、饮用水、食品以及救援工具较为充足，其中不少来自卡利当地市民的自发捐助，为持续开展的搜救和医疗保障提供了支持。
2: 哥伦比亚强震造成多个灾区的商铺损毁，居民住宅墙体开裂，甚至整体坍塌。部分民众在地震中受伤，持续不断的余震预警更让大批受灾群众不敢返回住所。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在哥伦比亚考卡山谷省，当地部分商铺在地震中被毁。
4: 日子太难熬了，我靠着这个店铺谋生。
5: 心里很难受，相当于一切要重来，但我们必须向前看，不然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3: 考卡山谷省省会卡利市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之一，当地民众的房屋在地震中严重受损，有居民一度被困。
6: 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房子直接朝我们压了下来，我不得不去医院，一块水泥板砸在我背上，我被困在了那里。
3: 有居民表示，一些房屋虽未完全倒塌，但墙体已布满裂缝，持续的余震让居民们不敢返回家中。
7: 这房子已经没法住了，到处都是裂缝，我们的邻居有停车位的楼上那几户，他们的房屋全都坍塌了。我家房子还没倒，但满是裂缝，光是想想住进去就让人害怕。
5: 人们不敢走进家门，不敢睡觉，人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更何况官方预警还会有余震。昨晚所有人彻夜未眠，现在大家就是这般处境。
2: 根据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12号，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宣布，地震后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
8: 12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答记者问时表示，习近平主席已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 郭家坤表示，经核实，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正全力了解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9: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10: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11: 最为严重的
12: 负责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9: 深入的专业分析。
13: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14: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9: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8: 黎巴嫩政府军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巴嫩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军部署。来听总台记者杨渊的报道。
15: 声明说，以军近日炸毁黎南部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还炸毁该镇一所公立学校、一家诊所、一所幼儿园以及数栋民宅。上述袭击表明，以色列持续采取破坏性行动，企图对黎南部村镇造成尽可能大的破坏，阻碍当地建立稳定局面。黎巴嫩总理纳瓦夫·萨拉姆12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法。萨拉姆指出，以色列对曼苏里、扎乌塔尔、埃尔、沙尔基耶、卡法尔、泰布尼特和其他南部村庄的袭击和入侵，包括系统性的摧毁房屋、居民区、基础设施、政府大楼和宗教场所，都构成对国际法的严重违反。萨拉姆驳斥了以色列关于此次破坏行动针对军事设施的说法，称被袭击目标的性质与此说法相悖。萨拉姆强调，黎巴嫩的主权、人民的安全以及南部居民返回家园重建村庄的权利不容谈判。黎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 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强烈反对黎以会谈。真主党方面多次重申，只要以方仍然占领黎南部，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同时表示支持黎军队向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部署，并强调以军必须完全撤出黎领土。以军方8月5号称，为回应黎真主党公然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开始空袭黎南部。
2: 12号，根据以色列时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以色列与黎巴嫩已达成初步共识，拟同意将英国、意大利、瑞士和印度尼西亚作为潜在国家，加入一项旨在核查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解除武装情况的监督机制。来听总台记者赵冰的报道。
11: 该机制可能涉及向相关区域部署由上述国家组成的监督人员，以实地核查相关安排的落实情况。该候选国名单出自上周在罗马举行的谈判。此轮谈判旨在落实以色列与黎巴嫩于今年6月份达成的协议。根据该协议，以色列将从黎巴嫩南部分阶段撤军，这一进程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解除武装相互挂钩。消息人士表示，上述四个国家可以协助界定该监督机制的管辖范围，派遣人员监督具体落实，或者派出人员进行观察和参与解除武装的实地核查。不过，以色列官方对相关报道未进行回应。
8: 自今年2月底以来，伊朗战事已从美国起初预计的四周延宕超过五个月。美方从大规模猛烈空袭到打击势头大幅减弱，并寻求谈判。就此，美国媒体日前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当下呈现两个重要趋势。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纽约时报11号在报道中说，随着时间推移，这场战事显现两个重要趋势。第一，伊朗的战术运用越来越娴熟，不仅学会如何突破美方防空系统，而且拉上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民兵组织扩大战线。其次，美军防空系统拦截弹消耗迅速，拦截能力越来越捉襟见肘。消息人士披露，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是2025年美国全年产量的两倍多，目前仅剩不到1700枚。美方一再声称已经重创伊朗军事实力。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四月初表示，伊朗导弹及发射装置几乎彻底失去作用。然而，报道称，美国轰炸后，伊朗挖出被埋在地下隧道里的导弹及发射装置，继续用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和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纽约时报的报道认为，在这场战事中，伊朗不断汲取经验，针对美方短板打不对称战争，以弱制强。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6: 按照报道的说法，去年遭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军事打击后，伊朗发射大量导弹和无人机反击，并意识到这类反击可迅速消耗美以防空系统的拦截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防卫与安全部门负责人塞斯·琼斯等专家还认为，伊朗还从俄乌冲突中学习到，当大批导弹和无人机同时来袭时，防空系统更加难以应对。两名美国官员说，驻中东美军上月曾在一天内发射大约50枚爱国者拦截弹。对比伊朗廉价的无人机，爱国者拦截弹每枚造价高达约400万美元。四月，伊朗用一枚肩扛式地空导弹击落一架在伊朗上空飞行、价值6000万美元的美军 F-15E 战机。美军官员说，伊朗在美军战机飞行地区部署大量无人机，提供了那架被击落战机的位置、速度和飞行方向等关键参数。美军官员披露， F-15E 遭击落后，总统特朗普下令暂停作战，原因是美军需要时间应对伊朗的新战术。然而，伊朗又开发出了新打法，也门胡塞武装上月加入战事。一些专家表示，这意味着美国及其盟友需要应对来自不同方向的袭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政府正面临伊朗战事久拖不决造成的开支巨大、油价高企、美军伤亡恐增加等多方面压力。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和对特朗普的支持率持续走低。《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披露，特朗普私下告诉幕僚，他愿意在没有达成核协议的情况下结束这场战事。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7: 环球资讯广播。
8: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

0: 岸关系将成为其总统任期内的重要任务。如何看待地萨党推选鲍卡为新任总统？重建与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有怎样的指向？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这场人事变动标志着匈牙利新政府与旧治理体系的博弈正式拉开序幕。
1: 从迫使这个前任总统苏尤克下台，到提出这个准备推荐匈牙利前世界冠军波尔加尔出任新的匈牙利总统，再到最终选择了鲍卡安德拉什作为匈牙利总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重要职位的产生后面的一波三折呢，实际上是体现出毛焦尔政府呢想要进一步稳固他的执政地位，同时呢要进一步肃清接下来他对匈牙利的政治经济改革和调整的这样一些障碍。我们知道鲍卡安德拉什应该说他一方面呢是比较符合毛焦尔政府上台以后想要进一步清除欧尔班政府执政期间对匈牙利的政治经济法律体系带来的一些变化，同时呢也想通过鲍卡安德拉什的任命呢来进一步明确匈牙利政府呢今后要持续改善和欧盟关系的这样一个政策方向。其实从这个人事变动的一系列变化可以看出来，现在在匈牙利国内毛焦尔政府尽管上台了，但是他在和过去16年欧尔班政府经营的匈牙利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法律体系之间的博弈呢实际上才刚刚开始。我们知道尽管这个匈牙利总统呢是虚位元首，但是呢他在任命高级官员，在匈牙利的一些重大的法律和政治事务上呢用一定的发言权，所以鲍卡安德拉是这样一个看上去比较亲欧盟，而且也坚持某种这个欧盟方式的这样一种司法体系的这样一个政治人物呢，显然至少不会给毛焦尔政府呢制造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呢还可能帮助毛焦尔政府呢来落实他的各项政策目标。
2: 崔洪建表示，充分利用鲍卡本人曾经在欧盟机构担任要职的这样一个经历，来持续推进改善与欧盟的关系，显然是毛焦尔政府支持鲍卡出任总统的一个重要考虑。但是短期内要迅速全面改善与欧盟的关系是个很难实现的目标。
1: 首先，尽管毛焦尔政府呢对欧尔班政府此前的对欧盟政策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毛焦尔政府呢就是一个完全的亲欧盟的政府。毕竟当前在匈牙利和欧盟之间呢，在很多领域呢出现了一些实质性的利益上的矛盾。比如说在欧盟全力的要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加大制裁的情况下，匈牙利本国的能源供应问题，由于和俄罗斯的密切的这个合作关系，短期内呢很难改变。尤其是我想对毛焦尔政府来说呢，要更多的体现出这个忠于匈牙利的利益，维护匈牙利民众权益的这些方面呢，我想短期内呢这个他和欧盟之间的政策矛盾呢不会立刻消失。同时呢对毛焦尔政府来说其实接下来和欧盟的关系呢是一个持续的博弈的过程。在匈牙利政府做出某些政策调整的情况下，毛焦尔政府呢会首先拿出来和欧盟做交易。换句话说，匈牙利政府今后和欧盟的关系呢更多的是一种交易性合作的关系，而不会出现一种一边倒的这样一种情况。因为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的话，接下来很可能匈牙利国内的民粹势力包括这个尤其是亲民盟方面的这个反弹呢会非常的强烈，在国内呢重新这个激发起一些民主主义方面的反应，那这样一来的话，对于毛焦尔政府的顺利执政甚至长期执政呢都是不利的。所以持续改善和我们的关系，但是呢是采取一种交易式合作的方式来处理，而且不可能在所有领域出现迅速的改善，我想这是今后一段时期毛焦尔政府和欧盟关系的一个基本的形态。
0: 欧盟出台的商品包装新规12号起正式生效，以减少包装废弃后所致环境和健康风险。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欧盟希望到2030年将废弃包装的总量较2018年减少5%，到2040年减少15%。为实现这一目标， 欧盟规定从2030年起，生产商和进口商需确保使用尽可能少的包装，新鲜农产品的一次性塑料包装

0: 将被禁止。在回收环节，所有包装必须实现经济上可行的可回收利用，一次性塑料饮料瓶需含有一定比例的回收塑料。为促进循环使用，可重复使用包装将从2029年2月起加贴清晰标志，与一次性包装明显区分。针对塑料瓶和易拉罐的押金返还制度也将在未来几年内逐步推行。新规还对包装中永久性化学物质含量设限，并要求制造商必须提供信息以配合相关部门溯源调查。永久性化学物质主要是指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及消费产品。研究人员认为，某些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可能与多种健康问题相关，包括癌症风险增加、胆固醇水平升高及免疫系统受影响等。据路透社报道，近年来受网购和即买即走消费模式推动，欧盟包装垃圾总量大幅增加。有欧洲官员称，包装材料约占欧洲塑料消费总量的40%，加剧了欧洲经济对石油供应的依赖。欧盟官员表示，对不合规产品，成员国将优先采取警告而非处罚措施，给企业留出整改时间。今年晚些时候，欧盟委员会将就统一标签展开磋商，进一步便利消费者参与垃圾分类。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model， model。模型 car model 则是车型。据德国媒体近日报道，2026年前7个月，汽车行业在新车发布方面基本保持了与上年同期相同的节奏。从1月到7月，全球一共有102款全新量产 car model 车型亮相。这一数据的背后呈现出一种新的态势，大部分新车型来自于中国，而欧美日的新品数量则明显落后。中国制造商在迄今为止发布的102款新车型中占到57款，约为总量的56%，再次巩固了自身无可争议的领先地位。欧洲一共有30款新车型发布，德国凭借19款首发车型占据头名。而作为汽车行业最具有影响力的市场之一，美国只有2款 car model 车型发布。
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5: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8: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9: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1: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4: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

0: 要去，
1: 肯定没问题。
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用声音，
7: 用声音，
6: 用声音记录世界。
8: Sounds of the day。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5: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特朗普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11: 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攻势，专家认为红海危机或将长期化。
10: 国际能源署和欧佩克均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期。
11: 普京说北约渗透亚太地区致冲突可能性增加。泽林斯基称乌军在前线取得重要进展。
10: 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在日本使馆前举行集会，韩国民众呼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辟。
11: 美国科技企业英伟达宣布与6家华尔街金融巨头达成总额50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融资项目。专家认为，算力资产试水金融化、残值兜底计划难消周期共振隐忧。
1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您关注：美国智库认为，高校创新是中国科技发展核心竞争力。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8月12号，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
1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安卡拉与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1: 黎巴嫩政府军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巴嫩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军部署。黎伊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巴嫩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0: 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12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重申，今年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11: 据塔斯社1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参加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普京还说，除亚太地区外，围绕北极航道的使用问题，北极地区紧张局势也在升级。
10: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 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另据福克斯新闻网报道，军用直升机坠毁引发了山火，并迫使当地人员疏散，紧急救援人员随即赶赴现场。当地警方发言人确认，这起事故中有两人丧生，未造成其他人员受伤。
11: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土耳其空军的一架 F-16 战机12号在训练飞行期间坠毁，飞行员已成功跳伞逃生。
10: 财经方面，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11: 美国劳工部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能源价格继续走低，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小幅回落，但环比恢复增长。数据显示，美国7月 CPI 同比上涨 3.4%， 低于6月的 3.5%。 不过7月 CPI 环比上涨 0.1%， 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美伊局势。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帖， 再次强调美国掌控着霍尔木兹海峡。他在帖文中写道，美国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会一直保持下去，美国的海上封锁被所有人称为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毫无办法。
1: 12号， 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
0: 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则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今年6月17号，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订。 随着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不断临近，美伊围绕霍尔木斯海峡的博弈也愈演愈烈。尽管美伊双方都有过谅解备忘录实质上已失效的表态，但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仍在做着努力。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12号表示， 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而此前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接受采访时更是表示，过去两三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
1: 此外，根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2号转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正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60天谈判期，巴基斯坦对期限得以延长持乐观态度。如果美伊真的在谈某种安排，那么最可能会涉及哪些核心内容？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信号线图达成一致，讨论了安全航行、环境监测还是服务等相关机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称协议进入到了最后阶段，那这一层面的核心呢，是以新航道来替代战前的航线，建立通行管理的新制度。 但是在政治层面的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掀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把海峡作为筹码，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那目前伊朗方面的要求，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如果说有可以落地的安排，大概率呢也是二者折中，也就是以伊朗和阿曼航运通道协议为外壳，附带模糊的政治承诺。 比如说双方原则上同意延续谈判的态势，不重启全面军事行动，在制裁和资产解冻等议题上呢，使用逐步讨论的措辞留出空间。但是这种临时性安排呢，可能不能解决根本矛盾，只是一个临时性，给美伊两方寻找一个台阶。不排除又会出现类似于今年7月这种短期海峡通行有限恢复，但在实践过程当中，随时可能会因为突发事件而导致航路的
1: 再度中断。巴基斯坦作为地区国家和调解方之一，主动释放积极信号，背后有怎样的考量？这对当前美伊接触能起到什么实际作用？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2: 巴基斯坦选择此事高调释放积极信号，那背后的考量可能有这么几方面。第一呢，就是巩固斡旋者的地位。巴基斯坦自今年4月美伊停火以来一直是美伊双方的核心调解方，但近期呢，美方曾经取消过一次前往巴基斯坦的线下会面，理由是伊朗的决策架构不清晰。但这事实上在客观方面挑战了巴基斯坦的调解角色。巴基斯坦防长阿西夫的公开表态，本质上是向华盛顿 和德黑兰同时证明斡旋管道仍然有效，巴基斯坦仍然不可替代。第二呢，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巴方从巩固地区影响力出发。那我们知道，在前些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和沙特是刚刚签订了麦加防务协定。如今如果能够在巴方的斡旋下，地区有望变得更安全，那巴方的安全承诺也会变得更有价值，可以更好的来获得相关的战略红利。第三呢，其实从巴基斯坦的务实经济 利益考量。巴基斯坦的经济和财政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和海湾国家的经济状况其实是紧密联动的，地区长期动荡对巴基斯坦自身的经济也会造成严重冲击。对于美国和伊朗方面的接触来说呢，巴基斯坦能做的并不是替双方来做决定，而是提供一个包装方案，帮助伊朗找到不显得屈服的表述框架，同时帮助特朗普包装成交易大师的胜利叙事。巴基斯坦是通过营造一种积极的氛围来帮助美伊找到一个能够达成政治和解的关键台阶，这对于缓和当下的地区局势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
0: 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双方多人伤亡。此前一天，也就是10号，也门胡塞武装对该国东南部舍卜沃省的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另有9名士兵受伤。
1: 9号，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该国塔伊兹省的红海沿岸的摩卡港，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当天还称，该组织使用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了精准打击。
0: 也门胡塞武装在短短的3天内连续袭击马里卜、摩卡港和舍卜沃等多处目标，还波及沙特炼油厂。如何看待胡塞武装此番攻势的真实意图？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我认为他这个后面至少有3个层面的考虑。第一个，胡塞武装还要加强他对红海航运的这个威胁能力啊，包括对红海的这个控制力。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在也门的红海沿岸，从胡塞武装的这个老巢萨达省一直往南到红海的重要的一个港口赫台达港，这个红海沿岸是在胡塞的控制之下，但是在也门还有一些其他的派系力量，他们在赫台达以南到曼德海峡这一部分的也门的红海沿岸是他们控制的。那么现在胡塞武装想打击的莫卡港，那么就是要打击这个荷台南以南的这些控制红海沿岸的也门势力，延伸胡塞对也门红海沿岸的这种控制。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胡塞这一系列的动作也是要打击国内的这种对手，要在也门国内争夺更多的地盘和势力范围。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就是和胡塞武装对国内对手的打击相关的，所以胡塞武装把打击沙特也是作为他目前的这个对外战略中的一个重点，实际上也是想逼迫沙特放弃对这些反胡塞势力的支持，甚至是逼迫沙特去放弃对胡塞武装所控制的这个也门红海沿岸包括港口的这些封锁。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胡塞这番的这种进攻性动作有多重的意图，未来就是如果哪个方面推进的比较顺利，我相信胡塞武装就在那个方向会投入更多的这个精力和资源。
1: 胡塞武装此轮密集行动是否与伊朗存在战略联动？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3: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胡塞武装的活跃确实我觉得和美伊之间的关系的紧张是密切联动，是密不可分的。那从

0: 间上来看的，胡塞这一波的活跃其实是从七月下旬开始的，而美伊之间的新一轮的紧张实际上也是从七月上旬和七月中旬开始的。那么两个战场的这种重新的活跃实际上是在时间上是吻合的，那么这说明了至少在客观上，胡塞武装与伊朗这边与美国的斗争，它是有相互策应、相互帮助的关系。那么同时从效果上来看，就是胡塞的活跃其实导致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危机，而伊朗那边又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这种封锁和袭扰行动，实际上造成了两个海峡危机联动的这个局面。那么这个局面显然和胡塞与伊朗之间的默契是密不可分的。那么未来一段时期，我觉得这种联动的趋势啊，还可能长期化。也就是一旦伊朗在波斯湾一带面临着美国的压力或者新的危机，那么胡塞就有可能在红海方向去策应伊朗，而胡塞在红海方面或者在与沙特的斗争中遭遇了新的压力的时候，那么伊朗也有可能在波斯湾方向采取行动来给胡塞予以一定的策应。
1: 胡塞武装同时打击也门政府军阵地、关键港口以及沙特的能源设施，目标明显瞄准经济命脉和补给线，这会不会进一步推高红海和曼德海峡的通航风险？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0: 胡塞武装确实给沙特也给也门的这个政府都制造了比较大的压力。那么对沙特的压力，我觉得是两个层面。那么首先就是沙特的石油产业受到了胡塞武装的这种袭击比较大的冲击。胡塞不光是这个在海上对沙特进行这个封锁，这个封锁其实是针对的沙特的石油出口，那么使得沙特油正常的外运受到了影响。那么另外还包括胡塞直接向沙特国内的一些石油的生产设施、石油的储罐，甚至是不排除对石油管道的一些袭击。所以沙特的这个石油经济命脉可能会遭到比较大的冲击。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从宏观上来讲，这个给人的一种印象就是沙特的这个稳定是不是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保险了，那么沙特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环境是不是不像之前那么好了，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影响到了沙特整个的长远的这个国家发展方向和经济振兴规划的，那么这个对沙特的冲击是不可小视的。那么对也门政府的话，我觉得他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就是在2022年之后，实际上也门内战已经平息一段时间，那么也门政府他的地盘呀，他的一些这个人员相对也比较稳定，但是现在随着胡塞发动新的攻势，也门政府去做出怎样的应对，那么我觉得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挺难的选择。那么至于红海航运的话，我觉得确实受到了胡塞的袭击的很大的影响，实际上由于沙特和也门政府分别受到了这个胡塞的这个袭击的牵制，所以这些国家或者沙特签组的这个红海安保联盟的前景我觉得也更加可疑了。
2: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斯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来听总台记者陈明磊的报道。
3: 报告指出，七月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复苏势头随中东形势逆转，基准原油价格一度升至两个月高点。受冲突重燃及外交局势骤变影响，油价在约40美元的宽幅区间内剧烈震荡。供应方面，七月全球石油供应量日均增加240万桶，达到 1.015 亿桶，但仍较去年同期低630万桶。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430万桶，2027年则有望反弹，日均增加830万桶，达到 1.103 亿桶。库存方面，报告说7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6900万桶，主要原因是海湾和里海地区石油出口再次中断，海上运输中石油数量大幅下降。报告预计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石油市场将出现日均180万桶的供需缺口，较上月约80万桶的预估值扩大超一倍。尽管市场有望在年底前重新转为供过于求，但风险依然较高。 国际能源署警告称，随着现有库存缓冲迅速消耗，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紧迫性正进一步上升。
1: 1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8月份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来听总台记者康宇斌的报道。
4: 报告称，受全球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欧佩克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60万桶，上月报告为每天80万桶。报告同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220万桶。报告显示，7月欧佩克一揽子原油平均价格为每桶 82.99 美元，环比下降 6.76 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近月合约均价为每桶 83.97 美元，环比下降 0.46 美元。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近月合约均价为每桶 79.22 美元，环比下降 2.57 美元。报告指出，地缘政治风险以及对短期供应可获得性的担忧为近月原油期货合约价格提供支撑，石油市场基本面保持稳健。
2: 明天，也就是8月14号，是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纪念日来临前夕，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等市民组织在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以真诚的态度对战争罪行进行反省，并对受害者作出赔偿。示威民众同时呼吁全世界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辟，防止战争再度出现，给全人类带来伤痛。来听总台驻韩国记者唐鑫发回的报道。
5: 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
6: 日本政府必须承认犯下战争罪行，向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正式道歉，并作出法律意义上的赔偿。
5: 1991年8月14号，慰安妇受害者韩国老人金学顺首次公开证言，揭露了日军强征慰安妇的暴行。此后30多年的时间，每逢星期三，慰安妇受害者团体都在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2011年12月14号，在第1000次集会现场，象征着慰安妇受害者群体的少女像被正式安置在这里。2017年，韩国政府正式将8月14号指定为国家纪念日。12号的集会是第1765次市民团体在日本驻韩使馆前的集会。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日本政府企图抹杀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如果不遏制日本政府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将重演。
7: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日军强征慰安妇以及强征劳工问题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因此我们绝不能对日本的再次军事化坐视不管。
5: 集会团体表示，日本政府近年来否认侵略历史，同时不断推进军事大国化，不仅极力抹杀慰安妇等战争罪行的历史，阻挠在世界各地设立和平少女像，还不断增加国防预算，扩充军事能力，并试图修改和平宪法。韩国正义党党首全英国在集会现场指出，日本政府推进军事扩张，正在威胁整个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8: 高市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对和平宪法的修改，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展现出成为军事大国的倾向。这不仅关乎周边国家和东南亚等地区，也威胁着世界和平。因此，全球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5: 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正义记忆联代理事长韩京基向记者表示，日本政府对战争罪行没有深刻反省，反而在寻求再度军事化，全世界都应对此保持警惕。
6: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在推进再次军事化，这是威胁东北亚和平的举动，是极其危险的。没有反省，再度武装，这对于渴望和平的人们来说，是非常让人忧虑的事情。
5: 综台记者唐鑫，韩国首尔报道。
1: 韩国大法院，也就是韩国最高法院，12号就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日本制铁公司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日本制铁公司赔偿原告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2: 长期以来，韩国受害劳工及遗属多次提起诉讼向日方索赔，但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一直以韩日请求权协定以解决赔偿问题为由拒绝赔偿。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南苏丹卫生部长卢克·汤普森·托安1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2025年9月以来，南苏丹卫生部门已登记1721例霍乱疫情死亡病例和11574例确诊病例，此次霍乱疫情已遍布全国9个州、55个县和3个行政区，是南苏丹迄今最大规模的霍乱疫情。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世界在你指尖。
11: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1: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1: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8: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9: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20: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21: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2: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8: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7: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8: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4: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0: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4: We've been investing.
7: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

0: 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5: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6: 早上好，朝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我们注意到过去两天河南的雨下得很大，那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降水的情况吧。
6: 好的，那受到今年7月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那过去两天我国淮河以北地区出现了较大范围的降雨，河南中部到湖北西北部成为了降雨的核心区域。那国家级气象站点当中，河南的武冈、尉氏、许昌、西华、武阳、叶县、宝丰、长葛过去48个小时累计雨量都超过了300毫米，最强的是武冈下了369.9毫米，部分区域站点甚至超过了400毫米。那另外北京和天津多地也是遭遇了小尺度的强对流天气，单点降雨强度比较大，比如北京的昌平昨天9到10点一个小时的雨量就达到了90.7毫米，非常的强。那今后三天由于白海豚残余涡旋还会向东南方向移动，所以华东地区的降雨会出现阶段性的增强。那具体来看，今天大到暴雨将会出现在河南的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安徽西北部和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以及在江西北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贵州东部等地也会有较强降雨。其中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局地会有大暴雨，下雨的同时还将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7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明天安徽东部到江苏、上海、浙江北部一带可能还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出现，还要注意防范降雨叠加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超雨。
5: 听说又有新台风生成了，那未来会影响我国吗？
6: 确实今年7号台风浪卡昨天早上8点生成了，今早5点呢，其中心是距离西北太平洋日本东京东南方向大约135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8级，18米每秒，处在热带风暴的一个级别。那预计浪卡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未来不会影响我国。那从后期的展望来看，8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会有6到7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5.6个偏多。截至目前呢，已经生成了4个台风了，后期还会有新的台风生成，并且登陆我国的台风数量将会接近常年同期的2.3个，强度总体偏强。后续我们也会持续保持关注。朝玉，
5: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7: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5: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7: 特朗普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5: 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攻势，专家认为红海危机或将长期化。
7: 国际能源署和欧佩克均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期。
5: 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在日本使馆前举行集会，韩国民众呼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辟。
7: 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普京说北约渗透亚太地区致冲突可能性增加，泽连斯基称乌军在前线取得重要进展。
5: 美国科技企业英伟达宣布与六家华尔街金融巨头达成总额50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融资项目。专家认为，算力资产试水金融化，残值兜底计划难消周期共振隐忧。
7: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您关注，美国智库认为高校创新是中国科技发展核心竞争力。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当天在参加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8: 北约正在渗透到亚太地区，新的军事政治集团正在形成，新的武器系统正在这里部署或计划部署，这些都对俄罗斯构成威胁。此外，在北极地区，围绕北极航道的使用问题，紧张局势也在加剧。
9: 普京说，俄罗斯愿在现行国际海洋法的框架内推进北极地区合作，并充分发挥北方海航道的优势。普京表示，如果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俄将予以对等回应。此前，法国和英国军方曾分别拦截俄罗斯邮轮及所谓俄影子舰队邮轮。欧盟上月通过的新一轮对俄制裁，授权相关国家处置被扣船上的货物，允许没收并售卖。普京当时批评说，欧盟这种做法纯属海盗和强盗行为。普京还说，俄罗斯对日本没有诉求，也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
8: 日本在最新的防卫白皮书中首次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我想指出的是，俄罗斯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相反，日本对我国有领土主张。我指的是南千岛群岛问题。然而，这是二战后出现的既成事实，并已写入国际文件。
9: 据俄罗斯国防部此前通报，俄太平洋舰队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乌军打击了俄黑海舰队的主要据点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并透露在前线地区的亚历山德里夫斯克方向取得重要进展。俄方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及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9: 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平台表示，乌军当天使用海王星导弹、帕利亚尼查无人机和海上无人系统打击了距前线超过300公里的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确认击中防空阵地、码头和港口基础设施。该基地是俄黑海舰队在黑海水域的主要据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通报称，俄方4艘军舰遭受不同程度损伤，相关信息仍在进一步核实。泽连斯基还表示，当天听取了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等人的汇报。汇报显示，今年1至8月，乌军在亚历山德里夫斯克方向开展的进攻行动，收复土地745平方公里、丁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三个地区的26座村庄重归乌克兰控制，并对俄军造成重创。泽连斯基当天还透露，已与伙伴国家制定了向俄施压的共同计划，但并未透露计划的具体内容。12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及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打击了燃料润滑油储罐及用于卸载和存放军用物资的港口设施，在敖德萨港打击了一艘装载军用物资并配备电子战设备的干货船，以及一艘为乌军提供燃料的油轮。此外，在尼古拉耶夫州奥恰科夫港打击了一艘乌克兰巡逻艇。
7: 最近，俄军频繁使用先进导弹实施远程火力打击，让乌军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见底。乌方此前提出的解决方案，无论是向美方求购还是与美国防务企业联合生产，都无法落实。无奈之下，乌克兰只能退而求其次，让美国协助其翻新老旧的 S-300 防空系统。美乌反导合作前景如何？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10: 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罗伯特·汉密尔顿近日透露，美乌已启动一项联合生产计划，双方将合作翻新乌克兰现有的 S-300 防空系统和配套的拦截弹。经过双方升级的防空反导系统能在2026年的年底投入作战使用，改进型拦截弹的年产目标为100枚到

0: 300枚。S300 系统当中的 5V55、48N6 型拦截弹将在美方技术支持下更换发动机和零部件。S300 是苏联时代研发的防空系统。冷战结束后，俄乌两国均有装备，双方关系恶化之前，乌军的 S300 严重依赖俄方技术支持。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乌军大量 S300 无法使用。现在呢，乌克兰打算利用美国的技术和零部件，让老旧的 S300 重新具备防空反导的作战能力。西方媒体将融入美国技术的苏系俄制防空作战系统称为弗兰肯斯坦，也就是缝合怪。此前在美国的技术支持下，乌军山毛榉防空系统就曾配备过美制的海麻雀防空导弹，如今 S300 也有了缝合怪型号。乌克兰采取这种模式啊，有三方面的考虑。其一，废物利用，将失能失效的 S300 系统复活，在美国的支持下联合生产 S300 的配套弹药，解决防御火力不足的问题。其二，增强反导能力。 S300 虽然老旧，但其配套的拦截弹当中有专门用于拦截弹道导弹的型号。 S300 的反导作战能力仍然强于欧洲国家提供的大部分防空武器。其三，通过与美国防务技术企业合作，推动乌克兰独立研发和生产先进防空导弹的能力。相较于引进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线，这种合作模式阻力较小。然而俄军对于 S300 系统非常了解，即使有美方协助对其翻新和升级，其作战性能难以大幅提升。想要利用这种缝合怪武器拦截锆石匕首等高超音速导弹十分困难，这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应急方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近日，美国科技企业英伟达宣布与高盛、贝莱德等六家华尔街金融巨头签署谅解备忘录，达成总额50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融资项目。按照项目参与方的说法，项目参与各方将以极具吸引力的利率水平为客户提供规模可观的专属资金支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英伟达等项目参与方称，这一项目旨在支持客户为算力成本融资，但有观点认为该项目有循环融资嫌疑，即客户获得融资的条件与英伟达生态捆绑。尽管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对此极力否认，并强调来自人工智能实验室、初创企业等方面的融资需求真实存在，且后续的单个融资项目均会由金融机构独立开展尽职调查，英伟达不会干预资本投放。但媒体注意到，在英伟达官宣这一消息的新闻稿中有这样的描述：一是英伟达与全球六家顶尖金融机构签署谅解备忘录，旨在建立全球首个此类算力融资平台，以支持英伟达生态系统包括领先的前沿 AI 实验室、企业和 AI 云平台的 AI 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新的融资平台将英伟达计算和全站 AI 基础设施转变为全球资本可投资的资产类别，扩大了人工智能工厂的准入范围，实现了与使用量挂钩的长期收入，同时支持英伟达在硬件销售和软件应用方面的生态系统增长。另有分析指出，英伟达发起的这一巨额融资项目与此前爆出的另一则重磅消息如出一辙。上月底，媒体报道称，英伟达正与 OpenAI 谈判，计划为后者提供约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支持其数据中心项目的租赁费用和建设债务。同时，双方还在讨论由英伟达为 OpenAI 采购芯片，提供高达3500亿美元的额外融资。
3: 相关计划引发了争议和质疑，英伟达牵头的这一庞大项目究竟是循环融资还是利益捆绑？五千亿美元的融资额是真金白银还是海市蜃楼？来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的解读。
4: 我认为这个项目还不能简单定义为传统意义上的循环融资，但它确实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供应商融资特征。传统情况下，市场需求应该是客户先有真实业务和现金流，再向金融机构融资购买设备。现在英伟达正在把这个链条反过来延长，一方面卖 GPU 和整套 AI 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又联合华尔街帮助潜在客户解决购买这些基础设施所需要的资金。更值得关注的是，英伟达此前已经公开推出收入分成加信用支持的 AI 云合作模式，即在获得正常硬件销售收入之外，还能够分享部分算力使用收入。这意味着英伟达的利益已经从一次性卖芯片延伸到整个算力资产的生命周期。 因此市场担心的并不是一笔钱真的在账户之间原路转一圈，而是形成一种资本、算力、采购、英伟达营收、资产估值、再融资的正反馈。融资越容易，客户越有能力采购英伟达设备，设备采购越多，又进一步证明 AI 需求旺盛和英伟达生态强大。这种机制在上升周期中可以极大加快 AI 基础设施建设，但如果终端 AI 应用的真实收入增长跟不上资本开支增长，就可能出现金融需求替代真实需求的问题。另一方面，这次引入高盛、贝莱德等专业机构独立进行尽调，确实比英伟达直接向客户放贷更加市场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风险隔离。所以更准确的判断是，它不是简单的自我循环融资，但英伟达正在从芯片供应商变成整个 AI 资本循环的组织者。这种角色变化本身就意味着利益绑定和风险绑定都在加深。
1: 为了降低市场对这一项目资金风险的担忧，英伟达提出了基于项目具体评估的残值兜底计划。也就是当某个单一融资项目运营需要退出，如果客户持有的算力资产市场残值低于预期，英伟达可承担不超过这一单一项目规模 25% 的残值缺口风险。
3: 对此，刘典认为，英伟达提出的 25% 的残值兜底本质是信用增级机制，但是存在巨大风险。
4: 这个 25% 的安排本质上是一种信用增级机制。 GPU 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技术迭代速度很快，银行很难像评估房地产、飞机或者成熟工业设备那样判断三五年后的抵押物价值。英伟达愿意在特定项目中承担最高约 25% 的风险，相当于给 GPU 的未来残值提供了一层信用缓冲，因此能够显著提高金融机构放贷的意愿。黄仁勋披露，按照5000亿美元潜在交易规模计算，英伟达拥有最高约1250亿美元的支持选择权，但这并不是5000亿美元项目全部由英伟达提供 25% 的无条件担保，真正需要警惕的恰恰是这里存在一个金融学上的同向风险。一旦 AI 需求不及预期，首先下降的是算力租赁收入，随后 GPU 二手价格下降，项目违约率提高。与此同时，英伟达自身的芯片销售和利润也可能承压。也就是说，抵押物、借款人和兜底方实际上都暴露在同一个 AI 景气周期里，这也是它与普通担保最大的不同。所以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 25% 够不够赔，而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果英伟达既定义 GPU 的技术迭代速度，又参与定义旧 GPU 的残值，还通过信用支持帮助客户购买下一代 GPU， 那么它实际上正在同时扮演设备商、生态组织者和部分信用提供者。这个商业模式在景气周期里会形成强大的飞轮，但在下行周期里也可能把原本分散的产业风险重新集中到英伟达身上。
1: 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8月11号在一期专题报告中表示，多年来中国高科技产业创新投入的产出效率跃升，让中国在全球高科技产业竞争中的核心实力显著提高，并且正在重塑这一产业的发展格局。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报告说，创新是经济增长和全球竞争力的核心驱动力，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不是单纯由投入规模决定的，除了研发资金、科研人员、科研基础设施这类显性的创新投入要素，完善的制度体系、活跃的市场主体、顺畅的成果转化流程，同样是决定创新最终成效的关键支撑。报告引用2025中国统计年鉴的公开数据指出，2005年到2024年的近20年间，中国高科技产业专利申请量的增速高于为获得这些专利所投入资源的增速。数据显示，2005年至2024年，中国高科技产业的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速达到 19.2%， 而同期纳入统计的核心创新投入指标包括研发机构数量、全时当量研发人员规模、研发总支出、新产品开发总支出，年均增速在 12% 到 18% 的区间。 基于上述数据对比，报告指出了一个重要趋势，中国的创新发展不再是单纯依靠扩大投入规模来驱动，而是逐步建立起更强

0: 把创意变为现实，并推出能够主导市场的产品。而创新效率的大幅提升，正在让中国企业在半导体、先进制造、人工智能以及其他高附加值领域中具有越来越强的竞争力，进而重塑全球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格局。
1: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3: 体坛观察。
4: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乒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傍晚到今天凌晨， WTT 瑞典大满贯赛继续进行，外协会种子选手接连翻车的情况下，国乒在这个时间段交出了一份稳定的成绩单。在这个比赛日当中呢，七场比赛国乒无一失利，覆盖女单、女双、男双、混双多个项目的胜利。最大的亮点应该是快曼跟林诗栋在这个比赛日的出色表现，他们都是胜利的典型代表，一日三赛三线全胜。那么尤其是快曼这个比赛，大家都知道他刚打完这个横滨冠军赛，落地马尔默不到24个小时便开始了一日三赛的这个节奏，女双、混双、女单的比赛打了不到8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平均下来呢，大家能够看到总分9-2，在这短短的7.5个小时左右的比赛时间内容当中，超强的体能与稳定性可以说是令对手感叹到这个对手太强了。那么林诗栋三项作战呢，同样是抗压能力十足，男双的比赛我觉得打的是非常的顽强，面对主场作战的男双瑞典主场组合，尽显年轻球员的这种大心脏和调整能力，最终逆转战胜对手，成功晋级。那么今天呢，这个比赛从今天晚上的6:35开始进行，持续到明天凌晨的2:55。那么稍早些，像今晚的6:35，男单赛场向鹏和林诗栋将会出战比赛；而在明天凌晨的时间段的比赛，像这个女双比赛，王曼玉搭档快曼，包括混双的比赛，包括女双的比赛，都将持续到后半夜的比赛。喜欢的听友可以届时关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消息。在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伴随着泰国黑马淘汰了奥沙利文，肖莫菲6-2战胜肖国栋之后呢，那么最后的2个16进8的席位是决定出来了。中国选手呢，本身有6名选手是晋级16强，这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打到这个下一轮之前，我们看到了其实这个比赛从大好的形势让我们感觉到是有点紧张了。昨天这个比赛日呢，周跃龙对阵的是刘宏宇，双方激战失去，最终周跃龙6-4战胜对手，成功晋级。那么总体来看呢，周跃龙还是技高一筹，把自己的这个进攻端包括防守都打了出来。那么从首轮挑落马克威廉姆斯到德比战顶住压力成功晋级，周跃龙整体的表现在这一站的比赛可以说是用稳定来形容。那么另外的比赛当中呢，吴一泽迎战吉尔伯特，全程是被对手的节奏压制，2-6输掉了比赛。那么吉尔伯特这个状态呢确实是非常好，你像第三杆132分啊，第六局也打出122分，那么面对这样的准度，自己又没有破百的情况下，那么吉尔伯特的这个晋级呢确实是在情理之中。另外的比赛当中呢，肖国栋则是2-6不敌肖恩莫菲，这场球足以证明一点，就是这个差距就摆在这儿。肖莫菲呢有点这个越老越敢打的意思，现在练就的就是一身的这个开球本领，加上这个耐得住的这种磨的这个节奏，所以说这场比赛这个输球呢，肖国栋也是属于能够去预料到的。这一届这个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呢，大家能够感觉到一个点，就是冷门接连不断的出现啊，丁俊晖、赵新彤，包括吴一泽，包括昨天晚上这个奥沙利文也被淘汰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想说一点，就是短局制的这个比赛很容易产生爆冷的情况，只能说这个选手们在比赛的适应过程当中呢，明显不是那么的快，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对周跃龙来说呢是一把双刃剑，面对这个状态非常出色的吉尔伯特，能不能顶住压力成为这个黑马的逆转的角色，还是说比赛啊让这个如日中天状态火热的吉尔伯特成功晋级，这是下一轮比赛的最大看点。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足坛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巴黎圣日耳曼迎战阿斯顿维拉的这个欧超杯的决赛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红牛体育场进行，最终呢这场比赛大巴黎是2-1击败了阿斯顿维拉，成功捧得欧超杯的冠军。巴黎上个赛季呢是点球大战击败了热刺，队是首次夺得欧超杯的冠军。而在今天凌晨

0: 他们实现了成为皇马之后第二支改制后卫冕欧超杯的球队。确实这场比赛的内容来说呢，两支球队的整体阵容和身价来说差得很大，但是这场比赛呢，维拉面对大巴黎没有怂，而是一直在打进攻，在假装卖掉这么多主力的情况下打出一场高质量的比赛。而对于大巴黎来说呢，他们的整体阵容的厚度通过半场的一个人员的调整就可以把这个优势重新拿回来。那么今天凌晨的比赛对于维拉来说呢，是值得尊敬的对手，真的是站着打到了最后。
1: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朝玉，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00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我们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arthquake 地震。今年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了强烈地震，当地时间8月10号，哥伦比亚也发生了强烈地震。那么这两场 Earthquake 地震有直接关联吗？哥伦比亚地质局专家接受采访时表示，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均属于地震活跃国家，地震活动都涉及到构造板块间的相互作用。委内瑞拉发生的地震成因是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哥伦比亚的强震涉及纳斯卡板块与南美板块。两次地震确实都是由构造板块相互作用引发的，但涉及的具体板块并不一样，它们在相互作用的方式上也存在差异。哥伦比亚地质局专家认为，两次 earthquake 地震没有直接关联。
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5: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8: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4: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9: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0: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9: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9: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9: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3: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9: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18: 用声音
19: 记录世界。
17: Sounds of the day.